0: 妙方咨询电话：4000028916，40000289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3: 血糖高吗？
4: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0: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3: 小妙方。
0: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4: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0: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028916，40000289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难看的，这让人觉得，哎，
9: 他内心他。绝对是到目前为止他是放不下李小月的，但是其实我们站在李小月的视角来说，他这时候不知道，你头一天跟我分完手，第二天你高频次的面了俩，你们能接受自己，比如说你这跟那个对象刚分完手，然后就他直接就去
10: 两个，
8: 这怎么能接受？
10: 我想三个，知道了之后
8: 啊，你
10: 我说我如果知道他想两个的话，我去想三个，
9: 你确定你能想得到吗？
10: 不好说，就想是这么想的。
9: 你能像四个？
8: 太恐怖。
9: 那你们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你们说说。
10: 知道就肯定很伤心。
8: 他不正常啊，我觉得。就是怎么做到的？那我身边也有朋友，就是去相亲。就像那一个计划表，一周可能要见很多个。我感觉就真的把婚姻当做了一个人生的一个事儿。对，他不是为感情而。
9: 对，四竹说的这个不正常，其实在很多人看来都是这个意思。你想想，你头天分手，第二天高频次的面了俩，然后你当晚直接就喝得醉醺醺的又去找了你前女友，这个心路历程的转变就在很多人看来是难以理解的。
11: 确实是，这就是我们说纳俊他的内在其实是有很复杂甚至很矛盾很对冲的这个部分。
9: 是，
11: 但是你说那个心路历程，我觉得其实就想说一个点，就是其实分手是什么，分手其实是个创伤，你分手的时候你面对是个巨大的失落，它更多的时候是一个钟摆，很多时候那个钟摆摆到这一边的时候是因为矛盾太过激化，然后一直推到这一边，当敲到这儿就是分手，两个人都在这个顶点做了决定去分手，可是当初让你们相爱的那些原因还在呀，所以那个钟摆当这个分手的决定已经喊出来，情绪已经释放了，它又会因着原有的那个惯性又会荡回去，荡向这一边，特别是你看这刚才那个坏人的那个出现，就又把这个钟摆又推了一把，那一刻和的力量又出现了。所以就是为什么纳俊和小月他们就在分和合之间一直在摆荡，
9: 分
11: 了之后又到
9: 合，
11: 这就是分分合合，我们说的那个面对这个失去的一个钟摆的一个模型。
12: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聚懂人心。
9: 纳俊就是更爱自己其实。
8: 但是好像也。

0: 没有毛病，就是爱己先爱人，但是
1: 爱人先爱己，
0: 爱人先爱己。我也不知道，我也很矛盾。我觉得大家现在的自我意识都很强烈，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就是你看，关系里面是有两个人的嘛，有我自己，也有对方。那我们说关系就像是一个舞蹈一样，你要跟人跳一支舞，你首先自己得站稳吧。如果你自己站不稳，他就得背着你跳，抱着你跳，这个舞肯定是跳不好的。所以我们说的那个爱人先爱己，是你自己先爱你自己，让你自己能站稳，
1: 你自己先舞起来，
2: 自己能够先舞动起来，成为一个自由的舞者。爱人其实也是一种能力，对，能够让对方感觉到被爱，爱人的那个部分是会让渡一部分的，就是我的自我空间，让渡一部分，打开我的那个边界，让你进来，才会有一个我们。所以我觉得在刚才他们俩的这段关系里面，两个人其实都需要成长，不单单是那俊啊，我觉得小月
3: 也要，
2: 小月当然也要。
3: 为什么呢？
0: 就是爱自己吗？
2: 他又好好的爱他自己，可是呢，我觉得如果说能够跟这个故事里的小月说两句的话，就是那俊这样的一个人，他也是对你付出了真心的。
1: 是的，
2: 其实他的那份爱也许也很不理想，也很初级，有时候很幼稚，有时候很爹味，
3: 但很真诚。
2: 你能不能看到那个真诚，也看到他的那个努力，不是每一次去包容去那个和好都是那么天然和无痛的。也许他能够给那俊更长的时间，允许两个人一起成长，而不是很快的喊出分手。
1: 对，
2: 这也许就给关系多了一些机会。而且很多时候他可能他的表达其实也不是那么的充分，他很多时候哄一哄就好了就算了，然后拿着糖葫芦说那之前不记得了。
4: 昨晚错了。
0: 错哪儿了？
4: 不该那么爹味儿。
0: 我都忘了，我只记得今天的糖葫芦黏我一嘴。
2: 其实那个小妹妹那个时候是你应该记得的时刻，是在关系好的时候谈问题的，不是拿着糖葫芦来了我就不记得了。
1: 对对对对
2: 对对
5: 对对对对，
1: 就是真的是在两个人关系非常好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融洽的沟通的氛围和时机，
2: 这个时候就是建设性的沟通。
1: 对的。
2: 而在那个争吵的时候完全是情绪在代替你说话，
1: 在宣泄，
2: 你们俩都是情绪对冲交锋，根本听不到背后那个真实的意图。很多时候我们说口不对心，在争吵中就更是这样。
4: 学到了，学到了。

0: 多吃点。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0: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2: 哎，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0: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0: 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L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7: 血糖高吗？
0: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7: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艾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0: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

0: 8-9216，点对快递送到家。
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2: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的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不离不弃的丈夫，
7: 阿峰，你仔细看看我是谁？我不是每天跟你在一块儿生？哎，
8: 段辉哥呀！
6: 默默付出的父亲，
9: 这题错了吧？
10: 爸，你会解这么难的题？
11: 你考大学真是屈才了。
9: 快吃啊，吃完了早点睡觉啊。
11: 我不想上大学，我跟你一起赚钱。我妈现在的病越来越重了。
9: 钱的事儿你不要考虑，考大学的事情没得商量。
6: 平静的生活泛起波澜，他的过去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12: 阿明，是你吗？
13: 你还好吗？
12: 妈想你了。
6: 敬请期待普法剧场《父亲的承诺》精编版第一集。

0: 一个人不能选择自己的出身，但是能选择自己走的路。
1: 阿峰，
2: 阿明是你吗？你还好吗？我想你了。
1: 雅晴一定会考上大学。
3: 她怀孕了，孩子没有问题，不过你以后要照顾一个病人，还要照顾一个孩子，你有这个精力吗？
0: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她的。
2: 都快死了，我找邓辉哥。
4: 我想我能照顾好阿凤还有雅晴。
0: 只要你需要，我随时会出现在你身边帮你。今天就开始去上大学了，今后的路就靠你自己走。
5: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6: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6: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6: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9: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9: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0: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猜猜我是谁？
1: 是李阿婶吧？
0: 讨厌。
1: 阿芳，你今天可真漂亮。
0: 真漂亮。
1: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
0: 快坐下吧。知道。我们赶紧给梁叔放盒灯，把你考上荆州大学的好消息赶紧告诉他，梁叔一定会高兴的。
1: 嗯。
0: 阿明哥，你说明年我也能考上荆州大学吗？
1: 能啊，肯定能。
0: 那么有自信。
1: 你看，我已经把我的愿望写在河灯上了。我爸肯定会保佑咱们的。
0: 那我相信你，我一定努力。
1: 嗯，
0: 明年我去荆州找你。阿明哥，你等我。
1: 嗯。

0: 好了，阿明哥，送到这儿吧。
1: 我还是送你到家门口吧。
0: 你看天都黑了，你还要回去接阿姨，她一个人忙不过来的。
1: 那你自己小心点。
0: 五分钟的路能有什么事儿呢？你快回去吧。
1: 嗯。
2: 我明早再来找你。
3: 求你了，别过来行吗？
1: 好啊，
3: 唐玉清。
1: 好啊，今天答应就答应，
3: 救命！
1: 不答应就答应。
3: 别

0: 收旧电器、热水器、洗衣机，收冰箱、电脑、空调了。收旧电器、热水器、洗衣机，收冰箱、电脑。
1: 哎，三杯品的。
2: 哎。
3: 二十四斤，老仙啊，今天收的可不少啊！
2: 啊，今天运气好啊！
3: 是吗？嗯，鸡16.8，洗衣机80块，96.8，就97哈。
2: 97，
3: 4, 6, 8, 95, 6, 7。
2: 好嘞，谢谢老陈啊，谢谢，

0: 夏琴，你保送申请表填好了没有？老师让交了。你父母工作怎么没填呢？环保工作者，那是什么职业啊？我可从来没听说过。
1: 你先走吧，我写好了给你。
0: 好。

0: 哎，我来，
1: 。
0: 宗辉哥，
1: 美霞，阿凤在你这儿已经很麻烦了，你又跟我拿这，
0: 没事儿，这不就多双筷子的事儿吗？你拿着吧，咱就别推推搡搡的，这么多人看着呢。来，
1: 谢谢啊。
0: 啊，没事儿。
1: 那边怎么了？那边？
0: 哦，听说呀。咱们这儿最近晚上出变态了。
1: 啊？
0: 雅晴，不是晚上晚自习吗？
1: 啊？
0: 你这段时间晚上去接接他吧，现在晚上不太平。
1: 好，好，好。
0: 啊，
1: 那我先走了啊。
0: 哎，好，那你晚上别忘了接雅晴啊。
1: 好。

0: 来喽，阿凤小宝吃饭喽！哎呀，阿凤，转过来，转过来，不玩了。哎呀，真棒！好了好了，不玩了不玩了啊！哎，对，放那儿吃饭。小宝也不玩了，来，那吃饭啊！你跟阿凤吃饭啊！
1: 好吃。
0: 你怎么今天回来了？
1: 你管我？我想啥时候回来就啥时候回来。
0: 你要不先把衣服换一下吧。
1: 以后让这个疯子少来。是我的，
0: 你知不知道这是机动车位？你干嘛停在这儿啊？
1: 我也是来接孩子的。
0: 就你？
1: 我怎么了？
0: 哎，你吹牛看看地方行不行？这里可是重点中学。
1: 你怎么这么说话呀？我女儿就是这个学校的，她叫谢雅晴。
2: 你就是谢雅晴的爸爸呀？
1: 啊，
2: 环保工作者。那咱们走吧。
1: 什么意思？
0: 去，走。
1: 环保工作者。
2: 对了，我刚才看见你女儿和男同学走了，你现在去追，也许还能追得上。
0: 你为我放了不羁的背影。

0: 是谁的歌吗？
1: 小时候我爸总给我唱这首歌，没事就唱。
0: 啊。
1: 天色

0: 就停这儿吧。好。前面挺黑的，我送你到家门口吧。不用了，没几步路就到了，而且让我爸知道了也不好。那，你自己小心点。
1: 等一下，这个送给你，给你挑的白裙子。
0: 这我不能要。拿着吧，我攒零花钱给你买的。来。
1: 那，谢谢你啊。
0: 明天学校见。好，我走了。嗯，拜拜。雅晴，怎么了？
1: 地毯滑了，我摔了一下。
0: 没磕着吧？
1: 啊，太笨了。
0: 雅晴。
2: 爸，他是谁呀？他叔叔好，我是雅晴的同学。这么晚了不回家写作业，你在这儿干什么？不是的，爸，我们叔叔，你误会了，我误会什么？我看得清清楚楚。
1: 哎，你快走吧，你别跟他说，你快走，快走。
2: 雅晴，我不希望再看到这孩子。
1: 爸，你干什么呀？
2: 听见没有？ 雅晴，雅晴，你等等我，这孩子，我跟你说。

0: 你现在真是大姑娘了，有些话呢应该妈妈跟你说，可是你妈的现状你也知道。
1: 爸，对于今天那个事儿不是你想的那样，是个意外。
0: 是，不是就好啊。爸呀，真不是反对你交男朋友，但是这个时候你就不能分心。
2: 哇，
3: 这人这一辈子呀，机会就那么几次，抓住了就能够出人头地，抓不住那就遗憾终生。
2: 爸，你这个话你跟我都说了一百遍了，我记得住，我会好好准备高考的。
3: 这我就放心了。
0: 哎，这道题错了吧？
2: 不可能吧，哪个？
0: 这个双曲线的渐进方程应该是

0: y 等于正负根号的三 x 啊。
1: 爸，你会解这么难的题？
0: 啊，我瞎蒙的，瞎蒙。
1: 真厉害，你瞎蒙的。
2: 我平时怎么没看出来啊？
0: 我前几天收那些书本报纸的时候，看见了一本数学书。我发现你们现在学的东西啊，也是过去大学学的东西。
1: 嗯，
0: 真不简单。
1: 我觉得你也不简单，你随便放放就学会了，没考大学真是屈才了。
0: 净拿你老爸开玩笑，快吃啊，吃完了早点睡觉啊。
1: 好。

0: 真好
1: 啊！你考上啊，你很有出息了，考上医科大学，以后就是大医生了。
2: 谢谢啊，
1: 有出息，有出息，阿明有出息了。
3: 姐，你真是太有功了，一个人把孩子培养得这么优秀。
4: 没有。
0: 阿明从小就没让我操心，他自己就知道怎么学习。
5: 来来来，我给你们拍张照。好，哎，
0: 咱们照张相。
6: 来，有出息啊！哎，
5: 靠近点，靠近点。来，来，准备看镜头，三、二、一，好。
4: 好，谢谢，
3: 谢谢大家了，谢谢大家，谢谢了，
0: 真好。

0: 哎，
1: 谁呀？喂？
0: 喂，谁呀？
1: 是你吗？
0: 阿明啊，你在哪儿呢？你还好吗？
1: 你说句话呀！干嘛听你的声音？阿明啊，我想你了。

0: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雅晴要考大学了，她一定会完成咱们的心愿，一定会考上大学。您放心，您等着我的好消息。
1: 好。

0: 第一起案件啊，是在民主街。第二起在哪儿呢？南桥街。最后一起，也是最近发生的，在沙窝街。三个都是老街区，说明嫌疑人啊对这一带非常熟悉，而且啊很有可能就在这一带生活。
1: 可是这三个地点跨度太大了，根据被害人描述的体貌特征，符合条件的得有上千人，
0: 所以现在要缩小范围。哟，马队，
2: 刚刚接到一个西川省扬州警方发来追跑协查的信息，好，你们看一下。他叫梁善民，西川省扬州人，现年45岁，1995年在老家用铁锹将一名男子打成高位截瘫，这名被打男子到现在生活完全丧失了自理能力。梁善民负案在逃至今，经扬州警方通报，梁善民在我市辖区内曾经出现过。
1: 也就是说，梁善民逃窜到咱们这儿来了，
2: 有这个可能性。这个协查追逃案子就交给你们了。
0: 哎，马队，你看我们现在手里的案子还没忙完呢，你看这个，
2: 双管齐下嘛，总管我要大案特案，现在大案子来了，怎么要退缩了？
0: 不是，
1: 哦，保证完成任务，
2: 这就对了嘛，还是年轻人有干劲儿。
0: 不是我，
1: 那个领导给下的任务，咱总不能不接吧？
0: 嗯，好，接，接，你接你查。
3: 师傅，
0: 我不是不想接案子，这不是想办法跟马队长多要两个人吗？
1: 马队能给？
0: 刚才有可能，现在想都甭想。
3: 师傅，我错了。
0: 行了，查吧。
1: 怎么查？
0: 查电话，查查打给梁善民家里电话是谁的电话号码。
1: 是。
4: 你不能把钱拿走，那是我跟小宝的生活费。
5: 松开。
4: 那是我跟小宝的生活。
6: 你别读了，我求求你了。
5: 少管老子的事儿！啊！你干什么你？
6: 小宝，
3: 小宝，
5: 我
3: 才不哭，小宝，
5: 我打我老婆跟你有什么关系？
7: 打谁也不行。
5: 聂美霞，都找上门来了！
6: 你瞎说什么呀？我跟谢大哥是清白的。
5: 呸！这他妈叫清白？
6: 要泼脏水往我身上泼，关人家谢大哥什么事儿啊？
5: 打老婆有什么出息？你呀，干什么你？呀，滚你！干什么你？啊！滚！叶美霞，
6: 怎么不哭？好不好？
0: 刘警官，
2: 哎，
0: 能不能查查你们辖区，40到55岁男性，啊，有前科的有几个啊？
8: 啊，我帮您查一下。
9: 啊，一共有6个人。
0: 哎，能不能看看他们都在做什么？
8: 好，我帮您查一下。喂，你好，老街派出所。
10: 喂，是刘警官吗？
8: 是我，怎么了？
10: 那个阿凤啊，又犯病了，拿着刀到处乱砍，我们也不敢上去，你赶紧过来看看吧。
8: 好，我马上到。赵子，
0: 嗯，
8: 我这辖区出了有点事儿，您看，要不您改天。
0: 我跟你快看看去。
8: 好，你先。

0: 你们怎么来了？这是学校的助学金，老师让我们给你送来。那个，雅晴，对不起啊，之前大家都不知道你家的情况，听华明说了之后，学生会一致决定，这个特困生助学金得给你。没事儿，谢谢你们的好意，这不要毕业了吗？也不需要了。拿着吧，这都是同学们的心意。
1: 是啊，你就拿着吧。
0: 谢谢你们，
2: 雅晴，快点去看看，你妈妈要发病了。

0: 你怎么了，阿凤？
1: 死了！阿凤，我找东辉哥，我找东辉哥。
0: 阿凤，你冷静点。
2: 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听话。阿凤，我就是东辉哥。东辉哥，哎，东辉哥，你当心点儿。
0: 好，我是警察，有什么事跟我说好不好？你别激动。
1: 关键冷静点儿，妈没事啊。
0: 阿凤，把刀放下。
2: 阿凤，阿凤，我是小刘啊，你看看我，认不认识我了？看看我来，你别激动好不好？
0: 阿凤。
3: 你仔细看看，我是谁？阿凤，我是不是东辉哥呀？阿凤，我不是每天跟你在一块儿是？哎，
0: 阿凤，好了好了啊！哎呦呦呦，阿凤，
1: 东辉哥呀！
0: 好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没事，
3: 东辉哥，
0: 没事没事，阿凤，阿凤，哦，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
1: 爸。
4: 爸，你出来说，你关在里面干什么？爸，你别捆着妈妈。爸，你听得见我说话吗？爸，你能不能出来说啊？妈，
1: 雅晴，雅晴，
4: 妈，
1: 爸，
5: 小梁，
4: 哎，
5: 你怎么不说话呀？
4: 他病得这么严重，怎么不去治啊？
5: 他家的情况我了解，男人靠减肥比没直升机，家里还有准备要高考的孩子。
4: 哪还有钱去治病啊？
3: 啊，警察同志，阿凤变成今天这样，其实都是为了帮我。你看，给大家添了这么多麻烦。
4: 没事，
3: 你老公又打你了？啊，呀，
2: 他病多久了？
4: 病好多年了。
3: 但是他还很少像今天这样。叔叔，你们不会要把我妈抓走吧？
4: 警察叔叔只抓坏人，不抓病人啊！妈妈病得这么严重，照顾好妈妈啊！
3: 不好意思哈，你看大家都是为了帮我才弄成这样的。
4: 没有关系，没伤到人就是万幸。
2: 对，
4: 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助的，给我妈打电话。
2: 好，
4: 那我们走吧。
3: 那我送送二位。
4: 好，
3: 哎。

0: 亚晴，爸，我们还是送妈去医院治病吧。我不想上大学了，我跟你一起赚钱。
1: 亚晴，还有一个月就考大学了，你不能放弃。
0: 可是爸，我上大学了还有四年，我妈现在的病越来越重了。
1: 钱的事儿你不要考虑，交给我。
0: 爸，如果我们两个……
1: 亚晴，考大学的事情，没得商量。 一个人不能选择自己的出身，但是能选择自己走的路。你现在只有一条路，好好复习考大学，最后嫁个好人家。

0: 师傅，你那边有什么收获啊？今天，哎，跟那个管科的小刘了解情况，一无所获。
1: 美霞，哎，哎，哎，东辉哥，你没事吧？啊，我没事儿，阿凤没事儿吧？
2: 哦，没事儿。今天多亏了你和阿凤啊，要不然我就被李立超打死了。
3: 美霞，因为我让李立超产生了误会，实在对不起啊。
2: 不是因为你，他是因为在外面输钱了，他找个由头回来打我，就算没有你。
3: 他也会找别的事儿的。阿凤这么长时间一直在你这儿帮助照顾，我这来来回回的给你添了这么多的麻烦，
2: 你适当的时候，你跟李立超解释一下，实在对不起。真不是因为你和阿凤的事儿。你等一下啊，东辉哥，你把这个药给阿凤带。

0: 打牌呀，三万，好了。哎呀，八番呐！哎，林立成，哎哥，哥，
1: 欠我那钱什么时候还呢？还。
0: 哥，马上还，马上还。

0: 爸，我走了。
1: 哎，等等，路上带着吃。
0: 好。妈，我走了。
2: 收废品，收旧电器、热水器、洗衣机，收冰箱、电脑、空调了。
3: 老板娘，
0: 哎，要
3: 李立超呢？
0: 不在家，
3: 让他滚出来。
0: 不在家，哎。你怎么？
4: 哎，走开！
3: 好，
0: 怎么了？
5: 他欠我们15-20块钱，
3: 这是借条。
0: 这不是我欠的钱，这是他欠的钱。
6: 里面没人，
3: 没人是吧？
0: 他欠你们的。
3: 既然我找不到他人啊，这个钱你还。
0: 我不还，我没钱。
7: 没钱是吧？
3: 找最贵的吧。
4: 好嘞。
0: 凭什么搬我东西？哎呀！
3: 拿来。
0: 啊！
3: 啊！拿来。
0: 那是我的钱。那是我。
3: 告你们家姓李的啊，这事儿我跟他没完。
8: 收旧家具喽，收洗衣机、电视，收旧家具。

0: 梅霞，梅。
1: 做的事儿，
0: 啊，
1: 上屋里去。
2: 我，
1: 哎呀，上屋里歇着去。
2: 我那东西。
1: 我来帮你收。
2: 新店开业，买一送一，满百送现金。美女，了解一下我们这个店新店开业。新店开业，满百送现金啊！哎，美女，了解一下我们店这边新店开业，满百送现金呢、啊。我们看一下这个满百送现金啊。新店开业，满百送现金啊，有优惠啊！满百送现金啊，新店开业了。
0: 雅晴，
2: 来来看一看。
0: 你哪来这个鬼裙子？
3: 你在干什么呢？在这儿啊？
2: 赚钱。
0: 你赚什么钱？马上高考了，你不回去复习，你干什么？
2: 咱们这个家还有我要上大学的钱，光靠你捡废品哪儿够啊！
0: 我说多少次了，这不是你考虑的事儿。
2: 可是我已经念不下去了。
0: 马上考试，念不下去也得念啊！你跟我回去。
2: 我不回。新店开业，满百送现金啊！
0: 你发什么发呀你？回去。

晴，爸刚才话说重了，我是替你着急，你别生我的气啊！快出来吃饭，菜都凉了，听话啊！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7: 好干净啊！
6: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8: 好香啊！
6: 有汰渍没问题，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一个人不能选择自己的出身，但是能选择自己走的路。
2: 阿峰，
3: 阿明是你吗？你还好吗？我想你了。
4: 雅晴一定会考上大学。
5: 她怀孕了，孩子没有问题，不过你以后要照顾一个病人，还要照顾一个孩子，你有这个精力吗？
4: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她的。
3: 都快死了，我找邓辉哥。
6: 邓辉哥，
7: 我就是想找一个知冷知热的人，能够跟他踏踏实实的过一辈子。
6: 我想，
8: 不客气，
6: 我能照顾好阿凤还有雅晴。
1: 只要你需要，我随时会出现在你身边帮你。
9: 今天就开始去上大学了，今后的路就靠你自己走。
10: 邓辉哥，你什么时候来接我？
9: 还是老时间老地点啊。
11: 不管你是谢东辉还是梁山明，我永远都是你的女儿。
0: 故事中多年前曹瑞卿强奸阿芳的行为涉嫌触犯了强奸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6条，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12: 师傅，你觉得这个谢东辉说的话可信吗？
13: 你说呢？
14: 我觉得老谢说话的时候表情不太自然。
13: 查查他。
14: 是。
6: 雅晴这个年龄正好是女孩子爱美的时候，过两天是不是她生日啊？那你给她买件漂亮衣服吧。哎，
15: 好。你更应该考大学了呀，自己当上了医生，给阿姨看病不就更方便了？
8: 我妈这个病越来越严重了，我就是怕她等不了那么久。
16: 那你干嘛还要我上班呢？
13: 你上什么班啊？你给我回去！
16: 不回。
8: 爸，
6: 对不起，雅晴，
8: 从今往后我的事情不用再管了。
13: 雅晴，雅晴，雅晴。

0: 完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3: 汰渍没问题。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影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东北县城一款号称祖传秘方的神药悄然热卖，
2: 里面的成分我真的不知道是什么药。
1: 可这份祖传秘方的真身竟是几味西药粉末，多名患者服用后出现不良反应，四名被告人被送上法庭。
3: 本案中有多名购买人员服用后出现胃疼、腹胀、头晕等不良反应。
1: 现在开庭正在播出祖传秘方的真相。哈尔滨市木兰县位于黑龙江省中南部松花江中游北岸，当地民风淳朴，老百姓过着怡然自得的生活。然而由于当地冬季寒冷且漫长，导致一些老年人容易罹患腰腿疼痛等疾病。一天，杨女士在一个微信群里发现有人推销一种祖传秘方药，并声称对腰腿疼痛等顽疾有显著疗效。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杨女士购买了这款祖传秘方药。
4: 她说都管，骨病都管，那是有病就是烂头一气。然后我就买了，吃了三个疗程，仨月的。当时我问她了，我说刺激胃，她说是凡是管骨头病的都刺激胃，完让吃点胃药啥的。反正她要是胃疼大劲儿啥的难受，就给她吃点胃药。
1: 类似于杨女士这样通过社交媒体购买祖传秘方药的人不在少数。正当部分不明真相的患者争相购买祖传秘方药时，2023年8月17日，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张某等人因涉嫌妨害药品管理罪被警方抓获。警方认为所谓神药只是一款劣药。

0: 据调查，该药已经对有些患者的身体健康造成了严重危害。经过深入调查，一个以张某、邹某、宋某、尚某四人为核心的制售网络浮出水面。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后，将案件移送至木兰县人民检察院。2024年4月30日，检察院对四名犯罪嫌疑人以涉嫌妨害药品管理罪向木兰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24年7月5日，黑龙江省木兰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
1: 黑龙江省木兰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现在开庭，传被告人到庭。
0: 本案有四名被告人，张某是已故郭某的妻子，邹某和儿子宋某曾经购买过郭某的药，后来邹某和宋某从张某那里拿药卖给别人，尚某又从邹某母子那里拿货转卖给其他人。那么这些药是怎么制作出来，又是如何贩卖的呢？
1: 黑龙江省木兰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86条、第188条第一款之规定，今天在这里依法公开开庭审理黑龙江省木兰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张小燕、邹宋上妨害药品管理案，现在进行法庭调查。首先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2: 黑龙江省木兰县人民检察院起诉书《黑木检刑诉2024-29号》，被告人张女，汉族，初中文化，无职业。经依法审查查明，一、被告人张妨害药品管理犯罪事实。2018年开始，被告人张的丈夫郭鲁购买布洛芬、醋酸泼尼松等药品，自制成粉末状药面并进行包装，以治腰间盘的药风湿骨痛灵复方哈咳喘静特效风湿王为药品，向王鹤南、汪兴国、苗树等被害人及被害人肖彩虹、梁宗兰、陈信全等人销售。
0: 被告人张某是销售组传秘方团伙中的核心人物。这个只有初中文化的普通农村妇女，在她丈夫去世后继续向患者销售这款劣药，而且销售金额将近15万元。将这么多移花接木、粗制滥造的劣质药品卖给患者，她是怎么想的？难道她不担心吃出人命吗？
2: 你有没有销售过治疗腰间盘、风湿骨痛灵、复方哈喘静特效风湿王等类的药品？
3: 就是这一个，我销售的就是治风湿的这一个，没有那么长的字。你问的我也不懂。
2: 你都销售过治疗哪些？就是用你的那个宣传当中，
3: 就这一个风湿特效王，别的没有。
2: 风湿特效王是吗？
3: 嗯，对。
2: 你所销售的这个风湿特效王的来源？
3: 就我男人干的，我不知道他从哪里治来的。
0: 被告人张某说，他之前见过丈夫配置了很多粉末状的药，具体有何疗效他并不清楚，只知道吃了这些药面能够减轻疼痛感。因为患者服药后没有出现过意外，所以他认为丈夫配置的这些药还是管用的。
2: 那么郭鲁是怎样配置的这些药面？你向法庭供述一下。
3: 他没叫我参与过，就是他临前剩下的，就是他是正月17去世了，就是这一次给他的这两次货是他生前剩下余下的货，我给他发过去的。
0: 神药到底是如何配制的？被告人张某并不知晓。他说，丈夫在世时，他只负责送货，从未参与过配制过程。即使偶尔看到丈夫在配药，他也看不明白其中的奥秘。他供述称，他的丈夫郭某喜欢钻研中医中药，他并不知道丈夫的祖传秘方到底从何而来，也不知道丈夫是怎么配制。

0: 只是看到这些药的销量很大，而他后来销售的也是之前患者争相购买的特效风湿王。
1: 你所销售的这个药面里面是什么成分？
2: 里面的成分我真的不知道是什么药，光知道它打成面子。
1: 这个药面是谁进行包装的？
2: 药面它就是打火包装，他找他雇的那老头打火包装以后，有时候叫我给他开车送一次，有时候我都不去。
0: 被告人张某说，丈夫郭某去世后，他的经济陷入困境，刚好郭某生前留下的药还在，他便通过微信把丈夫遗留下来的这些药品卖给了邹某等人。50多岁的被告人邹某因为身体有病，最开始是买了自己服用，他感觉有点止痛效果，就开始大量购买。
3: 那你向邹经销售时如何向他介绍的？
2: 不是我介绍的，是我男人介绍的。
3: 是郭鲁生介绍的、
2: 嗯、对，
3: 你只是直接和他联系邮寄了，是这个意思吗？
2: 对，就是面最后这给他邮寄的。
3: 请法警将被告人张小带离法庭候审，将被告人邹带上法庭。
0: 被告人邹某是团伙中的重要一员，他的儿子宋某、另外一名被告人尚某都被他拉入团伙，而他也从最开始吃药买药的患者成为销售金额达115万元的药贩子。那他为何有如此之大的蜕变呢？
1: 你把你从张小院处购进祖传秘方纯中药配制散装药的经过向法庭供述一下。
4: 就是在微信上联系他给我网址寄。
1: 你是怎么得知张小院这儿有这个药面并且向外销售的？
4: 当初我自己有病，从我爸那儿给我爸给我的这个药，我吃好了以后，我爸给我一个电话，当时是一个男的，后来这个男的就没有信了，就把张这个微信推给我。
1: 就是你说的这个当时是在什么时间？
4: 2018年。
0: 被告人邹某说，他原本经营着一个小裁缝店，生活虽不富裕，却也能自给自足，但是因为长时间劳作，有一段时间他的手臂疼得抬不起来，他的小店一度因此关张歇业。后来因为吃了父亲从郭某那里买的药，邹某的手臂疼痛减轻，裁缝店重新开张。这一切被街坊四邻以及来往的客户看在眼里，大家纷纷向他打听买药的渠道。
4: 他们就是这些岁数大的腰疼腿疼的，他们也要从我这里边开始，只是说想帮助他们，让他们也能减轻病痛。他们吃好以后，他们就自己宣传，家里头儿女的七大姑八大姨的，他们自己做宣传，我没打算卖。
1: 你购买的价格是多少？
4: 1次200斤，200斤4万块钱。
1: 一共你购买了几次？
4: 对，张小院购买2次。
1: 一共购买了多少斤？
4: 400斤。
0: 邹某说，他花费8万元，从被告人张某那里共购买了400斤特效风湿王，然后转手卖给了身边的亲友和网友。8万元的药，他怎么卖出了100多万元呢？原来，邹某把这些药面进行了散装化处理，一小包只有几克，然后按照小包的数量贩卖。因为忙不过来，他还让儿子宋某一起参与进来。宋某买来分装机，进行2次包装后对外销售。
1: 你是以什么价格对外销售的？
4: 有的便宜不一定，价格不准，有的是40块钱一包，有的是50块钱一包。
1: 你作为一个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成年人，知不知道销售没有取得药品相关批准文件经过允许的药品会危害人体健康，会造成后果？
4: 我最开始我不知道，我要知道的话我不会做这事，我以为是为病人减轻痛苦。
0: 被告人邹某辩称，自己是服完药后觉得有效果才向其他人推荐，尽管他知道这是一款3无药品，可是制药者郭某已经去世，他觉得不能错过这个牟利的好机会。他决定带上他唯一的儿子宋某一起做，然而他未曾料到，这一决定竟将他30多岁的儿子带到了犯罪的道路上。
1: 你猜

0: 来没参与过销售，祖传秘方存中药配制散装药。你和周有没有销售药品的资质？
1: 没有。
0: 你们对外销售的药面的这个包装袋上有没有药品的除了名称之外功能成分生产日期生产厂家？
1: 没有。
0: 以及附没附说明书等？
1: 没有。
2: 你对外销售都是以什么方式销售的？
1: 都是他们主动联系我，通过微信发的快递。
2: 全部是以微信？
1: 对。
2: 然后收取的款项也都是以微信的形式收取？
1: 是的。
2: 有没有现金？
1: 没有。
2: 没有。
3: 被告人宋某觉得自己很委屈，一开始他只是给母亲帮忙，没有想到竟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被告人尚某也觉得自己委屈，与前几位被告人相比，他贩卖劣药的金额不大，只有5万多元。开庭前处于取保候审的状态，尚某也是从自己用药开始，后来为了贴补昂贵的购药费用，他依靠进价低的优势赚取差价。
0: 你是以什么价格购买的？是多大包装的？
4: 开始的时候是50，后期就是买多了就44。
0: 从你这儿购买这个药面的购买人是怎么得知你销售这个药面的？你有没有对外宣传过？
4: 在微信朋友圈发了。
0: 在你本人的微信朋友圈？
4: 对。
0: 发的是吗？
4: 对。
3: 制药者意外身亡，神药销售链条为何仍在扩张？
0: 本案中有多名购买人员服用后出现胃疼、腹胀、头晕等不良反应，
3: 是为病友救急还是借神药敛财？
5: 被告人是为解决自身与他人的病痛卖药，明显带有自救互助的性质。
3: 法庭之上，控辩双方还将展开怎样的激烈交锋？现在开庭继续播出祖传秘方的真相。被告人张某、邹某等人在长时间内销售神药数百斤，金额达到100多万元。据他们自己说，他们从不发愁销路，这款粗制滥造的所谓神药为何能得到患者的认可？除了添加镇痛消炎的布洛芬，还有哪些隐秘的成分呢？
2: 下面进行法庭质证。首先由公诉人就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向法庭举证。
0: 下面出示证据。首先出示第一组证据书证。经检验，该药品中含有国家禁止的银朵美辛、皮罗西康、布洛芬等西药成分。
3: 法庭上公诉人列举了公安机关及市场监管等部门的调查资料，原来药品中还添加了国家明令禁止的一些西药成分。这些被禁止添加的药品具有强力消炎、镇痛、退热的功效，单独服用其中任何一种药品都需要专业医生的指导，而将这几种药品混合服用确实能给患者带来短时间内的镇痛效果，但是也给他们的健康带来了极大的风险。
2: 四名被告人对公诉人出示的你们四名被告人在公安机关的供述和辩解有无异议？
6: 没有。
2: 各辩护人有无异议？
5: 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周的辩护人，服药的患者都是主动求购涉案的药品，他们这种情形具有自救的特征。第二点，患者都是主动外卖的涉案药品，这种情形具有他们患者之间互相救助的特征。第三点，服药的患者服用的涉案药品效果显著，没有任何不良影响，也没出现延误诊治等情形发生，更无致残、致死等情形发生。第四点，为解除广大患者病痛，被告人走经投入资金进行经营，具有公益活动的特征，其行为并不违法。质证完毕。
3: 被告人邹某的辩护人认为，他的当事人也是为了减缓病友的痛苦，而患者没有出现严重的不良反应，其行为不应认定为违法。随后公诉人又出示了大量

0: 证据，包括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等，证明四名被告人的犯罪事实。
1: 法庭调查结束，下面进行法庭辩论。首先由公诉人发表公诉意见。
2: 起诉书认定本案四名被告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认定张小燕、邹、宋上构成妨害药品管理罪，请法庭根据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情节及考虑被告人的认罪态度等，依法给予公正判决。公诉意见发表完毕。
0: 针对公诉人发表的公诉意见，被告人的辩护人又会有怎样的辩论意见呢？
3: 张是初犯、偶犯，认罪、悔罪态度积极，并且得到了部分被害人的谅解。张到案后对自己的犯罪事实如实供述，对自己的行为深表悔恨，自愿认罪认罚。张小燕的家属积极联系被害人，于2024年6月21日取得了被害人刘海勇的谅解。在辩护人会见张小燕时，张也多次表达了自己的悔罪之意，表示回归社会后自己会用劳动赚取报酬支付罚金。
1: 下面由被告人邹的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
4: 被告人邹为解决自身与他人的病痛卖药，明显带有自救互助的性质，并且卖药的收入需要购买设备、支付运输费用、雇用人工费用，故被告人邹适当的赚点劳动报酬并不违法。
1: 下面由被告人宋修建的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
5: 这次犯罪呢，只是因一时的贪念，加之销售该药知道是违法的事儿，但没有想到后果会这么严重，对法律的无知和无视导致本起犯罪发生。那么综上吧，请本厅在量刑时考虑宋所具有的从轻减轻情节，给予从轻处罚。
1: 现在我宣布法庭辩论结束，被告人，现在你们向法庭做最后陈述。被告人起立。
6: 我认罪认罚，悔过自新，从不再犯法。谢谢审判长能从宽处理，叫我早点回家。
7: 审判长，我对我的行为我特别的后悔，因为我的无知，因为我的愚昧，我导致了今天这样的结果。
8: 希望法庭能够考虑我母子是在无知的情况下所犯的错误，并且并未对社会构成重大危害的情况下，能够对我母亲从轻判决。谢谢。
9: 请求审判长能给我们减轻罪行，减轻罚金。
1: 四名被告人，你们的最后陈述法庭已听取，合议庭将在评议时予以充分考虑，如有书面材料可听后提交法庭。今天的法庭需要审理的事项到此全部结束，现在休庭。
0: 号称祖传秘方的神药竟由多种西药强行混合，
2: 药面中检出银朵美辛、布洛芬、皮罗西康、醋酸泼尼松成分。
0: 长期服用究竟是治病还是夺命？暴力的诱惑下，他们如何一步步越过法律红线？
8: 都是他们主动联系我，通过微信发的快递。
0: 法庭最终将做出怎样的公正判决？现在开庭，继续播出祖传秘方的真相。为了解这个祖传秘方药从制作到销售更多鲜为人知的真相，王法官和同事在当地派出所的协助下，专程前往被告人尚某的居所展开走访调查工作。
9: 先去尚家看一下他犯罪时候这个状况。
1: 你作为这个成年人，这个医疗方面，那没有正规的资质啊，销售许可经营啊，那人都能随便买药，那还用开药店吗？
9: 没说不懂法就不懂。
1: 你买药也好，你卖药也好，因为你买的时候都没有正规的厂家呀、桌名啊、叫药名啊、成分呢、这些你是不是都不知道？
9: 都不知道
1: 也没有，就是你买到手也没有，对吧？
9: 没有，啥也没有。
1: 然后你还。

0: 碗橱销售，患者长期服用
1: 变多了，
0: 对呀、啊，你会不会直接导致了不仅仅是健康的问题，生命可能都安全问题都会存在隐患的，这个你没考虑吗？
1: 没考虑，要是考虑这些，
0: 那你现在案发
1: 了，
0: 你知不知道？现在案发了，你
1: 案发了知道了。
2: 那些服用过祖传秘方药品的患者身体有何变化？王法官和同事来到一户村民家中，50多岁的刘海勇因为腿疼也购买了这款所谓的神药。
3: 按说这玩意儿祖传秘方也就暂时不行，还是不行，
4: 还是不行，
5: 不吃就还是不行、
3: 嗯、啊！对对对对。
2: 刘海勇说，吃了这个药刚开始还是能止住疼的，可是吃了一段时间后，他发现腿疼病还在继续，而他的身体也有了新的变化。
3: 小包
5: 啊啊啊！
3: 但是吃完了，嗯，哎，有点犯困、迷糊，那个脑袋
0: 觉得应该是一些这个，
3: 身体上有点胖。
0: 嗯。
2: 为了充分了解祖传秘方药对患者的生命健康存在怎样的危害，什么样的药物能被称为祖传秘方药呢？法官来到黑龙江省木兰县第二人民医院，哈云昌院长带着王法官首先来到了中药房。
0: 啊，你好，田大夫。嗯，我们两位是木兰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厅的啊。关于案件当中涉及中药一部分，想向您请教一下，就是说哪些这个咱们中药啊是治疗腰间盘呐、类风湿这一类的中药品啊？您麻烦您帮我们介绍一下。
6: 像那个防己。丹参，
0: 嗯，
6: 这个杜仲、铁牛膝、木瓜
0: 啊，牛膝、木瓜、这些都是
6: 当归，
0: 这些都是腰间盘、腰间盘一类的
6: 必备的药
0: 啊。像风湿一类的呢，
6: 防己、防风，透骨草，
0: 一些西药的成分，你比如说布洛芬呐、比罗西康啊、双氯芬酸钠呀、一些西药的成分，这个能够成为祖传秘方的这个成分吗？不能，秘方纯中药成分就
6: 全是中药，纯中药。
0: 涉及到祖传秘方，就应该是纯中药的成分。
6: 全中药。
2: 经过法官的走访调查，发现郭某研制的所谓神药并没有什么神奇之处，只不过加入了止疼药和激素类药物成分，所以部分患者吃了很快就能止疼。但是没有专业和正规医生指导，长期服用这些药会对身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0: 近视老花，
11: 看远看近
10: 只需一副超视力。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2: 400-100-6565。
1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4: 超视力？
7: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2: 超视力不一样，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5: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

0: 鲜慕悠扬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悠扬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悠扬奶粉，更高品质。
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刚才我说这些药品，它主要作用都是什么？
3: 锦州美心加上布洛芬，还有比瑞西康，还有除了自尊大，它们基本是一类的药品。
2: 同一类药品。
3: 它们就是非载体抗炎药，它们一般都用于那个抗炎的、镇痛发热的，主要是这三大。
2: 抗炎、镇痛、发热，这里边有没有什么激素一类的药物的？
3: 醋酸喹尼松片，它是激素，
2: 它是属于
3: 一类，它就是激素的。这些药很多都是不能够长期服用的。像那个布洛芬只能用3天一般的
2: 啊，
3: 哎，止痛呢只能用5天，
2: 啊，
3: 都不是，
2: 然后就需要停，就
3: 对对对，
2: 停用了这种。
3: 在医生处方下用，
2: 啊啊，
3: 那激素这个也不可以长期应用，停了还有很多副作用。希望这老百姓吧买药，到呢正规药店，然后呢或者医院，药品现在要有那个国药准字啊，生产企业啊，生产日期啊，失效日期这些都要有。哎，这个药别买这假药，假药可能对身体不但说治疗没有治疗作用，还对身体有很大的损害。
1: 2024年9月2日，黑龙江省木兰县人民法院对4名被告人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邹某犯妨害药品管理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31万元；被告人张某犯妨害药品管理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6万元，被告人宋某犯妨害药品管理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5万元；被告人尚某犯妨害药品管理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1万元。这个案件再次提醒我们，药品关系到百姓的健康与生命安全。任何药品从生产到销售都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批和监管，不能轻信所谓的祖传秘方。建议广大消费者通过合法渠道购买药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7: 好干净。
6: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8: 好香啊！
6: 有汰渍没问题。
9: 双肽一排五仙膏是江苏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甲类非处方药，功能主治健脾开胃、滋肾清肝、益气生津、清利头目，用于胁胀顽皮、消化不良、耳鸣目眩、记忆衰退、口干肌少、四肢无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江苏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2: 对不起了，
3: 这个铁门是冰冷的，但是人心真的是温暖的。
4: 犯罪教训要把它记牢，不要再去误入歧途。
5: 始终坚持用心用情交易改造罪犯。
6: 服务社会，拥抱社会公平。
7: 初入高墙，一个请求关乎生死。
8: 很小的小孩生病了，捐献肝脏器官，
9: 他的寿命只有一年。
7: 幼小生命危在旦夕，千里押解与时间赛跑，为生命接力，他迎来生机，他走向新生。
5: 是用心用情做好教育改造的本质的要求。
7: 高墙内外系列节目《铁窗暖阳》，千里押解，营救襁褓女婴，即将播出。

0: 叫石磊，贵州人。今天是他假释的日子，民警给他办理完离监手续后，他就可以走出监狱，返回家乡，和家人生活在一起。但在此期间，他仍要接受户籍所在地社区矫正机构的监督与考验，直至考验期满。
1: 请高举右拳，出监誓词：爱党爱国，
2: 爱党爱国；
1: 拥护宪法，
2: 拥护宪法；
1: 牢记教训，
2: 牢记教训；
1: 珍惜自由，
2: 珍惜自由；
1: 承担责任，
2: 承担责任；
1: 服务社会，
2: 服务社会；
1: 永不违法犯罪，
2: 永不违法犯罪；
1: 永做守法公民，
2: 永做守法公民。宣誓人实。那杨指导，我写给你的信，感谢杨指导对我的教诲。
0: 完成出监宣誓后，石磊将自己写好的一封感谢信交给了民警，以表达对监狱民警的感激之情。
3: 非常感谢分监区的警官，然后监区的警官，还有监狱的领导，还有省局，整个司法系统。因为当时我这个事情的时候的话，就是说整个司法系统都是很快的就运转过来了，然后挽救了我女儿的生命。我觉得虽然说啊，我在大墙里面这个铁门是冰冷的，但是人心真的是温暖的。
0: 石磊说，浙江省十里坪监狱不仅让他获得了新生，也给了他襁褓中的女儿第二次生命，为他们的小家庭点亮了希望。自己和家人一直会将监狱及整个司法行政系统对他们家的这份恩情铭记在心。这个温暖人心的故事还要从2024年4月24日石磊被押入浙江省十里坪监狱改造的当天说起。
4: 其实他当天进来以后，我们在对他进行入监教育谈话的时候，因为他当时就跟我们的民警反映说他家里有个很小的小孩，生病很重，然后需要他去配型，去这个捐献肝脏器官。
3: 如果说时间太晚的话，这个风险的话他会增大。
5: 第二天这个我们也接到了这个他委托的律师到我们这边提出申请，
4: 跟他通过他的律师跟他的妻子监妻的联系，
6: 是胆德比索，就是那个医生就给我们取了一块他的那个肝上面的那种小样，他的肝已经就是不是正常的那种肝，就像被焯过水的那种感觉了，就已经开始在慢慢硬化了。

0: 然后的话它的寿命只有一年，必须要在这一年之内找到解决的办法。
1: 其实我那时候我就知道要被就是要换做肝移植的手术了嘛。
2: 原来施磊不到两个月大的女儿被确诊为胆道闭锁，必须尽快进行肝移植手术，否则随时有生命危险。
3: 现在这种胆道闭锁这种病呢，都是在5个月6个月左右这个时间窗，不是因为肝脏的问题发生太多的其他的一些并发症。
2: 噩耗传来时，石磊还在看守所羁押，女儿命悬一线，妻子却束手无策。
4: 有点脂肪的那个脂肪，然后如果我做的话，就是相当于就是我要减肥，但是你短期的话肯定是不可能的。如果说你需要配肝源的话，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配上，而且它这个费用的话，也许我们可能承担不了。后来没办法了，就联系他那个律师就说，他试一下。
2: 救女心切，妻子想到了刚刚被逮捕归案的丈夫，她通过石磊的援助律师联系上看守所监管民警，把女儿病危的消息告诉了石磊。
0: 他说啊，我小孩子就是说肝不好生病了，问我愿不愿意去这个做这个捐献。相信这件事情发生在任何一位当父亲的身上，他都不会去进行犹豫吧。
2: 在看守所的支持和协调下，石磊前往丽水市中心医院做了初次配型。几天后好消息传来，他与女儿初次配型成功，女儿有了救治的希望。
0: 出来之后具体的事情等我投监之后寻求他们的帮助。
2: 正因为如此，被押入十里坪监狱后，石磊第一时间向监狱民警求助。民警了解到目前孩子正在重庆大学附属儿童医院等待合适的肝源，距离最佳手术时间不到2个月，而从精准配型到肝移植手术还需要约1个月术前准备，生命与时间赛跑，一切迫在眉睫。
5: 这是一个人命关天的事情，很有可能就是挽救一条生命的，所以我们呢也非常重视，第一时间跟领导做汇报。
2: 浙江省监狱管理局知道此事后，决定尽全力帮助罪犯石磊挽救小生命，同时他们向司法部做了汇报，对此司法部充分给予肯定与支持，并帮助协调了罪犯石磊在重庆配刑期间的临时关押地点——重庆市于都监狱。2024年5月2日的凌晨4点钟，浙江省十里坪监狱的民警们押解着石磊去往重庆，开启了一场生命的接力。
0: 根本没有想到司法系统的运转速度会这么快，我24号到的监狱，然后1号晚上就把我送到重庆去了。
6: 路上他基本也没吃什么东西，我们就喝了一点点水，那一个面包都没吃完，感觉还是很有心事那种感觉。我的几个问题是说能不能配上刑呢，这个万一配不上怎么办，或者说要是手术做不好怎么办。
0: 我们十里坪的警官给我说，不管成还是不成，你也不要太沮丧，你也要好好改造，你还有自己的人生，你还要去走。
2: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救援正在进行，石磊能否顺利通过精准配型，千里之外那个尚在襁褓中的孩子能否等来生的希望。浙江省十里坪监狱民警将罪犯石磊押解至重庆市于都监狱，并与于都监狱民警完成了安全交接。次日，浙江省十里坪监狱的民警们便赶往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探望石磊的女儿。
7: 我们就是想赶在他这个最合适的时间。
1: 对，现在其实就是最合适的时间，在他5个月大左右的时候。
7: 对的。
6: 我们也看了一下，孩子们很小，但是全身蜡黄，所以我们跟他妻子见了面以后，后面我们决定在做所有医疗的这些措施之前，安排是跟他妻子及女儿家人先见一面。一个柔弱的小女孩，生病的小女孩，然后抱着她的是穿着囚服戴着手铐脚镣的这么一个父亲。

0: 这个场景，我觉得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
1: 就觉得自己真的很对不起他，他这么小我又进来了，他还生这么大的病，他从小就受这么多罪。

0: 走到这般境地。
1: 以前的那个年龄段是真的很不成熟，很多东西没有去珍惜，然后自己还误入歧途，导致发生现在的事情。
0: 石磊出生在贵阳的一个小城镇，从小生性顽皮，初中还没有毕业，他就辍学到哥哥的租赁车行帮忙。2021年初，不想再依靠哥哥的他决定出去闯一闯。
1: 我就是说看到一个招聘的公告，然后就是说在这个云南这边网络代练里面去上班。
2: 他家里面的人是反对的，但是呢他年轻气盛了，你而且他又是成年人，你要走的话根本就拦不住。
1: 然后的话他说我给你订了一张机票，你到这里来找我就好了。我们上了一个别克的 GL8， 拉到一个像废弃的这种山上一样的，我们下车之后，然后叫收手机的话，我就觉得出事了嘛。然后的话当时也不敢反抗，因为人比较多，也有人就是说制止我们在这里只要满半年的话也会让我们回家的。
0: 此刻石磊才意识到自己落入了网络招聘的骗局，他惊恐万分却又无力反抗，就这样他被迫加入了电信诈骗团伙。半年后被违法分子控制的石磊终于熬到对方肯放他回家，可要想回家他还得先交一笔买路钱。
3: 回家嘞，我们也不晓得拿去拿的，那就说不得钱，不拿钱给人家，人家不让他回来，韩哥哥把车子卖了去把他自己回家了。
0: 在家人的帮助下，2021年7月，石磊终于回到家中，并第一时间向警方自首。在看守所被拘留30天后，因案件涉及人数较多，案情特殊，仍处于侦查阶段，他在家人担保下被取保候审。取保候审期间，石磊成了家。2024年2月，女儿出生，因早产胆红素偏高被留院治疗。2024年3月26日，浙江省缙云县人民法院开庭宣判，石磊因犯诈骗罪被判有期徒刑2年8个月，当庭收捕，押入浙江省缙云县看守所。入所不久，噩耗传来，他不到2个月大的女儿被诊断为胆道闭锁，必须尽快进行肝移植手术。
3: 拿钱赔偿给他把婚结了没？等他好好办个事。那我晓得有几条出事情，他爷爷是干的话腹水，已经都腹水抽了2次腹水了，现在也没得劳动能力了。让我们家些菊花匠家个个都是在围到那跑围到那带，也没得人去找钱，经济也很困难。
2: 手术费的话是大家一起凑出来的，他的朋友、我的父母、他的父母、他的哥哥。
1: 因为我自己在这里面呢，我不能给他分担一下任何东西，出了这么大的事，我唯一的作用就是当一个工具人，其他我也没办法。
0: 身背罪行的石磊深知此刻自己只有全力配合好医生，尽快让女儿得到救治，陪伴女儿平安健康的长大，才不会辜负家人朋友乃至监狱民警的辛苦付出。在医院的检查暂告一段落后，十里坪监狱民警将石磊送回至重庆市余都监狱临时关押，随后返回浙江等待进一步配型结果和手术安排。2024年6月14日，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传来好消息，石磊各项身体指标均符合亲体肝移植条件，近日即可手术，预计在外住院就医约10天。医院病房，他们严防死守。
4: 心放开啊，没事。
0: 手术室外，他们焦急等待。
5: 我感觉我见证了一个父亲给自己女儿带来第二次生命的过程，
0: 是生命的接力，是大爱的诠释，更是良知的唤醒。高墙内外系列节目《铁窗暖阳》，千里压境营救襁褓女婴正在播出。

0: 根据司法部这次意见，我们必须坚决完成好这次任务。我们成立了一个临时党支部和押解小组。
1: 为了确保手术顺利进行，石里坪监狱成立临时党支部和押解小组，从押解安全到跨省衔接，再到医院配合，逐一落实。大家只有一个目标，全力以赴，确保万无一失。

把心放开啊，没事的。嗯

0: 骑进去的时候，不知道怎么说，反正在外面就是一点饭也吃不下来的，就是只想等下去。
1: 按照规定啊，罪犯在外面这个就医期间，我们必须是要民警在旁边的，所以当时我也是全程跟在里面。是我感觉我见证了一个父亲给自己女儿带来第二次生命的过程。心声其实是他们两个人的心声，而是经过这次手术，我相信在对于他的服刑生涯来讲，他也是一次心声。

0: 因为它麻醉了之后还是跟正常的时候。
1: 后卫哪里是最窄的地方？
2: 做手术推出来的时候，那是真的很痛很痛的，我自己都扛不住，我就想一下，他还这么小，他怎么办？

0: 我就是希望啊，出来就好，出来就好。然后到那个 ICU 了之后呢，其实他打电话问我要什么，就说你给小孩送点生活物品。我心里面就是紧张死了，我就说会不会有什么情况，有什么问题。
1: 身体上疲劳是不算什么，精神压力很大，生怕出什么问题。那特别是在社会医院这个人员比较复杂的场所，各方面的这个担忧还是比较多的，所以我们是想尽可能尽早的把他带回去。

0: 后面经过多方沟通，也就是在我们准备返回的当天的早上，他的女儿转移到可以探视的一个 ICU 病房，那在那里我们安排他见面。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这个手一握就哭了。
1: 对。
2: 好、啊。哭、啊。啊

0: 此刻，石磊回想起这一路走来的不易，是亲人们的不离不弃，是援助律师的默默相助，是国家司法行政系统上下合力的携手共救，才有了他为女儿续写生命的机会，让他不留遗憾。他唯有把这份恩情铭记在心，将它化为改造的动力，回监后好好改造，争取早日回家。临行前，石磊的妻子给监狱民警送来锦旗，也给浙江省监狱管理局写去了感谢信，感谢他们用大爱给予了孩子第二次生命，温暖了他们的小家。手术后，石磊回到浙江省十里坪监狱继续复兴改造，妻子经常给他寄来女儿的照片，用这种方式给他精神上的支持和鼓励。
1: 每个时期的其实寄的照片我都不敢确定是不是同一个人，因为很多人都说这个年龄阶段的小孩子是最可爱的时候，但是我没有去看到，没有去陪着他。
0: 照片里的女儿一天天长大，石磊却缺席了她的成长，他悔不当初。
1: 自己那个时候也不懂，自己这种价值观也是有问题的呢，都想去赚快钱，就要出事了。就是说出去后呢，找一个踏踏实实的工作，然后自己把家养起来，然后多陪一下家人啊，父母、老婆、小孩的话，有一些钱不能去赚的，那么就不要去赚，因为付出的代价是我们想象不到，却无法承受的。
0: 这场跨越千里的生命救援，让他真切感受到人间大爱，也让他对自己犯下的罪行深感悔恨。他努力改造，争取假释，盼望早日回家，担起应尽的责任。看到石磊努力改造、争取假释的决心，民警倍感欣慰。鉴于石磊在服刑期间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履行了全部财产性判项，确有悔改表现，实际执行刑期已符合法定假释条件，没有法定不能假释情形，没有再犯罪风险，户籍所在地社区矫正部门也愿意接受监管，人民法院依法裁定对石磊予以假释。回家前，石磊在民警的陪同下到当地社区矫正中心报到，接受社区监管。
2: 走啦，
1: 来，
3: 谢谢，
4: 谢谢爸爸，这么
3: 快点，快点进来坐。
4: 哇，刚刚刚好啊。
3: 嗯，吃点啥个？
4: 啊？他现在还没生气。
5: 爱啥？
4: 爱啥？
0: 回到家，石磊见到了惦念已久的女儿，却不知该如何表达思念。
3: 欢迎你回家。那妈给你炒的食物，你喜欢吃的。你叫爸爸，爸爸在哪里？
5: 叫爸爸。
3: 拜拜，我上看看。
0: 妻子让女儿叫爸爸，年幼的女儿却拿出奶奶的手机，以为爸爸还在视频里。这一幕让石磊内心五味杂陈。
1: 你说他自己，他没有这个记忆，他也不懂，就希望啊，他从今后啊，我都会一直陪伴着他。
6: 那你好陪伴啊，这些国家的一些规定，我想你也知道了啊，一些。

0: 娱乐场所啊，包括其他的一些违法这个治安处罚条例的，包括违法违纪的事情都不能做的啊。如果违反的话，到时候那假释是要收回的。
1: 好的，好的。
0: 所以过去的事情都啊，就当做一个回忆吧啊，以后重新开始。
1: 嗯，就那句话，犯罪教训要把它记牢，不要再去误入歧途。
2: 假释回家是法律给予的改过机会，也是监狱民警用大爱铺就的回归之路。希望石磊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团聚，用心弥补对家人的亏欠。
3: 就是还是很感谢这些就是领导的帮助嘛，能够考虑到我们这个小家的一个完整。所以我们以后的话肯定就是不说回报社会还是怎么样，至少就是把自己管好，绝对不会再给那个社会添乱什么的。我就希望一家人平平安安的，然后平平安安的就可以了，没有什么太大的梦想。我现在就只希望我女儿能够平安的长大，健健康康的长大，其他的我就没有什么。
2: 一次跨越千里的生命救援，救回了一个孩子，也唤醒了一个父亲。孩子是家庭的希望，亲情是高墙内最深的牵挂。愿石磊牢记教训，遵纪守法，踏实生活，陪女儿慢慢长大。
4: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5: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6: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7: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4: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5: 蓝味名牌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特别添加大豆分离蛋白粉，不用煮，不用蒸，用水浸泡就能吃。新生活新选择，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
6: 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适合有化学性肝损伤危险者和血脂偏高者使用。一款产品，两种功能，市场品质检验20年。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北京资深出品。
7: 聆听岁月回响，感悟多彩人生。
8: 每个挑战其实都是成长的一个机会。
7: 听三位嘉宾的徐徐讲述，体味心理、文化与拼搏的生命故事。
9: 太有感觉了。
10: 辽阔疆天，
7: 在故纸堆中寻觅并传递古典智慧，不断挑战新的人生赛道。
11: 寒冷可以抵抗，

0: 观众朋友大家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要脚踏实地，也要仰望星空。星空当中有什么呢？我想它有理想、热爱和不屈的独立人格所点亮。仰望它能让我们在人生的纷扰当中不至于迷失方向。
1: 是的，然而守望这片星空也需要我们莫大的勇气和孤寂的坚持。今天我们的现场非常荣幸地请来了三位这样的守望者。
2: 他用生动的课堂告诉我们，心理学不是高高在上的理论，而是藏进生活当中的智慧。让我们一起走进苏彦杰教授的人生故事和学术世界，去感受他那份贯穿生命的力量与从容。欢迎苏教授。
0: 欢迎苏老师。
3: 大家好，今天特别开心哈。
0: 苏老师今天可以当作回家一样放松哈，因为我们有一个小小的愿望和期待。您看，您是一直在发展心理学领域深耕着，所以今天呢，其实我们的现场观众也好，还是收看我们的节目的朋友们也好，涉及到各个年龄段，可不可以给我们进行心理上把把脉，给我们来个对症下药？
2: 太好了，我想先提问，就是其实我代表着一个年龄段的群体啊，就是我其实是刚刚毕业，我觉得人生分出了好多道岔口，太多选择，那其实也会造成内心的一种迷茫和困惑。这种该怎么解决呢？
3: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哈。其实本来今天他们在那跟我说一定要有年轻人的这一辈儿，然后我说那多大呀，说20几岁，我说20几呀、

0: 就是我们做发展心理学就特别讲究哈。嗯，人家说什么是发展心理学呀？发展心理学是管我们这一辈子的事儿，就是从生命的孕育一直到生命的结束。首先就是为什么我刚才问，你二十几哈？就是我们说青少年这一段，也就是说过渡，从一个不太成熟的个体到一个成熟的个体，所以我们青春期的开始就作为一个青少年的开始。我们现在通常把它放在十岁左右。那么什么时候结束呢？那有几个标准哈？一个我可以问问你们。你觉得你自己是个大人了吗？
1: 年龄上是个大人了，心理上还是？
0: 对，你看非常非常重要。我现在问我的学生，我就老问我说：“你觉得你自己是个大人了吗？”自我感觉特别重要，就是自我感觉我是一个大人了吗？因为我是一个大人，我就要独自的承担很多东西，对吧？所以现在独立的一个标准，首先我们自我感觉要是我自己是个大人。那现在呢，我们心理学其实是有研究的，大概26岁以上的那个年龄组才有70%的人认为自己是大人了
2: 啊。我觉得这个特别准确。
0: 所以你呢，说起来很迷茫哈，我觉得特别特别贴切，是因为这一段你从一个不太成熟的个体要向成熟的个体过渡，然后呢你要走向社会，你要去建立自己的这样的一些位置。
2: 所以迷茫是正常的。
0: 对呀，你得知道我找什么样的人啊，然后怎么样去在每一个阶段跟不同的人打交道啊，然后你要去有这个本事啊，然后能够真正的树立自己的，或者说能够奠定自己的这样一个生活的基色。嗯，
1: 苏老师，刚才您说哈，每一个发展阶段都有自己的任务，但是像我就是也有自己的迷茫之处。像我是属于青年到中年的过渡阶段，那我的父母呢，可能就是中年到老年的过渡阶段。我们就听到了一个词，就特别焦虑，叫中老年危机。我们怎么去实现我们这个人生后半程的价值呢？尤其是我的父母这一代。
0: 对，其实有很多的词儿哈，就是对不同的人是不一样的。比如中年危机，原来我们说的中年危机呢，是因为上有老下有小，所有的危机其实都是一个成长的契机。你活一天，你就有24小时的机会成长，如果你放弃了，你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所以我觉得你刚才说到的那个，每个我们如果遇到挑战，遇到危机，其实都是成长的一个机会。我待会儿要分享的一段，就是在我们发展心理学当中特别强调的一个叫可塑性。可塑性就是可变嘛，那么可变其实叫毕生可变，也就是说我们一直都在变化的。所以我觉得你刚才说到的危机，只要你再去想一些事情，或者我们叫可能打破一些舒适区的时候，就是在我们成长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3: 我觉得人生其实跳出来看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一个长的阶段，每一个阶段都会有顺境有逆境。
0: 对，
3: 而且我还想问的是，为什么夕阳红这个节目能够几十年屹立不倒，大家这么喜欢看，是因为通过这个节目好像总能看到两个字，就是从容。包括苏老师，我也总说相由心生，从你眼睛里透露出来的是那种平静。
0: 有的时候想起来哈，我就说，因为我是属龙的，也是60多岁了，就是一个到老年阶段了，但是我从来不觉得我是老人。老年人回忆有一个快乐原则，我们想的是好事儿。所以你们其实听我们讲哈，说哎呀，那时候多么多么多么艰苦，我们都觉得是以苦为乐的，不是，当时肯定也不是，但是我们记得都是好的。嗯啊，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挺有趣的现象。
3: 就像您刚才讲到的，其实就是您如何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我们现在经历的事情，拥有很好的幸福力，也是一种很棒的能力。
2: 是的，谢谢苏老师，让我对我的未来充满了期待。也许我活久一点，再活久一点，等我长大了以后，等我长大了以后，我再回过头看，哦，这些日子这些瞬间可能都是最快乐的。
3: 对，
0: 年轻人最大的一个力量就是你乐观，你一往前走，你还好几十年呢。
2: 是的，苏老师，我知道您今天也给我们带来了要朗读的作品，它是什么呢？
0: 因为开始的时候他们一说让我选择，然后我又特别想讲发展，最后我选了一段就对每一个年龄段都有关系的，就是我们说的可塑性。我们什么时候都可以变，我们什么时候都可以发展，我们什么时候都可以成长。我们知道环境对大脑的要求与大脑的现有能力之间的不匹配。

0: 促进了成年期的大脑可塑性。我们越少将自己置身于新奇的环境中，就越少遇到这些不匹配的情况。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且学习新事物的需求变得越来越不迫切时，大脑就会开始失去一些可塑性。当我们度过青少年期并停止寻求新的体验时，我们的大脑就结束了最后一个具有广泛可塑性的阶段。
1: 在泛黄的古籍文献中，深耕细作，让被遗忘的戏曲史料重见天日。接下来就让我们用掌声有请学者谷曙光，欢迎谷老师。
2: 欢迎，欢迎谷老师。
3: 哇，今天谷老师来了，我有太多问题想问了。我知道谷老师是研究非常丰富的一位学者，就饱览了古今中外的各种历史。
4: 不敢当，不敢当。
3: 您出版了自己的《大唐孤勇者韩愈传》，是吧？哎，
4: 对，您说的对。其实这个《大唐孤勇者韩愈》也是唐代的大宗师啊，是吧？他的人生，我觉得也会对我们有所帮助啊。他被贬蛮荒，却在潮州兴学；他四考进士，三拜立士，却终成一代文宗。他上对皇帝，下降叛军，苏轼赞他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他多年租房而居，靠写墓志铭赚外快，却始终拒绝谄媚权贵。他在逐世中执笔如剑，既金刚怒目，又温情默默。他不是天赋异禀，只是选择了不退不让。人生一趟，烟火一瞬，愿您如韩愈，活得勇敢坚毅而又热烈，成就有情有义有为的一生。谢谢谢谢。
3: 好，谷老师，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啊，就是这么多历史名人当中，谁的晚年生活、夕阳生活是您最向往的？
4: 哇，这个问题难度很大哎。那我觉得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人生更丰富，然后寿命更长。所以从这个角度来想的话，我如果在唐宋选择的话，我应该选择唐代的白居易。或者宋代的苏轼，
3: 嗯，是因为高寿吗？哎，
4: 这个有这个道理。
1: 美食家还是？
4: 生活在这样一个和平安定又非常繁荣的时代，这个是我们赶上了。当然，另外一点呢，我们要保持这个心灵的这样的一种平衡，啊，有这种内心的充盈，这点我觉得也很重要，是得想得开。
1: 对，想得开，活得长，
4: 对，
1: 活得开心。
4: 对对，
1: 谷老师，我知道您研究了很多的诗书啊，也研究了很多的古人。我们特别想听您聊一聊，从古人身上我们能学到哪些的这个精神智慧呀、养生智慧呀？您给我们总结总结，让我们也学习学习。
4: 我觉得这个人生啊，就是宋代的蒋捷有一首词，就是说听雨，不知道朋友们还有印象吗？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然后中年听雨怎样怎样，晚年听雨那又不一样了，是病已欣欣也啊，这个悲欢离合总无情啊。所以我觉得不同的人生我们肯定有不同的追求，但是呢，无论怎么样，人到了老年以后，我觉得一个方面呢，就像我刚才心态要放好，另外一方面还得要咱们得有事可干，就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这个是特别重要的。所以我就想到这个，你看欧阳修啊，他在中年的时候，他虽然被贬谪到这个滁州去做太守，但是他到了那里以后，他很想得开啊，他就好醉翁，是吧？然后写了一篇最有名的《醉翁亭记》，然后到了老年以后呢，他给自己

0: 起了一个号叫六一居士。嗯，这个六一居士是什么意思呢？难道是他也要过六一儿童节吗？肯定不是这个意思，是吧？六一居士按照欧阳修的话讲，就是他们家藏书一万卷，有经石遗文一千卷，还有琴一张，棋一局，外加呢酒一壶。你看，朋友们，我们这样讲的话有五一了，那还少一一是什么呢？那一个老翁在这五一当中徜徉，岂不为六一啊？所以你看，就欧阳修到了花甲之后，他的心态也特别的好，然后给自己起了一个六一的号啊，要有事情做，在琴棋书画当中浪漫地度过我们的余生。嗯，所以我觉得多幸福啊，对吧？
1: 原来六一居士在那么早就学会谐音梗了，返老还童，是不是很有趣？我觉得老师一讲故事很有魅力，他可以让故纸堆当中那种古人的生活一下活了起来，太有感觉了。
0: 没有没有，谢谢朋友。
1: 今天这节目做的呀，让我们三个既想提早退休，然后又有点想要穿越回古代，因为太美好了嘛。
2: 而且有一种感觉，才子佳人，大家一起特别快乐。
1: 对对对，当然今天重点老师要带来一首诗，还是朗诵，对吗？
0: 谢谢谢谢。
1: 好啊好啊。
0: 我觉得吧，各位朋友，我们还是要保持一个年轻的心态，是吧？我想到的是17岁的王维写的《9月9日忆山东兄弟》，愿大家永远17岁。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再想跟大家分享毛泽东主席的《采桑子·重阳》：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辽阔江天万里霜。
3: 这个自信其实就来自于我们的成绩，我们的训练，我们的付出，就是你相信你自己。所以我是比较相信我自己的。
4: 在我的人生履历当中，我其实有为满丹丹老师在赛场上奋力拼搏的样子热泪盈眶过。
1: 其实我在想，为什么体育竞技赛事是全人类唯一可以超越语言、超越民族，让人看起来血脉喷张的一种形式？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时光是什么？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答案。有人说，它是父母眼角日渐增长的细纹，也是老物件上日益光亮的包浆，更是一代代人用理想为笔在生命版图上刻下的远征的坐标。
2: 其实每个平凡人心中都有一个未完成的远征，我想真正的开拓不仅仅是抵达终点，而是让理想永远在路上。
4: 而今天我们要谈论的远征，它是在林海雪原-30度的环境当中用滑雪板开拓的每一公里的坚持。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中国越野滑雪领域的冰雪开拓者，2届国际雪联越野滑雪中国巡回赛的双冠王，亚冬会旗手，现任首都体育学院教师满丹丹老师，欢迎您。
1: 欢迎欢迎丹丹老师，给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3: 各位老师大家好，我是满丹丹，我曾经是一名运动员，然后现在退役了。
1: 因为我们曾经在赛场上是看到丹丹老师，所以今天穿成这样很正式坐在这里很少有，对不对？今天您就来个文武双全的，不是要给我们来朗读作品吗？
3: 对啊，
1: 打算带一个什么样的作品？
3: 其实我带来的作品是李娟老师的《冬牧场》。因为大家都知道冬季和雪原是我们冬季项目运动员的战场，就是很熟悉，虽然说很辽阔，但是很

0: 安静，这个比较适合我们冬季项目的运动员。嗯，我们在平时训练的时候，那真是热火朝天的。嗯，但是一旦训练结束了，开始进行一些训练结束的一些内容，好比说放松呀，然后休息呀，其实大家就能感受到深山老林的那份宁静。所以我今天想把这个作品带来给大家，然后让大家一起感受它的广阔与安静。嗯，
1: 其实在您朗读之前呢，我也特别想问问您哈，因为我知道满丹丹老师呢，他说他自己在训练场上从来没有遗憾过，每一次都是拼尽全力。但是我想在人生道路上，你一定有很多的瞬间是让你难忘的，一定有一些挫折是让你觉得很难逾越的，和我们分享一些这样的瞬间和故事吧。
0: 其实平时生活中我们错过的遗憾的很多，比如说家庭，家里父母就是突然间你退役了之后，就是一下回到家里面的时候，你就突然间发现他们的头发已经变白了，对，所以特别遗憾，很多东西都陪伴不了。但是这份遗憾吧，也奠定了我们能从大山里面走出来，然后走到国际的赛场呢，也是一份垫脚石吧。所以好在特别感谢我的哥哥姐姐们，然后他们把父母照顾得很好，这样我觉得现在是我最遗憾的。因为我们家现在装那个监控，所以我几乎每天都去看那个监控，然后喊我爸和我妈。就是当你喊爸妈的时候有人回应，我觉得这是一份幸福。然后我有的时候也在想，万一有一天喊他们不在了怎么办，可能这就是我心里面唯一的一个遗憾吧。
2: 今天看到满丹丹老师穿着白色的西装，然后给我们温情的讲述，甚至眼光当中还有隐隐的泪花，我也觉得特别触动。因为我是一个特别喜欢滑雪的人，所以在我的人生履历当中，我其实有为满丹丹老师在赛场上奋力拼搏的样子热泪盈眶过。我特别开心在这个环节，除了满丹丹老师，我在我们的观众席当中也看到了另一位世界冠军，也是北京冬奥组委运动员委员会委员叶乔波老师。
1: 叶老师好，
2: 欢迎您。满丹丹老师，其实我有一个问题想问您哈，其实您也是经历了一个职业生涯的转变，从以前的雪场到如今的课堂，您觉得这种转变给你带来了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0: 从赛场转到讲台，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就是首先你要有一份自信，这个自信其实就来自于我们的成绩、我们的训练、我们的付出，就是你相信你自己。所以我是比较相信我自己的，我觉得不管是训练成绩也好，不管是训练课也好，再难也好，我都能跨过去。但是当我拿到这些教案的时候，我一看这些专业，就是我就觉得也应该像在赛场上一样自信，然后拿到这些东西带给我的学生。你在给他们上课之前，可能他们也先会去百度你，然后他们就会问你一些很多问题。其实我现在觉得我在课堂上很多被问到的问题就是，老师你有累的时候吗？我说我们何止是有累的时候，我们也有过那种不想练的那种念头，大家都会有。所以我经常跟学生说，可以内耗，可以有难过，也可以有哭泣，也可以有眼泪，但是记住不要时间太长，因为明天还会正常开始，太阳还会升起来。在运动员的时候给自己留下一个比较好的习惯，就是可能乔波姐也有这种经历，就是如果我少练了一公里，我少滑了一会儿，我可能我心情就会很难过，但是我要多滑了一公里，多滑了10分钟，可能我这一天都会很开心。所以我从那会儿就想，我的训练只有付出，不能有偷懒。拿到讲台上来也是一样，我们提前去背教案呀，提前去备课呀，所以我都会提前会做好这些准备。就是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对，你不允许你在课堂上和你在赛场上是一样的，不允许你有疏忽。
1: 其实我在想，为什么体育竞技赛是全人类唯一可以超越语言、超越民族，让人看起来血脉喷张的一种形式，是因为一场比赛的背后是拼搏奋斗和不服输的精神。接下来时间交给丹丹老师吧，来听您的朗诵好不好？

0: 终于有雪了，然而这雪一时竟下个没完。白天还好，只有零星碎雪在阳光下时有时无的飘一阵子。到了夜里，天窗上的塑料布每隔一段时间就簌簌作响，一听就是搅时辰的雪粒子。无论如何，寒冷的日子总是意味着寒冷的正在过去。我们生活在四季正常运行之中，这寒冷并不是晴天霹雳，不是莫名天灾，不是不知尽头的黑暗，它是这个行星的命运，是万物已然接受的规则。鸟儿远走高飞，虫蛹深眠大地，其他留在大地的无不备下厚实的皮毛和脂肪。寒冷痛苦不堪，寒冷却理所应当，寒冷可以抵抗。驹麻说，差不多每年的十二月下旬到一月中旬，总会是冬天里最难熬的日子，不可躲避。再往后，随着白昼的变长，气温总会渐渐缓过来，一切总会过去的。是的，一切总会过去。人之所以能感到幸福，不是因为生活的舒适，而是因为生活的有希望。
1: 听完他们的故事，我们也深深地意识到了，他们守护的不仅仅是各自领域的火种，更是一种值得传承的高贵的人生态度。我们非常感谢三位嘉宾，他们也让我们看到，当一个人将生命与更加崇高的价值相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所迸发出来的光芒是何等的璀璨。
2: 这样的光芒或许没办法点亮整片夜空，但足以成为我们黑夜中前行的点点星辰。希望在座的各位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片星空，在星空下放声歌唱。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夕阳红栏目由大好伴侣赞助播出。大好伴侣富硒高钙高蛋白绵羊奶粉，欧洲进口纯绵羊奶奶源，畅享健康生活。夕阳红栏目由益安宁丸特约播映。
1: 你得知道我找什么样的人，怎么样去在每一个阶段跟不同的人打交道，然后能够奠定自己的这样一个生活的基色。
2: 谢谢苏老师，让我对我的未来充满了期待。
1: 年轻人最大的一个力量就是你乐观，你一往前走，你还好几十年呢。
3: 生活在这样一个和平安定又非常繁荣的时代，这个是我们赶上了。当然另外一点呢，我们要保持心灵的一种平衡，有这种内心的充盈。人到了老年以后，一个方面呢，心态要放好，另外一方面还得要咱们得有事可干，就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4: 我经常跟学生说，可以内耗，可以有难过，也可以有哭泣，也可以有眼泪，但是记住不要时间太长，因为明天还会正常开始，太阳还会升起来。在运动员的时候给自己留下一个比较好的习惯，就是如果我少练了一公里，我心情就会很难过，但是我要多滑了一公里，可能我这一天都会很开心。所以我从那会儿就想，我的训练只有付出，不能有偷懒。
5: 这是开拓者与讲述者的相遇，听一段说书怎样雕刻几代时光，
6: 脚踏边关要塞，头顶青天白云，
5: 感悟无影灯下承载的生命嘱托，
7: 这发自内心的爱。
5: 倾听他们的故事，遇见人生的无限可能。
6: 空悲切，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犯的案例。
3: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4: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3: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4: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3: 这次去惠州有什么新收获吗？
5: 您给我复职，我就都告诉你。
3: 我今晚就要抓你。

0: 是想复职啊，你还是想抓他？
1: 还有枪，
0: 马上集合禁毒大队的所有警力，把甜蜜蜜 KTV 围起来。
2: 你为什么相信蔡永强？肯定有后手。
3: 你知道我信什么吗？随波不逐流。
4: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大家好，我是说剧人李文君。上一集，境外涉毒势力的轮廓逐步显现，这片地界鱼龙混杂，人心难测，真假难辨，善恶交织，调查之路步步维艰。本集随着知情人吐露实情，刘浩宇团伙完整的跨境贩毒链条被层层揭开，这张横跨多地的利益巨网背后牵扯的势力远比表面上看上去更加错综复杂。另一方面，东山旧案也挖出全新疑点，局势变得越发紧张，多条涉毒线索同步推进，暗战一触即发。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破冰。
5: 感情的事我很明白，如果你早知道何瑞龙是有妇之夫，你还会上当吗？
6: 一个金融高材生当然不傻，但利益面前他甘愿当鸵鸟。现实生活中的不法分子非常擅长利用这一点，他们抓住受害者的情感弱点，用甜言蜜语和虚假承诺编织一张温柔的网，让受害者心甘情愿地为他们付出一切，甚至不惜触犯法律。张敏慧的遭遇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案例。
7: 上班或者戴口罩怎么办？
2: 哎，你的工作是干嘛的？
7: 保护你啊。
2: 出来了。
7: 哪儿呢？
2: 就是他。
6: 漫长的蹲守看似波澜不惊，却是侦办复杂案件的第一步。毒品犯罪隐蔽性极强，蹲守、跟踪、潜伏都是警方获取线索、锁定嫌疑人的重要侦查方式。缉毒民警常常连续数十小时甚至数日潜伏，凭借细致观察与精准辨识，以耐心和坚守撕开毒网的层层伪装。
8: 你弟弟和那小子什么时候走？
9: 我弟弟也是难得过来住几天，你就这么看不惯吗？
8: 你知道你弟弟和那小子是什么人吗？
9: 你小点声啊！
8: 我不管，你叫他赶紧走。

0: Assis-toi.
1: 我喜欢你这样有风韵的女人。我觉得你大概不知道我是谁。哼，我怎么会不知道？
0: 这是不是你从广东运到法国的？嗯。

0: 是我。
1: 大哥，宋茜不见了，好像人间。
2: 连锁反应已然显现，空气中多了几分说不清的紧张。整个贩毒网络就像一张巨大的蜘蛛网，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会牵动所有的神经。
3: 宋茜消失得毫无征兆，白天还在艺术品拍卖会上，可是到了晚上就不见了。大哥，要不咱们报警吧？
0: 报警？你有病啊！宋茜是合法的良民吗？报警！站长，
1: 明白。
4: 喂，
0: 说话方便吗？
4: 你说吧。
0: 出了点意外，你要赶紧避一下。
4: 那还有什么事需要我知道的？
0: 到了目的地之后跟我联系。就这样。

0: 你说的一点都没错，刘浩宇是在进行跨境走读，他的全部赌资都由我负责入账和转账。我看过公司以前的账目，其实早在我进入浩宇集团之前，刘浩宇就一直在走读，只不过那个时候他把毒品主要是海洛因从厄瓜多尔、巴拿马还有哥伦比亚走私入境。2006年、2008年一直到3年前的1月6号，刘浩宇偷运往大陆的3批毒品都被警方缴获了。这3次失利导致他的资金链变得十分紧张。其实早在2次失利之后，刘浩宇就开始改变他的贩毒思路，放弃了原有的从境外向大陆走毒入境的方式，变为收购内地生产的冰毒再销往国外，主要是贩往欧洲。
1: 你知道他们毒品的生产基地在哪里吗？
0: 在东山。
2: 有没有具体的地点和人名呢？
3: 线索直指东山，此地正是整个跨境贩毒网络的源头。塔寨村生产的冰毒通过青龙物流运往香港，再由刘浩宇团伙分销到世界各地。这条完整的贩毒链条已经运作了多年，赚取了巨额的利润。
0: 东山其他人的名字吗？
2: 他们是通过什么方法洗牌这些毒资的呢？
0: 很简单，地下钱庄。刘浩宇掌控几家空壳公司，发生毒品交易的时候，法国方面会通过开曼群岛的银行将毒资汇入到这几家空壳公司的账户里。你们应该知道开曼群岛的金融自由度最大，他们允许客户秘密转账，银行对于客户存资、投资还有汇兑外币等方面有着极大的便利。这些毒资通过几家空壳公司洗白之后，最后就会转到刘浩宇手下的几家投资公司里。
2: 他是用什么方式将这些毒资转账给东山的呢？
0: 我只负责将资金转到澳门赌场的专门账户里，至于东山那边怎么拿到钱我就不知道了。
2: 他们是用什么方式将那些毒品运往法国？
0: 从深圳港直接发货。
2: 有没有公司的名字？
0: 香港荣昌国际贸易公司，法人是黄达成。据我所知，刘浩宇手里有2条专门用来走毒的货轮，这2条货轮的油库是改装过的，在油库下面有一层专门用来藏毒品的暗仓，最多可以装2吨毒品。
2: 哪2条？
0: 那我就不知道了，这些事刘浩宇是不会告诉我的，我只负责处理资金和报关，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了。
2: 刘浩宇为什么要杀罗佳怡？
0: 那是因为他听了不该听的事。
4: 广东省公安厅禁毒局同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缉私局的统一指挥下，汕头市公安局联合广州海关缉私局组织禁毒、特警、边防、巡警支队等警力，成功破获一起特大跨境走私贩卖毒品案，击毙犯罪嫌疑人2名，抓获犯罪。

0: 喂，老板，是我。账目清理干净了没有？全部资料我都删除了，你放心，我也买好了下午飞巴黎的机票。老板，我有点害怕，警方不会再机场拦住我。放心吧，不会，一切我已经处理好。你就当放假，在巴黎好好玩一下。 到时我会跟你联系的，OK。
1: 可是我刚刚看到，警方抓了好多人，他们不会把我供出来吗？老板，贩毒是死罪来的。
0: 不会的，一切都会正常，我们又不是第一次干，那次不是平安无事吗？
2: 可是，佳怡。
3: 怎么了？隐蔽的勾当被至亲知晓，原本的亲人瞬间陷入尖锐对立。
4: 你听我解释，不是你听到的这样。
3: 而电话那头杀机已现，对于把利益看得比性命还重的毒贩而言，所有不听话的知情者都是隐患，只有死人才能永远闭嘴。

0: 张敏慧这段看似平淡的供述，实则字字惊心。毒贩早已不是我们印象中街头亡命的混混，他们已经完成了产业化、金融化、合规化的全套体系伪装，把贩毒做成了一门跨国生意。刘浩宇贩毒分两个阶段，一进一出，先是进口海洛因，运毒失利后果断转为东山制毒出口，而金融精英张敏慧负责将毒资洗白，通过商贸公司、投资公司、赌场等方式把巨额毒资注入东山。他的表妹就是因为听到了不该听到的话惨死，那他自己呢？张敏慧明知是毒资，还帮助做账、走账、洗白，构成洗钱罪。洗钱罪一般的犯罪对象是毒品犯罪、走私犯罪、黑社会等七种上游犯罪。张敏慧虽然可怜，但必须为自己的犯罪行为承担代价。回到剧中，看看李飞他们能顺利找到吴仔吗？让我们接着往下看。
1: 冯丽啊，这两天在你姐夫家住，看他脸色好像不太乐意啊。切，
2: 管他干嘛？我看过谁脸色？
3: 李远，
4: 警察快跑！
3: 站住！
5: 别动！
6: 向内追捕随即展开，狭窄曲折的街巷成为双方角力的战场。这样紧张的街头追逃不是夸张演绎，而是禁毒一线最常态化的真实场面。城中村死角繁多，人员混杂，天然成为涉毒人员藏匿逃窜的首选之地。毒贩常年混迹在此，熟记每一条小路、每一处拐角，用来躲避排查、甩开追捕，这也对民警的侦查抓捕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
4: 外面的人只知道我叫吴仔，
3: 谁不让来找你的？他很担心你，他希望你能好好活下去，希望你有个美好的未来。
4: 我是个毒贩，毒贩能有美好的未来吗？谁信啊？
3: 谁不信呢？他现在在我朋友水果店工作，每天挺好的，但是我知道他心里不开心。
6: 身处黑暗的吴仔早已放弃了自己，毒品困住了前行的脚步，而水博成了他深陷泥沼中一份特殊的羁绊。

0: 东山还有交易吗？时间不早了，我叫人送你出去，你自己打车走。
1: 你让我回去？我希望你回去帮我收集刘浩宇的犯罪证据。我希望你帮我拿到他所有的账户信息。我做不到。
0: 为了你在加拿大的7年。
2: 你必须做到。我们只能等他在这交易的时候才能行动。他上一批货才刚刚失手，他可能会蛰伏一段时间。我现在回去，
3: 我知道，我明白的。
1: 我会死的。
2: 他的一句"我会死的"，道尽了所有恐惧与绝望。没有人比张敏慧更清楚刘浩宇团伙的残忍手段。 也没有人比他更明白，他已经无法回头。但是赵家良精准拿捏了他唯一的软肋，用亲人作为底线，把他硬生生推回了龙潭虎穴。从这一刻开始，张敏慧为了家人重回那张吃人不吐骨头的黑色网络。
4: 长官，我也要吃饭啊，这。
5: 别吃了，你喝水吧。刘飞，你把他铐上。用不着。就是，我们又没分。吴仔，
4: 啊，
5: 你跟我们说说林大鹏死的全部细节。我知道，你不想告诉水伯，是怕他去复仇，对不对？
4: 但是你也要知道，抓凶手是警察的事，是我们的事。对啊。再说，你该为李水伯办点事儿了吧？啊？你告诉我，林大鹏怎么死的？
2: 大侠呢？
6: 他在上面。
2: 一个18岁的毒贩，此刻最担心的。 竟然是另一个人的安危，这份藏在罪恶之下的善意显得格外刺眼。吴仔虽然误入歧途，但他的内心深处依然保留着一丝善良。他不忍心看着水伯伤心，也不忍心看着更多的人被陈光荣残害，所以他不再设防，道出了他所知道的真相。你就是大侠。
7: 我呢？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
8: 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9: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0: 好干净啊！
9: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10: 好香啊！
9: 有汰渍没问题，
1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
7: 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11: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12: 不要头痛，
7: 鼻炎专用药。

0: 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两只够吗？
2: 什么？
3: 分人，像你这样的估计得三只。

0: 哎，成哥，我明白。放心吧，哥，这事儿我会办得天衣无缝，保证让你这个干刑侦大队长的都查不出来。好的，我知道了。
1: 一句轻描淡写的承诺，背后是一条人命的终结。黑警与毒贩的勾结，让这场蓄意谋杀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罪恶将被层层掩盖。海皮太，海星梦，走，喝酒去。
2: 林大鹏帮那个陈大队买酒害死了个人，那个陈大队又让麻子大侠做了他灭口。真的？我今天没吸。
0: 五仔的亲口供述是本案迄今为止最关键的证据。之前所有零散的线索、模糊的猜测，此刻终于串联成了一条完整的罪恶链条。
2: 执法者沦为杀人者，保护伞变成催命符。大厂子，后面我就先带你回东山，啊，然后给你录完口供，我送你去戒毒所，费用什么你都不用操心，都交给我。我不回去。林水伯把我的事告诉你们，就是为了给他儿子报仇，你还让我跟你回去干什么呀？
3: 我知道你那感觉。
2: 有时候特别烦，但是有时候吧，觉得有一个人关心自己、照顾自己挺好。水伯让我来找你，那全就是因为关心你。别瞎想。李飞，我，哎呦，胡子，哎，撒开！干什么？
4: 你怎么跑惠州来了？
2: 我证人，我吓跑了。
0: 证人找当地警察局啊！他谁都不相信，就信你。对，就信我。真是，走了。那他怎么办？放了。不，这怎么回事啊？喂，报告。本能的恐惧瞬间撕碎了刚刚建立的脆弱安全感。对五仔来说，除了自己，谁都不可信。
5: 他亲耳听过陈队长和毒贩勾结，所以当杜丽出现的时候，他第一反应就是逃跑。而对李飞来说，临门一脚却功亏一篑，比什么都让人憋屈。
6: 要不交给刑侦吧？
7: 陈二胖，你疯了吧？不可能。
5: 那就交给禁毒大队。
6: 不行，我现在谁也行不过。
7: 前方车辆。
8: GX Y 4X 靠边停车，GX Y 4X 靠边停车。前面的车靠边停一下，靠边停车。
9: 走吧，我报道去。
10: 我们很难责怪李飞，这是让人非常心酸的一幕。在当下的东山，你不知道该相信谁，而更令人绝望的是，不仅五仔不相信警察，连李飞也不敢信任自己的同事。为了钱，毒贩会用尽一切手段去寻找自己的保护伞。 用家人来威胁你，用钱来腐蚀你，用毒品拖你下水等。而极少数警察没能扛住毒贩的一轮轮攻势，最终沦为了他们的帮凶。比如罗莉、

0: 发钱是重庆市公安局禁毒总队副总队长，他先后30多次立功受奖，是全国闻名的缉毒英雄。可谁成想，这位亲手抓捕过无数毒贩的缉毒英雄，背地里竟然是毒贩保护伞，常年为毒贩通风报信，销毁办案证据，甚至直接授意杀人灭口。他的堕落轨迹和剧中的黑警陈光荣几乎如出一辙。最终，这位曾经风光无限的缉毒英雄，因包庇毒品犯罪分子、受贿、故意杀人多项重罪数罪并罚，2012年被依法执行死刑。当执法者沦为保护伞，当正义防线被金钱腐蚀，东山的缉毒战场早已变成敌我难辨的修罗场。五仔再次逃脱会带来什么变数？这场警与黑警的博弈还将如何发展？我们继续回到剧中。
1: 您还去了惠州啊？你怎么不上天呢？我让你跟着他，不是让你跟着他四处乱窜，明白吗？
2: 那我不跟着他，我怎么保护他？
1: 你说什么？你是哪头的呀？
2: 当然是您这头的。
3: 细微神态见真章，一言一行藏破绽。李维民仅凭两人细微的肢体状态、对话语气，如此坦荡与笃定，让他一眼断定惠州之行必有情况。
1: 这次去惠州有什么新收获吗？一定有什么收获，不然的话你也不会乖乖的上独立的车。
4: 您给我复职，我就都告诉你。
1: 你说什么？
2: 报告，林大鹏的案子非常可疑。
1: 说。
2: 林水伯的儿子叫林大鹏，据五仔说，我们公安内部有一个姓陈的大队长，为了把一个报案人灭口，制造了一起车祸，死因是酒驾，但报案人本身滴酒不沾，因为他酒精过敏。而帮这个陈大队买酒的就是林大鹏，所以我们推测林大鹏极有可能是目击了什么，被灭了口。
1: 如果只是时间上的巧合呢？
2: 那巧合未免也太多了。而且五仔说过，林大鹏是被大虾注射了过量毒品而致死的。
3: 这是林水伯的儿子林大鹏案第一次完整地呈现在李维民面前，马文条理清晰地梳理出所有疑点，将陈大队涉嫌杀人灭口的惊人线索直接摆上了台面。李维民静静地听着，脸色越来越凝重。谁敢相信陈光荣竟然已经堕落到了这种地步？
4: 您帮我复职，林大鹏的案子我来办。
3: 李飞冲动执拗的背后是刻在骨子里的正义感，他想要的只是一个名正言顺查案的身份，一个亲手将凶手绳之以法的机会。
4: 只要我一去，肯定能把他们抓住。您赶紧给我复职啊。
1: 马文，马上找艾超，就在这里开两间房。今天晚上你们两个人把掌握林大鹏案的所有详细信息给我写一个详细报告，还有检查。
2: 是。
4: 您都不给我复职，我写什么报告啊？我写哪门子检查？
1: 写不写啊？
3: 刚才还气势汹汹要谈条件的

0: 飞，瞬间被李维民的一句话噎得没了脾气。这场父子之间的较量，显然还是老姜更辣。
1: 李局，
2: 查岗了。没事，放心吧，人在呢。

0: 大侠跟麻子长什么样，你能认得出来吗？
1: 你给我复制，我就告诉你。
0: 我今晚就要抓他。你是想复制啊？你还是想抓他？
1: 我看过他们照片，吴仔跟我说的变化很大，大侠像个商人，爱梳油头，旁边总是跟着麻子，麻子长头发，爱扎辫子，找到麻子就能找到大侠。
2: 李局，这个他确实有一手。那天我们在惠州玩具厂，下班那么多人，他就凭一张照片，一眼就认出了冯春月。
0: 你们两个人能够遵守纪律，不擅自行动的。你们知道，你们将要面临的是什么吗？
2: 知道。

0: 这次是秘密抓捕，你和瓦门进入甜蜜蜜歌舞厅只有一项任务，识别跟确认犯罪嫌疑人的位置，通知外面的人后马上撤离。甜蜜蜜歌厅灯光灰暗，情况复杂，切记不能擅自行动，一旦打草惊蛇，这次任务就会失败，外面的同志三分钟进不去，你们俩就会有生命危险，知道吗？
1: 明白。
0: 马文，看好了他，如果有什么鲁莽行事马上给我制止。
1: 是。
2: 外面的人是谁？
0: 禁毒大队。
2: 你还用蔡永强？
3: 李飞的不解是因为他的证据链中缺少了那场关键的约谈，他自始至终没有得知过蔡永强内部约谈的任何内容，脑海里留存的依旧是蔡永强满身疑点的固有印象。
0: 还要靠理性的分析，时间的证明，在你做出判断之前一定要考虑一下有没有其他的可能，如果有怎么应对。
3: 少年所见是黑白分明的对错，李为民所谋是错综复杂的全局。李为民没有正面回应李飞的疑问，却已经给出了最明确的答案。他没有说我相信蔡永强，也没有说不信，老手的底气是不妄下判断，止步棋局。
2: 肯定有后手。
4: 剧中反复出现甜蜜蜜 KTV， 说那里人员复杂，灯光昏暗，容易滋生毒品犯罪。吴仔在甜蜜蜜把毒品卖给了大虾，大虾用这些毒品害死了李水伯的儿子。这一剧情也并非凭空杜撰，

实际中，娱乐场所涉毒并不罕见，一旦查出吸毒，老板作为第一负责人难逃追责。如果明知有人吸毒却视而不见，刻意包庇，轻则门店停业吊销执照，本人罚款拘留，重则触犯容留他人吸毒罪，锒铛入狱。哪怕是伪装成电子烟、零食的新型毒品也一样。为了打击娱乐场所涉毒，特别是青少年涉毒，多地警方都会组织针对 KTV、酒吧、台球厅、足浴按摩店等重点场所的夜间突击清查整治行动。封闭空间、昏暗环境极易放大毒品犯罪风险，场所经营者需要守好禁毒底线，消费者也要擦亮双眼，远离诱惑，才能从源头斩断娱乐场所黑色毒链。现实清查行动火力全开，让我们接着往下看。

0: 你回来了。哦，没事吧？我能有什么事儿？啊，前几天都说你被停职了，我这还担心呢。你这听谁说的？谣传。那就好，咱哥俩喝一杯去。这个时候，这样的一个抓捕行动。
1: 为什么要启用蔡永强？第一，时间不允许我们从外地调遣。第二，外地的警员不了解东山的情况。第三，动静太大，容易打草惊蛇。如果蔡永强……你是不信任蔡永强啊，还是不信任我？你这手怎么了？没事。
2: 出任务的时候受了点小伤，刑侦也不好干呐。这些天委屈你了，来压压惊。
1: 受什么委屈？配合联合调查组工作，分内的事儿。既然你心态这么好，别浪费了我的酒。
3: 桌上摆的是酒，心里揣的是刀，一场看似寻常的兄弟小聚，实则是一场不动声色的情报试探。陈光荣句句不离近况，实则句句都在套话。蔡永强全程云淡风轻，实则字字都在设防。现在东山哪个桌面上能少几瓶这个呀？
2: 永强，你要是早几年跟大伙都喝这个，联合调查组也不会找你谈话。我们是兄弟，我才跟你聊这些。我今天还能坐在这儿跟你喝酒。 还真就是因为这个，光荣，你知道我信什么吗？随波不逐流，要不然，这话我听着怎么这么别扭？
1: 按你这么说，同流还不和屋呢。
2: 某种意义上，还真就是对的。

0: 真的难呢。
1: 一个是身陷困境心向光明，一个是身在光明心向淤泥，同样是在复杂的环境里生存，一个守住了底线，一个早已丢掉了灵魂。看二人连小酒都喝不到一块儿去，根本就不是一路人。
2: 调查肯定有我一个。
0: 我没被停职好不好？那也不叫调查，询问，懂不懂啊你？
2: 委屈吗？啊，委屈不委屈？你看你现在什么情绪？
0: 你，光荣，你当时怎么想的呢？不干禁毒，干刑侦。
2: 刑侦干净啊，立案侦查破获，非黑即白。缉毒，东山，在东山。
1: 最尖锐的讽刺藏在这句轻描淡写的感慨里。陈光荣选了刑侦，却在所谓干净的岗位上活成了最肮脏的黑警，而被他视作身处深渊的蔡永强却守住了缉毒警察的底线。说到底，路是自己走的，人是自己做的，是黑是白全在自己。在陈光荣的认知里，趋利避害，明哲保身是天经地义的生存法则。他永远在用自己的活法去丈量蔡永强，却发现蔡永强可能已经活成了他永远够不到的样子。再多说一句，兄弟喝酒只是电视剧里的情节，民警在工作日等其他工作时间是严禁饮酒的。这不，小酒没喝上两口，任务就来了。
3: 马上集合禁毒大队的所有警力，把甜蜜蜜 KTV 围起来。
0: 现在？
4: 对，现在，动作要快。另外，此消息仅限于禁毒大队。
0: 是。
2: 这是惠州交管部门给的结果。好，我知道了。
5: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6: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7: 中式制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8: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

0: 通苍蛾鼻炎片。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老蔡，今天的酒喝不成了。
2: 怎么了？有事儿啊？
1: 刚接到任务。你呢？这时候接电话，一定有任务吧？
2: 队里有点事儿，我回去处理一下。
1: 得，这瓶酒先存着，改天咱们接着喝。不许一人偷着喝啊！等我回来。
2: 放心吧。

0: 荣哥，我有事找你。手风正顺，荣哥，电话里说呗。一场深夜酒局，兄弟各藏心事，两通突如其来的电话，一场针对毒贩的秘密抓捕，彻底撕开了平静的假象。究竟是警方成功拿下马子和大虾，还是黑恶势力故技重施，血案再现？
1: 正邪较量不曾停歇，更多精彩剧情和硬核法律解析，咱们剧懂法下期继续。
2: 李飞怎么也来了？
3: 谁？那个不是被停职了吗？
4: 放下！停！
5: 警察，别动！
6: 不要动！
7: 蔡永强把甜蜜蜜的。
8: 蔡永强，你正在被调查。
9: 你怎么能在这个时候犯这种低级错误呢？
10: 李为明只是怀疑，没有证据。龙华监狱的同志们后天要被转运去南京，所以他们出发时就是我们解救这唯一的机会。
11: 今晚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你为什么接二连三的助殷副出狱？现在又泄露机密，助共党道德养枪。
12: 林巧珍是共产党的，
11: 那么林巧珍的同伙最有可能还潜伏在你的家里。
12: 我相信，我们一定能迎来旧时代死去、新时代到来的那一天，人民 定将于新世界拥有幸福。
13: 同志们，赵平富、徐小杰、李伟森、吴野平，出来！

0: 白婷。
1: 你们如此行事，所求究竟为何呀？
2: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我们所求是生命的自由，人格的自由，灵魂的自由。

0: 有点意思啊，喜峰，换个地儿聊聊。林巧真死了，到底发生了什么？她怎么会死在我家里？警方还在调查，初步怀疑呢。
1: 他这死于自杀，只不过这个案子恰恰发生在样枪丢失的这个节骨眼儿，的确可疑。所以，再次请您来协助调查，就是想了解一下您和他之间的关系，以及过去你们发生过什么。
2: 我们过去，
3: 少爷，
2: 从他走进家门的那一刻。 我就爱上了他。我想娶她，可她太害怕拒绝了我。于是我求母亲，希望能纳她为妾。只是还没等母亲考虑好，此事却先被唐军知晓。他一通大闹，觉得我爱上一个丫鬟是对他的羞辱。
4: 我与他的婚配本就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我们并没有感情。
2: 而且唐军这个人刁钻蛮横，他对母亲说是林巧真不知羞耻的来勾引我，百般纠缠之下，我才动了纳他的念头。母亲十分生气，盛怒之下将他赶出了家门。
0: 这次我在保释小妹的时候，意外的知道了她也和小妹一起被误抓了。你也知道，当初是我对不起她，所以我就想通过这件事情对她进行补偿，所以我就把她和小妹一起保释。保释的手续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我就弄不明白，她怎么会死在我家？根据现场的调查，林巧真的死，并不是自杀。
5: 而是他杀，凶手正是您的夫人唐俊女士。什么？
6: 徐小姐，你都看到了什么？我看到乔真被大嫂推到了楼梯下面，二哥又把她拖了上来。龙武要好哥哥，我知道你跟那个林乔真关系好。 但是你也不要往我身上泼脏水啊！
5: 我说的都是亲眼所见的事实。
7: 打住！那许小姐，既然你是目击证人。

0: 那么为何刚才不把事实拖出，而要非要等到现在才说呢？
1: 我以为你能查得出来吗？
2: 报告探长，这里有血迹。疑似有人撞伤出血，事后被人擦拭。
0: 以前可有人从楼梯跌落过？
1: 没有，从来没有。
0: 为了谨慎起见，我们还要比对一下死者的伤口。因为他入狱受过刑，伤口很多，我们要分辨一下哪些伤口是由滚下楼梯造成的。
1: 大嫂，从警察来了之后，你就一直戴着这副手套，这可不是你平日里的习惯，可否把这手套摘下来，让我们一探究竟？
3: 哎呦，芳芳，你大嫂一向乖巧孝顺，怎么可能杀人嘛？
0: 老太太，就是为了洗清嫌疑，所以才要看上一看嘛。太太，摘手套吧。

0: 太太，这个伤口来历是什么？能告诉我吗？
1: 是我把林小珍推下来的。
0: 太太，不管是包庇顶替还是做伪证，可都是要坐大牢的，你可想清楚了再说。
1: 就是我推下来的，我有证据，就在我的房间里。这本书我是在林巧珍的桌子上发现的。
0: 这可是禁书啊。说说看，怎么回事？
1: 林巧珍，她死不足惜。白天我见她被保释，疑心她这几年仍与上文有联系，便想去寻她问个清楚。岂料她贼心不死，竟在勾引三弟。
2: 林巧珍，你给我把门开开！林巧珍，你赶紧把门给我开！

这小妖精啊！你高你上门不算，你现在高你成老三了是吧？哎，你做什么下人？你直接说一出来的粉头好了。哎，你啊，放手！你给我滚出我们家！给我滚出我们家！你滚出我们家！

0: 是我，是我，恨死我了呀，恨死我了呀！
1: 别怕，照我说的做。
2: 哇，为了一个下人惹出这种事情来，我一时冲动犯下的错，这个我认。可是林小珍在咱们家看禁书啊，那是与党国为敌啊。
3: 哟，徐太太觉悟还是蛮高的嘛。啊

0: 徐二少爷，这本书你可曾看过？
1: ，
2: 接上峰指令，龙华兵工厂丢枪案和林巧征死亡案并案处理。
3: 并案处理。
4: 是。
3: 这两个案子有什么关系？
2: 你是真的不知道林巧征的身份是吗？
3: 林巧征，他能有什么身份？
0: 林巧征是共产党。啊？
5: 共产党？林巧珍就凭他？
6: 怎么可能呢？为什么说巧珍是共产党？
0: 你们看，看这上面的标记，可不是普通的读书笔记，而是破译电文时留下来的痕迹。这说明，这本书是一个密码本。昨夜林巧珍死之前，应该就是用这本书正在破译密码。而最近我们抓住的中共地下党也是用这本书破译密码的。你们不会认为这仅仅是个巧合吧？
5: 就算是这样，那跟我们家人又有什么关系？林巧珍只不过是迫不得已在此暂住一晚。
2: 林巧珍既然开始了解密的行动，那就说明他和他的同伙要传递情报。而就在今天早上，兵工厂刚刚丢了样枪，层层设防，布防森严，不可能有人出入的。所以他的同伙现在还在兵工厂中。整个丢枪事件，你们这家人就在嫌疑名单上。我们当然要从你家的别墅开始查起。
7: 兵工厂丢枪跟我们家有什么关系啊？没听说过这事儿啊。
0: 尚武，到这份上了，没必要再藏着了。告诉他们我们的真实身份。

0: 调查科。那二哥你
1: 上午是我的得力干将，金士兵工厂这么久还是第一次出这么大乱子。
0: 监视？那你一直在监视我们？

0: 今天早上兵工厂丢失了刚研制的样枪，现在枪已经追回了，经追查持枪缴械的地点是共产党的秘密据点，大哥他许尚文作为第一负责人现在正在龙华监狱接受审问。
1: 大哥，
2: 样枪的研制来机密，上峰勒令严查信息泄露渠道，而你们作为许尚文的家人自然列为嫌疑人之列，现如今要出了林巧珍通共案，两案并案侦查。
3: 这尚文不是去南京公干了吗？哎，怎么又接受审查了？老妮啊，你究竟瞒了我们多少事情啊？
0: 母亲你放心，他不会有事的，这我保证。
2: 此话不假，多亏了尚武出了个好主意，定会让许尚文毫发无伤。
4: 你是新型武器研究的主导者，也是龙华兵工厂的负责人，所有关于样枪的研制转运的消息都要经过你的手中。
2: 过儿，样枪被共党盗走，许尚文是第一责任人，也是第一嫌疑人，当然他的身份举足轻重，我们也不好直接下狱审问。就在我们为难之际，尚武灵机一动，
5: 偷样枪的人要劫的这批左联共党恰好关押在令地管辖的龙华监狱，
4: 所以把您借调过来参与审讯，是为了通过观察您的表情和言行
5: 来判断您是否参与其中。
4: 这是多么巧妙的一个法子。
1: 你的父亲对你们言传身教，还费尽心力将你送去美国留学，为的是什么？为了让你学会如何算计家人吗？
0: 母亲，这也是我的工作。
1: 你的工作，你的工作就是整天监视你的至亲之人，好随时抓到证据把我们送去调查科问审吗？
6: 林巧真是共产党？
7: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4: 怎么不可能？现在证据已经摆在桌面上了，你怎么就执迷不悟呢？我就不明白，
5: 你为什么接二连三的主因妇出狱，
4: 现在又泄露机密助共党盗得样枪？
7: 我没有。
4: 徐工，你主导研究的这批枪到底有多重要你明白吗？
6: 我当然知道。
4: 你还记得28年咱们在济南败得有多惨吗？现在的时局根本不可能从国外进口武器，所以改造枪支加强军备是我们党国现在的重中之重。您曾赴德国深造，有理想有抱负，党国上上下下所有人都非常看好。
6: 这也是我此次主持研究改造的本心，不惜一切代价加强中央军的战斗力。
4: 可现在样枪丢失，如果找不回来，那一定会落入

0: 可现在样枪丢失，如果找不回来，那一定会落入共党的手中。你想过没有？你自己研制的这批枪，很有可能会有一天顶在我们自己人的脑袋上。我承认，此次样枪丢失，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一点我从来没有否认过。 但是我从来没主动向共产党提供过关于他的任何一点点消息，我跟他们没有私交。
1: 这一点，我倒不怎么看。要是我没记错的话，殷夫三次入狱。

0: 你把他保出来，
1: 对不对？这件事情我已经向你们澄清过好多次了，
2: 我帮他是因为他的哥哥徐培根，那是我多年的好朋友，而且我当时并不知道他已经加入了共产党，他在我的眼里只是一个有些热血的愣头青。
1: 如果这件事情你们不相信，可以去找徐培根作证。
3: 我找他干嘛？你审讯他的时候分明面有难色，你这不是同情共党，这是什么？
2: 他在我的眼里只是一个多年好友的弟弟，
1: 况且在我看来，
2: 如今外敌当前，国人应该放掉一切党派的成见，
1: 无休止的内战有什么意义？
2: 中国人流的血还少吗？
3: 所以这就是你保释殷夫、放走林巧珍、泄露样枪机密的原因，对吗？
2: 你休要信口雌黄，
1: 党国如果不信任我，
2: 可以让南京兵工署来查我，你算什么东西？
3: 恼羞成怒了是吧？好，你现在就跟我说清楚你和林巧珍的关系，你能不能证明你们之间从未联系过？
2: 清者自清。
1: 我无需证明。
4: 就算林巧珍她是共产党，那你调查我们家做什么？你派两个人把她的尸体抬走就好了呀，我们家有没有共产党？
5: 老夫人，你们家有没有共产党，我们要调查以后才能下结论嘛。
6: 你什么意思啊？我们许家两代都是国民党员，他们的父亲为了守住龙华兵工厂，死在了抗击军阀的战场上。我的儿子们一心为党国卖命，都还能干出监视家人的事情来，你凭什么怀疑我们的忠诚？
5: 老夫人，我们并没有怀疑你们许家的忠诚，只是密码本被发现在这里，这就能证明林巧珍确实在别墅中进行过密码翻译、情报交接。那么林巧珍的情报是从何处而来？他又要把情报传递给谁？情报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我们总得查上一查才能放心吧。
7: 巧珍是跟我一起出狱的，出狱前有人做过检查，他是不可能将情报随身携带的呀。
5: 我们先来假设今天晚上有人将情报传递给了林巧珍，那么林巧珍就应该负责后续把情报传递出去，那么在他的身上就应该带着那份情报，或者就在这个别墅。
8: 但他身上没有，客房也没发现啊。
5: 无论是何种情况，我们都要查上一查，如有冒犯还请见谅。
4: 真是无法无天了，这什么世道，什么实质性的证据都没有就想要抄家了，有没有王法了？我要给南京打电话。
9: 胡探长。
10: 不，胡特派员。
9: 如此说来，林小珍也不一定是与我们家人传递情报吧，这别墅也不大，兴许有人翻墙进来也未可知啊。再说了，你说那个丢枪案是吧，这隐藏共党是兵工厂的技术人员或者是警卫才有可能吧。
5: 确如此言，我们也有这般想法，所以我们才加派人手封锁兵工厂，严查每个人的身份和行踪，这一点请三少爷放心。
7: 这么说我们家今天你是非查不可了？
5: 许小姐不必担忧，我们会尽快排查，也能尽快确认大家的清白，还大家自由平静的生活。
7: 二哥，你就这么看着，你也不想想办法？家里人都不管了吗？
5: 你二哥恐怕自身都难保啊。样枪是在你的权责范围内丢失的，那是你的失职，包庇罪犯，伪造犯罪现场，更是违法违纪。此番又允许共产党在你眼皮子底下传递情报，

0: 你的立场和身份，足够令人怀疑。我警告你，如果再横加阻拦，第一个查的就是你。搜！
1: 是。
0: 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1: 行啊，那就先搜查我的房间吧。
2: 三哥，我承认，这次样枪丢失，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昨夜我根本就没在家，我不可能跟林巧珍去传递情报。这两天我的行踪一直有人知晓，你们一查便知。这样，能洗清我是共产党的嫌疑了吧？
3: 你是没有传递情报的嫌疑，可你家里人有啊。我是不是可以这样假设一下啊？样枪的机密是你在家中无意中泄露出来的，那么林巧珍的同伙最有可能还潜伏在你的家里面。
4: 你们这么做，我终于明白了。明白就好。说，林巧珍是不是共产党？
5: 就算你打死我，我也只有三个字：不知道。
4: 这他妈一！干！

0: 告诉我，林巧珍传什么情报出去了？告诉我，林巧珍是怎么把情报传出去的？
1: 他以自由，向着没有压迫的新世界去了。

0: 巧珍他们应该已经平安到家了吧。
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3: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4: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0: 治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要有胜利就必须要有人牺牲，他觉得他牺牲为后来人做一个榜样，他喊的那些口号就是这样，我是共产党员向建民，我要用这样的革命的斗志让千百万这样的劳苦大众清醒

0: 他用了音译，把 international 这个单词就是保留了它的原音，是希望在中国的劳苦大众在唱到这个词的时候，能够和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者发出同样的声音，同声相应。
1: 龙华监狱的同志们后天要被转运去南京，所以他们出发时就是我们解救车唯一的机会。
2: 林巧珍是共产党，
3: 那么林巧珍的同伙最有可能还潜伏在你的家里。
4: 我相信我们一定能迎来旧时代死去新时代到来的那一天，人民定将于新世界拥有幸福。
5: 中国人流的血还少吗？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9: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10: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油，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油。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

0: 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有个老的在，要陪伴他，感觉自己怪幸福的。
3: 我就觉得我做我应该做的，儿女应该做的。
4: 我当时抱的也是这点泪，就好像这个九月重逢。
5: 就这样一接就接住了。
6: 像我这样腿不好的人还能跳街舞，他们会可能会感觉到惊讶。
7: 非常感谢他们的老师，以特殊的方式去教育他们，让他们能在更多的舞台上闪闪发光。

0: 这个男孩名叫李俊豪，今年11岁，来自安徽省亳州市，3年前开始练习街舞。俊豪患有先天性记忆营养不良症，因为过去的1年多都在手术矫正治疗，一直没有练舞，直到这次比赛前1个多月才恢复训练。这次比赛是李俊豪完成矫正手术后的第一次登台，中断练舞1年多的他上台时有些紧张。
1: 那你为啥要这么使劲的给他扔了？
2: 因为我甩得近的话，我的动作幅度比较大，老师说所有的动作要尽全力去做。我要甩得近的话，他会就是他会，我会碰到他。
0: 随后李俊豪又做出了单手定格、托马斯圈全旋、风车、飞机跳等动作，顺利完成了整套表演。
2: 像我这样腿不好的人还能跳街舞，他们会可能会感觉到惊讶。
0: 李俊豪的表演赢得了现场观众的喝彩，每一个奋力完成的动作都来自台下上百次的练习。从小患有先天性记忆营养不良症，导致他双下肢肌肉萎缩，关节变形。为了能够站起来行走，从1岁开始，李俊豪就踏上了漫长的康复训练之路，至今已经接受了4次矫正手术。
3: 一条腿要做2次手术，2条腿都有问题的话，总共加在一块要做4次手术。
4: 做手术的时候，这一个腿上全部都是钉子，而且他那个钉子是晚上是不能取掉的，全部都是从这肉里面扎进去的。
0: 多次手术后，李俊豪的双腿有所改善，但还需要穿着矫正鞋辅助康复。
2: 这样的鞋从几个月大的时候就开始穿，一直穿到我现在。因为刚做完手术，腿还使不上劲，它起到一个支撑的作用，然后还起到一个固定的作用。
1: 你正常脚是多大码的？
2: 我正常脚是31，我现在再戴上这个矫正鞋的话是42、43码。
0: 1个多月的恢复训练让李俊豪重回舞台，比赛视频打动了很多网友。大家留言说，街舞少年丢掉的是拐杖，撑起的是自信。李俊豪的父亲李湛患有先天性视力残疾，母亲卞德勤则是先天性肢体残疾，夫妻二人经营着一家按摩理疗店，生活虽不宽裕，但对儿子的病情他们从未放弃，一直在努力寻求康复治疗。一次偶然的机会让李俊豪爱上了街舞。2022年5月，李湛的店里来了一位顾客，他就是李俊豪后来的街舞老师秋雨。
5: 通过跟他父母聊天，然后就看到就是李俊豪是这种情况。当时我觉得他挺适合来跳这个霹雳舞的，因为这个霹雳舞比较自由一点，然后就是也不妨碍他去跳，然后所以说就让他来尝试。
0: 秋雨认为霹雳舞很多动作不需要站立完成，科学训练还有助于李俊豪增强力量，锻炼体质，便要

0: 请他来试课。
1: 他体验过之后跟内心的感觉非常喜欢，然后非常高兴，一走路上说，爸爸，我非常喜欢跳街舞，我还愿意学。
2: 就感觉这个街舞跳得很酷，然后我想试一下我以后能不能跳成这样。
0: 李俊豪的街舞之路由此开始，邱老师为他制定了个性化的练习方案，重点训练上肢力量和地面动作。
3: 做清楚，刚才不是很清楚，走啊，上，对，不着急啊，画圆，对啊，先收下来，来走，撑住，可以啊，很棒啊。
0: 因为双腿肌肉力量不足，对别人来说相对简单的动作，李俊豪也要进行上百次的练习才能完成。每天放学后练两个小时，周末更是会加练达到六七个小时。李俊豪说，他不在意别人的进步速度，只想不断突破自己的极限。
2: 他们做的动作我做不了，我也理解，没有压力，我该怎么跳就怎么跳。因为我腿不好，像足球篮球我都学不了，我只能学着街舞这一项，而且我也喜欢街舞。
0: 日复一日的训练，摔倒是家常便饭，李俊豪也几次遭遇瓶颈期。
2: 有时候一个动作练几百次的时候，就感觉就练厌倦的时候就想放弃，还有时候练得特别累的时候就感觉想放弃。最多一个动作练了一年多，是我的一个臂内托马斯，2023年开始练，然后练到2024年的3月份，估计那边才练出来，才真正的领悟，然后是咋做的。
0: 每当遇到困难，李俊豪都会告诉自己一个字，练。
2: 就是靠练，练习，日复一日的练习，然后才能实现。现在的街舞已经纳入亚运会了，然后你可以代表着，然后全国去外地参，去外国参加比赛。虽然说可能当不了街舞运动员，但是我有信心。不练的话就是百分之百不行，等我练的话就可以。
0: 虽然知道自己的街舞水平只能算是刚刚入门，想要成为高水准的街舞运动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李俊豪小小的身体里已经有了大大的梦想，并且朝着他一点点努力靠近。

0: 这是一段孩子们在重庆于超赛场上演出的视频在网上传播，收获了无数网友的关注和点赞。舞台上键盘、贝斯、吉他、架子鼓依次响起，舞台前四位老师不停打着手势给孩子们提示节拍和变化。这支乐队的四个孩子都来自重庆云阳县的特殊教育学校，他们有的听不见，有的看不清，有的很难顺畅表达自己，但当音乐响起，他们在同一个节拍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
1: 其实一开始我们并没有想到要组一支乐队，因为当时有同学找到我们说想学习吉他，然后其实我当时感觉也很惊讶，就是这群孩子就自己能不能教，能不能把他们教好，就是其实自己也没有把握，但是通过后来的在教学过程当中的相处，然后我就发现其实孩子们的潜力是超出我的想象。
0: 没有现成经验，老师们只能从零开始，听不清旋律就先从震动里感受节奏，看不见歌词就把歌词翻成盲文，注意力容易分散，就把一段练习拆成更短的目标，手指力量不够就从抓矿泉水瓶练起。音乐在这里不只是音符，也变成了触觉、动作、记忆和陪伴。
2: 像肾脏孩子，他对声音就是非常的敏锐的，他可以抓住非常精准的一个点。那么像我们的听力障碍孩子，他们对低音区就是那种咚咚咚的声音，那种震动比较大的声音，那么他的感知也要比其他的孩子要更强一点。自闭症的孩子

0: 给他选择的是这个价值股，他对价值股第一个是喜欢，第二个是他也有很强的一个专注力，然后每一个点他都能非常精准地把它抓住。
1: 每个孩子面对的困难不同，老师们就用不同的方式帮他们一点点靠近音乐。贝斯手瞿新月最开始只能集中注意力几秒钟，老师们就陪他一点点延长时间，几秒、十几秒、半分钟、几分钟，进步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在每天的排练里慢慢长出来的。
2: 因为我带的是那个贝斯手嘛，最开始他的注意力是非常不集中的，可能就是两三秒钟他的注意就被其他东西吸引了，后面到了现在差不多一分钟、五分钟左右，进步是非常大的。
1: 当每个人练熟自己的部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四个孩子怎样合在一起？他们感知音乐的方式不同，接收指令的方式也不同，老师们就创造出一套属于这支乐队的语言。手臂挥动是节拍，手指变化是和弦，一个抬手，一个转向，都可能是孩子们进入下一段音乐的信号。
3: 我们对孩子进行一个那个手势的指挥，其实主要是依靠那个手臂的摆动来代表那个节拍速度，挥动一下是一拍，然后手，然后比如说二就代表二级和弦，那么左手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会做一个一的动作，那么就代表二级和弦的一个升调，那么可能往下就是降调。
1: 四位老师没有一个是音乐专业出身，邓涵大学时玩过摇滚，成了乐队的音乐总监，美术老师、数学老师也都一边学一边教。
3: 我们对孩子们要求是排练的时候，那么我们大家就一定要认真，那么对于孩子们比如说出现状态不好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会叫停排练，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老师可能就会带着孩子们玩一会儿，让孩子们先放松下来。因为我觉得就音乐嘛，对于孩子们来说，本来我们的初衷就是希望孩子们能够在音乐里面找到快乐，而不是说要把音乐作为一种任务去强加给孩子。
1: 2025年8月，乐队组建才3个月，老师们带着他们去海南参加全国比赛，那是孩子们第一次坐飞机，也是第一次面对那么多观众。上场前他们紧张得说不出话，但音乐响起后，平时练过无数遍的节拍、手势和动作又把他们带回了熟悉的轨道。
4: 评委当时是不知道他们是一群特殊的孩子。
1: 贝斯手瞿新月的父母常年在海南工作，平时很少有机会看到女儿在学校里的变化。比赛结束那天，老师提前联系他们来到现场，希望他们亲眼看一看那个曾经需要家人时时牵挂的孩子已经可以站在舞台中央和乐队一起发光。
5: 以前我从来没想过他会站到这个舞台上，然后后面我就觉得看到他在台上闪闪发光的时候，我其实心里是很多的感慨和感动的。我非常感谢他们的老师以特殊的方式去教育他们，然后去教导他们，让他们能在更多的舞台上闪闪发光。
1: 音乐带来的改变也发生在生活里。孤独症鼓手张轩瑞从前和人交流时只能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参加乐队后他开始愿意和别人沟通，也能更完整地表达自己。孩子们在音乐中找到自信，老师们也在孩子身上重新理解了教育的意义。
0: 那个特殊教育它不是补缺，而是赋能，然后我们应该给他们架起的是一个去外面看世界的一个桥梁。而我觉得在音乐教育里面的话尤其的重要，我们不能只是说要他们弹得有多准，然后弹得有多好，而是要让他们去感受这个音乐的美，大家对里面的这种喜爱。
1: 随着乐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老师们又组建了第二支乐队，依旧从零开始，依旧根据每个孩子的特点安排乐器，想唱歌的练声乐，对震动敏感的去打鼓，愿意尝试的孩子都可以走进这个乐队。从四个孩子到一群孩子，这条银河正在慢慢变宽。

0: 我们当时起名叫做银河计划，是因为我们所有的老师都希望啊，孩子们呢就像一只小小的萤火虫，虽然他们的光芒或许很微弱，但是我们希望他们汇聚在一起能够成为一条璀璨星河，既能够照亮自己，也能够温暖他人。
1: 当时他的裤子被那个钉子刮了，然后他就去找了个鹅卵石，然后他当时敲的时候，然后我听到声音，我以为他在搞破坏，结果后来大家发现他在敲钉子的时候，都觉得这个小朋友很懂事，然后我们作为家长嘛，也觉得也很欣慰。
2: 体育竞技是一种无畏不惧、乐观向上的自我挑战精神。今天，李文雅同学挑战自我，为我们揭开今年运动会的序幕。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0: 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有个老的在，要陪伴他，感觉自己怪幸福的。
3: 我就觉得我做我应该做的，儿女应该做的。
4: 我当时抱着也是这点力，就好像这个九月重逢，
5: 就这样一接就接住了。
6: 像我这样腿不好的人还能跳街舞，他们会可能会感觉到惊讶。
7: 非常感谢他们的老师，以特殊的方式去教育他们，让他们能在更多的舞台上闪闪发光。
8: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9: 健康好头发，自然顶上糖。
10: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11: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2: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8: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6: 京东。
1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8: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19: 东北县城一款号称祖传秘方的神药悄然热卖，
20: 这里面的成分我真的不知道是什么药。
19: 可这份祖传秘方的真身竟是几味西药粉末，多名患者服用后出现不良反应，4名被告人被送上法庭。
21: 本案中有多名购买人员服用后出现胃疼、腹胀、头晕等不良反应。
19: 现在开庭正在播出祖传秘方的真相。哈尔滨市木兰县位于黑龙江省中南部，松花江中游北岸，当地民风淳朴，老百姓过着怡然自得的生活。然而由于当地冬季寒冷且漫长，导致一些老年人容易罹患腰腿疼痛等疾病。一天，杨女士在一个微信群里发现有人推销一种祖传秘方药，并声称对腰腿疼痛等顽疾有显著疗效。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杨女士购买了这款祖传秘方药。
22: 她说都管，骨病都管，那些有病就是烂头医。然后我就买了，吃了3个疗程，3月的。当时我问她。

0: 我说刺鼻胃，他说是凡是管骨头病的都刺鼻胃，完让吃点胃药啥的，反正他要是胃疼大劲儿啥的难受，就给他吃点胃药。
1: 类似于杨女士这样通过社交媒体购买祖传秘方药的人不在少数。正当部分不明真相的患者争相购买祖传秘方药时，2023年8月17日，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张某等人因涉嫌妨害药品管理罪被警方抓获。警方认为所谓神药只是一款劣药，据调查，该药已经对有些患者的身体健康造成了严重危害。经过深入调查，一个以张某、邹某、宋某、尚某四人为核心的制售网络浮出水面。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后，将案件移送至木兰县人民检察院。2024年4月30日，检察院对四名犯罪嫌疑人以涉嫌妨害药品管理罪向木兰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24年7月5日，黑龙江省木兰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
2: 黑龙江省木兰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现在开庭，传被告人到庭。
1: 本案有四名被告人，张某是已故郭某的妻子，邹某和儿子宋某曾经购买过郭某的药。后来邹某和宋某从张某那里拿药卖给别人，尚某又从邹某母子那里拿货转卖给其他人。那么这些药是怎么制作出来，又是如何贩卖的呢？
2: 黑龙江省木兰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86条、第188条第一款之规定，今天在这里依法公开开庭审理黑龙江省木兰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张小邹宋上妨害药品管理案，现在进行法庭调查。首先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3: 黑龙江省木兰县人民检察院起诉书，黑木检刑诉2024-29号，被告人张女，汉族，初中文化，无职业。经依法审查查明，一，被告人张先生妨害药品管理犯罪事实。2018年开始，被告人张先生的丈夫郭鲁购买布洛芬、醋酸泼尼松等药品，自制成粉末状药面并进行包装，以治腰间盘的药风湿骨痛灵复方哈克喘静特效风湿王为药品，向王鹤南、汪兴国、苗树波等被害人及被害人肖彩虹、梁宗兰、陈信全等人销售。
1: 被告人张某是销售祖传秘方团伙中的核心人物。这个只有初中文化的普通农村妇女，在她丈夫去世后继续向患者销售这款劣药，而且销售金额将近15万元。将这么多移花接木、粗制滥造的劣质药品卖给患者，她是怎么想的？难道她不担心吃出人命吗？
3: 你有没有销售过治疗腰间盘、风湿骨痛灵、复方哈喘静特效风湿王等类的药品？
4: 就是这一个，我销售的就是治风湿的这一个，没有那么长的字。你问的我也不懂。
3: 你都销售过治疗哪些？就是用你的那个宣传当中，
4: 就这一个风湿特效王，别的没有。
3: 风湿特效王是吗？
4: 嗯，对。
3: 你所销售的这个风湿特效王的来源，
4: 就我男人干的，我不知道他从哪里治来的。
1: 被告人张某说，他之前见过丈夫配制了很多粉末状的药，具体有何疗效他并不清楚，只知道吃了这些药面能够减轻疼痛感。因为患者服药后没有出现过意外，所以他认为丈夫配制的这些药还是管用的。
3: 那么郭鲁是怎样配置的这些药面？你向法庭供述一下。
4: 他没叫我参与过，就是他临前剩下的，就是他是正月17去世了，就是这

0: 赐给他的这两次货是他生前剩下余下的货，我给他发过去的。
1: 神药到底是如何配制的，被告人张某并不知晓。他说丈夫在世时，他只负责送货，从未参与过配制过程，即使偶尔看到丈夫在配药，她也看不明白其中的奥秘。她供述称，她的丈夫郭某喜欢钻研中医中药，她并不知道丈夫的祖传秘方到底从何而来，也不知道丈夫是怎么配制的，只是看到这些药的销量很大，而她后来销售的也是之前患者争相购买的特效风湿丸。
2: 你所销售的这个药面里面是什么成分？
0: 里面的成分我真的不知道是什么药，光知道它打成面子。
2: 这个药面是谁进行包装的？
0: 药面它就是打好包装，他找他雇的那老头打好包装以后，有时候叫我给他开车送一次，有时候我都不去。
1: 被告人张某说，丈夫郭某去世后，他的经济陷入困境，刚好郭某生前留下的药还在，她便通过微信把丈夫遗留下来的这些药品卖给了邹某等人。50多岁的被告人邹某因为身体有病，最开始是买了自己服用，她感觉有点止痛效果，就开始大量购买。
3: 那你向邹经销售时如何向他介绍的？
0: 不是我介绍的，是我男人介绍的。
3: 是郭鲁生介绍的、
0: 嗯、对对，
3: 你只是直接和他联系邮寄了，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就是面最后这给他邮寄的。
3: 请法警将被告人张小带离法庭候审，将被告人邹带上法庭。
1: 被告人邹某是团伙中的重要一员，他的儿子宋某、另外一名被告人尚某都被他拉入团伙，而他也从最开始吃药买药的患者成为销售金额达115万元的药贩子。那他为何有如此之大的蜕变呢？
2: 你把你从张小院处购进祖传秘方纯中药配制散装药的经过向法庭供述一下。
4: 就是在微信上联系他给我买这气。
2: 你是怎么得知张小院这儿有这个药面并且向外销售的？
4: 当初我自己有病，从我爸那儿给我爸给我的这个药，我吃好了以后，我爸给我一个电话，当时是一个男的，后来这个男的就没有信了，就把张这个微信推给我。
2: 就是你说的这个当时是在什么时间？
4: 2018年。
1: 被告人邹某说，他原本经营着一个小裁缝店，生活虽不富裕，却也能自给自足，但是因为长时间劳作，有一段时间他的手臂疼得抬不起来，他的小店一度因此关张歇业。后来因为吃了父亲从郭某那里买的药，邹某的手臂疼痛减轻，裁缝店重新开张。这一切被街坊四邻以及来往的客户看在眼里，大家纷纷向他打听买药的渠道。
4: 他们就是这些岁数大的腰疼腿疼的，他们也要从我这里边开始，只是说想帮助他们，让他们也能减轻病痛。他们吃好以后，他们就自己宣传家里头儿女的七大姑八大姨的，他们自己做宣传，我没打算卖。
2: 你购买的价格是多少？
4: 一次200斤，200斤4万块钱。
2: 一共你购买了几次？
4: 对，张小院购买2次。
2: 一共购买了多少斤？
4: 400斤。
1: 邹某说，他花费8万元，从被告人张某那里共购买了400斤特效风湿丸，然后转手卖给了身边的亲友和网友。8万元的药，他怎么卖出了100多万元呢？原来邹某把这些药面进行了散装化处理，一小包只有几克，然后按照小包的数量贩卖。因为忙不过来，他还让儿子宋某一起参与进来，宋某买来分装机进行二次包装后对外销售。
2: 你是以什么价格对外销售的？
4: 有的便宜不一定，价格不准，有的是40块钱一包，有的是50块钱一包。
2: 你作为一个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成年人，知不知道销售没有取得药品相关批准文件经过允许的药品会危害人体健康，会造成后果？
4: 我最开始

0: 我不知道，我要知道的话我不会做这事，我以为是为病人减轻痛苦。
1: 被告人邹某辩称，自己是服完药后觉得有效果才向其他人推荐，尽管他知道这是一款三无药品，可是制药者郭某已经去世，他觉得不能错过这个牟利的好机会，他决定带上他唯一的儿子宋某一起做。然而他未曾料到，这一决定竟将他30多岁的儿子带到了犯罪的道路上。
2: 你参没参与过销售祖传秘方纯中药配制散装药？你和邹有没有销售药品的资质？
3: 没有。
2: 你们对外销售的药面的这个包装袋上有没有药品的除了名称之外功能成分生产日期生产厂家？
3: 没有。
2: 以及附没附说明书等？
3: 没有。
4: 你对外销售都是以什么方式销售的？
3: 都是他们主动联系我，通过微信发的快递。
4: 全部是以微信？
3: 对。
4: 然后收取的款项也都是以微信的形式收取？
3: 是的。
4: 有没有现金？
3: 没有。
4: 没有。
1: 被告人宋某觉得自己很委屈，一开始他只是给母亲帮忙，没有想到竟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被告人尚某也觉得自己委屈，与前几位被告人相比，他贩卖劣药的金额不大，只有5万多元，开庭前处于取保候审的状态。尚某也是从自己用药开始，后来为了贴补昂贵的购药费用，他依靠进价低的优势赚取差价。
2: 你是以什么价格购买的？是多大包装的？
5: 开始的时候是50，后期就是买多了就44。
2: 从你这儿购买这个药面的购买人是怎么得知你销售这个药面的？你有没有对外宣传过？
5: 在微信朋友圈发了。
2: 在你本人的微信朋友圈？
5: 对。
2: 发的是吗？
5: 对。
1: 制药者意外身亡，神药销售链条为何仍在扩张？
2: 本案中有多名购买人员服药后出现胃疼、腹胀、头晕等不良反应，
1: 是为病友救急还是借神药敛财？
6: 被告人怎为解决自身与他人的病痛卖药，明显带有自救互助的性质。
1: 法庭之上，控辩双方还将展开怎样的激烈交锋？现在开庭，继续播出祖传秘方的真相。被告人张某、邹某等人在长时间内销售神药数百斤，金额达到100多万元。据他们自己说，他们从不发愁销路，这款粗制滥造的所谓神药为何能得到患者的认可？除了添加镇痛消炎的布洛芬，还有哪些隐秘的成分呢？
4: 下面进行法庭质证。首先由公诉人就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向法庭举证。
2: 下面出示证据。首先出示第一组证据书证。经检验，该药品中含有国家禁止的银朵美辛、皮罗西康、布洛芬等西药成分。
1: 法庭上，公诉人列举了公安机关及市场监管等部门的调查资料，原来药品中还添加了国家明令禁止的一些西药成分。这些被禁止添加的药品具有强力消炎、镇痛、退热的功效，单独服用其中任何一种药品都需要专业医生的指导，而将这几种药品混合服用确实能给患者带来短时间内的镇痛效果，但是也给他们的健康带来了极大的风险。
4: 四名被告人对公诉人出示的你们四名被告人在公安机关的供述和辩解有无异议？
7: 没有。
4: 各辩护人有无异议？
6: 发表以下质证意见。邹的辩护人，服药的患者都是主动求购涉案的药品，他们这种情形具有自救的特征。第二点，患者都是主动外卖的涉案药品，这种情形具有他们患者之间互相救助的特征。第三点，服药的患者服用的涉案药品效果显著，没有任何不良影响，也没出现延误诊治等情形发生，更无

0: 致残、致死等情形发生。第四点，为解除广大患者病痛，被告人走经投入资金进行经营，具有公益活动的特征，其行为并不违法。质证完毕。
1: 被告人邹某的辩护人认为，他的当事人也是为了减缓病友的痛苦，

0: 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认定张小燕、周宋上构成妨害药品管理罪。经法庭根据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情节及考虑被告人的认罪态度等，依法给予公正判决。公诉意见发表完毕。
1: 针对公诉人发表的公诉意见，被告人的辩护人又会有怎样的辩论意见呢？
2: 张是初犯、偶犯，认罪、悔罪态度积极，并且得到了部分被害人的谅解。张到案后对自己的犯罪事实如实供述，对自己的行为深表悔恨，自愿认罪认罚。张小燕的家属积极联系被害人，于2024年6月21日取得了被害人刘海勇的谅解。在辩护人会见张小燕时，张小燕也多次表达了自己的悔罪之意，表示回归社会后自己会用劳动赚取报酬支付罚金。
3: 下面由被告人周那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
4: 被告人走为解决自身与他人的病痛，卖药明显带有自救互助的性质，并且卖药的收入需要购买设备、支付运输费用、雇用人工费用，故被告人走经适当的赚点劳动报酬并不违法。
3: 下面由被告人宋修建的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
5: 这次犯罪呢，只是因一时的贪念，加之销售该药知道是违法的事儿，但没有想到后果会这么严重，对法律的无知和无视导致本起犯罪发生。那么综上吧，请本厅在量刑时考虑宋所具有的从轻减轻情节，给予从轻处罚。
3: 现在我宣布法庭辩论结束，被告人，现在你们向法庭做最后陈述。被告人起立。
6: 我认罪认罚，悔过自新，从不再犯法。谢谢审判长能从宽处理，叫我早点回家。
7: 审判长，我对我的行为我特别的后悔，因为我的无知，因为我的愚昧，我导致了今天这样的结果。
8: 希望法庭能够考虑我母子是在无知的情况下所犯的错误，并且并未对社会构成重大危害的情况下，能够对我母亲从轻判决。谢谢。
7: 请求审判长能给我们减轻罪行，减轻罚金。
3: 四名被告人，你们的最后陈述法庭已听取，合议庭将在评议时予充分考虑，如有书面材料可听后提交法庭。今天的法庭需要审理的事项到此全部结束，现在休庭。
1: 号称祖传秘方的神药，竟由多种西药强行混合。
9: 药面中检出银朵美辛、布洛芬、皮罗西康、醋酸泼尼松成分。
1: 长期服用究竟是治病还是夺命？暴力的诱惑下，他们如何一步步越过法律红线？
8: 都是他们主动联系我，通过微信发的快递。
1: 法庭最终将做出怎样的公正判决？现在开庭，继续播出《祖传秘方的真相》。为了解这个祖传秘方药从制作到销售更多鲜为人知的真相，王法官和同事在当地派出所的协助下，专程前往被告人尚某的居所展开走访调查工作。
7: 先去尚某家看一下他犯罪时候这个状况。
3: 你作为这个成年人，这个医疗方面，那没有正规的资质啊，销售许可经营啊，那人都能随便买药，那还用开药店吗？
7: 嗯，没事，不懂法就不懂。
3: 你买药也好，你卖药也好，因为你买的时候都没有正规的厂家呀、说明啊、叫药名啊、成分呢、这些你是不是都不知道？也没有，就是你买到手也没有，对吧？然后你还晚出销售，患者长期服用，
7: 更多了。
3: 对呀，你会不会直接导致了？不仅仅是健康的问题，生命可能都安全问题都会存在隐患的，这个你没考虑吗？
10: 没考虑，要是考虑这些，
11: 那你现在

0: 案发了，你知不知道？现在案发了，你
1: 案发了，知道了。
2: 那些服用过祖传秘方药品的患者身体有何变化？王法官和同事来到一户村民家中，50多岁的刘海勇因为腿疼也购买了这款所谓的神药。
3: 按说这玩意儿祖传秘方，也就暂时不行，还是不行，
0: 还是不行，
4: 不吃就还是不行
3: 啊！对。
2: 刘海勇说，吃了这个药，刚开始还是能止住疼的。可是吃了一段时间后，他发现腿疼病还在继续，而他的身体也有了新的变化。
3: 小包儿，
0: 嗯，
3: 哎，吃完了，哎，有点犯困、迷糊，那个脑袋
0: 觉得应该是一些这个，
3: 身体上有点胖。
2: 为了充分了解祖传秘方药对患者的生命健康存在怎样的危害，什么样的药物能被称为祖传秘方药呢？法官来到黑龙江省木兰县第二人民医院，哈云昌院长带着王法官首先来到了中药房。
0: 啊，你好，田大夫。我们两位是木兰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厅的啊，关于案件当中涉及中药一部分，想向您请教一下，就是说哪些这个咱们中药啊是治疗腰间盘呐、类风湿这一类的中药品啊？您麻烦您帮我们介绍一下。
5: 像那个黄芪、丹参，这个杜仲、锦牛膝、木瓜
0: 啊，牛膝、木瓜这些都是。
5: 当归。
0: 这些都是腰间盘、腰间盘一类的
5: 必备的药
0: 啊，像风湿一类的呢，
5: 防己、防风，透骨草，
0: 一些西药的成分，你比如说布洛芬呐、比罗西康啊、双氯芬酸钠呀、一些西药的成分，这个能够成为祖传秘方的这个成分吗？不能，秘方纯中药成分就
5: 全是中药，纯中药。
0: 涉及到祖传秘方，就应该是纯中药的成分。
5: 全中药。
2: 经过法官的走访调查，发现郭某研制的所谓神药并没有什么神奇之处，只不过加入了止疼药和激素类药物成分，所以部分患者吃了很快就能止疼。但是没有专业和正规医生指导，长期服用这些药会对身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
6: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8: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11: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10: 不要头痛，
6: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

0: 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刚才我说这些药品，它主要作用都是什么？
2: 吡唑新加上布洛芬，还有吡唑西康，还有说了自尊钠，它们基本是一类的药品，
1: 同一类药品。
2: 它们这就是非载体抗炎药。
1: 啊，
2: 他们一般都用于那个抗炎的镇痛发热的，主要是这三大。
1: 抗炎、镇痛、发热，这里边有没有什么激素一类的药物的？
2: 醋酸喷剂生片，它是激素，
1: 它是属于
2: 激素
1: 的。
2: 这些药很多都是不能够长期服用的，像那个布洛芬只能用三天一般的。
1: 啊，
2: 哎，止痛呢只能用五天。
1: 啊，
2: 都不是。
1: 然后就需要停，就停用了这种。
2: 在医生处方下用。
1: 啊啊。
2: 那激素这个也不可以长期应用，停了还有很多副作用。希望这老百姓吧买药到呢正规药店，然后呢或者医院，药品现在要有那个国药准字啊，生产企业啊，生产日期啊，失效日期，这些都要有。哎，这个药别买这假药，假药可能对身体不但说治疗没有治疗作用，还对身体有很大的损害。
3: 2024年9月2日，黑龙江省木兰县人民法院对四名被告人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邹某犯妨害药品管理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31万元。被告人张某犯妨害药品管理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6万元。被告人宋某犯妨害药品管理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5万元。被告人尚某犯妨害药品管理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1万元。这个案件再次提醒我们，药品关系到百姓的健康与生命安全，任何药品从生产到销售都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批和监管，不能轻信所谓的祖传秘方。建议广大消费者通过合法渠道购买药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4: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5: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6: 好干净啊！
5: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7: 好香啊！
5: 有汰渍没问题。
8: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2: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0: 你今天请我吃饭，到底想知道什么？
1: 就讲说你哥这个集团啊，越做越大，也做了这么久，其实情况还蛮复杂的。所以我在想，你这么单纯一个人，要不要适当的保持距离？比如说换个工作，调一家医院，离开京海，甚至是离开这个省，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保护你。
0: 我从小在京海长大，你让我离开京海，我能到哪里去啊？谢谢你的饺子。
2: 小兰，
3: 别再跟住了，再跟住我报警了。
1: 我就是警察，你要报的话我就得来了。
3: 安心，我是喜欢的，你不应该欺负我。
1: 我是想劝你离开京海远一点，只有这样你才能离你哥远一点，别受他的影响啊。
3: 我从小没有父母，是我哥把我带大的，他是我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

0: 今天下雨。
1: 是。就是有点小事情。我思前想后，觉得还是有必要跟您二位坦白汇报一下。前天呢，有人叫我去吃了一顿饭，是高启强，也没说什么，就是想让我娶了他妹妹，然后带着他妹妹远走高飞。我当然是没答应，但是我分析呢，可能他有一点要破釜沉舟的意思。
2: 没想到啊，高启强上来就给咱们来一个下马威，这还是第一次遇见。以前在别的地方办案，那都是人家先礼后兵。
1: 他也先礼了。这是您二位刚下来的时候，我们公安系统又接到了一些线索啊，就所以迅速打掉了一些地下赌场啊，还有放高利贷的团伙。那个其实就是高启强给你们的礼，但是您二位没收。
2: 也太小瞧了。
1: 招待所这附近这个安保措施，您看要不要适当的加强一下？我可以跟局里边反映。
3: 高启强还敢直接对我们下手？
1: 以防万一吧。我就认识，我先走了。
3: 啊，
2: 哎，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和高启强都是土生土长的金海人，
1: 啊，
2: 能不能带上我们两个一起去看一看你们小的时候的生活环境，住的什么地方啊？目的就是想更深层次的了解一下高启强。
1: 没问题啊。

0: 这里，这就是以前高启强的家，他父母留下的一个老房子。我怎么就这栋楼没拆啊？哦，这个我们整个这一片叫旧厂街，这个改造工程呢是2010年交给强盛集团的。 他们是专门就把其他的都拆了，就留了这一栋。我听说呢是每一年的这个特定时间啊，他会带着员工来这里来搞个团建，也算是企业文化。好像每年的年三十，他也会带着家人回到这里来过个年，包个饺子，说是不能忘本。哼，
1: 每年在这儿吃一顿忆苦饭。
2: 如果再回到20年前，你还会给高启强？ 送年夜饭，
0: 我肯定不会的，也说不好。问题是。

0: 谁又知道后面的事情？我就觉得可能每个人的选择吧，当时当下一定都是唯一的，或者是迫不得已的。
1: 我现在又到了该选择的时候了啊。
0: 我一直有一个问题，我是京海的警察，你们信得过我吗？
2: 我们调查核实过，现在的问题是，你对我们信任不信任？
1: 其实我理解大家，在没有挖出强盛集团背后的保护伞的根，就跟人翻脸，那往后的路怎么办？
0: 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后路。
2: 好，欢迎你加入我们。
0: 这一天，我等了好久。
3: 哦，来了，
4: 那个把手里的活儿都放下吧。嗯，哎，安心同志，大家都熟悉了吧？
1: 这是咱们省公安厅齐副厅长，
0: 首长好。
5: 安心同志，在省教育整顿领导小组和省扫黑办的建议下，将715专案提级办理，成立新的专案组，经省公安厅、京海市公安局推荐，决定由安心同志来担任专案组的副组长。
2: 怎么，你有什么问题啊？
0: 你之前只是跟我讲说进这个组没有什么，
1: 现在告诉你了，大退堂鼓。
0: 这么多同志都是各个部门抽调过来的精兵强将，我这级别上有点德不配位是吗？
5: 安心同志，我们大家经过讨论，一致认为你是我们京海最合适的人选。
6: 表示表示。

0: 去找老板，
1: 让他炸点油条给我吃。
2: 爸，您胆固醇都多高了还吃啊？
1: 半年没吃过了吧？吃一次啊。
2: 行。
1: 我们刚才聊的是放贷的事情。
3: 啊。
1: 阿龙啊，公司的事情呢，尽量不要跟瑶瑶聊，好吗？
3: 啊。
1: 现在啊，指导组算是跟我们正式杠上了。我估计一时半会儿这帮人也不会撤的。你的生意最麻烦，你先听一下吧。
3: 强哥，指导组那些人都是拿工资的，他们待多长时间都无所谓。咱们这个事儿停了就凉了。
1: 凉了怕什么呀？如果指导组能走，再送他们几条人命都行。
0: 喂，
1: 阿虎没事吧？
3: 嗯，他没事。
1: 这些年，你们兄弟俩做事情，我一般是不过问的。但现在是非常时期，不管大事小事，你一定要告诉我，我汇报。
0: 你哥说你有什么事儿？
4: 没事，我们听他瞎说。没事，
1: 没事啊，
0: 没事。
5: 市局那些人还有走动啊？
3: 有，前天跟他们喝的酒，
5: 帮我个忙吧。

0: 找个人。
1: 谁啊？
0: 我一小弟王帅。情侣大街不是有好多商铺吗？钱租不还，他昨天啊就找了一帮人收拾了一个欠债的一个商户。
2: 明年的店租你还不交啊？
3: 我这今年的店租我刚交了不到半年的，我怎么交上明年的了？
2: 这个不是我定的啊，你交钱。
3: 再快些快些吧。
2: 不交是吧？好，你今天就给这条街上不交租的人做个榜样。走，
4: 滚！老这样也不是办法呀。
5: 报过警了，现在定性就是打架斗殴。
4: 我记得那个网上不是有什么举报平台吗？你要不登录下试试？你看这个，嗯，对，这个填一下。
0: 不知道谁报的警，当场就把王帅给抓走了。
1: 小伙儿，咱们都这个岁数了，做事之前能不能动动脑子？
0: 行，别说了。那我跟强哥打个电话解释一下，他不刚说的低调一点吗？
1: 行，我没说不帮你。
0: 打呀！
1: 我有手机。

0: 四哥，我，
1: 哎呀，什么道哥，嗨，有个事儿，手底下有个兄弟啊，叫
2: 王帅。
1: 王帅，昨天晚上在情侣大街那儿，啊，把人给打了，看看能不能调解一下啊？那对方什么误工费啊、医药费啊，我们都愿意出。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明白明白，麻烦啊啊！
0: 哎，四哥，到时候我让人把那几箱红酒给你送过去啊啊！
1: 好，
2: 好，好，怎么样？
1: 不是让京海公安抓的，让省里专案组抓的。
3: 我打没打人，得让京海的警察来管。你们干嘛多管闲事啊？
4: 我们怀疑你们的公司有涉黑嫌疑。
3: 凭什么说我涉黑啊？
4: 凭我们掌握的证据，你们公司的人手臂上纹身都是统一的吧？你们还有统一的口号，解释一下吧。
5: 强盛集团发展到今天，组织架构庞大，下面的人也是横行霸道惯了，就算高级强自己想管也管不过来，总是有人要惹麻烦。
6: 这个王帅在强盛集团只是一个小角色，抓了他能有多大用处啊？
5: 哎，抓大抓小不重要，只要是强盛的人就行了。这些年，这个高启强一直要做个样子给京海人看，就是说啊，你们都动不了我强盛集团的人，所以现在我们就偏偏动了，让那些站在他这边的人要重新掂量掂量。
7: 现在的举报信都看了吧？
8: 情侣大街暴力伤人案，典型的涉黑啊！
7: 不止涉黑，举报人说他们曾多次报警，但从未得到妥善解决。如果情况属实，就是有案不立，立案不查，这是职务犯罪。
6: 而且他们辖区的派出所与我们正在办理的案件有关联。
4: 那方宁，咱俩去了解一下。
6: 哎，
9: 那这家也没门牌啊。
6: 是啊，
9: 这儿呢。
6: Thanks。
9: 你好。
10: 你们是？
6: 你好，请问是您在举报平台提供的线索吗？
4: 我们啊是来核实调查的。
10: 对不起，我们不举报了，不举报了啊。
4: 我们一定会帮你们保密的，而且一定会保障你们的安全。
6: 我们方便进去吗？
0: 林华。
11: 啊。

0: 谁呀？
1: 我昨天举报的那个，真的过来了呀！
0: 你怎么还嫌事不多呢？你为什么？你举报啥呀？
2: 他们真的来呀！
3: 请问您是胡勇吗？我们来了解一下您跟王帅纠纷的具体过程。
1: 那能叫纠纷吗？明明就是我们挨打。
0: 哎呀，你闭嘴！
1: 你还要忍到什么时候？
0: 你不然怎么办？孩子上大学呢，那得罪他们，我们店还开不开了？你和我和西北风去啊？
1: 孩子学费怎么办？
2: 你这么一个怂包！
0: 我跟你说，大哥，怎么挨打？
1: 怎么这么做啊？是吧？我是早黑办的，专门办理涉黑涉恶案。哎，
2: 您坐。
1: 这次来啊，就是为了把事情经过了解清楚，替你们解决问题的。大姐，要不您先说吧。
2: 你还忍到什么时候？你，
1: 还嫌家里不够乱？
2: 这个，是我们青旅大街店面租赁的合同，明明写的是年底到期。 上个月突然说涨价，还要我们马上交明年一年的房租，要是不交钱，叫我们马上走。这合同是一年一签吗？
1: 年年签，年年涨价。
2: 情侣大街是好热闹，生意是好，但是那个钱赚不到我们兜里呀。
0: 那派出所怎么处理的？哎，同志，你们走吧。这事如果你们不管，我们还会拿到一些赔偿。
4: 然后我们再凑一些，就把明年的店租给交了。你们这一折腾，我们恐怕一分钱都拿不到。
5: 大哥，明年是交了，那后年怎么办？就这么让他们一直敲诈下去吗？
0: 那不然能怎么着啊？派出所也去了，口供我们也录了，那房子在人家手里，我们就得听人家的，我们根本就得罪不起人家。
5: 这两位同事是上级派来帮我们的呀，你现在还不说，等到什么时候？
4: 说什么说呀？啊？你就算把他们抓进去了，有什么用？他们过几天不又出来了？这都几次了，你不知道吗？
5: 大哥，我们来就是要打掉犯罪分子的保护伞，这次一定能帮你解决。
4: 我们不举报了，你们走吧。
5: 刘主任，那还是老地方啊，如意亭，等你啊。 张主任，您什么时候到？
6: 唐先生可以上菜了吗？
5: 等一下吧，等客人到了以后再上菜。
6: 好的，
5: 谢谢啊。

0: 这没多少钱，两万。哥，你之前也找过人，人都不敢说话，
1: 关系不到位吧？
0: 你不是说王帅是被直刀组给抓走的吗？是，今天找这几个人呢，都是市局的领导。如果他们敢收这个钱。
2: 这事儿就差不多。那个王帅不就是一个物业经理吗？他知道的很多吗？这事儿啊，以后我慢慢跟你说。但是情侣大街的旧账是经不起查的。
3: 唐先生，等一下上菜。唐先生，
2: 我不都说了等一下等一下吗？敲什么敲啊敲！
3: 先生，这边请。
4: 好啊，你们约的那几个人呢，都给我打过电话了，来不了了。这什么呀？给人送的礼啊。知道为什么前吃饭人家不来吗？指导组来金海做什么呀？
0: 走个过场吧。
4: 隔个一两年就来一次，这次不一样。我这段时间经常到市里去开会，我算是真正搞懂了。省里的指导组来京海，是开展政法系统的教育整顿工作。他们需要迫切地建设一支忠诚、纯洁、可靠的政法队。你说这个节骨眼上，你请别人吃饭，谁敢来？ 小虎，我有很长时间没。

0: 你了。我这些年啊，对你的期盼可能太大了，难为你。从现在开始，我来接手。有什么事情一五一十告诉我，不要有半点隐瞒啊。
1: 我们一共走访了57家租户，他们的这个租赁合同啊，就跟废纸一样，说涨就涨。
2: 王帅和他团伙经常使用暴力手段，但是敢报警的根本就没几个人。一旦事情闹大了，就赔钱了事。
3: 如果真要说提起公诉的话，有多少人愿意作证？
1: 别说作证了吧，愿意在谈话记录上签字的人估计都没有。
3: 王帅那审的怎么样？
2: 他就是个几记功的老油条了，把一口咬定只是经济纠纷。如果胡勇不能出来作证，最后顶多定个打架斗殴。
3: 虽然我们现在很着急要打开这个突破口，但是该走的程序一样也不能少啊！提醒大家必须合法合规。你们先带我去找趟胡勇聊一聊，看看他们愿不愿意辞职。
4: 你好，有人吗？
1: 打电话也不接啊。
2: 不会是被绑架了？
4: 哎，你好。
5: 哎，
4: 麻烦问一下，您对门这个胡勇夫妇去哪？
5: 搬家了，前天就走了。
1: 确定是搬走的？
5: 对呀，那大包小包的搬两趟呢。
1: 搬哪儿了？知道吗？
5: 那不知道。
6: 没有查到胡勇夫妇购买车票或者机票的记录，他们应该还在京海。
2: 这两口子舍不得店铺投入，不会离开京海。
1: 他们搬家一定是遭到了恐吓。
3: 嗯，他会告诉我们答案。
7: 说白帮的，查。
2: 车在强生姐的名下，要不要查车主？
7: 还绕什么弯子？直接宣告吓唬。
2: 怎么样？走。

0: 安警官您好，
1: 吃饭了吗？来一起吧。哦，介绍一下啊，孙旭、方宁。来，
2: 坐坐坐，吃饭吃饭。哪个部门的？
0: 专案组。
1: 纪委监委。哦，
0: 都让你说中了。
3: 你真的啊，总升了？
0: 现在是我们专案组的安息副组长，厉害啊！哎，戒掉，什么专案？
4: 涉黑，牵扯到你们强盛，有什么指示啊？
1: 高启强，
3: 你把胡勇夫妇藏哪儿了？
0: 吴勇，
1: 不认识啊？
0: 哦，我想起来了，他没在我这里啊。
1: 那他在哪？
0: 还请你带我们去找他们，我们要确保他们的安全。
3: 你知道人家为什么躲着你们吗？
0: 肯定是因为你们工作组啊，干扰了人家正常的生活。就算是这样，我们也要听他们亲口告诉我们。那我帮了你们，有什么奖励啊？ 高启强，配合我们工作是每一个公民的义务，不用你说吗？配合你们两个就算了，我要帮，也是帮我兄弟。来，我给你写一下，怎么样？

0: 帮你们的忙呢，我也有一个个人的请求，可以吗？
1: 什么请求？
0: 你们先去找他，找完以后咱俩再单聊。哎，坐下吃饭，吃饭，
2: 忙得很。
1: 走了，
0: 行，保重啊，你记得吃饭啊。
1: 这小区挺气派呀、啊、
3: 这是我们市中心嘛，所以这房子也是最贵的，在这儿吧。
4: 是你们，我都说了不举报了，你们怎么找这儿来了？
5: 这是我们专案组的安心副组长，希望你们如实配合我们调查。
4: 那该讲的我和你们都讲了，你们找别人去。
6: 胡勇，这房子是高启强给你的吧？
4: 是。
6: 什么条件？
4: 和王帅和解。
7: 你们自己提供的举报线索，高启强给你们套房子就把你们收买了，
8: 是我一时冲动让你们受累了，我向你们道歉。但像这种实打实的好房子，我们是干一辈子都买不起的呀。
7: 你以为高启强给你们房子是良心发现吗？
5: 他是为了阻止我们继续调查，我们要走了，这房子是谁的还不一定呢。而且你们发了举报线索，如果隐瞒情况不报，那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1: 行了，走吧。
9: 你为什么不争取一下呢？
1: 争取什么呀？你见人家有这么好的房子，还能去指控王帅？
5: 我就是想告诉他们，这一旦强盛集团的财产被清算，他们根本就留不住这套房子。
1: 他们不会害怕的，为了维护这套房子，也得维护强盛集团。出手蛮大方啊。
0: 可以啊。我呀也是完全出于好心嘛。哦，这夫妻两人啊做小本买卖不容易，是不是挺像以前我的？
1: 嗯，我都忘了你以前什么样了。感慨一通，再见。
0: 嗯，聊聊，抱歉啊。你看之前我说的，我愿意配合工作。嗯，我也是有一个私人的请求的，帮个忙。
1: 什么请求你讲，但是我不一定答应的。
0: 你帮我约一下指导组两个组长，我想跟他们吃顿便饭。之前啊，他们对我有些误会，我想当面讲清楚。
1: 要约徐中组长吃饭，这个我明确告诉你不可能。但是如果说你要想配合我们工作的话，哎，见面是没问题，好吧？啊，就这样，走吧。
0: 那好啊，那我用我自己的方法了啊，
1: 你随便。
10: 以强盛集团的财力，情侣大街的所有商铺他都能够收购啊。我们不能让他牵着鼻子走。你什么态度？
1: 我记得您讲过说，这次扫黑除恶和政法系统的教育整顿不能局限在一时一地。哦，
10: 有必要的话倒查20遍，有罪必罚。有事吗？
1: 没事。情侣大街以前确实不属于强盛集团，是沙海集团负责开发运营。这两个集团那时候为了争这条街，没少起暴力冲突。
10: 那后来怎么到了强盛集团的手里了？
1: 蒋天呢，是我们这个城市这个招商引资的代表。如果他真的出了问题，市里面脸面无光的。所以我听说是市里某个领导出面让两家握手言和，就这样才把这条大街给了强盛集团。
10: 这蒋天能同意啊？
1: 我是听说啊，价钱还算公道，蒋天呢也用这笔钱打造了沙海酒店，所以面子上也说得过去吧。
10: 蒋天这个人怎么样？

0: 那我不了解，但是我听说他是一个算是心直口快的人，而且他是市政协委员，再加上有市领导保驾护航，实话讲，高启强动不了他。你觉得我们通过做工作，蒋天贵帮助我们吗？至少他还蛮有钱的，不至于被高启强收买。
1: 蒋先生，2015年，110接到报警，说您和您的司机在青绿大街被歹徒袭击，您名下所属的车也被砸了。但这件事呢，最终也没有立案调查。那两周后，您就把青绿大街卖给了强盛集团。这两件事是不是有什么关系啊？
2: 我知道，你们是指导组的人，
1: 有什么问题吗？
2: 安Sir，哎，如果我和高斗得头破血流，我在京海还有的混；如果我跟指导组合作，我在京海就没得混。 OK，
3: 是不是哪位领导？ 给您打招呼了，蒋老板一向是公平正义的人啊，但是每次被这个高启强压着打，心里肯定不痛快吧？我是觉得呢，如果我们京海有一个公平公正的营商环境，无论是对蒋老板、沙海集团，还是对别的商人，都是有好处的，对吧？
2: 哎。
1: 你们想过没有啊？你们要是输了，以后怎么混啊？哎呀，
3: 我这么多年不一直也没有赢过吗？不是也活得蛮好吗？<笑>蛮好，蛮好。但不是每个人啊，都活得这具有。
1: 不是蒋先生。
3: 哦，明白。
2: 那就这样，蒋老板什么时候想找我聊聊，随时给我打电话。等一下啊。我有个司机，跟我很多年，但是老犯错。 今天让我开除了，但很多事情他是知道的。嗯。

0: 你做蒋天司机多久了？从2012年一直干到今天上午。2015年10月7日，蒋天和你在情侣大街被人袭击，你能把当时的情况再说一遍吗？
1: 沙海集团拿下情侣大街这个项目之后，一直有人来找各种麻烦，没法开工。这蒋老板被逼得实在没办法了，就托人联系高启强，想跟他和平解决。
2: 这高启强呢，就约老板周末晚上出来见面。老板没多想，就去了。
3: 老板，爷这儿可不像谈事的地儿啊。
2: 他约我来这里的吗？他要动手，脸还要不要了？
3: 可如果他不守规矩呢？
2: 去打招呼，
3: 准备一下。
2: 好。

0: 要去讲了，
1: 上车，带你去见。
0: 约在这街里，让他过来。
1: 妈的，给你脸了！

0: 小天呐，手里就我一个人，嘴硬是吧？打！兄弟，你没事吧？
1: 我是平康里派出所的所长，你之前报案的情况，他们已经向我汇报了，但是现在还需要回所里再核对一下口供，怎么样？没问题吧？不要紧，把这问打开。这样，你先到车上休息一下。行呀，我是我是一人，这一扔光的枪，我不干了。找我也行，待会儿去派出所录口供，你按我教的说。到了派出所。
2: 我就按王帅所教的，就把那天晚上的事儿说成是江老板去清理大街勘查，遇到了一车醉鬼，俩人吵了起来才动的手。
1: 那最后怎么处理的？
2: 赔了我2万块钱。王帅和他几个手下算是寻衅滋事，就拘了几天。
1: 你说的这些有证据吗？
2: 行车记录仪记录了当天晚上发生的所有事儿，但是我没敢给派出所。
1: 录像你还有吗？
3: 有，老板交代过，好好留着。从临安送这个证词上来看呢，时间、细节都对得上。当初这个行车记录仪的录像我也都看了，从停车到动手拍得一清二楚。
4: 人证物证俱全，
3: 这回王帅这小子铁定跑不了。哎，接警的派出所他们怎么处理的？
4: 反正当初接警的这个所长呢，叫陆鹏。 陆鹏现在还是平康里的所长，这么些年了，就没动一动。平康里辖区内呢有医院也有商业街，很多人在这地方开买卖、开店，基本上这些年应该混得蛮熟的。我个人分析啊，如果要是升迁了的话呢，可能赚的钱还真没有现在多。
3: 篡改供词，重案轻罚。
5: 无视人民利益、践踏司法程序，哪一条都够收拾的。这个所长叫什么？
6: 陆鹏。
7: 把陆鹏的调查表拿过来。
6: 哦，好的。
5: 一条一条的对，看他撒了多少谎。
6: 给您倒上。
8: 哎，
7: 我们有规定，上班不能饮酒。
9: 没事，就一小杯。哎呦，
10: 陆所，哎呀，安心。
11: 哎，
10: 你怎么来了呀？
11: 哎，看你们喝的挺热闹，大中午就喝这么好的酒了啊！哎，
12: 小卓，快快快，赶紧坐。哎，这位是……
10: 哦，那介绍一下，
11: 见了吧。
10: 我是纪委监委的方宁，陆鹏，请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
11: 我不就是和朋友一起吃个饭吗？啊？ 至于兴师动众的把我带到这儿吗？
10: 看你这样是不想好好配合了。
11: 我没什么可说的。
12: 好。

0: 那我也没什么可问的。
1: 哎呀，我上个厕所，用一天。
2: 你去哪儿啊？带我来又什么都不问，这不耽误我时间吗？
1: 哎呦呦，都过来了，来来来，走吧。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

0: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哎呀，我上个厕所，你们听，你们听。
1: 你去哪儿啊？带我来又什么都不问，这不耽误我时间吗？
2: 哎呦呦，都过来了，来来来，走吧。

0: 安心，安心，坐下。
1: 安组长，哎，怎么了？那个，我们所里的人都来了。啊，
0: 差不多，差不多。你们所也不大，也没多少人。你做那些事情，他们应该也都知道。这种这个主动交代立功的这个机会，你不是不要吗？他们都要。不，
2: 不是，我要。
0: 他们知道什么是吧？这只是我做过什么，只有我自己清楚。哦，
3: 回忆一下吧。2015年，强盛集团物业经理王帅的重罪轻罚，是谁让你做的？

0: 确实接受过王帅的这个贿赂，诱导报案人修改证词，立案不查。
1: 但是跟陆鹏接洽的一直都是这个王帅，牵扯不到高启强。
2: 王帅在强盛集团虽然职务比较低，但是在人民群众当中的恶劣影响是极大的。我们要通过王帅这个案子，把整顿整发队伍，扫黑除恶，常态化这种决心，向京海市宣布出去。
3: 王帅只是强盛集团的一名小喽啰，他飞扬跋扈靠的不是自己，而是背后的强盛集团。老百姓们害怕的也不是王帅，而是能替他遮风挡雨的高启强，温文尔雅，热情友善，只是高启强的伪装。他心中始终将别人的生命视为草芥。
4: 回头啊，跟于老师好好学书法，这是真正的大师。你去看看于老师写的几个字，我送你。
5: 那您慢走。
4: 刚才看您啊，一落笔我就知道，非同凡响。

0: 好，您慢点，再见再见。
1: 陆鹏交代了有据可查的参会金额，目前有800余万元，还有400多万的财产，就连他自己都讲不起来源。哎，你再看这些。
2: 一个基层干部敢收这么多钱，你说他这么有恃无恐的拿，这背后的靠山可不得了啊。
1: 在这方面陆鹏他可什么都没交代，但据他派出所的同事反映啊，这都知道他上面有人，而且是政法系统里担任重要职务的领导。但这个陆鹏口风非常紧，就是喝多了也没有透露过领导的名字。
3: 哼，平昌里派出所陆所长朱社现在搞得人心惶惶，知道吧？
4: 让他们去找蒋天啊。
3: 外面怎么说？外面都认定是王帅招了供。
4: 不可能，咱们有家法，王帅不敢啊。
5: 那是你认为，王帅现在在专案组里面谁也打听不到，也没有办法让他消失，这时间一长他就是个祸害。
4: 强哥，王帅跟了我这么多年，他不可能的，你要相信我。
6: 强哥的意思啊，该罚就罚
4: 啊。
6: 王帅家里面不是还有老婆孩子吗？让外面人知道得罪高家是要付出代价的。
4: 明白了，那我把动静搞大一些，但别弄出人命。
7: 强哥，那样的东西都
0: 好，趁着。
6: 你不吃啊？
8: 他家里人跟你有什么关系啊？烧死算什么倒霉？
4: 啊，啊，
7: 是。
8: 他们家失火之前，他的妻子带着孩子搬回了娘家住，所以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从现场的勘查结果来看，可以确定是人为纵火。
9: 亏了你提前安排，把王帅的家人转移了。
3: 我要不安排的话，没准这把火还烧不起来呢。我分析啊，他们可能就不是奔着人去的，可能只是想恐吓一下跟我们合作的这些人。
10: 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和京海公安配合抓纵火犯？
9: 能问出有价值的吗？
3: 我觉得悬，所以还是集中精力对付强盛集团吧。
9: 这什么呀？
11: 我这也有，我这也有一张。哎，
12: 我这也有一张，
13: 我这有。
14: 这饭是招待所做的吗？
11: 一直都是招待所餐厅提供的。
15: 京海强盛集团咨询请按一，商务合作请按二。
11: 这是高启强面对面的和咱们宣战。
2: 强盛集团，你担心啊？你说高启强他这么做，除了彰显自己的手段让我们知难而退，他还想干什么？
1: 我就想起来一件事情，前几天呢他还想通过我来约二位一起吃个饭聊聊天，但是我当场拒绝了。现在看起来可能是低估了他的这个诚意。
5: 哼，他这么迫切的想和我们相见也容易，
2: 把他带到这儿来。
7: 阿基，
2: 先聊呗。吃饭咱就不去了，外边见个面应该问题不大。
1: 那个安全问题
2: 你来安排。
0: 现在我们走这个路啊叫情侣大街，其实原来没有的，这个原来就是旧厂

0: 街改造以后的一条新街，我们啊老厂区就在那边。哦，
1: 所以你就接手了这个改造工程？
0: 不算接手，也是我们集团啊跟政府竞标得来的。这个工程结束以后，我们一清算，发现还亏损了。因为当时啊，这条街的用料还有人员，我们用的都是最好的，就给老街坊们算是一点福利吧。
1: 那当地的老街坊呢，一定是念你的好。
0: 我也不大清楚，改天啊，领导帮我打听打听。
1: 这些都是旧楼翻新的，
0: 一部分吧。如果一些质量啊成了危楼那种，我们就拆了重建。好的呢，就是外墙翻新，新旧结合。
1: 有没有危楼没有拆除的？
0: 其实挺多的。你好比说前面啊有一个老祠堂，明代留下的，后来政府给了他们新的地皮，盖了个新祠堂以后啊，把老的祠堂呢就改成了茶楼，叫福禄茶楼。我经常去那喝茶吃饭，要不咱们去那边坐坐，吃个便饭。
1: 我还不饿，咱别把时间都浪费在吃饭上。
0: 是，您的时间宝贵。但是呢，也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呢，是很想促成咱俩见面，吃个便饭，都是居心叵测。
1: 你说他们这么做是出于妒忌？
0: 应该多少有一些吧。我们这代人呢，算是赶上了时代的红利，挣了点钱，也希望呢回馈社会，但是很多人看不见我们的贡献，总是呢希望背地里搞点小动作，挺无奈的。其实
1: 我今天来呢也是想多走一走，看一看，多听一听。
0: 我的集团的员工都了解我，这些年实际上来说我对做生意已经没什么兴趣了，就是希望把有限的时间多花在一些社会公益的事情上。
1: 我听说了，听说了，你做的风生水起啊，做慈善，做公益，做义工，
0: 一点吧。前面不远呢有一个我捐赠的幼儿园，如果您不介意有时间的话，也想请您去指导一下工作。
1: 可以啊。你这收费标准是什么呀？
0: 我们的基础收费呢比公立幼儿园是偏低的，另外呢一日三餐还有校车接送这两个是免费的。
1: 全都免费啊？
0: 全免。
2: 为什么是三餐啊？那一般的幼儿园不是只提供早餐午餐？
0: 我给你解释一下哈。我们呢现在很多年轻的家长啊是没有老人帮他们带孩子的，也没有条件请全职的保姆。那么有个情况是这样，孩子们呢一般来说普遍是下午的4点放学，那家长呢上班嘛，他就要到了傍晚6点的时候才下班，他总不能跟单位说提前2个小时我要下班吧。所以我就想了一个办法，我们提供一个第三顿的晚餐，他们吃完晚饭我们再用校车送他们回家，刚好就是他们的家长下班的时候，就帮他们解决一些问题吧。
1: 这基本上就没有什么盈利。
0: 哎呀，我这个不亏损就不错了。这个是幼儿园的二班，目前是定员18个孩子哈。
3: 哎，对。
0: 哎，慢点慢点。哎呦，小飞飞，哎，
4: 叔叔好。
0: 哎，你好，小飞，吃什么早餐呢？
4: 叔叔好。哎，叔叔好。
1: 好，
0: 经理。
1: 好，好，好，
0: 好，好吧，你去。二楼呢是中班。3楼是大班的孩子哈。
3: 哎，对对对，
0: 主要是考虑到啊，怕小班的孩子如果在3楼的话呢，楼梯上有一些摔摔打打不方便。
1: 你除了建这个幼儿园，我听说你还做了很多的好事儿。
0: 哎呀，我不能自己说了，自己说就有点像自我膨胀，一点吧。
1: 是不是还有一个养老院？听说你经常去做义工。
0: 看来您对我是做过很详细的调查，确实有这么一个。
1: 能不能去参观一下？

0: 可以，走。现在养老院的老人呢，他每天到了有阳光的时候，肯定在那唱歌。你过去听听，挺好的。
1: 好的，领导，领导。
0: 哎，老院长，你好，你好。你们来。
2: 只因那风尘何爱呀朕？
0: 你啊，这个冚好佢啊，小心啊，下边唔好跌落去啊。
3: 你这地方真好啊，等我退休的时候我也准备在这里弄一张床。哎呦呦
0: 啊，你延迟过早，这还早着呢，你退休
3: 很快很快。
0: 反正啊，你要是不嫌弃，这里肯定有您的床位。哎
4: 呦，高总这是亲自来视察工作啊。
0: 陈老你好，你好，这省里来的领导啊，徐组长。
3: 你好你好，
4: 徐组长好，体贴民情，相信我们养老院的工作会更上一层楼啊。
3: 谢谢谢谢谢谢，
4: 再见再见再见。
0: 你怎么想起来在这里做养老院？哎呀，说起来惭愧啊，我呢父母走得早，自己也没有生孩子，所以挣了钱以后啊，有时候闲着无聊一想，说这老了怎么办，是吧，得有个人照顾吧，越想着越害怕。后来刚好呢，这里原来是一个度假村，有个外商啊，他经营不善就倒闭了，员工工资欠了好几个月，政府就拿出来说谁愿意接手。我一想这地方空气好，又有硬件设备，干脆给他改成养老院，说白了就是为自己着想。后来呢开了以后，我就经常过来看看嘛，做义工。我一看这些老人活得特别充实，哎，觉得老了好像没那么可怕，我就踏实了。
5: 高先生，您没来这几天啊，黄老他总是念叨着您呢。
0: 啊，他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5: 没什么事儿，他挺好的。估计啊，他是又想让您帮忙收拾那几盆花草吧。哎呦，
6: 黄老师想您了。
0: 这样吧，那个院长，你帮我带领导他们继续参观，我过去啊找找他，可能让我种个花什么的啊。
3: 如果要是方便的话，我们可以一起去看看。
0: 咱们人可能有点多，我怕打扰他。
3: 哦，没什么。你跟我去，其他的都留下来继续参观。你觉得怎么样？
0: 行，那那边啊，院长你带。
6: 好的好的，那再见领导。
3: 再见再见再见。
0: 来这边，我这里啊，这些独栋啊，还是按照他原来宾馆的架构来改造的。有些呢，如果喜欢热闹的，我就安排六个老人在一栋楼。那黄老呢？哎，你好，你好。黄老呢，就属于是爱清静的，他就自己一个人。我先过去打个招呼。
7: 小高来了。哎，把那个圆桌上的剪子递给我。哦，
0: 行。
7: 来，
0: 来，来了两个省里的领导，也想来看看你。
7: 什么领导也没有我的花儿重要。
0: 哎，我来修吧。我知道怎么弄。就把这烂的叶子剪了，对吧？
8: 黄老师。
9: 哎，小徐，
10: 黄老师，您怎么在这儿啊？
9: 你可是稀客啊，京海是我的老家。哎，走走走，快快。哎呦，
10: 护理您身体挺好的。
9: 护理座挺好，挺好，挺好。
11: 调到省里之前，我在京海工作了十几年。
9: 来，坐坐。哎，
10: 您坐您坐。
3: 老师，我还真不知道。哎，
11: 咱们两个单位没有联系，要不是你到党校来上课，都没有机会认识。
3: 是是
11: 是。哎，小高，你也坐。
0: 哎，不不，我跟您两位啊沏茶，你们聊天。黄老啊，刚回我们京海的时候，市委还给他分了一套海景房，对吧？他住不惯，你能看上我这个养老小院，感谢你。
11: 我呀也没有什么爱好，就是喜欢花草。还拉着小高陪着我折腾。哎，
0: 哪是折腾啊，我本身就喜欢花花草草，跟您学了不少的园艺，感谢都来不及呢。哎，
11: 正好我刚试弄好两盆文竹，送给你了啊！哎呀，
0: 那我，要么我先给他拿到车上去。哎，看，这里有茶。

0: 您两位自便啊。那个，您能帮我拿一下吗？
1: 对。
0: 行，我啊先拿到车上去，您两位先坐啊。
2: 好好好，
0: 你们先聊。
2: 来，小齐啊，喝茶啊。哎，
3: 来来来，您来您来您来
2: 来。
3: 好，谢谢谢谢。
2: 这个小高啊，还是蛮不错的。
3: 不错在什么地方啊？
2: 啊，你是我学生，不拿你当外人
3: 是。
2: 哎，像我这样的老干部，退下来之后啊，人走茶凉。嗨，甭管以前对你多亲近，现如今一年到头见不上一面。哎，别说，有一面，
4: 每年重阳节，带上个花篮，再弄点水果，领着一帮乌泱乌泱的记者，拍完照片就走了。你还别笑，
2: 我退休八年，花篮我扔了八个，多一个都没有。可人家小高呢？那是实心实意的对你好啊！这养老院的这帮老家伙没有一个不夸他的。
3: 哦，哎，郝老师啊，您在组织部干了这么些年，也算是阅人无数啊。您，
2: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一开始的时候啊，我也是十二分的小心，嗯，生怕他给我送的是糖衣炮弹。可结果呢，人家什么都不图，陪着我忙活一天，就喝口茶。
3: 真的什么都没提？
2: 什么都没提。我记得毛主席说过啊，做一件好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
3: 嗯，
2: 那八年了，谁能装这么久的好人呢？
3: 黄老师，我记着毛主席是这么说的啊，做好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
2: 他是生意人，低买高卖，争取点利益，那这叫什么做坏事啊？
3: 是是是，黄老师，您今天说的这番话，我回去好好琢磨琢磨。
2: 嗨，一个退了休的老头发点牢骚，别当回事。
3: 是是是，
2: 哎，对了，我还没问你这次来京海做什么呀？
3: 我们是这个政法队伍的教育整顿，还有这个扫黑除恶的工作再继续下去。
2: 扫黑除恶不是已经结束了吗？省里都开了表彰大会了。
3: 王老师啊，中央呢对这个扫除腐败还有这个扫黑除恶的决心非常大，之后应该是常态化。
2: 哎呦，你看我刚才说了这么多，是不是有点显得……
3: 没有没有，老师，老师，今天就是老师跟学生私聊，不涉及任何的工作，啊？
2: 私聊？
3: 私聊啊，畅所欲言，
2: 畅所欲言
3: 是
2: 啊。那我就多说你一句。
3: 好。
2: 哎呀，高处不胜寒这句话，咱们主持工作的人都深有体会。
3: 是。
2: 你做得太好了，那明枪暗箭就全来了。就说这个小高吧，社会上他的流言蜚语不少，就连我都听了几句。可是谣言终究是谣言啊，经不住推敲。
3: 嗯，
2: 人家那个强盛集团每年的纳税额，那是可是白纸黑字有凭有据的。
3: 是是是，黄老师您说的对啊。这个社会进步呢需要效率，但是要想满足人民群众的幸福感，那就需要一个

0: 退休多年了，实际上呢没你们看得清楚啊。你等等啊，
1: 你喝茶喝茶喝茶喝茶。
0: 我给你拿点东西。这是我的一些学生的来信，他们分散在京海的各个部门，对基层的情况更为了解，这是一些干部对高启强的看法，你拿去看看。
2: 这么多？
0: 哎，这只是一部分干部的看法。来，喝茶喝茶。
2: 好嘞好嘞。
3: 高启强安排的这次走访令我感到深深的不安，社会在变化，犯罪分子的手段也在变化，过去他们通过暴力手段欺行霸市，非法聚敛财富，如今他们热衷于结交官员，攫取政治身份，甚至插手官员任免，这些手段更加隐蔽，也更加危险。华老在省里工作多年，参与过不少人事调动工作，干部对他都很尊重。如果高启强想利用黄老为自己说情的话，那可就难办了。
4: 咱们有咱们的尚方宝剑，看来这高启强他也有他的铁卷丹书。
1: 来，请进。
5: 老季，这儿还有。
6: 组长，强盛集团这家幼儿园的情况已经基本摸清了。这家幼儿园有一条不成文的入园规定，就是孩子父母有一方必须是京海市各机关的基层公务人员。
4: 基层公务人员？这高启强打什么主意啊？养老院呢？
6: 入住养老院80%的是退休老干部，20%是退休老干部的亲戚朋友。
4: 哇，
5: 老季，高启强这棋下的高啊！你看啊，他一手攥着大部分的基层公务人员，一手捧着是心理落差极大的退休干部，花极低的成本把公务员队伍从头到尾全拴在他的船上，
4: 再用两端辐射到中间有职务的领导层。嚯，这京海市上中下都是为他说话的人呀！啊，你看看，
5: 谁？所以说呀，咱们为什么这段时间的工作进展得非常非常的困难呢？高启强一手遮天，今天把底牌已经给我亮了。让我们知难而退。
6: 组长，往饭里放小卡片的人还没有查到，这个招待所已经不安全了，咱们要不要考虑换个地方？
3: 出于安全的考虑，我们暂时将办公地点转移，但工作并没有停止。王帅被捕后，京海百姓看到了胜利扫回出俄常态化的决心，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向我们提供线索，政法干警、违纪违法举报平台和京海市的110都收到了很多群众提供的新的信息，事态正朝着我们希望的方向发展。

0: 道哥，这个月的账。
1: 183。哦，有人说你黑钱了，怎么可能呢，刀哥？那钱和筹码都是你兄弟在管着呀，我怎么可能黑钱呢？我也不敢呢。
0: 你这人啊，你们其实挺老实，啊，也就你这张脸，哎，我总觉得你在骗我。刀哥，我不敢，主要这个月不没开张嘛，那个账不好看。哎呀，最近风声有点紧，督导组不是来了吗？
1: 你今儿给那些经常来玩的老板啊，发个信息，跟他们说一下，咱们这儿啊，先停2个月。
0: 刀哥，有你跟强哥在，没事吧？停业了怎么赚钱呀？那不赚钱我怎么还你钱呢？啊，
1: 厂不是你的吗？你继续干主业啊！
0: 那主业还怎么干呢？
1: 那在我厂子都抵押给你了，还有利息跟着呢，你心疼心疼我行吗？是那你是不是觉得我傻？没有，开个厂子啊，你在我这挣钱，啊，挣完钱你还我利息啊？你是不是觉得我傻？黑皮。
2: 警察来了！张队，我们要抓的人里面不就有一个你们要抓的人吗？这种事交给我们治安支队，一会儿抓完人把你送过去。
3: 还得办交接手续，多麻烦啊！
2: 行，那一起吧。
3: 前门后门都给我封堵上，一个也别放跑。行，坐。

0: 公安执法，你干嘛呢？我让你蹲下。
1: 常队长，岁数大了蹲不下，不犯法。
2: 里边落下的毛病，
1: 唐总买种子，涉猎的挺广泛啊。
2: 我练铁砂掌。
1: 别糟蹋粮食啊！我给种子按摩呢。这生意怎么做呀？让我也学习学习呗。
2: 这我就不知道了，这你得问这负责人呢。
1: 负责人呢？
3: 我是负责人，
2: 石磊。
3: 有人举报你们这儿聚众赌博，我们这是种业公司，卖种子的，怎么可能有人在这赌博呢？
2: 检查一下，
3: 查吧，
2: 搜一下。

0: 来，赶紧收一下啦，给我收仔细点。
1: 是。
2: 把角落都仔细搜一下啊。
1: 是。
3: 张队，找到一些筹码和现金。

0: 石厂长，这是什么呀？不知道，不知道是什么，那就只能跟我们回趟局里了。
1: 小王，好，靠上，把东西放下，把手背过来。哎，石老板，你死定了！你还有这业务啊？
0: 唐总，慢慢挑啊，辛苦了啊。
1: 好，来，所有人把身份证拿出来，做登记。快点！
2: 再见。
3: 科长好，
4: 哎，
3: 科长好，
4: 哎，
3: 科长，
4: 科长好，
5: 安科长好，
6: 来，安科长，
4: 您张彪队长呢？
7: 来，
4: 哎哎哎，
7: 哟，
4: 哎，
7: 领导来视察来了。
4: 去，
3: 帮我跟一下。
4: 请问你点事啊？
7: 知道，教育整顿吗？不会是来整顿我的吧？
4: 就是。
8: 去你的！
4: 我记得你们昨天在那个东郊扫了个赌场是吧？
7: 啊。
4: 啊。现在是有人举报说那个就是唐小龙控制的。
7: 唐小龙当时确实在场
4: 啊，
7: 但是他说去买种子去的，没有证据。
4: 嗯。你们是不是带回来一个人啊？
7: 支队内部该整整风了啊！你怎么知道的比我还清楚啊？
4: 别乱猜了，怎么样，沈的？
7: 叫石磊，
4: 嗯，
7: 种业公司的负责人，估计就是唐小龙的马仔。
4: 嗯，人在哪儿？带我看看。
7: 放了，
4: 不到一天就放了。
7: 什么都不说，搜出来的那个筹码和现金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就是他的，不放怎么办呀？

0: 什么都没说。石磊，哎，你为什么不跑呢？
1: 刀哥，我往哪儿跑啊？你知道我爸妈家在哪儿，你也知道我那离了婚的老婆孩子在哪儿，我没法跑啊。
0: 知道我找你干什么吗？
1: 不知道。
0: 还跟我装傻。这月利息你没还我呢。还有啊，昨天呢，在厂子里边被警察查了一包钱，几个老板啊都跟我要呢。我说这个我得跟石老板说一下。
2: 那厂子里的账不归我管呢？
0: 归谁管？
2: 都是你兄弟在管呢。那钱都不经我手的。
3: 厂子不是你看的吗？丢了钱算谁的？
1: 刀哥，你让我干什么都行，这钱真不能往我身上算呢，还真还不起啊。
0: 强哥经常教育我们说啊，不能把人啊往死路上逼。这样吧，那我带你做善事吧，好吧？
4: 石大善人，带你做善事啊，没什么传染病吧？
0: 手放肝儿算吗？
4: 不算传染病。身份证带了吗？
0: 身份证不在你那儿了吗？

0: 现血就，刀哥，别开玩笑了，
1: 没开玩笑，做善事啊，得福报。刀哥，要不你饶了我吧？
0: 你说你这身体献点血啊，对你有好处。
1: 去。

0: 哎，献完血以后啊，那献血证啊，拿过来。啊。
1: 你好，我可以身份证给我一下，以前。你好。
2: 你好。

0: 道哥，我可以回去了吧？献血量累计在900毫升以上，献血者本人报销终身无限量临床用血费用。啊，
1: 走吧，来，
0: 走，
2: 喝点红糖水，咱们继续。 刚才我在献血车上的时候，问了那个医生，医生说，一个人半年只能献一次血。

0: 石老板，我跟你说，献血对身体很好。你不是脂肪肝吗？给你这个脂肪肝啊，减轻点负担啊。哎，这个可以。
1: 刀哥，我求求你，刀哥，刀哥，
2: 哎，刀哥，刀哥，刀哥，刀哥，刀哥。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5: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7: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跟那个石磊，带他现学。行啊，完事儿给你打电话。
1: 石老板，我刚才啊给我们公司财务打电话，我把你的情况也跟他们反映了。
2: 我说石老板已经抽了两次血了，第三次呢确实抽不了，但是财务说那边有规章制度，第三次啊必须得抽。
3: 我是无论如何也抽不了了。
1: 哎呀，石老板，你这是为难我呀。
3: 五年了，这五年我还你们的钱比当时借的本金十倍都不止了吧，差不多了吧。
1: 那你把第三次抽了，
3: 那你就杀了我吧。
1: 哎，这样我录一个视频啊。各位老板你看啊，是刀，我捅他一刀啊，他要是有血
2: 就当第三次抽血了，
1: 没血那确实石老板也尽力了，好吧。
4: 刀哥，刀哥
5: 有钱，
1: 哪儿钱啊？
5: 我让我爸把我们家祖宅卖了。
1: 打电话。
5: 哎爸，哎我小磊，那个跟你商量个事儿，那把咱家房子卖了呗，完了你们搬过来跟我一块住，我等钱救命啊。好，谢谢爸，谢谢。
1: 行了，
5: 行。
1: 领个字去。
6: 野红枣喽，来瞧一瞧看一看，野红枣喽，养气补血，滋阴壮阳喽。啊，瞧一瞧看一看，野红枣喽，养气补血喽，滋阴壮阳喽。啊，瞧一瞧看一看，野红枣喽。啊，养气补血，滋阴壮阳喽。看野红枣，养气补血，滋阴壮阳。哎，哥，来点红枣吧。
3: 能补血
7: 啊，补血啊，
6: 来点吧，哥。

怎么了？没事吧，哥？哥，怎么了？哥，哥没事吧？哥怎么了？

0: 谢谢。你们是警察？
1: 我们是省派下来的专案组，调查强盛集团涉黑的问题。
0: 不管你们是谁，我都没什么可说的。

0: 能给我减几年刑期啊？哎，
1: 你别在这儿跟我们装流氓。
0: 我就是流氓。
2: 行，你是流氓，你是烂泥扶不上墙，外面还有很多挣着良心钱、帮着老百姓发家致富的企业家，我们不想他们被害得像你这么惨。
3: 算了，别逼他了。公安这样的也对，自己的命还是得自己救，别人帮不了，是吧？好，走。
0: 等等，你们想知道什么？
3: 石磊啊，其实对你呢，我们倒真是蛮了解的，不像你讲的那样啊，你没有不良嗜好，也没有过往犯罪记录，应该讲算是一个好人。我们想了解的是，一个好人是怎么一步一步被唐小龙逼到这个地步的。相信我们，就跟我们聊一聊，没准我们真的能救你。不相信，我们马上走，不烦你。要聊聊吗？

0: 五年前，我的公司因为资金周转紧张，向银行申请了一笔贷款，可是申请了半年，迟迟批不下来。
1: 哎呀，老师，哎，
2: 老三，
1: 久等了。
0: 我那个贷款批下来没有？
2: 哎呀，还得等一等。
0: 不是，怎么还等啊？公司周转不开了。
2: 现在像你这样的中小企业啊，七八十家都在排着队呢。
0: 那可是国家有政策呀。
2: 政策是政策呀，银行压力也很大。大企业有信誉有抵押，你有什么？
0: 不是，什么叫我有什么呀？我有的多了。我是天津个人不？我帮了那么多人啊，对不对啊？我没有信誉吗？你这话怎么能这么说呢？我要不是因为公司拿到这儿，我会来找你吗？老三，你不了解我吗？
2: 我知道，我知道。老师，来，喝口水，别着急，别着急。
0: 不是，我现在哪有心情喝水？
2: 我跟你说个实话吧，本季度的放款额度啊，你是肯定排不上。
0: 我连这个月我都挺不过去了，你帮帮我，行不行？
2: 你等一下啊。你去找这个人，就说是我介绍的，他应该能帮到你。
0: 刀哥，我公司生意一直都特别好，现在就难到这笔钱上了。啊，一个月，我贷款一下来，我马上还给你，一天都不带差。
3: 借多长时间？
0: 一个月。
3: 石老板第一次借钱了。
0: 啊。
3: 没你这么借的，我们最少的半年期。
4: 老板，菜上齐了。
0: 那个，刀哥，要不咱边吃边聊。
3: 不吃了，就在这聊吧。哎，你跟蔡经理什么关系？
0: 啊，我们多少年的老朋友了。刀哥，你就当帮兄弟个忙。
3: 你这样。再加十个点。
0: 刀哥，十个点不少钱呐。
3: 哎，我就等你这句话，忙我帮了，钱你借不起。那我走了啊。
0: 哎，刀哥。行。
3: 喝你给烧的。
5: 老板，收到了钱还要守规矩。
6: 刀哥在京海可是手眼通天，杀人都不用坐牢的，可不要赖账了。

我是老板，他坏我名声呢。滚蛋！脑子不好。法治社会，哪有黑社会？咱们都按合同办事儿，签了吧。

0: 可是借款合同一签，银行那边又石沉大海了，一连三个月一点动静都没有。老蔡，蔡经理，蔡大哥，我那贷款什么时候能批下来呀？
1: 现在啊，上面要求收紧信贷额度，兄弟我手里边实在是没钱。
0: 咱俩当初说好的是一个月吧，现在三个月都过去了，我那边还欠着高利贷呢。
1: 哎，利息可是你自己答应的，可不关我的事。

0: 我明白了，你们是一伙的。行，老蔡，都在境外混，谁没几个朋友？你给我等着啊！
1: 好，我在这等着。你去找你朋友过来。
0: 我就为了讨个公道啊，我求了很多的朋友，但是公安机关不给立案，说是证据不足。
2: 唐小龙敢收这么高的利息，怎么会没有证据呢？
0: 他们很精明，他们收购了一个快倒闭的酒厂，这个酒厂里面每一瓶白酒成本价不超过4块钱。他们改个名，然后在网上标价2990一瓶，那当然没有人买了。但是我找他们借钱，明面上的利息啊，他可以写到合同上，违规的部分他就逼着我买那2990一瓶的酒，然后呢把这个做成公司的采购账单。
3: 这事你和警察说了吗？
0: 说了，但警察也解决不了。我躲到外地，唐小龙就带人住到我爸妈家。
4: 老公，
5: 大哥，
6: 大哥，
5: 哎，
6: 大哥，
5: 大叔啊，把这饭啊挂门上了啊！你们赶紧给儿子打个电话，让他回来。我们不难为你们啊，我找石磊有事儿。想吃什么，你跟小贾说啊。我觉得还得待个2-3天。
7: 干嘛呢？
8: 又是你们。
5: 哟，小刘，来来来来来，
7: 收拾东西赶走。
5: 等人呢？等石老板。
7: 是他欠你钱还是他爹欠你钱？
5: 他欠我钱。
7: 我告诉你啊，今天要是把老爷子弄出什么毛病来，你们几个都得负刑事责任。
5: 你们气老爷子吗？
0: 没有，
9: 没有，
0: 没有啊！
5: 你看，我们没气老爷子啊，他怎么可能有？
7: 行了，别废话了啊，好好跟你说，听不懂是吧？行，那就去派出所。
5: 非得搞这么大？好，走，啊，不能让你们白出一趟钱。
0: 你们报的警是吧？
5: 我告诉你了，过2天再来。
0: 我的一切，钱、地、公司，都归了唐小龙。连血都被他卖了，他还不停地往我身上挂新账，新账叠旧账，我一辈子都脱不了身啊。
10: 石磊，如果你真的想解脱，就协助我们一起把他绳之以法。
11: 王帅听说过吗？
0: 嗯，
11: 我们办的。
0: 唐小龙不简单啊，手眼通天，京海的公检法都有他的人。
2: 具体是谁？叫什么名字？

0: 我们按照石磊所交代的线索又走访了一些群众，基本证实了石磊所交代的地下赌场那只是冰山一角，唐小龙最大的利益来源于高利贷业务，近几年他通过各种手段将业务隐蔽化、合法化，增加了我们调查取证的难度。
1: 唐小龙放贷的钱都是从银行借的，金海银行信贷部的蔡经理是他的帮凶，他们俩合伙起来诓骗了很多有困难的企业，害得很多人家破人亡。因为唐小龙不光经营高利贷业务和赌场，还经营色情行业，很多卖淫的女性都是因为还不起高利贷。
0: 这些女孩子为了整容就向唐小龙借了高利贷，还不上就逼着去卖淫。
2: 嘿，医美机构也跟唐小龙有关啊？
3: 哎，在我们这儿确实是蛇鼠一窝吧。
2: 我今天啊也给你们交个底，关于这个唐小龙的举报材料可不止举报平台上的线索，就连咱们政法系统内部都不止一两个人对他进行实名举报。
3: 但是目前在我们队伍内部还在有人给唐小龙不断的通风报信。
4: 能揪出来
3: 吗？能，但是请再给我一点时间。
5: 你现在那个贷款那个做的怎么样？
6: 好，我现在太爱这个生意了。我跟别人不在贵州合作一个酒厂吗？
5: 嗯，
6: 还有那个酒难喝呢，卖不出去。别人给我想一个办法，把那个酒运到咱们这儿，然后呢，在网上开一个店。我标多少钱，欠我钱的人就得在这点上买。哎，我还给他开发票，稳稳当当。哎呀，
5: 真的，我觉得打打杀杀这时代过去了。
6: 接个电话去吧。
5: 嗯。
7: 哎，林队。
6: 啊，对。
7: 哦。我正好跟强哥在一起呢，
6: 你等一下啊，我让强哥接电话。
7: 就对那个林队长，小陈的事，
8: 贵姓？
7: 林。
5: 哎，你好，林队。哎，我是小高。林队，这样吧。你就别放他出来了，给他判了就行，好吧？这孩子我不要了。啊，谢谢谢谢谢，那我过来接他一趟。

0: 我已经给他办完手续了。哎，我回去啊，我教育他。抱歉给领导添麻烦了啊。抱歉，那回头请吃饭啊。
1: 进去接我！我说你怎么不进去接我？哪有脸呢？我犯多大错啊！我骑摩托超个速，走了。你车呢？ 哇塞！你骑个买菜的车，你来接我？哎，你知道你是谁吗？你是高启强，你不要面子，我要面子。干嘛？看什么？哎。

0: 高启强，你带我来这儿什么意思啊？
1: 你很久没来看过你爸爸了吧？我都不指望啊，将来我百年归老之后，你会给我扫扫墓。我教不了你，让你爸来教你吧。啊，你有什么话跟你爸说吧。
0: 我没什么说的。
1: 你最近不是很多表达吗？你把你跟我说的话跟你爸说说。
0: 我之前跟你说过很多次，我想学做生意，你看不上我。
1: 高小晨，我也跟你说过很多次，我集团的事情你永远不要碰，那不是你能玩得明白的。我这是为你好。哎，跟你爸聊一聊你那些开到180迈啊，闯红灯刷刷刷的那些，跟他说一说。
0: 我犯法了吗？我骑摩托怎么了？我酒驾了？我肇事逃逸啊？
1: 哦，非得把人撞死，把自己撞残废，你就开心了啊？你什么不学，天天飙车像小流氓一样，你可以去上班啊。
0: 那你教我啊。
1: 你妈真的说的没错，是没有了你妈呀，你爸什么都不是，没了你妈，你也什么都不是，谁也管不了你。
0: 那你呢？没了我妈，你算什么？
1: 我也什么都不是。
0: 高启强，高启强，你不在乎我。你别在这儿演了。
1: 对，我从来就没在乎过你，从来没有，我也没爱过你，
2: 但我很爱你妈。
0: 那你去爱她呀，你别管我，我是什么东西啊？
2: 因为你是你妈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孩子，我只有在管你的时候才觉得你妈没有离开过我。

0: 有时候我在想啊，如果那次我不把你和你妈妈从香港接回来，她会不会就不会走了？
1: 舒婷啊，哎，你千万别挂电话，我就说一句，我知道我不该再打扰你和孩子，可是我上周刚刚确诊，医生说是绝症，治不好了，我就想再和你见最后一面。
2: 等多久了？
0: 确诊你不就来了？就住在你对面那酒店，那香港的酒店，房间又小又丑，物价又死贵的。
2: 那就回去啊。
0: 我钱快花完了，回不去。
2: 什么病？
0: 治不好。医生说

0: 就这样。
1: 什么病啊？我看。那我走了。
0: 老婆，你要有心理准备。

0: 干眼症是什么绝症？
1: 就是医生说目前没有药能治好，要一直滴眼药水，不会传染的。
0: 要吓死我是不是啊？
1: 这确实是绝症，
2: 治不好。
1: 我现在在香港没有钱，你能借我点钱吗？
0: 你来香港找我借钱呢？
1: 不是，我本来想你要不回去的话，我就在这边捡破烂什么的，然后每天。
0: 说的话自己信不信啊？你来香港到底干嘛？最后一次机会，
1: 接你回去。我都偷偷来这好几次，就站在上面看着你下来的。跟我回去吧。你和孩子不在了，我每天都丢了魂一样。
0: 干眼症，真的。
1: 我听你的，以后你说什么我都听。
0: 我约法三章。
1: 十张都行。
0: 第一，用你现在的身份把所有的产业洗白，以后我们就是正正经经的生意人。
1: 我现在已经是这样了，我还进了商。
0: 第二，绝对不能再杀人了。第三，无论以后你的生意做得多大，绝对不能让儿子沾手。
1: 好，我答应你。
0: 想清楚再答应啊！
1: 我发誓，我肯定能做到。老婆，我得了绝症，没有你我不行。
0: 你别假，你太假了你。
1: 我都不怕你笑话，我这辈子就你妈一个女人，她是我初恋了。
3: 真的假的？
1: 嗯。干什么？这是你的车吧？
3: 老高，什么意思啊？
1: 高小山，你敢不敢跟我飙一下？
3: 你拿什么飙啊？别闹了，我这车1200cc， 你拿它跟我比，比什么？
1: 比速度啊！
3: 比速度。好啊，那你答应我，我要是赢了，你让我进强盛，叫我做生意。
1: 输了呢？
3: 输了，我一辈子不碰摩托。你说什么我都听你的。
1: 好啊，一言为定。

0: 山下那个红绿灯就是终点，我让你先走。
1: 推一下，

0: 你不要命啊？压弯不给刹车，你他妈会死啊！你以后不许骑车了。
1: 啊？你知道为什么你会输吗？
0: 你不要命！
1: 哎，说对了，说对了。其实，你太怕死了。你怕死就别作死啊，以后。

0: 明天把车给我卖了。
1: 小兔崽子，你不骑车了？

0: 我们在一线忙得死去活来，你们指导组一边在背后查我们，一边又需要我们配合协助，你让我怎么跟兄弟们开口啊？
1: 平冈里派出所所长陆鹏，家里面赃款就收了几千万，你说说这样的人应不应该查？
0: 那些，京海的警察是都像他那样的吗？你是吗？ 我是吗？支队的兄弟个个清白。你确定吗？我当然确定了，我自己带的人我不清楚吗？强盛集团这几年的势力越来越大，是，我们有迫不得已抬抬手的时候，但是贪赃枉法，绝对没有。
2: 安书记已经和秦局长协调好了这个行动方案，我只是来对接工作，让你们参与行动，就是对你们最大的信任，对吧？行，怎么协助？说吧。找几个你信得过的人，随时等我消息。
3: 要抓人？什么任务能接呢？不知道，就是说配合他们行动，到了地方再通知。
4: 小彪，都坐我们的车。
2: 干嘛呀？这么保密？
4: 工作需要嘛，我们两个走。
5: 这个酒店，这里面有个卖淫窝点，唐小龙实际控制。今天断了他。反正可靠的线报是，唐小龙今天会过来收账。我们已经在所有的出入口都布置，只要唐小龙一来，实施抓捕。刘小龙，唐小龙的车已经离库了。
4: 好，各单位注意，行动。

0: 杨总，
1: 杨总。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后面人看紧了，
2: 跟着。
3: 张彪，
0: 怎么了？
3: 电话给我。
0: 你的呢？没电了。
3: 另一个。
0: 什么另一个？
3: 电话另一个，就是你给唐小龙通风报信的另一个电话给我。
0: 别开玩笑了。
3: 没跟你开玩笑。
0: 怀疑我？我还怀疑你们呢。
4: 这行动你们专案组安排的吧？我们来之前什么都不知道，要是怀疑更应该是你们自己人。
0: 要不就是我带来那几个，回去好好审审他们。
3: 那些人不是你最信得过的？
0: 有几个刚调上来的，不太熟悉。
3: 问题是他们都不知道今天的目标，来抓唐小龙这件事我只跟你一个人讲。

0: 给我下套是吧？唐永龙根本就没在这儿，是吗？
1: 很遗憾，你没有经过这次考验。
2: 凭什么针对我呀？你们专案组内部自查了吗？再说了，你们有证据吗？
3: 我手上有一本账，记录了5年来唐小龙给你妻子打的每一笔款项，你现在要看吗？
1: 电话给我。

0: 安心，其实今天我该怎么处理我呀？记过、开除，还是判了？
1: 这不归我管。
0: 上铐吗？
1: 今天不用，先配合调查。
0: 最后再求你件事儿，
2: 师傅，当了这个队长之后才知道，这真是个得罪人的活呀。有人怕你，有人恨你，就是没人喜欢你。当这个队长也累，对不起家人，也对不起自己。
3: 走的走，散的散，他的徒弟这些年也没剩几个了，只剩下我们了。
2: 我这个队长当的不称职啊，我也不配，我只能保我自己，保我自己的家人。
3: 唐小龙是拿你的家人威胁你了吗？
2: 别替我找借口了，

0: 我自己没守住底线，就恨你们这帮人。现在知道底线了，知道守住了，你当初干嘛？你当初怎么不出来守住底线？现在知道擦了，你擦得干净吗？你擦得干净你自己心里吗？
1: 擦不干净了。根据京海市刑侦支队支队长张彪提供的线索和材料。 和我们目前所掌握的现有证据，以基本掌握了唐小龙的犯罪事实，虽然还不足以直接指控高启强，但是考虑到抓捕唐小龙就等于砍掉了强盛集团的一条臂膀，逼出了他们背后的保护伞，将来才能一网打尽。我们已经提请异地用枪，1200名武警特警同志正在分批赶赴京海，等他们到达之后。 将同时对已经锁定的高利贷平台、淫秽窝点、赌场及其他涉案场所一起展开行动。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

0: 4001507999。
1: 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呢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7: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1: 好干净啊！
1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1: 好香啊！
10: 有汰渍没问题。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4: 这么难洗的污渍
15: 必须手搓，
14: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6: 那我的呢？
14: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1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0: 养无极牌补肺丸。
21: 龙华监狱的同志们后天要被转运去南京，所以他们出发时就是我们解救车唯一的机会。
22: 今晚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
23: 你为什么接二连三的主因妇出狱？
24: 现在又泄露机密，助共党道德养枪。
22: 林巧珍是共产党的，
25: 那么林巧珍的同伙最有可能还潜伏在你的家里。
26: 我相信我们一定能迎来旧时代死去新时代到来的那一天，人民定将于新世界拥有幸福。
27: 同志们，赵平富、徐小杰、李伟森、吴也平，出来。

0: 白婷。你们如此行事，所求究竟为何呀？
1: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我们所求是生命的自由，人格的自由，灵魂的自由。

0: 有点意思啊，警方，换个地儿聊聊。林巧真死了，到底发生了什么？她怎么会死在我家里？警方还在调查，初步怀疑呢。
1: 他这死于自杀，只不过这个案子恰恰发生在样枪丢失了这个节骨眼儿，的确可疑。所以，
2: 再次请您来协助调查，
1: 就是想了解一下您和他之间的关系，以及过去你们发生过什么。
2: 我们过去，
3: 少爷，
1: 从他走进家门的那一刻。 我就爱上了他，我想娶她，可她太害怕拒绝了我。于是我求母亲，希望能纳她为妾。只是还没等母亲考虑好，此事却先被唐军知晓。他一通大闹，觉得我爱上一个丫鬟是对他的羞辱。我与他的婚配本就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我们并没有感情。 而且唐军这个人刁钻蛮横，他对母亲说是林巧真不知羞耻的来勾引我，百般纠缠之下，我才动了纳他的念头。母亲十分生气，盛怒之下，将他赶出了家门。
0: 这次我在保释小妹的时候，意外的知道了她也和小妹一起被误抓了。你也知道，当初是我对不起她，所以我就想通过这件事情对她进行补偿，所以我就把她和小妹一起保释。保释的手续没有任何问题，
1: 但是我就弄不明白，她怎么会死在我家？
0: 根据现场的调查，林巧真的死，并不是自杀。
4: 而是他杀，凶手正是您的夫人唐俊女士。什么？
5: 徐小姐，你都看到了什么？我看到乔真被大嫂推到了楼梯下面，二哥又把她拖了上来。龙武要好干嘛？我知道你跟那个林巧真关系好。
4: 但是你也不要往我身上泼脏水啊！我说的都是亲眼所见的事实。
6: 打住！
4: 那么，许小姐，既然你是目击证人，那么为何刚才不把事实拖出，而要非要等到现在才说呢？
6: 我以为你能查得出来吗？报告探长。 这里有血迹。

0: 疑似有人撞伤出血，事后被人擦拭。
1: 以前可有人从楼梯跌落过？
2: 没有，从来没有。
1: 为了谨慎起见，我们还要比对一下死者的伤口，因为他入狱受过刑，伤口很多，我们要分辨一下哪些伤口是由滚下楼梯造成的。
2: 大嫂，从警察来了之后，你就一直戴着这副手套，这可不是你平日里的习惯，可否把这手套摘下来，让我们一探究竟？
3: 哎呦，芳芳，你大嫂一向乖巧孝顺，怎么可能杀人嘛？
1: 老太太，就是为了洗清嫌疑，所以才要看上一看嘛。太太，摘手套吧。

0: 这个伤口来历是什么？能告诉我吗？
1: 是我把林小珍推下来的。
0: 太太，不管是包庇顶替还是做伪证，可都是要坐大牢的，你可想清楚了再说。
1: 就是我推下来的，我有证据，就在我的房间里。这本书我是在林巧珍的桌子上发现的。
0: 这可是禁书啊。说说看，怎么回事？
1: 林巧珍，她死不足惜。
2: 白天我见她被保释，疑心她这几年仍与上门有联系，便想去寻她问个清楚。岂料她贼心不死，竟在勾引三弟。
1: 林巧珍，你给我把门开开！林巧珍，你赶紧把门给我。

你这个小妖精啊！你勾引上门不算，你现在勾引成老三了是吧？哎，你做什么下人？你直接说医生员的粉头好了。哎，你啊，放手！你给我滚出我们家！滚出我们家！你滚出我们家！

0: 是我，是我，恨死我了呀，恨死我了呀！
1: 别怕，照我说的做。
2: 他自己五毒啊，为了一个下人惹出这种事情来。
3: 我一时冲动犯下的错，这个我认。可是林小珍在咱们家看禁书啊，那是与党国为敌啊。
4: 哟，徐太太觉悟还是蛮高的嘛，啊。

0: 徐二少爷，这本书你可曾看过？
1: ，
2: 接上峰指令，龙华兵工厂丢枪案和林巧征死亡案并案处理。
3: 并案处理。
4: 是。
3: 这两个案子有什么关系？
2: 你是真的不知道林巧征的身份是吗？
3: 林巧征，他能有什么身份？
0: 林巧征是共产党。啊？
5: 共产党？林巧珍就凭他？
6: 怎么可能呢？为什么说巧珍是共产党？
0: 你们看看这上面的标记，可不是普通的读书笔记，而是破译电文时留下来的痕迹。这说明这本书是一个密码本。昨夜林巧珍死之前应该就是用这本书正在破译密码，而最近我们抓住的中共地下党也是用这本书破译密码的。你们不会认为这仅仅是个巧合吧？
5: 就算是这样，那跟我们家人又有什么关系？林巧珍只不过是迫不得已在此暂住一晚。
2: 林巧珍既然开始了解密的行动，那就说明他和他的同伙要传递情报。而就在今天早上，兵工厂刚刚丢了样枪，层层设防，布防森严，不可能有人出入的。所以他的同伙现在还在兵工厂中。整个丢枪事件，你们这家人就在嫌疑名单上，我们当然要从你家的别墅开始查起。
7: 兵工厂丢枪跟我们家有什么关系啊？没听说过这事儿啊。
0: 尚武，到这份上了，没必要再藏着了，告诉他们我们的真实身份。

0: 中央党务调查科，奉命调查龙华兵工厂通共案。调查科？
1: 那二哥你……
0: 上午是我的得力干将，监视兵工厂这么久，还是第一次出这么大乱子。
1: 监视。

0: 你一直在监视我们。我，哼哼哼，
1: 万家人这么久，实属不易啊，但对党国忠诚，更是难得。哎，那丢枪案又是怎么回事啊？

0: 许尚文作为第一负责人，现在正在龙华监狱接受审问。大哥，
1: 江家的研制乃机密，上峰勒令严查信息泄露渠道，而你们作为许尚文的家人，自然列为嫌疑人之列。
0: 现如今要出了林巧珍通共案，两案并案侦查。
2: 尚文，他去南京公干了吗？
0: 哎，怎么又接受审查了？老倪呀，你究竟瞒了我们多少事情啊？母亲，你放心，他不会有事的，这我保证。哼，此话不假，多亏了上午出了个好主意，定会让许尚文。
1: 毫发无伤。你是新型武器研究的主导者，也是龙华兵工厂的负责人。所有关于样枪的研制、转运的消息，都要经过你的手中。
0: 故而，样枪被共党盗走，许尚文是第一责任人，也是第一嫌疑人。
1: 当然，他的身份举足轻重，我们也不好直接下狱审问。就在我们为难之际，上午灵机一动，
3: 偷样枪的人要劫的这批左联共党，恰好关押在令地管辖的龙华监狱，
1: 所以把您借调过来参与审讯，
3: 是为了通过观察您的表情和言行，
4: 来判断您是否参与其中。
5: 这是多么巧妙的一个法子！
6: 你的父亲对你们言传身教，还费尽心力将你送去美国留学，为的是什么？为了让你学会如何算计家人吗？
7: 母亲，这也是我的工作。
5: 你的工作就是整天监视你的至亲之人，好随时抓到证据，
6: 把我们送去调查科问审吗？
8: 林巧珍是共产党。
9: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怎么不可能？现在证据已经摆在桌面上了，你怎么就执迷不悟呢？我就不明白了，
8: 你为什么接二连三的主因妇出狱，现在又泄露机密，助共党盗得样枪？我没有。
9: 许工，你主导研究的这批枪到底有多重要？你明白吗？
8: 我当然知道，你还记得28年咱们在济南败得有多惨吗？现在的时局根本不可能从国外进口武器，所以改造枪支、加强军备是我们党国现在的重中之重。您曾赴德国深造，有理想，有抱负，党国上上下下所有人都非常看好。
10: 这也是我此次主持研究改造的本心，不惜一切代价加强中央军的战斗力。
9: 可现在样枪丢失，如果找不回来，那一定会落入反攻。

0: 可现在样枪丢失，如果找不回来，那一定会落入共党的手中。你想过没有？你自己研制的这批枪，很有可能会有一天顶在我们自己人的脑袋上。
1: 我承认，此次样枪丢失，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一点我从来没有否认过。但是我从来没主动向共产党提供过关于他的任何一点点消息，我跟他们没有私交。
0: 这一点我倒不怎么看。要是我没记错的话，殷夫三次入狱都是你把他保出来的，对不对？
1: 这件事情我已经向你们澄清过好多次了，
2: 我帮他是因为他的哥哥徐培根，那是我多年的好朋友，
1: 而且我当时并不知道他已经加入了共产党。

0: 在我的眼里只是一个有些热血的愣头青。如果这件事情你们不相信，可以去找徐培根作证。
1: 我找他干嘛？你审讯他的时候分明面有难色，你这不是同情共党，这是什么？
0: 他在我的眼里只是一个多年好友的弟弟。况且在我看来，如今外敌当前，国人应该放掉一切党派的成见。无休止的内战有什么意义？中国人流的血还少吗？
1: 所以这就是你保释殷夫、放走林巧珍、泄露样枪机密的原因，对吗？
0: 你休要信口雌黄。党国如果不信任我，可以让南京兵工署来查我，你算什么东西？
1: 恼羞成怒了是吧？好，你现在就跟我说清楚你和林巧珍的关系，你能不能证明你们之间从未联系过？
0: 清者自清。我无需证明。
2: 就算林巧珍她是共产党，那你调查我们家做什么？你派两个人把她的尸体抬走就好了呀，我们家有没有共产党？
3: 老夫人，你们家有没有共产党，我们要调查以后才能下结论嘛。
4: 你什么意思啊？我们许家两代都是国民党员，他们的父亲为了守住龙华兵工厂，死在了抗击军阀的战场上。我的儿子们一心为党国卖命，都还能干出监视家人的事情来，你凭什么怀疑我们的忠诚？
3: 老夫人，我们并没有怀疑你们许家的忠诚，只是密码本被发现在这里，这就能证明林巧珍确实在别墅中进行过密码翻译、情报交接。那么林巧珍的情报是从何处而来？他又要把情报传递给谁？情报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我们总得查上一查才能放心吧。
5: 巧珍是跟我一起出狱的，出狱前有人做过检查，他是不可能将情报随身携带的呀。
3: 我们现在假设今天晚上有人将情报传递给了林巧珍，那么林巧珍就应该负责后续把情报传递出去，那么在他的身上就应该带着那份情报，或者就在这个别墅。
6: 但他身上没有，客房也没发现啊。
3: 无论是何种情况，我们都要查上一查，如有冒犯还请见谅。
4: 真是无法无天了。这什么世道，什么实质性的证据都没有就想要抄家了，有没有王法了？我要给南京打电话。
7: 胡探长。
8: 不，胡特派员。
7: 如此说来，林小珍也不一定是与我们家人传递情报吧？这别墅也不大，兴许有人翻墙进来也未可知啊。再说了，你说那个丢枪案是吧？这隐藏共党是兵工厂的技术人员，或者是警卫才有可能吧。
3: 确如此言，我们也有这般想法，所以我们才加派人手封锁兵工厂，严查每个人的身份和行踪，这一点请三少爷放心。
5: 这么说我们家今天你是非查不可了？
3: 许小姐不必担忧，我们会尽快排查，也能尽快确认大家的清白，还大家自由平静的生活。
5: 二哥，你就这么看着，你也不想想办法？家里人都不管了吗？
3: 你二哥恐怕自身都难保啊。样枪是在你的权责范围内丢失的，那是你的失职，包庇罪犯，伪造犯罪现场，更是违法违纪。此番要允许共产党在你眼皮子底下传递情报，你的立场和身份足够令人怀疑。我警告你，如果再横加阻拦，第一个查的就是你。走。
9: 是。
3: 不要放过任何人。

0: 任何蛛丝马迹。
1: 行啊，那就先搜查我的房间吧。
2: 三哥，
3: 我承认这次样枪丢失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昨夜我根本就没在家，我不可能跟林巧珍去传递情报，这两天我的行踪一直有人知晓，你们一查便知，这样能洗清我是共产党的嫌疑了吧。
1: 你是没有传递情报的嫌疑，可你家里人有啊。
4: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假设一下啊？样枪的机密是你在家中无意中泄露出来的，那么林巧珍的同伙最有可能还潜伏在你的家里面。
5: 你们这么做我终于明白了。
1: 明白就好。
0: 说林巧珍是不是共产党，
6: 就算你打死我我也只有三个字，
0: 不知道。这他妈一

0: 你说，林巧珍传什么情报出去了？告诉我，林巧珍是怎么把情报传出去的？
1: 他已自由，向着没有压迫的新世界去了。

0: 乔真他们应该已经平安到家了吧。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

0: 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要有胜利就必须要有人牺牲，他觉得他牺牲为后来人做一个榜样，他喊的那些口号就是这样，我是共产党员向建民，我要用这样的革命的斗志让千百万这样的劳苦大众清醒。

0: 他用了音译，把 international 这个单词就是保留了它的原因，是希望在中国的劳苦大众在唱到这个词的时候，能够和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者发出同样的声音，同声相应。
1: 龙华监狱的同志们后天要被转运去南京，所以他们出发时就是我们解救车唯一的机会。
2: 林巧珍是共产党，
3: 那么林巧珍的同伙最有可能还潜伏在你的家里。
4: 我相信我们一定能迎来旧时代死去新时代到来的那一天，人民定将于新世界拥有幸福。
5: 中国人流的血还少吗？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0: 400-100-6565。
1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2: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0: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3: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4: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
15: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6: 不要咳，

0: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天天来家里玩。
1: 五年前我是总监，税后20000，现在我就是在干月嫂，这就是我的工作。
2: 大研究生一月能开多少钱呢？
3: 我跟你说，这个时代唯一不变的就是变。
4: 是我开除了你们，我不干了，明白吗？
5: 人倒下90%是因为心理。
6: 你别离开我，我想你了。
7: 你不遇到大事，你不会知道钱有多重要。
8: 万事开头难，别丧气，日子总能过下去。
9: 路还长着呢，朝前看吧。
10: 日子还得往前过，没准过着过着就过明白。
11: 只要我们踏踏实实的，我觉得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2: 可能你帅。
11: 我也觉得帅爆。
13: 看剧懂心，剧懂人心。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剧懂人心。今天呢，邀请两位好朋友继续陪大家追剧《凡人歌》。
14: 大家好，我是落叶。
15: 大家好，我是桂芳芳律师，一起来追剧。
16: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懂心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剧懂人心》。
3: 让你们做的员工手册和企业文化手册都做了吗？今天必须交给我。咱们公司不养闲人。
17: 眼前这个面色凝峻的女人名叫沈琳，曾经她是月薪20000元的人力资源总监，却因怀孕选择回归家庭，成为全职妈妈。如今丈夫的事业出现状况，顶着家庭的压力，她不得不重返职场。
18: 胡总监，来跟我来吧。
14: 哎，好，
18: 我给你大概介绍一下。嗯，这是那天咱们见面的地方，也是大办公室
14: 会议
18: 室。哎，开会基本上都是在这儿。
14: 嗯，
18: 然后这边是茶水间。你休息的时候喝茶喝咖啡，这里面都有。那边是行政部的办公室，然后这边就是大的办公区，对，综合办公区。
14: 啊，
18: 来，
14: 大家好。
18: 这儿是咱们的办公室。
14: 哦，
18: 对，我给你介绍一下。
14: 哎，
18: 小北是咱们部门的实习生，沈琳你就叫林姐
14: 啊。林姐好。小北你好，以后多多关照啊。
18: 也就是咱们的新同事了。
14: 嗯，
18: 然后这就是你的工位了，姐。
14: 哦，好，
18: 坐吧，我给你介绍一下。
14: 好。
15: 感觉这个贾总一来空气都不一样了。
3: 小丽，您部门招新人了？
18: 这个是咱们行政部的贾总，然后这个是沈琳，我们部门新来的员工。
14: 哦，贾总您好。
3: 长得挺好看的，就是不年轻了啊。那你们部门招新人怎么不跟我打声招呼呢？
18: 我跟老板说过了，他已经同意了。
3: 老板同意了，你也得跟我说一声。
19: 沈琳内心说：“你算老几呀？老板都同意了，
3: 挺客气的啊。”
14: 啊，
17: 刚刚这位肆意挑刺的贾总。原来是公司老板的小舅子，这让沈琳隐隐担忧未来在公司的日子怕是并不好过。好在前下属胡海丽对沈琳颇为照顾，在她的帮助下，沈琳业务能力迅速得到认可，不仅工作配合愈发默契，两人还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友。
20: 他俩以前就是同事哈。
15: 嗯，只是上下级。
21: 我早走一会儿啊。
14: 哦，
22: 我去相个亲。
21: 好，一会儿他们要问起来，你就说我去见供应商了。
14: 好的，没问题。
22: 谢谢。
3: 海丽，
14: 好巧不巧，
3: 这又要出去啊？什么事儿啊？
21: 公事儿。
3: 这点儿卡的也太好了，这一出去肯定就不回来了呗。海丽啊，你也是部门领导啊，你也得注意。
21: 领导，门没关好。
3: 什么门啊？新来的，
14: 新来的，
20: 嗯，特别不尊重人啊。
14: 是，
3: 让你们做的员工手册和企业文化手册都做了吗？
14: 这个我还不太清楚。
3: 你不太清楚，你
14: 刁难他了。
20: 嗯。
14: 那个贾总监，林姐她刚来，还不知道有这个东西呢。再说这东西不是下个月才交吗？
3: 谁说下个月才交？今天就交，现在就要。胡海丽走了，你来做。今天必须交给我。
14: 迁怒于他。那个我和他一起做吧，贾总监，刚好我这儿也弄完了。
3: 你很闲是吗？ 就让他自己做。咱们公司不养闲人，不养闲人，
0: 太过分了。
13: 哎，其实这是属于职场霸凌，
0: 绝对是
13: 吧？
0: 是啊，绝对是。
3: 赶上年轻人的脑子，你就得加倍努力，明白吗？你现在还在试用期呢啊。
1: 好的，贾总监，我会加倍努力的。
0: 留下一个眼神，你自己体会。
3: 你干好你的工作好吗？
20: 嗯。内心想骂他。
14: 嗯。什么人？林姐，你千万别在意，他就那样的人。我们一起干，没问题的。
1: 谢谢你，小北。
14: 没事没事。姐，你看看是不是这个？
0: 不，就还好，他们的自我支持系统还可以，不然这工作是
20: 干不下去。
12: 自己可以的。
0: 又来了，
3: 小北，下班也不走啊？你要愿意加班，以后你天天加班。
20: 就是你说这个人得有多欠儿啊，对吧？
0: 对，
20: 人家怎么着你了？
17: 面对贾总的故意刁难，沈凌虽有万般委屈，但为了保住这来之不易的工作，此刻也只能咬牙坚持。
0: 这个太过分了。
17: 只是前路漫漫，刁难是否会就此打住？
20: 有句话说，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我认为有，
0: 就是他就是
20: 他就是看他第一眼就不顺眼，人家什么都没干，人家站往那一站就是个错。
0: 是，
20: 刚才桂律讲到一个问题，我觉得特别特别好，就是说得亏他们内部的支撑还比较稳固。你看，无论是他跟这个小北，还是说他现在的领导，
0: 就
20: 海丽，他们相处的都是挺好的，而且是真友情，
0: 是
20: 你能感受到彼此的那种相互的帮扶和支持。没有这一点，这工作是一天干不了。
0: 对，他们其实就是患难姐妹。
20: 其实分析一下这个贾总为什么这么对他，因为他觉得呢，哎，我收拾不了胡海丽，你我还收拾不了吗？对吧？你一个新来的，你懂什么呀？你还跟胡海丽抱成团，对吧？
0: 太经典了，就是其实很典型的职场霸凌，他就会去挑一些他觉得你可能怕我，性格看上去会比较软一些，或者是他可能也打听过，觉得他重返职场找到这一份工作不容易，我就猜你会忍，所以我就盯着你霸凌。
11: 中年人你随便骂是吧？哎呀，
0: 太过分了，真的是。
20: 你们过程当中，就是比如说在求职啊，这个工作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23: 我之前其实家里有一个表妹，她就跟我说过这个事儿。她刚开始工作的前几个月，天天找我哭，为什么呢？他们小团队也不大，三五个人，但是那个团队的负责人的那个比她长几岁的那个姐姐呢，就经常第一吃饭喊大家一起吃，我就不带你。然后第二，交代工作的时候呢，我有意交代不全，然后你交上来的工作肯定不好，批评的时候当面批评，使劲批评，有事要表扬的时候揽自己身上，所以他觉得非常非常的不适应，这就是职场霸凌。
0: 哎，桂律，像这种职场霸凌导致的离职，是可以走法律去拿赔偿的吗？
23: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首先我想说的是，用人单位是不能随便辞退人的，当然我们劳动合同法赋予了这个劳动者你有一定程度上的辞职的一个权利，那么你也是得有理由的。就比如说霸凌的是贾总吧，他不是公司吧，那么你一定程度上来讲你能不能取证？
20: 有些领导就是故意不给你安排工作，就像刚才您说的，有功是我的，有过都是你的，
23: 对，
20: 你怎么取证？
23: 有的时候霸凌它是非常隐蔽的，它并没有发生在公开的场合。
0: 如果我们真的遇到这种工作环境特别恶劣的情况，那这个时候可能就只能选择远离了。
23: 但像沈林他断了好几年，他再找到这份工作已经不容易了。
20: 他很珍惜。
23: 是的，他很珍惜，所以这一定程度上也

0: 是像贾总这样的人，因为我
1: 助长了他的气焰，
0: 对，珍惜这个工作，你不会走，
1: 你一定会忍。有时候我们说呢，忍一时风平浪静，但真的不会是这样的。
2: 来，我们接着往下看。
3: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聚董人心》。
4: 姐，你还真在，咱不干了，下班。
5: 没弄完呢，
4: 这本来就不该你干。小北都跟我说了，这个老东西给你乱派活是吧？那凭什么呀？这本来就是他们行政部门的活，上次我就拒绝过一次了，他摆明了就在欺负你呢。
5: 你忘了我跟你说的了，不要舍身炸粪坑，
1: 不要舍身炸粪坑。
4: 其实他都是因为我故意给你发的邪乎。
6: 就在几小时前，行政部门贾总趁胡海丽外出，故意刁难下属沈明。他之所以敢如此肆意妄为，不仅仗着他是公司老总小舅子的关系，这背后其实还隐藏着他对胡海丽觊觎许久，多次表白被拒，仍死缠烂打。
7: 哎，海丽，不都下班了，怎么又回来了？
4: 因为我有病，我爱工作，爱加班。哎呀，
7: 幸亏我晚走了会儿，要不然就错过了陪你加班的机会了。
0: 他这个语言就有点越界了，
8: 这已经是骚扰了，
0: 言语骚扰。
4: 我们人事呢在干着你们行政部门的活儿，这饭碗你已经给我喂饱了。
7: 别这么说，什么你们我们，咱俩分那么清楚干嘛呀？
1: 你看还有这个肢体上的，
7: 交流感情，你别跟我就鸡翅白脸的好不好？
4: 我跟你说无数遍了，我再告诉你最后一遍，我对你没兴趣，请你不要再打扰我了，行吗？
7: 兴趣是慢慢培养。
4: 哎呦，你干嘛呀？
7: 海丽呀，你可长点心吧，你都什么岁数了，还跟小辣椒似的。
1: 这办公室里又不是说只有你俩的。
4: 是啊，都让我吓跑了，您在这干嘛呢？怎么着了？你家永旺不算男人了是吗？
7: 你别在这大呼小叫的，你怎么知道我不是男人呢？要不你试一下呗。
4: 干嘛呀？
7: 是，
4: 哎，你
0: 这个巴掌打得好。
7: 你来真的是吧？
4: 不是，
7: 你给我过来！
4: 不是，
7: 你给我过来！你过来！
4: 贾总
7: ，你闪开！
4: 哎，你起来，姐。
0: 靠受伤换一下和平。
6: 沈林万万没想到自己重返职场第一步，就经历了同事遭遇职场性骚扰，他挺身而出，想要阻止这场失控的局面，却被狠狠推倒受伤。接下来，他要如何在这困境中自救，又能否为同事和自己讨回公道？
1: 这真的是色胆包天的啊。
0: 是，目中无人，目无法纪。
4: 那没事了，怎么说话呢？
5: 没事，海丽，你出去待会儿，我跟贾总监单独聊两句。
4: 你听我。
1: 他心里想，姐你胆儿真大，你还能跟他单独聊会儿。
4: 谢谢。
7: 我可事先声明啊，当时是你自己冲上来的，我是下意识的动作，你可别想讹我。
5: 贾总，你想多了，我是想给您道个歉。你看啊，今天这个事儿，哎呀，这闹得实在是有点不愉快。这你说咱们同事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有点摩擦，这也正常。海丽呢，冲动了。我看见了，所以
0: 还得委曲求全。
5: 给您道个歉，您就别怪他。
8: 为什么呀？
1: 但对小人哈，这一套是最不管用的。
8: 对呀、
7: 我给我姐夫告状，你丢工作吧。
5: 我最主要的吧，就是怕这个事儿闹大了，它不好看。你说这要是闹大了，我跟海丽之间我们俩还能互相做个证，你说您一个人你也说不清楚。现在这个社会舆论对职场霸凌啊，职场性骚扰啊，
0: 这个给他上点警钟了。
1: 对，
5: 闹大了，闹到您姐夫那儿，我们的老板那儿，你说他怎么处理呢？怎么处理他都
1: 是你的工作跑不住。
0: 是，
5: 我估计得给您惹大麻烦。
0: 还是得有点社会阅历，才有这个胆量。
1: 对，
5: 不敢。贾总监，我哪里敢威胁领导啊？我一个小职员，我年纪大，我脑子没有年轻人活，但是我眼力劲儿是有的。 什么人该惹，什么人不该惹，我心里有数。

0: 反正这事儿吧，可大可小，就看当事人怎么处理，对吧？
1: 他觉得说的有道理。
2: 没事。
0: 从您的角度出发呢，我是比较建议，
2: 就觉得这柿子好像不是那么好捏的。
0: 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一页就翻篇了。
1: 他得给他上课了。
0: 而且我相信您以后应该也不会再让这种误会发生了吧。
3: 你说的有道理啊，冤家宜解不宜结，看在你的面子上，今儿这事儿过去了。
0: 谢谢贾总监，我替海丽也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大人有大量。
3: 你别动了啊，你再伤着我可不负责任。
4: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5: 董新咖邀您观看聚懂人心，这一杯打开心扉。
6: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7: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8: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4: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你看这场闹剧呢，是最后伤着腰了，
2: 对，
1: 这样结束了。但其实，我觉得首先特别佩服沈凌的这种智慧。但是，你就话说回来，面对这种事儿，有多少人会选择隐忍？有多少人会勇敢说不？我觉得这个的不仅仅是关乎胆量的问题。
2: 是的，贾总的行为就是非常典型的职场性骚扰了。
12: 你别在这大呼小叫的，你怎么知道我不是男人呢？要不你试一下呗。
2: 干嘛呀？
12: 试。
2: 在实践当中，他可能会以很多种方式，比如说文字的，语言的，
1: 肢体的，
2: 肢体的，就像刚才我们可以看到啊，
1: 咸猪手，
2: 就是其实不管什么形式啊，我们去识别它，本质也就是2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性交换为条件；第二个一定是让对方他不舒服，就违背了对方的意愿。所以说不管他包裹在什么样的一个形式之下，只要他满足这2个条件，那我们要知道了，好，这是职场性骚扰了。
1: 我说到这儿，我特别想说，就是当时他在骚扰这个海丽的时候，
2: 对，
1: 海丽是出于本能的反应，

0: 下意识的给了他一个耳光，打完他自己有点愣住了。
1: 对，
2: 干嘛呀？
3: 是，
2: 哎，
3: 你来真的是吧？
0: 换作是落雁，你也会出手打他了。
1: 我看上去软柿子吗？
0: 落雁是一个，因为我比较了解，她是一个，很有原则底线，内心很刚的一个女孩。嗯，
1: 对。
0: 就你面对这种行为，你是不是也会给她一把？
1: 我不会，我会先让她放松警惕，然后开始一直收集证据，我让她身败名裂。
2: 这个提到一个关键叫搜集证据，我们作为诉讼律师，我们经常说的一点就叫打官司就是打证据，两个概念啊，一个叫客观事实，一个叫法律事实。有证据证明的客观事实才是法院能认可的法律事实。比如说我们剧里面的这个老贾呢，他就是职场性骚扰的这个海丽，我们这么多双眼睛都看见了，它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是在法院当中，如果你没有证据的话，它就不成为一个法律事实。嗯，
1: 得录下来是吧？
2: 对，
0: 是的，
2: 是的。所以我这边特别想借这个机会跟大家讲的，作为一个普通职场人，首先得要有一个证据意识。什么证据是我们可以认可的证据啊？比如说今天我们看到了你性骚扰了，那么如果说我们工作场合我们是有一个监控的，比如说茶水间呀或者什么地方，那么你要及时要求去保存这个监控录像。还有就比如说它是一对一私发的文字啊语音啊图片的这种聊天记录存着。证据我们有的时候还讲究你得是第一手的证据。
0: 对，
2: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保存证据的原件。
1: 特别对，
0: 很关键。而且呢在这儿要再次提醒大家，职场性骚扰是绝不分男女的，所以只要您碰到了就应该勇敢站出来说不。因为您的一次沉默不单单是说啊我自己选择忍下，更是纵容了这种犯罪的行为。我们接着往下看。
4: 沈林啊，鉴于你工作上的失误，我觉得你不太适合人力经理这个职位，一会儿你就办理一下离职手续，明天你就不用来了。
5: 上次沈林有惊无险地帮上级胡海丽化解了贾总的骚扰，本以为事情就此平息，没想到胡海丽突然提出辞职，他的离开让沈林心生不安，毕竟之前有他护着自己，往后沈林不仅要直面贾总，还得听命于他。思来想去，他决定主动出击。
0: 啊，你说这巧了吧？他刚好要敲门进去，他直接打开门出来。
6: 啊，听说您特别爱喝茶叶，所以我
0: 这是在主动的示好。
1: 是，
6: 您笑纳啊。
4: 这茶是给我的？
6: 当然是给您的，您别嫌弃。
4: 胡海丽在的时候也没见你送我东西啊。你现在这什么意思啊？
6: 我早就定了，这是朋友从云南寄过来的，这两天刚寄到。您别看这个包装简陋啊，我朋友在云南承包了一片茶园，这是古茶树产的那种原生态的茶叶，品质还不错的，您试试。
4: 那行，放着。
2: 这是他的生存之道。
4: 你回去吧。
6: 好嘞，好嘞，您忙。
4: 把门给我带上。
6: 好的，好的。
5: 沈林本想借机缓和二人的关系，没成想却撞到了贾总和部门经理暧昧的场景，这让本就岌岌可危的他再次陷入危险之中。
7: 沈林，
1: 嗯，
7: 你怎么给我招了个孕妇啊？要不是我们部门的员工发现她呕吐，还不知道要瞒多久呢。沈林，我跟你说啊，不跟你开玩笑，从现在开始这个郑文娜就是我们公司的大爷了，他但凡在公司只要出点，
2: 这对孕妇也有点歧视呀。
7: 公司都得吃不了兜着走。你还别不信，其实你有个女员工就是在公司意外流产，公司花了多大的劲才搞定啊？而且你作为招他的人，你清楚他这个岗位是要经常外出拜访媒体啊，搞活动的。你现在让我怎么安排？不是我就闹不明，
2: 因为他又不是特殊工种，
0: 对，
7: 偏偏招他呀。
5: 原来在不久前，沈林力排众议将一位30岁的女员工招到公司任职，到头来才发现对方已怀有身孕，这让部门主管领导十分焦头烂额。另一边的贾总又怎么会放过这个把沈林扫地出门的绝佳机会呢？接下来等待沈林的究竟是怎样的狂风暴雨？他又能否在这场职场危机中全身而退？
8: 沈林，贾总找你。
1: 好不容易逮着机会嘞。
2: 对，贾总一找就没好事。

0: 进来。
1: 翟总，您找我。
0: 沈林啊，鉴于你工作上的失误，我觉得你不太适合人力经理这个职位。一会儿你去办理一下离职手续，明天你就不用来了。
1: 我工作上哪里失职了？
0: 你装傻是吧？那郑文娜都怀孕了，你给招进来还不是失职吗？
1: 国家规定了，用人单位在招聘女员工的时候不能进行孕检，所以我无法确定她是否怀孕了。我们推荐郑文娜的理由是她工作能力很强，每届总监也亲自面试过她，才给了她这个职位。入职以后表现也很好，能力确实很强，符合公司的招聘标准。所以我哪里失误了呢？
0: 你这都是强词夺理，各部门都给你打过招呼了，不让你招女同事，你把领导的话当空气是吗？
1: 公司的招聘启事上没有说不能招女员工，我是按照公司的规章制度在办事情，我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你要是无故辞退我的话，我可以申请。
2: 这种情况下，一仲裁一个准儿。
3: 是的，是的。
0: 想仲裁你就去，你想打官司我都能奉陪到底。你别忘了，沈林，你现在在试用期，我随便抓一个证据都能证明你不适合这个岗位。
1: 过试用期了。截止到今天，过了一个月零两天。劳动法规定，用人单位在试用期结束前未提出和员工解除劳动合同的，试用期结束后默认为转为正式员工。我现在是正式员工，您要解聘我，要给我合理的理由，要提前一个月通知我，再补给我一个月的工资。
0: 你先去收拾东西，好吧？你把那合同，用人合同翻出来看一下，沈林的，沈林的，对，你翻一下看一下合同怎么写的，试用期怎么是一个月呢？怎么可能试用期是一个月呢？不是胡闹吗？翻出来看看。
4: 这么小个公司，搞得乌烟瘴气的，你都走了，我也不想干了。
1: 老老实待着吧。
5: 沈林，跟我去办一下离职手续吧。
1: 老贾交代你了吗？他要补偿我一个月的工资。
0: 给他补，让他走。
1: 你走呗，
5: 走。
2: 哎，我特别想知道，就像沈林的这种情况，贾总是有权利辞退他的吗？
3: 这里其实就涉及到沈林到底在工作当中有没有明显失误。戏里面我们能看到的桥段是说他招了一个女员工，哎，孕妇，你没问人家。但事实上来讲，沈林做的是没错的。首先呢，我们现在本身就是要鼓励生育，劳动法，我劳动合同法我们也规定了，女性员工有生育的自由，你不能干预啊，你也不能打击。所以说他们还签了一个什么所谓的三年不孕协议啊，这个协议也是无效的。老贾啊，老贾要让人家走，他这个就是违反劳动合同法的。所以说沈林这么有底气，是有法律在帮他撑腰的。
6: 对，但是我依然想提一下，在前面的几个片段中，我觉得我们绝对不能忽视的一个点，就是有些人他利用他作为公司的可能级别更高的管理者，用这个权力之间的差异在为自己做一些不当的事情。
3: 所以说我们作为职场人的话呢，我们要相对清醒的可以认知我们之间的关系，划清我们一定的边界。他是我的负责人，我在工作安排上听你的，但是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是平等的。
2: 对，
6: 但这一点其实非常非常难做到的。
3: 是，
6: 所以因为你作为一个下级啊，有的时候你对你的上级他就是会有一些顾虑会比较多。
3: 所以其实我们劳动合同法在这个职场领域当中，我们立法的时候就有一个很好的原则，其实就是照顾劳动者。我们认为用人单位是强势的一方，所以不管是合同缔约的权利啊，还是合同解约的权利，我们都是相对照顾劳动者。
2: 所以有句话说，什么是同事？同事，同事就是共同做事的人，我们只是工作上的合作的伙伴。
6: 对，
2: 那你作为我的上级，或者说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你是引领着大家，带着大家在向前走，不代表。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我在修车的时候，一个人过来跟我借了一下手机。
7: 那个人长什么样？
6: 神气不太清楚了。
1: 闪烁其词，他是否有所隐瞒？
8: 你觉得这个谢东辉说的话可信吗？
9: 我觉得老谢说话的时候表情不太自然。
7: 查查他。
9: 是。
6: 你给我回去！
10: 不回。
1: 父女之间矛盾渐生。
10: 这个机会现在能让我赚钱，让我为妈治病。
6: 大姐，我错了。
10: 从今往后，我的事情不用你再管。
1: 危险突然降临。
11: 停！哎呦，
6: 大姐。啊！站住！
1: 他为家人挺身而出。
11: 你敢欺负我女儿！我告诉你，以后谁也不许欺负，包括美霞。
12: 我知道。
1: 敬请期待《普法剧场》《父亲的承诺》经典版第2集。

0: 一个人不能选择自己的出身，但是能选择自己走的路。
1: 阿峰，
2: 阿明，看你吗？你还好吗？我想你了。
3: 雅晴一定会考上大学。
4: 她怀孕了，孩子没有问题，不过你以后要照顾一个病人，还要照顾一个孩子，你有这个精力吗？
0: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他的。
2: 周辉哥死了，我找周辉哥。
5: 我想，
6: 不客气，
5: 我能照顾好阿凤还有雅晴。
0: 只要你需要，我随时会出现在你身边帮你。今天就开始去上大学了，今后的路就靠你自己走。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个双曲线的渐进方程应该是 y 等于正负根号的3x 啊。
10: 爸，你会解这么难的题？没考大学真是屈才了。
2: 阿明，是你吗？你还好吗？
6: 我想你了。
3: 妈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雅晴要考大学了，她一定会完成咱们的心愿。
11: 梁善民负案在逃至今，经袁州警方通报，梁善民在我市辖区内曾经出现过。
12: 也就是说，梁善民逃窜到咱们这儿来了？
11: 有这个可能性。这个协查追逃案子就交给你们了。
13: 那是我跟小马的车。
14: 别闹了！
15: 你干什么你？
2: 朵辉哥死了。
16: 阿凤，你仔细看看我是谁？我不是每天跟你在一块儿生。哎，
15: 阿凤，
13: 朵辉哥呀！
10: 我跟你一起赚钱，我妈现在病越来越重了。
0: 钱的事儿你不要考虑，考大学的事情没得商量。一个人不能选择自己的出身，但是能选择自己走的路。

阿明，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请你不要来找我，你也永远不会再见到我了。

0: 阿明，阿明，别打了，阿明，阿明，
1: 我杀了你！
0: 阿明，阿明，阿明。

0: 这是干什么？
1: 妈，我杀人了，妈！妈，儿不孝！
0: 阿明一定要活着。

0: 喂，啊，您好，好好，我记一下。啊，谢谢。
1: 师傅，岳子贡找到了，她是内河人，20年前跟着丈夫一起来到了咱们海州，她的丈夫叫谢东辉，这是他们的住址。
2: 谢东辉。

0: 二位找我有事儿？我们见过。啊，你好，这是我们的郑姐。啊，我们有几个问题想问你。这个电话号码你认识吗？
1: 是我的电话呀。这样，我们能看一下您的手机吗？啊。5号晚上9:32，有一通从这个号码打去袁州的长途，为什么您手机的通话记录上没有？您认识一个叫梁善明的人吗？
2: 5号晚上，我在修车的时候看见一个人过来，跟我借了一下手机，打电话没打通，后来我就把那号码给删了。那个人长什么样？
0: 哎呀，当时天太黑，我没记清楚。口音呢？我想没有什么口音。
2: 这个人是胖是瘦，是高是矮，你总不会一点印象都没有吧？我当时坐在那儿，他天太黑，哦，他好像就跟您比您矮一点，不是很胖，真记不太清楚了。好吧，就这样吧，走吧。
0: 谢谢。
3: 师傅，你觉得这个谢东辉说的话可信吗？你说呢？我觉得接电话的可能性还是有的，毕竟现在公共电话这么少，想要跟家里打电话，又不想暴露自己的话，跟人借电话是最好的办法。但是呢，
2: 我想听你说这个但是。
3: 但是，我觉得老谢说话的时候表情不太自然。
2: 你还真有进步啊！查查他，是。不过，你说如果老谢说的是真的，那最近这几起猥亵案，会不会就是那个梁善明干的呀？你想，他东躲西藏这么多年，肯定没成家，所以就产生了某些心理问题。我刚表扬完你，你这个脑袋呀，真的是没白长。如果把脑袋给抠出来的话。 一定比正常人重个半斤八两的。
3: 为啥？里面都是水呗。
2: 你狗血电视剧看多了还是怎么着？怎么什么都能搅在一起啊？记住啊，咱们查案子最忌讳主观臆断。
3: 是，我知道了。
2: 你要是把你编那个狗血电视剧的镜头啊，放在咱们查案子上，你离立功就不远了。

0: 雅晴，嗯，你学习这么好，不上大学可惜了。
1: 比起妈妈，上大学不是那么重要。我妈这个病，不是一次两次就能治好的，而且治疗费用也不是个小数目。
0: 那我觉得，你更应该考大学了呀。自己当上了医生，给阿姨看病不就更方便了？
1: 我知道，可是我妈这个病越来越严重了，我就是怕她等不了那么久。哎，你看，那边在招聘歌手，你在这等我一下。

0: 小姑娘唱得不错，音乐学院的吗？嗓子先天条件不错，愿不愿意日后考虑发展，来我这儿当个歌手啊？
1: 我可以吗？
0: 来，我们聊聊工资。
1: 你知道他给我多少钱吗？300块。他说这个月先让我们试试，如果反响好的话，我下个月就能唱2场，那不就是600块了？
2: 这么多？
1: 一场3首歌，一首歌就是100块。华明，我发财了！
2: 雅婷，我觉得你还是应该考大学，毕竟念了这么多年。
1: 别劝我了，我本来从小就喜欢唱歌，只是我爸一直不让我学而已。为了我妈，我才选择学医的。现在这样不是挺好的吗？我既能选择做我喜欢的事情，又能赚钱给我妈治病了。
2: 可是，
1: 是不是朋友啊？

0: 阿峰，今天咱们一起出门，啊！
1: 阿峰要去找美霞，
0: 咱们不能老麻烦人家。今天东辉哥跟你一起走啊！
1: 阿峰要去找美霞啊！
0: 东辉哥陪着你一起啊！今天东辉哥跟你一块去。
1: 美霞，阿凤啊，你记住我的话啊，以后咱们不能老到美霞那儿去了啊。美霞，
0: 不能老给人家添麻烦了，知道吗？美霞。
1: 美霞，你怎么不吃啊？美霞，晚上我给你做你爱吃的啊！不能老到美霞那儿去，知道吗？

0: 师傅，你看这25年前的照片，它能管用吗？
1: 哎，有照片总比没照片强吧？我跟那个管牌小丽就打好招呼了，到时候啊，他帮你去贴。
0: 我看呢，这贴了也是白贴。
1: 那么多话。
2: 小刘警官，
3: 把这份通缉令贴在你店门口。见到了，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
2: 好的，好的，那我先出去一趟，回来贴行吗？
3: 啊，行。
2: 好。

0: 阿芳，又玩呢？
1: 哟，美霞来了。
0: 哎，东辉哥，阿凤，看我给你熬的汤，一会儿咱们喝汤啊。
2: 我们吃过了。啊，
0: 不是，这是我们老家的偏方，安神汤。嗯，我特地呀、给阿凤熬的，兴许能管用呢，对吧，阿凤？
2: 哎呀，谢谢谢谢啊、哎，
0: 不客气。来，阿凤，一会儿喝汤啊！哟，别烫着。哦，东辉哥
2: 啊，
0: 一会儿啊，你要出去干活的话，你还把阿凤送到我店里头来啊。
2: 好嘞。
0: 这样的话，我俩能做个伴儿，你呢，干活也能安心点儿。哎呀，
2: 美霞。
0: 哎。
2: 真是总麻烦你啊。
0: 没事儿。
2: 哎。李迪超呢？
0: 哦，他回荆州了。
2: 哦，
0: 这么多年他打我骂我，我也都忍了。不过谢谢你啊，东辉哥，帮我出了这口气。
1: 别这么说，我最恨男人打女人，我看不得女人受气。
0: 啊，哦，那你帮着阿凤喝汤吧。我先回店里了，我有事儿。
2: 好嘞，啊，谢谢啊，
0: 啊，
2: 谢谢，
0: 没事，
2: 谢谢，哎，
0: 哎，我怎么没看见雅晴啊？
2: 一睁眼她就不见了，也不知道她去哪儿了。
0: 啊、哦，可能孩子受委屈了吧。不过没事儿，要是有时间的话，我跟她聊聊。
2: 好。
0: 辉哥
2: 啊。
0: 我能多句嘴吗？
2: 你说。
0: 我是觉得雅晴这个年龄正好是女孩子爱美的时候，你别再把她当成小孩了，随便给她弄件衣服就让她穿上了。要是我没记错的话，过两天是不是她生日啊？
2: 是是。
0: 那你给她买件漂亮衣服吧。
2: 好，
0: 那我走了啊。
2: 好，谢谢啊。
0: 哎。

0: 哎，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你的吗？
1: 我女儿快过生日了，我想给她买个礼物。
0: 请问您女儿今年多大了呢？
1: 今年高三了。
0: 这件白色裙子可以吗？
1: 不，我不要白色。
0: 那这边您自己先看一下可以吗？
1: 好。哎，这件怎么样？

0: 行，那我走了，
1: 再见啊。
2: 呀，叔叔啊，哎，
0: 你是来接夏晴的吧？
1: 是。哦，
0: 雅晴她下午第二节课就先走了。
1: 走了？嗯。
0: 她去哪儿了？
1: 她，你快说呀！
0: 叔叔，我要是说了，你可千万别生气，啊。
1: 其实我劝过她，可是她不听。 你快告诉我呀，他去哪儿了？你这孩子，你让人着急呀，你。

0: 请找神先生。先生，先生，请问你找神？
1: 请问有什么能帮到你的吗？
0: 啊，
1: 先生，先生你好，请问找谁？先生？
0: 啊，我找人。
1: 先生，请问你找谁？
0: 我找我女儿。
1: 你女儿在这边吗？先生，家里人干嘛？先生，有什么我可以帮你的？先生，先生，先生，
0: 雅琴，
1: 先生，
0: 雅琴，你跟我回去。
2: 爸，你怎么找这儿来了？
1: 先生，你告诉
0: 我，找我姑娘跟你没关系。
2: 爸，
0: 我跟你讲，你回去。
2: 你别影响我。
0: 我跟你说，
2: 爸，
0: 你居然跑到这个地方来，跑这来唱歌，什么时候你还来跑这唱歌？
2: 放开我！爸，你干嘛呀？我上班呢。
0: 你上什么班啊你？你跟我回家。
2: 我不回，我要赚钱。
0: 你赚什么钱？你现在首要任务是安心复习考大学，你赚什么钱呀？
2: 我不想考了，能不能不要再逼我了？
0: 我逼你什么了？你怎么这么不懂事？
2: 我怎么不懂事了？
0: 听话，你跟我回家。
2: 我不回。
0: 你跟我回家。
2: 我不回，我要上场了，爸，你能不能别再逼我了？
0: 你跟我回家，你跟我
2: 回去，我不回。

0: 行，不行，不行。
1: 爸，你真的了解过我吗？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我是喜欢唱歌，这个机会现在能向我赚钱，让我为妈治病，让我为这个家减轻负担。
0: 雅琴，
1: 我不想你一直都这么的累。
0: 雅琴，我错了，对不起，雅琴。
1: 你放心，我以后绝对不会成为你的负担的。从今往后，我的事情不用再管了。
0: 雅琴，
2: 雅琴，雅琴。

0: 大夫，那个我爱人这两天吃什么吐什么，您看看有什么问题吗？
1: 她怀孕了。
0: 怀孕？
1: 已经2个多月了。不过看现在她这个情况，我不知道该不该恭喜你们。
0: 您的意思是，这孩子有什么问题吗？
1: 孩子没有什么问题，不过你一个人要照顾一个病人，还要照顾一个孩子，你有这个精力吗？

燕子，阿峰，咱回家。

0: 照顾一个孩子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容易。
1: 我知道，但这毕竟是一个生命啊。
0: 已经两个多月了，你要尽快做决定，再大就不好做掉了。
1: 容我再想想吧。
0: 你想让他跟你一起受苦吗？
1: 我想通了，就算以后再苦再难，我也要不惜一切抚养他长大。

0: 他长什么样子，你还有印象吗？那个人多高，你还记得吗？那个人后来去了哪里，你知道吗？
1: 这是最近一段时间发生在老街区的第三起猥亵案。那么，这个涉案的描述啊，这个嫌疑人男性，身高是1米75左右，年龄在40到50岁之间。作案的时候呢，头戴深色帽子，黑色这个口罩遮面。选择的受害对象呢，都是深夜单独行走的女人，而且作案地点选择是在老街区那些没有探头的这个街道，
2: 这说明作案人对老街区很熟悉啊。
1: 是，我们也这么考虑，所以建议是否能够对老街区咱们进行一次彻底的摸排。
2: 想法很好，只怕咱们的警力不够啊。
3: 队长。
1: 对，还有一个事情，经过这个受害人的描述啊，嫌疑人每次作案的时候身上都会有一种非常奇怪的味道。这也许是一个突破口。
2: 很好。这个案子呢，就交给你们了，争取在限期内破案。
4: 我就是不服气，凭什么到咱们这就是警力不够呀？猥亵案就不值得重视了？
5: 哎，你站住！不许带着这样的情绪。人家马队说的是实情，警队缺人手，这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再说了，有些组还不如咱们呢，人家一个人盯好几个人用。
4: 那这案子咱们怎么查？难道还真要闻着味儿去找罪犯呀？咱又不是数金犬的。
5: 当事人到目前为止也说不清究竟是什么味道，的确有点难度。
4: 那怎么办？现在咱们人手又不够，时间还挺紧。
5: 是啊，嫌疑人在这段时间作案了3起，通过时间上来分析的话，没有什么戏可寻的。上车。轻点儿，别把门给摔坏了。
4: 哎，不是师傅，你每次都把困难说得特别大，然后自个儿玄玄乎乎就把案子给破了，你是不是又在吊我胃口呢？
5: 真聪明，路数都让你给摸清楚了啊！
4: 那师傅，你快点告诉我呀，咱们下一步应该做什么？
5: 现在马上完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马上出发。
4: 咱们去哪儿呀？
5: 去吃饭。
4: 啊。
5: 吃饱了，才有力气办案子呀！走了啊。
4: 师傅。
5: 好。今天呢，跟这个第三个受害人呢，从他那了解到啊，这个犯罪嫌疑人身上有浓重的油漆味儿，还有烟味儿。真让你给说着了，咱们得啊。闻着味儿去查去了，
4: 这要怎么查呀？
5: 你说怎么查？
4: 查查本地的家具厂、装修公司。
5: 对。
4: 还有，
5: 记住了，最重要的，劳务市场的油漆工。
4: 是。不过师傅，我怎么觉得范围越来越大了呀？
5: 谁说？错不了。快吃吧。

0: 下面要注意。咱们今天这个这个还真的挺重视的啊，所以咱们这个案子就
1: 开到这边，对啊，我们先来了这，
0: 到多
1: 去办事，
0: 拜托啊，多关照啊，好，
1: 再见。
2: 师傅，
0: 等着。
2: 我今天跑了四个劳务市场，两个家具厂，还有三个装修公司，终于被我给找到嫌疑人了。
0: 在哪儿啊？
2: 审讯室呢。就是人有那么一点点多。
0: 你搞什么鬼啊？
2: 看看呗。
0: 走吧。在哪儿啊？
2: 这儿呢。不是不是，
3: 就是
0: 你怎么把海州的男人都给找来呀？
2: 我这不也是怕遗漏吗？
0: 简直是胡闹！让他们都回家。

0: 行。
1: 听说了，
2: 是李超，
1: 是
2: 我们报警吧，爸？
1: 不，交给我来处理，快去，你回家，听话，你别管。
2: 爸，你小心点儿。
3: 李超在吧？
4: 哎，东辉哥
3: 啊，
4: 东辉哥，哎，东辉哥，东辉哥，你
1: 李超呢？
4: 李超刚才回来了一趟，又出去了。
1: 出去了？
4: 哦，哦，对，他说让我把这个给你啊。
1: 这个王八蛋！
4: 哎，
1: 你站住！
4: 哎，东辉哥，
1: 李超。

0: 下次是这样，我就把这件事情告诉公安局，我让你在局子里蹲几年，听见没有？
1: 啊，不敢，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0: 我记住了。一个人不能选择自己的出身，但是能选择自己走的路。
1: 我想你了。
2: 雅晴一定会考上大学。
3: 她怀孕了。
4: 孩子没有问题，不过你以后要照顾一个病人，还要照顾一个孩子。
1: 亚华哥死了，我找东辉哥。
5: 魏翔，
6: 不客气，
5: 我能照顾好阿凤，还有雅晴。
2: 你是一个特别善良的女人，只要你需要，我随时会出现在你身边帮你。
1: 东辉哥，你什么时候来接我？
7: 还是老时间，老地点啊？
8: 不管，你是谢东辉。
9: 故事中，多年前梁善明将曹瑞卿打成高位截瘫的行为，涉嫌触犯了故意伤害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4条。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10: 阿善，
2: 没有阿善，咱们去找美霞啊！
11: 你看啥呢？
10: 阿善，
11: 你认识他呀？
10: 阿善，
11: 藏得够深的呀，老谢啊！
12: 你不是谢东辉啊？
7: 你想怎么样？
12: 你离我老婆远点。
7: 咱们得离开这儿，等这个雅晴考上大学，我们就得马上走。
13: 师傅，你说这个老谢怎么就找了一个疯子做老婆呢？
14: 在走访的时候啊，听邻居们说，老谢好像为了报恩。
15: 你们家的雅晴啊，已经获得了学校的保送资格，恭喜你了。
16: 谢大哥，你留下的钱该用了。
17: 我还是想赚钱去给妈治病。
16: 怎么回事？变卦了？
17: 其实没事儿，他可能就是一时没想明白。
13: 我想得很明白。
17: 你妈妈的事儿你就放心，你去上大学，这不是还有我和你爸呢吗？
13: 我们家的事儿就不用你操心。
1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3: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4: 好干净啊。
23: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4: 好香啊。
23: 有汰渍没问题，
25: 不要咳，不要痰，
2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7: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28: 茯苓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
29: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25: 不要咳，不要痰，
2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

0: 荐鲜慕悠扬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悠扬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悠扬奶粉更高品质。
1: 这个为啥我要干？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中热。
2: 正是因为这个样子，一代一代的行动，为之努力，我们行者的精神才能延续下来。
3: 能扎到一个大坏蛋，
4: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5: 一共有38个人来上网，只有一个叫张峰的，他坚决说他没来过。
6: 我不会上网，之前有一个人坐我的摩的把我身份证给骗去了。
7: 他去网吧都干了什么？
8: 最关键的是，他一直在查西城的几起枪击案的调查进度，还有云城的319案。
9: 就是这个人。
5: 哎，昨儿怎么了？这是
7: 秦川去住进了医院，
10: 能挡一挡吗？
11: 这个堵不了吧？结果你也看到了，很危险，必须马上手术。
7: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之》，我是刑警，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秦帅。金色盾牌，热血铸就，聚焦35年刑侦发展风云，致敬16万中国刑警。咱们继续来追电视剧《我是刑警》。经过前期的侦查工作，专案组在一处视频中终于发现了犯罪嫌疑人的踪迹。视频显示，犯罪嫌疑人进入到一家网吧，他到底长什么样子？他去网吧都干了什么？我们继续今天的《我是刑警》。
9: 就是他，去哪儿了？往哪儿去了？能看见往哪儿去了吗？
12: 是个网吧。
13: 满街贴出的湖中心悬赏通告，在旁人看来只是一次常规排查，在张克涵眼中却是刺破耳膜的警报。这个生性多疑、反侦查意识极强的凶手，正像蛰伏的野兽，死死盯着街头的每一处变动。他凭借日复一日对街面环境的敏锐感知，瞬间识破了警方的意图。905路公交车沿线这片区域已被警方全面锁定。
8: 老板去哪儿？
13: 街头骤然增多的警车、便衣排查，以及大规模悬赏通告的出现，意味着警方已经把矛头对准了他藏身的这一片风水宝地。

0: 谁贴的？谁贴的？
1: 又是胡忠兴的照片，真是糊涂啊！
2: 赶紧死掉，全都死掉，赶紧！
3: 哎，秦总，您怎么来了？哎，怎么撕了？
4: 谁让你
3: 贴的？贴了一
4: 谁让你贴的？
3: 用这种方法排查比较快，可以发动群众嘛？
2: 发动群众，你自己都没摸清楚情况，你发动什么群众啊？都贴哪儿了？
3: 就贴了阜通河周边。
2: 犯罪嫌疑人傻吗？他傻吗？他看不见吗？他看不出来全是悬赏通告吗？他看不出来这片已经被警方锁定了吗？他不惊吗？他跑不跑？你是不是刑警队长出身啊？
5: 方向错了，越努力越失败。这个致命的失误险些让秦川他们前功尽弃。秦川勃然大怒，立刻下令全部撕毁。但为时已晚，张可汗已经警觉起来，早餐不买了，公交不坐了。他如惊弓之鸟，果断换乘摩的，再次从警方的包围圈中溜走。大草惊蛇，这一回合张可汗险胜。
6: 27号，所有上网的人都登记了吗？
7: 登记了，登记了。
6: 看一下，是不是登记全了？
7: 全了。
6: 好，哎，你们三个，把后面电脑查一下。
2: 怎么样？
8: 小邓他们已经拿到27号上网人的名单，他们正在逐一排查呢。
5: 正义的猎网已然张开，可狡猾的猎物却在关键时刻嗅到了危险。多名警力严阵以待，排查范围精准锁定公交车沿线。然而张可汗的反侦查能力远超想象，排查一度陷入僵局。就在此时，一条关键线索浮出水面。专案组在905路公交车沿线一家网吧的视频中发现了一个形迹可疑的身影，秦川立刻带队赶赴网吧，调取27号的上网记录。
2: 现在整个西城人不敢出门取钱，这桩桩血案不是打我们警察脸吗？
8: 你的感受我明白，咱们尽力弥补吧。
2: 不是尽力，是一定，我掘地三尺，我要把它挖出来。
6: 秦总，27号上午，一共有38个人来上网，我们都打过电话一一核实过了，只有一个叫张峰的，他坚决说他没来过。
2: 好，赶紧把这个张峰控制起来，小邓你留下来。查一下这个张峰上过的记录。
9: 通过网吧的登记信息，警方终于追查到了名叫张峰的人，他有重大嫌疑。之所以能够快速查出上网人员，这都要归功于网吧的登记管理制度。根据《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第23条的规定，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应当对上网消费者的身份证等有效证件进行核对登记，并记录有关上网信息。这个名叫张峰的人到底是不是真凶呢？警方随即对他展开抓捕工作。
8: 是张峰吧？
10: 是啊。
11: 该是吧，
8: 别动，别动！
11: 我问你有办法呀？警察，
8: 警察，带走，过去。
2: 2010年10月27号，你在哪儿啊？
11: 去年的事我哪还记得呀？
12: 老实点，去过天天网吧没有？
11: 我跟那个警官讲过了。我不会上网，我挣钱都来不及，哪还有时间上网啊？
5: 张峰很快坦白，自己的身份证曾被一名云城口音的乘客骗走，那人以换零钱为由拿走身份证后便消失了。
11: 身份证是我的呀，这之前给弄丢了。
2: 我让你把丢的经过再说一次。
11: 是这个。之前有一个人坐我的摩的把我身份证给骗去了。
7: 去河西多少钱？
13: 50块钱，不会骗你的。
3: 去河西那么远，为什么不打车啊？打车快得多。
4: 晕车。
3: 哦。兄弟，你是哪里人啊？听你口音，好像不是西城的吧？
4: 少废话，走。
3: 没有零钱，找不开啊。
4: 你到那边去拨开吗？哎，等一下，你要是跑了怎么办啊？把身份证给我。
3: 那个钱我没用，我想哪天再碰到他，再把钱退给他，再把我的身份证要回来。
2: 那个人什么地方口音你能听出来吗？
3: 好像是云城的。
2: 云城的
3: 啊。

0: 这个重点查查啊，怎么样，秦总？张峰经常上的这几台电脑，我们都查过了，没查到犯罪嫌疑人的照片和视频。通过对张可汗上网记录的调取。
1: 循着细碎的网络痕迹，警方终于撕开张可汗深藏的伪装。通过深挖海量上网记录，发现这名悍匪常年冒用他人身份隐匿网吧，从不留下真实行踪，心思缜密到极致。
2: 哦，还有，我们发现这个人很喜欢看电影，像《汉尼拔》《沉默的羔羊》，还有《滴滴血》，来来回回反反复复看，看十几遍。
3: 都是犯罪片，这个人心狠大。在张可汗的浏览记录里，他最爱看的是《滴滴血》。汉尼拔等这类影片与各地悬案解析，这跟原型人物悍匪周克华喜欢看犯罪电影和侦探小说是高度一致的。他刻意钻研作案技巧，一遍遍复盘警方侦破思路，把犯罪当成精密谋划的游戏，更惊悚的是，他长期紧盯自己犯下的枪击大案进展，时时追踪警方办案动向，冷漠欣赏自己的罪恶杰作。骨子里藏着极致的自负与疯狂。
4: 现在你不能排除，他哪个机子没登记的这种可能性啊？我们现在就是有枣没枣，打一竿子啊！还有。
5: 梁局，你调派人手，附近网吧都查一下，看看有没有这个人的上网痕迹。
6: 好。
7: 据证人回忆，周克华每次上网后都会带走垃圾，连饮料瓶上的条形码都会刻意去掉，以免警方追踪。
8: 老板，有没有一个叫张峰的来这里上过网？
6: 我需要查一下你们网吧的所有上网记录。
7: 看哪台电脑上面有查过西城的那起枪击案，
8: 特别是有看过电影《滴滴血》《沉默的羔羊》，还有《汉尼拔》。
0: 进这个子目录。

0: 怎么样？行，知道了。梁征他们还是没有任何发现。
1: 秦总，有发现？秦总，你看，这台机子上找到了一样的上网记录，然后我通过电脑的后台锁定了可疑人员的相片。秦总，你看，
2: 秦总，这里有发现。
3: 虽然刻意躲避摄像头，但电脑偶然拍到了这个冷血悍匪的清晰照片。这一次的调查终于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1: 快过来，来确认一下。
4: 这个人啊，你们找这个人？
5: 我知道。
4: 前段时间天天来网吧，跟上班一样。好像是，哦，早上来，下午走，一坐坐一天。
5: 哪儿的口音？
4: 哪儿的口音就不知道了，因为他不怎么说话。但是他有一点给我特别深的印象，他特别爱干净，而且喜欢吃水果。这个水果皮呢，从来不放在网吧，都是自己带走。
5: 就是他。
1: 金总，找不到确认了，就是这个人拿了他的身份证。

0: 7年了，这个藏在暗处的魔鬼终于露出了真容。秦川长舒一口气，但身体的警报也在此刻骤然拉响。
1: 张峰虽然并非真凶，但这张骗来的身份证还是把犯罪嫌疑人推到了警方面前。冒用张峰的身份前往网吧上网，说明他具有极强的反侦查意识。如今身份证的使用场景遍布乘车、乘机、办理银行业务等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身份证的安全对我们自身来说至关重要。一旦发现身份证遗失或被盗，应立即到就近的户籍办理网点或派出所进行挂失，防止被他人冒用。回到剧中，警方终于掌握了犯罪嫌疑人的真实样貌，但此时秦川却住进了医院。

长期的高强度工作终于拖垮了这位铁血刑警。在梳理嫌疑人特征时，秦川突然腹痛难忍，大汗淋漓，而此时的张克涵也没有远遁，而是选择了一个最隐蔽的藏身地——山上的坟地。

0: 卓儿，
1: 哎，怎么了这是？啊，来，快坐下。
2: 他在阴森的坟茔间潜伏，甚至独自在坟头健身，以此强健身躯，也以此磨砺心性。这里荒无人烟，正是他躲避追捕的绝佳安乐窝。这里的细节也与案件原型高度一致，

0: 什么情况啊？
1: 兄弟，
2: 没事，
0: 怎么回事？
3: 没事，没事，没事，别害怕，别害怕，没事。
4: 赵叔叔，
5: 家属是吧？
0: 啊，
5: 那行，正好我就一起说了。你这个病情现在非常危险啊，必须马上手术。肝脏上边一个8.2公分左右的血管瘤，而且这个位置非常的危险。
3: 海哥，你带你妈先出去。
0: 我干嘛出去？不走。您接着说。
5: 啊，其实我说完了，就是劝你们尽快手术。
3: 那大夫，那能不能等一等呢？就是这个手术需要多长时间？我离不开。
5: 这个等不了吧？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

0: 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结果你也看到了，很危险的。你试想一下，大街上你正走着呢，啊，稍微做一个什么大的动作，或者说情绪刺激了一下，万一血管瘤破裂了，怎么办？
2: 那这个手术它需要多长时间恢复？就如果必须要手术的话，能不能去别的地方？
1: 恢复时间这不好说，也得碰运气，主要是得看那个血管瘤能不能剥离。而且这是在我们医院，我才敢这么说。你要真是在外边的话，我就不好说了。
3: 那些都不管，先治病，这个最重要。
1: 那行，我先去安排明天的手术啊。
4: 谢谢大夫，
1: 没事。
2: 老张，你必须去西城，你去西城，你替我盯着西城，那边必须得有人盯着。
5: 你现在什么都别想，他实在还行，把手术做了。西城实验那边我跟他联系。
2: 好，你让石岩每天给我发简报啊，必须每天发。
5: 这时候还看什么工作简报啊？能不能老老实实把这病先治好？
6: 哎呀，不行，必须每天发，
2: 要不然我现在就回西城。
3: 你看，
7: 喂，
8: 陶婷，我秦川，我回来了。
7: 你回来了？
8: 啊。那面事儿不太顺，回来了，我想请个假，就是我要做一个小手术。
9: 剧中秦川积劳成疾，卧病在床，心系案子，难顾家人，这份疲惫与坚守绝非虚构。从警数十年，他没有固定作息，不分节假日，案情就是全部行程随时待命，早已成为常态。
7: 好吧，一定要保重身体啊，不要总盯着这个案子了。咱们都不年轻了，就算是打仗也要有个好的身板。
8: 好好好。
2: 你这么直目瞪眼的看着我干嘛呀？
4: 爸，医生说你这病挺危险的，你还自己一个人坐飞机回来，那我出事了怎么办？
2: 海正，你爸要真是出事了，没了，你怎么办呀？
4: 不会，瞎说什么了吧？
2: 我说如果真的就有危险没了，你该怎么办？
4: 我就去当警察，继承您的事业。
9: 无数个团圆佳节，他奔波在外追凶破案，缺席陪伴家人的时光，默默扛起万家平安。病床前这段亲情戏，正是无数一线刑警家庭生活的真实缩影。
4: 我想给您洗个澡。
2: 什么意思啊？我身上有味儿吗？
4: 不是，我就是想给您洗个澡。
2: 快坐一坐，坐坐。等我真七老八十的时候，你再给我洗啊，海城。你二十多了，长大了，不用太担心你爸，平时多照顾照顾你姐和你妈，啊。
4: 我姐挺好的，她好像刚拿了奖学金。
2: 你姐一直很棒，没让我操过心。
4: 我还也拿了奖学金。
2: 你也没让我操过心。

0: 这些年我一直也没太管你，那是因为你是男孩子，自己的事儿要自己想办法处理好。
1: 爸，
0: 嗯，
1: 你放心，我已经是个男人，我一定会处理好，我也会把妈和姐都照顾好。
2: 儿子，儿子，快！
3: 哎呦，妈，
2: 慢
3: 点！你这买的什么东西啊？这么多！
2: 哎
3: 呀，你把家都搬来了，
2: 多吗？这都得用的呀，这衣服总得带吧，铁人都倒下了。总得买点好吃的补补吧。
4: 来，哎呦，

0: 你还知道打电话回来呀、啊？我以为你死在外头了呢。
1: 傻婆娘，屁话多。
2: 张可汗偷偷给妻子打电话，叮嘱妻子照顾好病重的父亲，却被妻子催着转钱。两人之间的关系充满了冰冷的算计，这个穷凶极恶的罪犯还能有什么感情可言呢？
1: 你给老子听着，我老爸要是死了你也活不成。
3: 你吼我干什么呀？我还不是没钱给他爷，穷得叮当响。你的工资呢？
0: 倒是快给我呀。
1: 你催什么呀？催现在风声有点紧，我正在想办法。

0: 今天的简报呢？我不是让你天天把简报发给我吗？今天为什么没发呀？我要看。
1: 你都这样了，我发什么工作简报给你？你的工作现在就一件，把病治好。
0: 哎呀，你不要管我，我死不了。你把简报发过来，只要出来就发给我。
1: 好好好好好，我给你发简报，行了吧？
2: 你歇会儿吧，躺下睡会儿不行吗？
3: 手术很成功，但医生要求他静养一个月，可秦川只给自己留了5天，他不顾身体虚弱，立刻回到岗位，要求专案组每天向他汇报案件简报。
0: 不可能，
2: 你
0: 别气我，气大伤肝，那医生都说了，我这病就是气上得的。
2: 你气我还是我气你？
0: 我气你，我气你，我气你。那你说我整天这么气你，你干嘛非要让我在你身边待这么长时间啊？
2: 你要是能在家给我乖乖躺一个月，你天天气我都忍了。
0: 那你的肝不也伤着了吗？
2: 我肝没事儿，我心脏不舒服，气我不伤肝。伤心。
0: 最近看什么书了呀？上什么学习班了？
3: 这里可以看到，秦川的家庭充满了温暖与支持，妻子何青莲默默打理着一切，挚友李文带着叶海平前来探望，让冰冷的病房多了几分暖意。这种小家的温情，正是秦川在守护大家中最强大的精神支柱。这与前面张克。

0: 贺涵的家庭环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 这姑娘是学医的，有轻重，有轻重，我没事。
2: 还有啥轻重？没事吗？
1: 没事，还别，你看这亲妈看见你，这病立马好一多半。
3: 瞅见没？这姑娘比药好使。
4: 还笑？你知道你多大了吗？还不爱惜自己的身体？这么拼命干嘛呀？我问你，身体重要还是案子重要？
5: 咋说话呢，萍萍？还教育起你亲妈来了。案子重要，身体也重要啊，听见没？
1: 这案子不一般。哎呀，这犯罪嫌疑人也不一般。这么多年了，我们都很着急，杀多少人，啊，毁了多少个家庭。这些受害者上有老下有小，有一个受害者孩子只有六七岁，刚刚上小学，多凶残，多少年了抓不住他。现在，哎呦，我错了错了，哎呦，姑娘，错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5: 哎，我来，没事儿，行了行了啊。
4: 我就是奇怪了，怎么这么多警察就抓不着人呢？
5: 胡说八道啥呢？你在这儿，你以为犯罪嫌疑人好抓呢？你又不是警察。
4: 是想当警察？谁把我志愿改了？
3: 那个，咱俩食堂打饭去吧，就去该吃饭，让他们爷俩聊。

0: 秦爸，我从小看您破案，也不是没遇到过难关，这次怎么了？您这么焦虑？你知道吗？心理学上有个飞轮效应，就是开始转的每一圈呢都很费劲，转每一下都特别困难，但是每一步都不会白费，这个轮子啊肯定会转起来，而且越转越快。所以我秦爸最厉害了，你别焦虑。酸啊，
1: 姑娘上大学不一样，还有什么效应跟我说了？
0: 还有蝴蝶效应，还有木桶效应，还有鲶鱼效应，你想听哪个我给你讲？
1: 我想听马太效应。会吗？
0: 超纲了。还没学到呢。

0: 这边想。
1: 工程进度怎么样了？
0: 现在一切正常，都很顺利。我带你来这边看看。
1: 那就好，没事，帮我随便看看就行啊。

0: 根据中昌省气象台预测，西城市6月28日将会迎来今夏最强降雨。
1: 这时天气突变，电视上天气预报称西城将有大暴雨，暴雨更容易洗刷痕迹，掩盖逃跑踪迹。
0: 下面请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裴星多云转阴，32到23摄氏度，旭城多云，29到24摄氏度。
1: 晴川心急如焚，立刻致电叮嘱，务必小心凶手趁乱作案。
2: 哎，川儿，恢复的怎么样了？
3: 挺好，过两天就能回去上班了。
2: 胡说什么呢？那伤筋动骨还得100天呢，更别说你那么大手术呢，怎么也得几个月吧？
3: 没事儿。动手术那地方没有骨头也没有筋。西城那边怎么样？排查有没有结果？视频还在看吗？
2: 啊，排查呀，暂时没结果，视频还看。

0: 看着呢，你放心吧。
1: 你得盯紧啊，看视频的工作不能落下。哦，还有个事儿啊，我看天气预报说西城明天有大暴雨，我心里不踏实啊。你让顾局他们提高警惕，做好防范。
0: 行，知道了，放心吧。啊，
1: 好，
0: 嗯，再见。
1: 嗯。
2: 暴雨如期而至，交通瘫痪，恐慌再次笼罩西城。

0: 张可汗在暴雨中铤而走险，在某工地对建筑公司老板连开三枪，随后消失在滂沱大雨中。
1: 这里我们看到，犯罪嫌疑人在实施抢劫前都会提前进行踩点，从侦查学的角度来看，这属于犯罪预备，意味着犯罪嫌疑人为了犯罪开始准备工具，制造条件，在实施犯罪行为之前进行周密计划和准备，也显示出了犯罪嫌疑人具有较强的犯罪意图。这种经过充分准备的犯罪，使犯罪嫌疑人在实施犯罪时更加的冷静和残忍，对社会造成的危害也更大。此时张可汗从妻子口中得知父亲已经病入膏肓，他是否有所收敛，还是会趁着暴雨的混乱伺机而动呢？果不其然，张可汗借着雨天的掩护再次连开数枪实施抢劫，这又一次触动了每个人的神经。
2: 喂，怎么了？
3: 川儿，这边出事了，西城的枪又响了。今天早上9:37，
4: 一个建筑工地的老板下车的时候遭到持枪抢劫，身中三枪，都不是致命伤，已经送到医院抢救了。幸亏被工地的工人呢发现啊，大喊大叫，才把犯罪嫌疑人吓走。
3: 东西没有被抢。
2: 布控抓人了吗？
3: 已经开始布控了。今天西城下暴雨，
4: 交通大面积瘫痪，到处都是交通事故，布防起来真的困难很大。我估计啊，
3: 人已经跑了。
2: 这都能跑了啊？
3: 你之前的判断没错，犯罪嫌疑人是专挑下雨天才出来作案的。

0: 剧中的西城和云城原型正是湖南长沙与重庆。剧中的连环枪案高度还原了苏、湘、余、周克华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2004年起，张克涵的原型人物周克华先在重庆市制造了两起枪杀案，专挑银行取款人下手，一枪爆头。2009年枪杀哨兵后，又流窜至湖南长沙继续作案。2012年，在南京再次制造了抢劫血案，他反侦查意识极强，昼伏夜出，藏身山野坟堆，精心踩点，频繁换装，故意挑衅警方。
1: 抓获犯罪嫌疑人，公安机关将奖励人民币10万元。

八年里，周克华杀害十一人。那时全国警方对他的悬赏金额就已经达到了500余万元人民币，震动全国。

0: 你也得喝点啊，
1: 累。汤得趁热喝，要不一会儿腥。
2: 哎，妈，我爸呢？
0: 厕所呢吧？哎呀，
2: 妈，厕所没人啊？
3: 你们是病人家属吧？他家刚做完手术没几天，就这么擅自出院，如果出了什么事，后果你们承担得起吗？

0: 老赵啊，警察跑了。
1: 妈，我放心，我爸不会有事的。

0: 赵飞，怎么了？
1: 石岩，秦川去您那儿了吗？
0: 我这儿没有啊，他不是刚刚做完手术吗？
1: 可不是吗？我们这边一直联系不上他，应该已经去了。他这个人，谁说都劝不住，你就尽量多照顾他吧。
0: 行，我知道了。秦总回来了，我真不该打这个电话。
2: 术后尚未痊愈的秦川得知枪声再次响起时，拖着病体匆匆回归专案组。当看到原本紧盯的案件视频无人查看，线索研判陷入停滞时，他没有丝毫怒火与指责，反倒格外平静。这份平静绝非漠不关心，而是资深刑警历经无数大案淬炼出的专业定力。
3: 犯罪嫌疑人会坐飞机吗？会坐私家车、火车、大巴吗？说多少回了，要刻画犯罪嫌疑人的性格，你摸清他，你才能对付他。还是老一套，方法根本不落地儿，力气使了不少，方向根本就不对。还有看视频的人呢？
4: 小邓带他们搜集新的视频去了。
3: 其他人呢？
0: 先回各单位了，时间太长了。
5: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

0: 玩大自然制药，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8: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9: 这么难洗的污渍
10: 必须手搓，
9: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1: 那我的呢？
9: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
1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5: 肝肾不足，气血亏虚，肢体麻木，腰膝酸软，精神倦怠，请喝复方天麻益阴酒，太阳药业。

0: 这份平静里藏着对战友连续奋战疲惫不堪的体谅，藏着自身因病缺席的自责，更藏着临危不乱力挽狂澜的担当。他明白，唯有沉下心稳住局面，重新梳理线索，才能抓住仅剩的破案机会。
1: 我知道你心里不痛快啊，其实很多事情呢不是你我想象那么简单的。说实话啊，他们也挺辛苦的。
2: 我知道他们辛苦，可这么短的时间内多起案发，到现在了还是一团麻啊，案子这么大，队伍带不起来，急不急？
1: 这有时候急啊，我也想急，弹道检测报告已经出来了，和前几个案子是同一把枪。还有啊，自从那个布告贴出来以后，犯罪嫌疑人就没有在网吧和早点摊出现过，你说多好的诱捕机会就这么白白给糟蹋了。
3: 枪声再次响起，不过张可汗这次并没有抢到钱，秦川术后仍放不下案子，顾不上还未恢复的身体，毅然回到了西城。纵使张可汗再狡诈，一次次瞒天过海，但多行不义必自毙，法网恢恢，张可汗终有落网的那天。看热剧明法理，剧懂法，我们下集再见。
4: 无辜的生命被枪杀，这么残忍的一个凶徒公然挑衅我们公安机关，
5: 正面照片贴出来以后，犯罪嫌疑人一定会外逃，
6: 大巴私家车都不空了，这个小子是怎么逃出去的？
7: 小邓小邓，快过来看看这是不是嫌疑人啊。
8: 我们跟他呢是越来越近了，
9: 我觉得这个人继续作案也应该是在附近的城市。
1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0: 那就创造条件。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4: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问题。
5: 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以法为耻，以心为本，践行司法为民。
6: 越是贫困的人群，越需要像我这样的向的法官，沉下心来。
7: 即便我是个基层法官，我站得很低，但是我可以看得很高。
8: 依法裁判，这肯定是底线啊，起点。
9: 只有把人民群众的感受放在心里，才能把公平正义写在他们的心里。
5: 扎根一线，不负人民起心诚，
10: 正是他们兢兢业业这样一种工作，才撑起了我们整个国家法治的晴朗的天空。
11: 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欢迎收看中国法治观察国庆特别策划奋斗者。大家好，我是李晓辉。公正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站在十五五新的历史起点，人们对公平正义有了更多的新期待、新要求，而人民法官一直在用行动积极回应着这些变化。今天我们就把目光聚焦在他们身上。我们演播室请到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冯玉军教授，我们一起来讲述奋斗者的故事。欢迎您，冯教授。
10: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1: 冯教授，那您觉得新时代的法官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
10: 新时代法官群体它最主要的品质啊，它就体现在法官法第三条，就是法官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11: 法官手中的法锤，一头连着法治权威，一头呢连着万家冷暖。在云南的大山深处，有这样一位法官，三十多年来，他身背国徽，走村串户，定分指征，把法庭搬到了老百姓的院落里，搬到了货堂边。
12: 哎，这边来点，对对对对。哎，快躲躲躲躲，我这边。可以。
13: 现在宣布开庭。
5: 在云南边陲深山的工朗镇，龙进品这个名字几乎家喻户晓。从年轻时的小龙，到后来的龙法官、龙庭长，这一路走来已经33个年头了。当年的小龙可是一个发量茂盛、充满激情的年轻人。1993年，从西南民族学院法学系毕业后，龙进品回到家乡的工朗法庭工作。在当时，边疆地区的老百姓心中，只要你是公家人，家长里短、鸡毛蒜皮的琐事都得管。
14: 落差太大了，我就寻思，是不是这个地方不用需要法律的法官来嘛？真的挺郁闷的。
5: 1994年的一桩土地纠纷案，彻底改变了龙进品的想法。原告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终审维持原判，原告却因上诉来回奔波，花费数百元。而那时，当地山区农户每家年收入不足千元，几百元几乎是全家一年的收入。龙进品也是无量山脚下长大的孩子，兄妹四人中他排行老大，父母倾尽所有供他读完大学。三个弟妹因家境贫寒，初中便早早辍学。龙进品懂得乡亲们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
14: 就是感同身受的，不能够让他们多花一分钱。
5: 要让老百姓打官司，不花冤枉钱，不输冤枉理。1994年4月29号，他在工作日记里写下，凭自己的真诚、坚强以及学识，定可有作为的，即便永远僻居乡野。年轻的龙进品决心要做一名泥腿子法官。
13: 我就是本案子主审法官啊，我叫龙进品。
5: 工朗法庭辖区多数村寨不通公路，龙进品和同事们背着国徽，把法庭搬到农家小院田间地头。

0: 我们都跑，让老百姓少走这一些，少花钱。
1: 法庭是看不着民警，来到这家看着民警，这样法庭的人民法院的法官。
2: 乡村的民事纠纷从来都不是简单的是与非，化解心结才是真正的结案。20多年前，小美父母离异后各自成家，酗酒的父亲对她不管不顾，她只能与奶奶相依为命。走投无路之下，12岁的小美将父亲诉至法院。
3: 我想着我奶奶带我走一个最后的一个过场，就是不到黄河心不死的那样一个状态。
2: 面对这个亲情破碎的家庭，龙进品没有一判了之，而是立即上门调解，耐心解开父女心结。经过10余次的耐心沟通，父亲终于愿意承担起抚养责任，小美也撤回了起诉。这份来自法官的暖意成了小美成长路上的光。在龙进品和社会多方资助与关爱下，她刻苦求学，考入云南师范大学法学系。
3: 他是一个播种者吧，对，先行法律，他有他的公平，有他的正义，就是像龙叔叔这样的一个执行者。
2: 比起当庭判决，调解要花上数倍时间与心力，却能守住亲情，护住邻里和气，不让矛盾变成一辈子的隔阂。靠着这份耐心与真心，龙进品和同事们在大山深处播下了法治的种子。33年来，龙进品始终坚持能调尽调，如我在诉，化解每一起矛盾纠纷，因此成为大理州法院系统案件调解率最高的法官之一。
4: 他真正的把我们老百姓的问题呢，当成他自己的事情来办。
3: 它就像一棵参天的松树，只是上面有风雨，它会挡着。
2: 中国的每个山村总有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是故乡的坐标，也是人心的依靠。龙进品便是云南大山里这样一棵扎根30多年的乡土之树。
5: 越是贫困的山区，越需要像我这样的善的方法，沉下心来，把矛盾纠纷化解好。
2: 不慕繁华，不移寸土，以法为枝，以情为业，荫庇着一方百姓，也撑起了大山里的温暖与公平。
6: 前些天，龙法官呢在国新办举行的中外记者见面会上说，法官只有坐到老百姓的板凳上，才能够真正的走进他们的心里。那冯教授，这是不是司法温度能够直抵民心的通关密码？
7: 我们不要觉得就是基层的案件是小的，看着几十块钱的事儿，你如果不解决它，越积累这个问题呢，矛盾就越大。所以说基层法官用温情那么就能够简便的甚至很体贴的解决掉这个案子啊。正如这个小片中所展示的，龙法官他特别希望啊，更多的以调解
6: 的形式，
7: 能够符合当地百姓日常生活的那样一种可接受的情感，可接受
6: 的方式，
7: 利益可接受的方式呢，给他按揭释了，成本最低，老百姓最愿意，最后的效果呢也最好。实际上是一种如我在诉的这样一种理念的体现，
6: 更有温度，更有温情，而不是那么冷冰冰的一锤下去告诉你他是对的，他是错的。
7: 其实像龙法官这样的基层法官呢是很多的，实际上正是他们兢兢业业认认真真的这样一种工作，才撑起了我们整个国家法治的晴朗的天空。
6: 法官身处化解矛盾纠纷的第一线，既要化解矛盾，又要安抚人心。我们来看千里之外的三秦大地上，季胜利法官又是如何在步履不停中守望着人间烟火的。
8: 当时我们到了阳县法院以后，主管院长接待我们，说是我们去过很多次那个地方了，在矿上很远，60公里之外。
2: 对于季胜利来说，异地执行要求比较高，情况复杂，矛盾尖锐。虽然他已经是一个老法官了，但这次的工作仍然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从阳县县城经过2个多小时

0: 时的颠簸，终于艰难抵达矿区。但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1: 很惊险的事情。那么他们是坚决反对我们把机器运走的，他们说我们在这里守了很多年了，我们的投资款要不回来，
2: 要不回来就变成个大民了。
0: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解释，寄生力总算说服了围堵他们的人。在同事眼里的寄生力是一位全能型人才。那么寄生力是如何练就了这身过人本领？其实寄生力大学毕业后就进入基层法庭，在充满乡土气息的农村社会，他的法官梦和现实形成了强烈反差。
1: 那应该是就是高高在上，坐堂问案，穿得干干净净的，漂漂亮亮的，很有威严，很有严肃，我是说了算。但实际上到了现实之中，发现不是这个样子的。
0: 不过寄生力很快调整心态，努力融入当地的群众和环境。在小镇当法官，没有惊天动地的大案，经常是家长里短的纠纷。多年前一桩聋哑女孩父母的离婚案，就让寄生力终生难忘。
1: 就法庭之上，孩子看到了久违的这个母亲嘛，他就扑过去了。这个当妈的是把爸爸这边推，他爸是看都不看，说找你妈去啊，我早都不想要你了，你这个累赘啊。
0: 按耐住愤怒，他耐心解释，女孩最终由爸爸抚养，妈妈给抚养费。但女孩爸爸转身就去了广东，案子结了，寄生力却久久难以放下孩子。他联系了当地的聋哑学校，把小女孩送进了学校。寄生力在办案中注重情理法的结合，他力争让每一个当事人感受到公平正义，感受到法律背后的人性关怀。
3: 这季法官用他的专业和执着，然后帮助我，让我这个案件最终得到一个完美的结局。
1: 当法官很辛苦，但是我从来没有后悔过，我也从来没有想过放弃过。我既然选择了这一份职业，它再难我都要把它干下去，把这份工作干到极致。即便我是个基层法官，我站得很低，但是我可以看得很高。
0: 寄生力二十多年来办理了9000多件案子，足迹遍布秦岭脚下村庄。他探索推行五心三意工作法，以爱心、真心、细心、热心、耐心对待群众，追求暖意、群众满意和普法教育意义，对不同类型纠纷精准施策，努力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4: 真正的法治啊，不在高堂之上，而在人心归处。上海的白云法官聚焦一老一小，多想一步，多做一步，探索出司法护老的基层实践样本。
5: 我先分给他们的，
6: 要要要去大楼，
7: 没道理的，
8: 我们也有家庭，
6: 都在我这做过了，
8: 做什么都不管了。
0: 白云是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未成年人与家事案件综合审判庭庭长，这是他审理的一起纳入该院2023年赡养纠纷涉老案件审判白皮书的典型案例。静安区老年人口占比高，像陈阿婆这样因老人提前处置财产引发的家事纠纷时有发生。
9: 在这个案子当中，我们关注到了他们家庭矛盾形成的原因。他在当初把700多万动迁款分割给各个子女的时候，各个子女也都反映一碗水没有端平。赡养背后不仅仅是赡养费，还有亲情。我们不希望老人赢了官司丢了孩子，最终呢，在修复亲情的基础上，我们促成了调解。
0: 一个案件调解落幕，但白云的工作远没有结束。王阿婆是一名失能老人，两个儿子正争夺她的监护权。面对这类无法自主表达诉求的失能老人，如何通过确认变更监护权案件，保障沉默的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白云日常办案面临的一大挑战。
9: 2023年，我们也首串性的把全流程的关护引入到了我们涉老案件的办理的过程当中。在全流程关护体系下，我们针对所有入院的任何一个当事人是60周岁以上老人的纠纷，我们都与他进行分级分类的标注。94岁的王阿姨是我们全流程关护理念当中的一级关护的老人，立案之初就有一级红色的这个标注，随案流转。我们把人性化、精细化的概念引入到了对于涉老案件的办理的过程当中，通过实地走访的方式去调查案子的来龙去脉。而这种上门实地查看其实已经成为了我们办理涉老案子的常态。
0: 案件办结不代表司法关怀就此止步，白云还会选定重阳节、春节等重要时间节点，或是针对判决后仍存在生活隐患的老人开展定期回访。
10: 是想要听听老人对于我们

0: 案子的这个判决的时候他的这个意见和建议，另外一方面也想看判完了之后他现在的这个生活的情况。
1: 你好，还记得我吗？对呀、
2: 在多年的家事社老审判中，有一桩案子让白云印象深刻。王阿姨遭受家暴30余年，晚年身患癌症晚期，丈夫不仅不肯出钱治病，还持续对她拳脚相加。经过一周高密度的调解，双方调解离婚，王阿姨拿到治病钱款。
3: 60周岁以上的这个当事人，他在不聘请律师的情况下，他的这个诉讼能力是非常弱的，而且因为矛盾长时间的积攒，很多老年人他对这个纠纷解决的这个迫切性其实也是很紧急的。有的时候纠纷对于他来讲就是我晚年生活一个最重要的事情。都说守护这个青少年是守护祖国的这个未来，祖国的花朵，那么我们用司法的力量守护老年人，其实是守护我们每个人共同的未来，因为大家都会老去。
2: 想要做好老年群众的工作，听得懂群众的话，说群众听得懂的话十分关键。很多年长老人不擅长讲普通话，很难完整抒发情绪，讲清家庭实情。为此，白云自己找教学视频，记笔记，自学上海话。
3: 做群众工作就是要用群众能够听得懂且听得进去的语言来做这个工作。增分增语机就是我当时说的也不太好，现在也是，但是就是自从学会了这个身份证原件之后呢，我就能更多的去知道越来越多的法律的术语。当事人他用上海话去描述，我也可以用上海话去回应他，你要提供什么样的这个材料。
2: 为更好守护老年群体的财产权益，静安法院还搭建监护申请人财产资质筛查与评估数字应用场景，对监护人履职能力开展评估。如果发现监护申请人存在民间借贷、继承等财产纠纷，会在涉监护案件中予以提示告知，在司法全流程积极回应老年人物质、精神层面的多元需求，守护老年人的人格尊严。
4: 很多时候我们处理的纠纷是在后端，但如果我们能够源头的预防矛盾纠纷的发生，能够往前走一步，才能够更多的保障涉诉当事人的利益。解决老年人的问题是家事也是国事。从我入额做法官一直到现在，一直是在涉老民事和家事审判的岗位上，我所从事的很多的都是贴近人间烟火气的小案。只有把人民群众的感受放在心里，才能把公平正义写在他们的心里，让他们更加的信服法律，以我们司法的力量能够护航每一个幸福的晚年。
5: 把案件办对不难，可是要办好却并不容易。为什么现在的司法审判工作不能仅仅满足于给出一份对错分明的裁判就行了？冯教授，
6: 把案件办对呢，就是把道理啊，把其中的这个法理的内容呢
5: 给他讲清楚
6: 讲清楚，但是其中的道理未必只是法理，所以说法理的背后应该有道理，
5: 还有情理，
6: 变法析理，让双方当事人胜，不管是他胜了还是败了，胜败皆服。其实说到这个，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历史，有一个著名的马西乌审判方式，到地头，到村头，到上炕头，然后呢了解情况，依托群众，实事求是的查明真相，
5: 自己的诉求、你的想法、你的理解都表达出来，
6: 都表达了出来，最后呢做出的判决不仅是双方当事人心服口服，周边的群众也都特别的满意。
5: 那新时代对咱们的法官又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
6: 那么时代的变化呢，就导致社会关系的变化，就要与时俱进的跟上，
5: 要做出调整。
6: 上海的白云法官他创立了适老化的法庭，他就是把握住了老龄化时代的这样一个脉搏。
5: 对，
6: 那么为老人的福祉做出重要的这样一个司法调适，这实际上就是打主动仗。其实计生立法官在三秦大地上的这个事迹其实有类似之处，他们是在不同的地方做着相同的答卷，
5: 这是一种主动出击去想到怎么为人民服务。
6: 是的，这是一种时代的答卷。
5: 时代滚滚向前，不断抛出全新的考题。在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周丽婷法官置身飞速迭代的技术浪潮，为创新划定法律边界。

0: 早晨八点，周丽婷法官已经坐在了办公室里，开始了一天的工作。这个上午，他需要连续开庭，分别审理两起不同类型的案件，一起涉及专利纠纷，一起涉及商标权益。
1: 啊，行，好嘞，我知道了。
0: 这注定是一个异常忙碌的上午，不过对于周丽婷来说，这样的工作节奏她早已经习以为常了。
2: 我们的商标注册量和专利的持有量应该都是世界第一了，那么这中间一定会产生很多的授权确权的纠纷啊，所以这个也是很直观的能够反馈到我们的这个审判一线过程中来。
0: 周丽婷法官所在的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判第四庭主要负责审理跟专利商标有关的知识产权案件，
2: 依法裁判，这肯定是底线啊，起点，所以怎么能够做到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的统一，真的是我们在每一个案子中去要平衡的。
0: 周丽婷是从2005年开始进入法院系统工作的，20多年时间里，她凭着一股韧劲儿，在实践中磨练，在案件中摔打，逐渐从一名普通的书记员成长为了知识产权领域的审判专家。由她主审的很多案件都成为了相关领域的经典案例，例如被评为2012年北京法院10大知识产权典型案例的全国首例魔术作品著作权纠纷案，以及被评为2015年中国10大最具研究价值知识产权裁判案例的微信商标案等等。
2: 反正干一行爱一行呗，工作给我的反馈还挺多的啊，就是通过审判工作本身给了我很多的肯定，同时也给了我很多的正向的反馈，所以我也会更喜欢这份工作。
0: 《鹿鼎记》是作家金庸先生的代表作。2018年底，该小说作品的著作权所有人意外发现广东东莞的一家公司将《鹿鼎记》注册成为了商标，核定使用的类别为餐饮、住宿等服务和商品。该著作权所有人随即向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提出了无效宣告请求，并得到了支持。不过，广东的这家公司不服该裁定，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
2: 他解释说，鹿嘛，因为本身是一种食材，那么鼎呢是烹饪食材的一种这个容器啊，那么什么什么记，这个在餐馆的这个命名方式中也非常的常见，所以他认为他注册鹿鼎记这三个字是由于他想他的这个经营范围所合理圈定的这么一个概念，他自己创设出来的。
0: 为了证明自己对鹿鼎记这个商标进行了合理使用，广东这家公司还提供了产品照片、宣传材料、获奖证书等一系列证据，而鹿鼎记的著作权所有人向法院提交了包括出版情况、销量数据、影视剧改编情况等在内的各种证据，充分证明了该作品具有较高的知名度。
2: 最高人法院的司法解释中其实也明确的有这样的规定，是说如果在他人作品著作权保护期内他人的这个在线作品知名度比较高，那这个时候如果其他人把这个作品名称或者作品中的角色名称作为商标去注册的话，那这个在线的作品的权利是可以去主张权利的。因为这样的不仅仅是对在线权利的一个肯定和保护吧。
0: 最终，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判决原告败诉，支持了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作出的无效宣告裁定。
3: 周法官他经常说，就是在审理一个案件的时候不仅要注意到你这个案件的一个裁判结果，那么还要关注到你案件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影响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在周丽婷看来，司法应该向前一步，把纠纷预防挺在前面，把司法保护的服务保障送到创新一线。他们创新推出了法护创新巡回审判工作，选派优秀法官对接多个科技园区，开展精准化司法服务，把司法审判由坐堂问案向纠纷预防源头治理延伸，由个案审理向服务创新生态拓展。扎根知识产权审判一线20多年来，周丽婷已高质量审结各类知识产权纠纷3000余件。他相信，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4: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和羊奶长大，选羊奶。

0: 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悠扬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悠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悠扬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悠扬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悠扬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悠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悠。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慕悠，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悠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1: 技术迭代日新月异，新产业、新场景也是不断的涌现。面对新时代催生出来的全新课题，司法要如何才能跟上时代的脚步呢？冯教授，
2: 司法在时代的进步面前，它不能是被动的、亦步亦趋的追赶，而应该主动的嵌入。我们的现在有大量的法官，特别是知识产权的法官，他们为新兴的科技领域呢，却划定了边界，然后呢，提供保障。
1: 等于就是说他在某一个行业、某一个产业、新兴产业里面，他提前做了功课，提前做了预案。
2: 是的，那当然呢，我们还要在新时代要勇于和善于把握智能司法、智慧司法的这样一些重要的手段，要与时俱进啊。可能我们现在的一些做法，与马西武当年的那些做法呢，已经显著不同了。我们的精神的宏魄是相同的，但我们又用的是新时代的技术、新时代的手段。通过智慧司法，让我们的以民为本的这样一个理念呢，插上了高科技的翅膀，飞得更高。
1: 从田间地头的小板凳，到创新前沿的规则探路，从刚性执法的雷霆万钧，到柔性调解的春风化雨，一次次法锤起落，一份份公正裁判，一项项暖心举措，回应的是最朴素的民生期盼，彰显的是守好公平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坚定决心。感谢冯教授的精彩点评，也感谢您来到我们演播室，谢谢。
2: 谢谢。
1: 观众朋友，感谢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下次节目再见。

0: 嚏、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00-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男子春节驾车返乡，同乡女子要求搭便车，半路却遭遇车祸。另一男子为省油费拼车出行，发生交通事故导致乘客受伤。两名车主都在载人过程中发生事故，事故责任该如何划分？拼车出事故，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马军是北方某乡村村民，这天中午啊，他正和家人吃饭，突然呢，他听到啊，家中院子里似乎进了什么人，赶忙啊起身去查看，只见一名年轻女子手提一个拧开盖子的塑料桶，正往院子里走。马军见状啊，很吃惊，你要做什么？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只见女子啊把塑料桶举过头顶，将桶里的液体往自己身上倒，紧接着呢，一股刺鼻的柴油味扑面而来。马军震惊不已，他赶忙将柴油桶抢了过来，递给了身后的家人。而就在这时，女子啊已从身上掏出了一个打火机，一边准备打火，一边叫喊着，你不愿意多赔偿我，我就死在你家里。马军的家人呢，吓得大叫。马军不顾危险，一个箭步冲上去，打掉了打火机，并将女子给控制了起来。马军担心呢，女子还会做出什么疯狂的举动，便让家人赶快报警。女子愤怒不已，痛斥马军毁了她的人生，还不想多给赔偿，简直是丧尽天良。那么疯狂的女子为何说马军毁了她的人生？另外马军到底是怎

0: 怎么伤害的女子，又为何不愿意多给赔偿呢？要了解内情啊，还得从几个月前的春节返乡说起。马军现年35岁，10年前呢，跟妻子在外打工时结识并相恋，不久两人结婚，婚后妻子先后给马军生了一儿一女，因为舍不得孩子，妻子啊选择留在了农村老家，一边打零工，一边呢照顾儿女，而马军呢，则仍外出啊打工挣钱养家，还买了一辆轿车，方便工作或节假日回家。半年前，马军入职南方某市的一家电子厂，跟一位名叫孙琳琳的年轻女子分到了一个班组。孙琳琳现年23岁，中专毕业啊就独自外出打工了。她跟马军呢是同乡，因为这层关系啊，自马军入职，孙琳琳就跟他呀特别的亲近，总是马哥马哥的叫个不停。马军呢也渐渐的将孙琳琳当成小妹妹看待，对她呀特别的照顾。不久春节要到了，很多人呢已经开始为返乡发愁了。马军呢倒是不用愁，只需自驾返乡就好了。可没车的孙琳琳就不一样了。这天中午，马军呢正在餐厅吃饭，孙琳琳端着餐盘坐到了他的对面，上来呀就对马军呢一顿的诉苦，说每年的春节返乡车票啊都特别的难买到，车上的人多的人挤人。突然呢，孙琳琳呢话题一转，他问马军道：“马哥，你回家时能不能捎带上我呀？我愿意出油费。”马军一愣，看来呀，孙琳琳跟自己诉苦是为了让自己返乡时捎上他。
1: 马军心想，返乡油费要400-500元，若是孙琳琳愿意出这些钱，自己不就省钱了吗？况且两人不仅是同事，还是老乡，自己也不好驳孙琳琳的面子。于是马军爽快答应了孙琳琳的请求。此时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个看似皆大欢喜的决定，不久后便让他陷入追悔莫及的困境。
0: 很快就到了返乡这天，厂里是上午放假，但马军呢，直到晚上7点钟才出发，因为他觉得呀，晚上高速上车少，跑得快，减少堵车。刚开始，马军和孙琳琳两个人呢，有说有笑，倒是很开心。可几个小时后，孙琳琳呢就睡着了，马军呢不久也有了困意，但是为了能早点回家，并没有选择在服务区停车休息，而是喝了瓶提神饮料，又接着开车上路了。凌晨3点，马军因为疲劳驾驶，在路过一段道路时，哐的一声撞上了前面的一辆小汽车。原本迷迷糊糊的马军呢顿时惊醒，幸运的是他只是额头被轻微擦伤，可坐在副驾驶的孙琳琳就惨了，双腿直接卡在了车里不能动弹，痛得惨叫起来。马军第一时间拨打了报警电话和急救电话，交警和医务人员呢赶到后，合力将孙琳琳从车里救了出来，并将她紧急送往了附近的医院救治。经过检查，孙琳琳右腿粉碎性骨折。交警部门呢对这起事故做出了认定，马军操作失误负全责。事后孙琳琳住院治疗40余天，花费医疗费近10万元。马军觉得呀是自己害孙琳琳受了重伤，非常的愧疚，主动给孙琳琳垫付了8万元的医疗费。可孙琳琳呢并不满足，认为既然是马军害自己受的伤，所有医疗费都应该由马军来承担，而且啊马军还要给自己赔偿。出院后啊，孙琳琳第一时间去做了司法鉴定，经鉴定伤残等级为10级。随后孙琳琳呢就拿着伤残鉴定书去到马军家呀索要赔偿，张口就是30万元。马军呢早已将全部的积蓄给孙琳琳垫付了医疗费了，再也拿不出更多的

0: 的钱。马军跟保险公司沟通，保险公司却说，马军的车呀，虽然买了乘客险，可每位乘客最多呀，只能获赔10万元，多出的部分要马军自己承担。马军没钱给，又不想因此背负上债务，果断拒绝了孙琳的高额赔偿，并对孙琳琳说，当初是孙琳琳主动要求搭自己的便车的，虽然孙琳琳曾许诺出油费，可实际上并未出一分钱，自己也未收取孙琳琳任何费用，孙琳琳呢，应该为当初的决定负一定责任。孙琳琳坚决认为都是马军的错，非要马军赔偿自己30万元不可。三天两头啊，带着家人去到马军家吵闹，搞得马军呢和家人都非常的苦恼。而突然有大半个月，孙琳琳竟再未登过门。马军和家人呢还以为孙琳琳就此放过了他们家了，却没想到这天中午，孙琳琳竟提着一桶柴油上门了，还倒在了自己身上，并扬言要死在马军家里。马军呢先夺过柴油桶，之后控制住了孙琳琳，并让家人报了警。这便是本案开头的那一幕。很快民警赶到，将孙琳琳带回了派出所。
1: 面对孙琳琳的疯狂举动，民警很是不解，他仅是右腿走路有点僵硬而已，人生谈不上被毁，何至于要跟马军同归于尽？他消失的这大半个月又经历了什么？
0: 原来半个多月前，孙琳琳经人介绍结识了一位相貌和家庭啊都不错的年轻男子，两人彼此感觉都不错，男子呢也不介意孙琳琳右腿走路不便，几天前呢还主动将她带回了家见自己的父母。可却没有想到，男子的母亲竟很不满意孙琳琳右腿残疾。之后男子啊在母亲的劝说下向孙琳琳提出了分手。原本孙琳琳以为自己找到了终身的幸福，却不想被右腿的伤给毁了。孙琳琳是备受打击，哭了好久。她将这一切呀都归咎于马军，于是便产生了要报复马军的想法。民警在了解了孙琳琳的动机后啊，虽然很同情她，但还是对她的过激行为进行了批评教育，并建议她呀走法律程序解决问题。
1: 孙琳琳听从民警的建议，将马军及其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以及被撞的吴泽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全部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自己伤残赔偿金、医药费等各项损失共计30万元。那么马军会作何反应？保险公司又是否该担责？
0: 马军表示愿意承担责任，但他是好心免费搭载孙琳琳，应该减轻他的赔偿责任。被撞车辆的车主得知自己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被告后，实在是不理解，他在交通事故中啊是没有责任的，为什么要求他车辆的保险公司赔偿呢？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无责赔付制度。无责赔付制度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中的一项重要制度，是指交通事故中被认定为无责任的机动车一方，仍需在法定范围内向受害方承担赔偿责任。交强险是一项由国家法律规定实行的强制保险险种，具有法定性、强制性、公益性。若被保险机动车在事故中被认定为有责任，包括全责、主责、同等责任、次责，交强险会在限额内全额赔付，不分责任比例。而交强险中又包含有责赔付和无责赔付两部分。所谓无责赔付，指的是没有事故责任的赔付，这也是交强险的强制性、无过错赔偿性、保障受害人利益的公益性等特点的体现。以下情况可以要求保险公司无责赔付：一、 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当两辆或两辆以上机动车发生碰撞，其中一方被认定为无责任时，无责方的保险公司需在交强险无责限额内对受害方进行赔偿。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或行人发生交通事故，如果机动车一方无过错，但造成非机动车驾驶人或行人损害的，机动车一方承担不超过10%的赔偿责任，但非机动车驾驶人故意碰撞机动车的，不适用无责赔付。我们回到本案中，虽然发生交通事故的对方车辆无责，但依据交强险无责赔付制度，无责方的保险公司仍需在法定范围内向受害方承担赔偿责任。另外，马军无偿搭载同乡孙琳琳返乡属于好意同乘，而事发前又是孙琳琳主动要求搭乘马军的便车，路上他明知马军疲劳驾驶，也未及时提醒，孙琳琳作为无偿搭乘人应当自担部分风险。最终法院认定孙琳琳的总损失为199,800元，事故对方无责车辆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孙琳琳10%，也就是19,800元无责险，剩下的180,000元孙琳琳自己承担35%，即63,000元，马军应承担65%，即117,000元。但因马军的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乘客险，每座保险额度100,000元，故马军的赔偿部分由保险公司承担100,000元，剩下的17,000元由马军个人承担。事后马军呢长舒一口气，此后啊他再不敢疲劳驾驶了，搭载他人时啊也变得更谨慎了。马军载人出了事故，法院判保险公司给予相应赔偿。而接下来这个案例啊，春节车主同样载人出了事故，法院却判保险公司不用赔偿，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 男子为省油费，在拼车平台接单载客，返乡路上却遭遇意外，
0: 车辆随即发生侧翻，汪浩和两位亲戚以及两名拼客都受了。
1: 男子找保险公司索要赔偿，竟被保险公司拒之门外。
0: 黑心保险公司收了保费，出了事儿却不给赔偿。
1: 男子买了保险，保险公司为何会拒绝赔付呢？拼车出事故，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四个大字，黑心公司。条幅前呢，一名年轻男子左手拿着不锈钢盆，右手呢拿着擀面杖，一个劲儿的猛敲，一边敲呢还一边高喊，黑心保险公司收了保费，出了事儿却不给赔偿。男子的举动啊，引得众多路人围观。随后呢，一位保险公司的经理出面跟男子争论起来。他说呀，不是我们不给你赔偿，是你不该宰客。男子随即反驳道，难道我的车只能我自己坐，还不能拉人了？你们就是找借口不想给我赔偿。说罢，男子敲盆啊更用力了，经理无奈只好报警。很快民警赶到，制服了男子，并将他呀带回了派出所。
1: 男子大闹保险公司的举动惹得围观人群议论纷纷，既然男子交了保费，出了事获得赔偿，不是理所当然吗？难道就因为出事时车上拉了人就不能获得赔偿？那么拉不拉人跟赔偿又有什么关系？面对民警的问询，男子道出了内情，事情还得从他春节前夕的自驾返乡说起。
0: 男子名叫汪浩，现年27岁，在千里外的一座大城市干营销工作。因为呀嫌出差来回坐车呀太麻烦了，半年前呢他买了辆小汽车，并在一家保险公司啊为该车购买了车险。保单上机动车使用性质一栏，他选择的是家庭自用汽车。自此每次出差还有每年的节假日返乡，汪浩啊都是自驾，可经常开车呀，油费和高速过路费是个不小的开支。为了省钱呢，汪浩想到了拼车。
1: 之后每次开车外出，汪浩都会早早在平台上发布拼车信息，每次平台都能帮他匹配到合适的乘客，人数少的时候也能省下油费，人数多的时候还能赚点。汪浩越发喜欢这种拼车方式，然而汪浩没想到，不久后的一次拼车却导致他损失惨重。
0: 春节前的一天上午，汪浩啊接上跟他在同一城市工作的两位亲戚，然后啊准备自驾返乡过年。当他看着车上还有两个空座，总觉得呀有点浪费，于是便临时在拼车平台上发布了一则拼车信息。或许是想赶回家过年的人太多了，平台很快就给他指派了两名顺路的乘客。汪浩啊立马开车接上两位拼客，就这样一行五人终于出发返乡了。下午3点多，汪浩啊已经连续开了6-7个小时的车了，感觉非常的疲惫，注意力呢也有些不集中了。他本想啊等到下一个服务区的时候啊停车休息会儿，可还没等到服务区，他就因为没有及时注意到前车减速，刹车不及时，开车撞向了 公路的护栏，车辆随即

0: 发生了侧翻，汪浩和两位亲戚以及两名宾客都受了伤。汪浩第一时间报了警，并呼叫了救护车，之后他又打电话通知了保险公司。随后汪浩啊等五人被救护车送到了附近的医院，经过检查呢，汪浩和两位亲戚啊都是轻微挫伤，无需住院治疗。两位宾客虽然有骨折，但都不严重。很快啊，当地交管大队呢就认定汪浩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汪浩对此啊无异议，并主动承担了两位宾客的全部医疗费，还给了些赔偿。
1: 汪浩的车在这起事故中受损严重，光修车就花了50,000元。春节刚过，他就到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申请保险理赔，不料保险公司竟然拒绝理赔。汪浩想不明白，自己买了保险，保险公司为何会拒赔呢？
0: 保险公司的理由是，事故发生时汪浩的车上坐着两名宾客，据此呢，他们认为汪浩改变了车辆的使用性质，使其由家庭自用汽车变成了营运车辆。而保单上呢，早就约定被保险人机动车改变使用，保险公司不负责赔偿。汪浩大感意外，自己载的只是两名顺路的宾客，想省些油费而已，怎么就成了营运了？难道自己的车只能自己和家人坐吗？汪浩实在咽不下这口气，想着呀，必须要给保险公司点颜色看看。第二天一早，他就拿上条幅，又拿上一个不锈钢的盆和一个擀面杖，去到保险公司。汪浩呢，先是将条幅啊用胶带固定在了门口，接着啊就用擀面杖敲起了不锈钢盆，边敲边喊黑心保险公司。经理无奈报警，随后呢，汪浩被民警带去派出所，这便是本案开头的那一幕。民警得知内情后啊，劝说汪浩走法律途径解决问题，不能在公共场所扰乱秩序。紧接着，汪浩啊就将保险公司起诉到法院，请求法院判令保险公司赔付自己机动车损失保险金100,000余元。法庭上，汪浩辩称自己的拼车行为属典型的共享出行、分摊出行成本的顺风车运行模式，不属于营运，没有改变车辆的使用性质，保险公司应予以赔偿。那么汪浩的说法成立吗？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拼车是否构成营运。拼车也叫顺风车，是一种顺路合乘行为，由合乘人合理分摊出行费用的活动。提供顺风车服务啊，是否构成营运，应根据其接单频率、行驶路线、费用收取等情况进行综合评定。如果车主接单频率较高，且频繁行驶各个不同的路线，以盈利为目的，导致车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则应认定为改变了车辆的使用性质。关于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我国法律有明确规定。保险法第52条，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规定的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如果被保险人机动车被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导致被保险人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且未及时通知保险人，因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不负责赔偿。我们回到本案中，汪浩在某拼车平台上注册了车主账号，在平台车主端的几十个账单明细显示汪浩顺风车接单的时间

0: 和每次收费金额并不一致，接单的时间、行驶线路均不固定。据此，法院认为汪浩的拼车行为不符合网约顺风车的典型特征，性质上属于导致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行为，客观上增加了私家车发生交通事故的风险，其不同路线频繁拼车的行为符合保险条款约定以及保险法规定的保险公司免责情形。最终法院驳回了汪浩的诉讼请求。案件结束后，汪浩啊后悔不已，原本他只想通过拼车省点油费，却没想到频繁的拼车会让他的车改变使用性质，出了事难以获得赔偿。观众朋友，春节返乡搭便车一定要量力而行，最好提前购买好相应保险，车上人员险、乘客险。案例一中的马军正因为买了乘客险，减轻了10万元的赔偿责任。另外，频繁提供顺风车服务可能会被保险公司认定为改变了车辆使用性质，拒绝理赔。就比如案例二中的汪浩，就因为频繁拼车被保险公司拒赔了。最后再提醒一下广大司机朋友，开车在路上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以免精力不济出事故，到时后悔晚矣。好，感谢您收看法律讲堂，我们下期再见。
1: 两个女孩做网络代购生意，却想侥幸逃税被发现。另一男子为追求女孩，出境购买贵重项链，却忘了缴税。两起案例，一个是故意逃税，另一个是粗心忘记缴税，为何他们都被判刑罚？被卡住的男女，下期播出。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

0: 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2: 追剧说剧，法眼看戏，
3: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
4: 事到如今，我这个村主任干不长了，我想把整个莽村都托付给你。我和村委会打好招呼，选举让大家都推选你。
5: 不是，刘天哥，您当了一辈子主任了，您要是不干主任，您干嘛去啊？
4: 咱们村走到今天这一步，全都是叫高启强害的呀！我就是拼出这条老命，也要跟这个高启强干到底！
6: 来，干！
7: 李叔，来，
6: 大伯，
4: 好。
8: 没事。
4: 今天在座的都姓李，你们管宏伟叫大哥。管我叫大伯，
9: 高启强这个王八蛋，那骑在我们头上拉屎，啊，杀我们的人，抢我们的地，这要是老祖宗还在的话，他们会怎么办？好，举起来，干了，干死他们！

0: 游戏厅的赌场被警察给查了，
1: 怎么回事？网村来一帮人在游戏厅找事儿，结果警察也来了。
0: 一定是李宏伟那小子吃了亏，他把那个老混蛋替他出头。强哥，把面包干他。
2: 算了，这个时候别节外生枝。光头勇是不是在游戏厅内处理？干净吗？
0: 小虎处理的，我去看了一下，很干净。拉光头勇那辆车，当天晚上就烧了，第二天早晨报的案，说车丢了。
2: 那应该问题不大。你正好，最近呢，那个赌场先别开了。我这卡里有钱，你拿去花，拿着。
0: 行吧。前一段时间挣的钱啊，够花好几年的。
2: 这么嚣张？那我没钱，就问你借了啊。走。
0: 哎。你赌场老板是吧？说吧，真正老板谁？
3: 警官，这厂子可是我的，我是有营业执照的。
0: 你以为我们都没查过赌场是吧？
3: 既然你懂行，那也很清楚，我是没有可能说出来的。
0: 懂规矩，那就是我自己出去问一下不就完了吗？
3: 你能打听出来是你的本事，但是你没有可能在我身上问出什么。
0: 我还嫌费劲呢。姓高对吧？旧厂街，哦，你们家住这儿？这个楼号蛮熟悉啊，我记得以前还有两人住在这儿，哥俩，唐小龙、唐小虎。哦，你们是邻居，许给你多少钱啊？让你顶罪坐牢，你对得起自己父母爹娘的？说，谁？
4: 这个路口的监控摄像头是离游戏厅最近的一个。
0: 唐武的车
4: 是。
0: 他之前一直在讲，他那天晚上去的是高启强他们家喝的酒。车怎么会出现在游戏厅呢？这明摆着撒谎吗？
4: 我问过他，他说车丢了。
0: 丢了？报没报案？什么时候报的案？
4: 他平时有两辆车，这辆不常用，所以丢了几天也没发现，过了几天才报的案。
0: 这个理由太牵强了。这是什么车？
4: 好像是辆冷藏车，做冷藏生鲜生意的经常用。
0: 怎么看这么眼熟呢？
4: 是好像在哪儿见过。这是你们赶到废品收购站之前的一段道路监控。
0: 聪明。
4: 师傅，这上百辆车你都能记得住啊？
0: 这段录像我看了几十遍了。放大，把车牌给我搞清楚。
4: 没问题，交给我。案发当晚，这辆海 B 75233冷藏车出现在多个案情相关的地点。第一次出现晚上11点左右，出现在毒贩阿成家小区的对面。第二次出现1小时后0点左右，出现在游戏厅的附近。第三次出现0点23分，出现在市区到废品收购站的沿江大桥上。
0: 我现在觉得啊，这个坐在冷藏车里的人，很有可能就是袭击李宏伟的。
5: 车牌号已经确定，立刻传唤司机。
0: 明白。还有一个线索，就是我们俩在李青家吃饭的时候，李青给了一个信息。
6: 我弟弟跟我说，说工地上有个人经常找他聊天，说那个人一身的鱼腥味。
0: 如果传唤的话，会不会惊到他？要不要直接逮捕？
5: 联系特警队，立即行动。
0: 行动。
1: 京海市局刑侦支队，海 B 七五二三三车主是不是你？老实交代你的问题。
7: 啊？交代？我交代什么呀？
1: 自己犯了什么事儿不知道吗？
7: 警官，我真不知道啊。
1: 冷藏车干什么用的？
7: 捕鱼用那是。
8: 安心安心，
9: 请讲，彪哥。
10: 目标已经控制住了。
8: 不是，

0: 水田哥，哎，我这刚干了两天，我就知道了，这个主任不好干。
1: 我跟你不一样，你有儿子撑腰，不怕。
0: 刘天哥，

0: 将来以后有什么事儿，
1: 你尽管说。
0: 他就是万一，他万一那个宏伟有点事儿。
1: 李翔也是你儿子。
2: 谢谢了，兄弟，用不着了。我打算去自首。就算是在牢里作死，我也要把那些害咱的人通通拉下马。

0: 考上了京师大省内排名第一的学校，我以后会赚很多很多的钱，在京海肯定买房子买车子，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买。
1: 我要带你离开这个鬼地方，永远都不回来了。

0: 来一块。
1: 不用。
0: 我女儿跟我说，人紧张的时候吃块糖，心情会好一点。

0: 我已经走了，他也不知道他的事儿。
1: 你当时跟阿强对着干的时候，竟然想到要今天。我不是他女人，我自己洞房体面一点。

0: 逼人自杀构不构成故意杀人罪呢？虽然从镜头语言推断，晨晨大概率没有要老莫动手，是自杀身亡的，但事实上是老莫逼着晨晨自杀的。老莫有逼迫晨晨自杀的行为，也有明确的意图和目的，如果没有他的逼迫，晨晨是不愿自杀的。最终老莫的逼迫行为导致了晨晨自杀，两者之间有因果关系，因此老莫虽然没有亲自动手杀人，但仍然构成故意杀人罪。
1: 他怎么样？
2: 稳定下来了，没事，躺着那种啊。
1: 睡了，算了算了算了。

0: 怎么样啊你？
1: 我没事啊，挺好的。
0: 都是你的。2005年度优秀媒体人，看来你这些年在北京成绩斐然呢。
1: 你看那个，其实我从北京拿回来的第一个奖杯，那叫一个高兴啊！其实我每次回来都会拿一些证书奖状回来，我就是想让我爸妈高兴高兴，我想让他们知道。就算没有他们的保护，我也一样能行。但是这有啥用呢？你看那枚奖，
2: 全都是我们家老孟的证书，还有这个柜子，
1: 也都是他得的证书。

我妈这个人特别爱干净，每天都打扫得一尘不染的，唯独这个柜子不擦。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她压根儿就不想看见这些，所以我就想把它们都收起来，不想再摆了。

我今天收拾东西的时候，发现了一本书，2001年秋，归于静海。所以说，至少我走的第二年，他就得了这个。

0: 6年前，我爸脱下警服的那一天，他把自己关在那个卧室里面，一天一夜都没出来。第二天出来的时候，我看见他那个眼睛肿这么大，跟个鱼泡似的。不长这么大，第一次见我爸那样。
1: 阿欣，你下周五有空吗？
2: 你送我去趟机场呗。去哪里？
1: 回北京。我打算把房子退了。嗯。哎呀，好不容易找人排队付的首付。
2: 你退了，在北京住哪里？
1: 退个房啊，辞个职，把东西都搬回来，以后就再也不走了。

Ouais.好，知道了啊，谢谢。

0: 小杨，赶紧拿仪器！小杨，快拿仪器！快拿仪器！快快快！
1: 来这个地方，请你出去一下。
2: 对不起，我还有几个问题，马上问一下就好了。
1: 不，他现在根本回答不了你任何问题。
2: 我退后，我等。你等一下，
1: 别问。
3: 配合我们工作好吗？
1: 抢救病人也是我们的工作，谢谢谢谢谢谢。
4: 先把他带出去。
5: 出去。
6: 问出来了吗？
7: 医生说李宏伟身体太虚弱，不允许询问，还要再等等。
6: 这不妨碍我们执行公务吗？
8: 医生只管治病救人，互相体谅。
6: 师傅。
2: 把那个冷藏车的名单给我，你回去睡觉，你跟我走。
6: 哎
9: 哎，莫哥来了。
6: 哎，这是老板要的鱼。
9: 不好意思啊，每次都这么麻烦你。
6: 没事，
9: 你去看一眼吧。老高今天心情不太好。
6: 老板，看你们闯的祸，李宏伟醒了。那我去把他干掉。
10: 不行，你们两个这个时候送上去，被警察逮住了怎么办？
6: 接下来怎么办？
10: 你带着我弟弟马上离开静海，我让你们回来再回来。
6: 离开多久？
10: 我怎么知道？三年五年十年八年都行，我不摆平不准回来，听没有？
6: 老板，瑶瑶一直还在上学。
10: 这样吧，老莫，我让舒婷把你女儿接到我们家来，她照顾孩子，你应该放心。
6: 非要走啊？她就是个半死的鬼，我就把她做了完了。
10: 你要是被警察抓住了，你就别指望见你女儿了，懂吗？你这次走，我摆平了，你再回来，父女团聚。
6: 知道了。
10: 你呢？问你呢？
11: 我没问题啊。
12: 1100辆车的三分之一是多少？现在已经440辆，440辆，1100辆减去440辆。
13: 小陆，
12: 六啊？
13: 你在干什么？
12: 我在算数啊。
13: 啊，
12: 算。
13: 你能心算？
12: 心算，1100加上25辆，1400，加上25，然后不对，然后还得再加。
13: 小鹿，你知道什么叫心算吗？
12: 就是不出声嘛，心里算。
10: 对喽。
12: 36加上25，
13: 你手上在做什么？
12: 我算数呢。
11: 心算，你手为什么要滑？那个东西很刺耳的，
12: 它不好算呢。
11: 它不好不好算，你有没有笔？
12: 有笔
11: 啊。那纸啊，写啊。
12: 啊，
11: 你为什么非要在那个地方？
12: 不，我不怕影响你吗？
11: 你现在已经影响我了，我很累的，我想歇一会儿，好不好呢？
12: 师傅，我就知道你很累，我早就看出你很累了。我这样，你先回去睡觉，今天剩下的车我来查。昨天晚上的时候，我们都轮班睡了会儿觉。就你一宿都守在那病床前，一眼都没合。前天晚上也是，你从那渔村我就看见你在那揉胳膊，你肯定是旧伤复发了。
11: 能不能安静一会儿？我好烦的。

0: 这两天真的是太累了，累得心里就烦，一烦就急。我说这样以后我就不嫌你烦了。
1: 真的假的？
2: 说到做到。
1: 不嫌我烦了？
2: 当然。
1: 那咱还是讲回刚才的这个车吧。
2: 好，
1: 我刚才大概算了一下，
3: 新尊发机械有限公司，这四家是主要的，这四家的排除了以后，不对，还有是这六家，把这六家查完了。
0: 是，我们先不加了啊。啊，我刚才觉得心脏有点不舒服，你先去把车开过来好不好？啊，接我。
1: 啊，行。哎，
4: 是吗？
0: 哎，
4: 我觉得那个，
0: 这先去开。
3: 不是，你听我说，
0: 你先去开。
3: 你听我说，
0: 你不是
3: 如果这个车的左前车灯和它的
2: 听话，
3: 我是说这辆车有点可疑。
1: 师傅，你看，这个灯，这个都是脏的，只有这一个干干净净，新的。小朋友，这谁家车呀？
5: 我爸爸的。
1: 这你们家车？
6: 啊，我的车。
7: 哎，不记得我了，安警官。2000年你办案子，你来市检找过我，我给你提供过线索呀，陈金墨。哎呦，
6: 谢谢，这个是瑶瑶，还记得不？
5: 不记得了。
6: 爸爸跟你说，要不是因为一个人，爸爸就找不到你。哦，
5: 安叔叔。
7: 哎呦，知道我了。
5: 叔叔好。
7: 哎，你好。
6: 安警官啊，孩子的饭我还没买，我先去给他买菜。
0: 快去
6: 啊！
7: 哎，但老莫呀。
6: 哎，
7: 麻烦问一下，你的车？
6: 是我的。
7: 哎呦，都买车了啊！
6: 是，
7: 什么时候买的？
6: 出去没两年吧就买了，二手的不值几个钱。
7: 二手也不简单的，那说明生意做得还不错。在哪里啊？
6: 在前面那个旧厂街市场租了个摊子卖鱼。
7: 卖鱼，
6: 一身腥味。
7: 卖鱼蛮赚钱的，
6: 就是累。
7: 那个旧厂街现这个市场，他们管理员的还是那个唐小龙、唐小虎他们吗？
6: 不太熟。
7: 哦，挺好。是这样，我们最近接到一个报案，说有人呢丢了一辆冷藏车，他给我们那个照片一看呢，差不多也就是这样。哦，不太一样。你这样吧，例行公事，你把这个行驶本给我看一眼，我们做个登记。
6: 行
7: 啊，
6: 行。
7: 哎呀，瑶瑶，记不记得以前叔叔找你？
5: 不记得了。
6: 那时候他太小了。
7: 叔叔好伤心呐。哎，我不看了，直接登记。哎呀，11月28号晚上你在哪里啊？
6: 啊，在家呢，
7: 周二
6: 看电视。
5: 啊，对，那天我作业都写完了，你还没有回来。
6: 时间太久记不清楚。
7: 正常，我最近也是糊里糊涂的，
6: 是太累了。
7: 哎，你那个登记那么久啊，好磨叽啊。啊，
1: 师傅，我觉得……
7: 哎，你不是不烦我了吗？陈瑶，
6: 黄瑶，
0: 小瑶瑶，好好读书，听爸爸的话，以后我们再见，好不好？
1: 师傅。
0: 稳住，我们先走，有急事
6: 啊！慢走啊，警官啊！
7: 回头见。
6: 好嘞。
8: 干嘛？怎么了？
7: 警察，我警告你一次。
8: 啊，
7: 退了。
9: 哎呦，安心，你来的太好了，我想过来。

0: 看看李宏伟，你们的警察说不会害他，不会吗？
1: 我们后面有合作，我想缓和一下关系，送个果篮我就走。谢谢啊。
0: 哎，你看，安警官是自己人，通情达理，你们看门都不会看。
1: 谢谢啊，安姐。

0: 哎，给你们普一下法啊，这叫警戒线，你们只要不碰到警戒线，永远是安全的，懂不懂？是不是？
1: 这里我们来说说警戒带。剧中的警戒带是正与邪的对立，是黑与白的分界。其实警戒带在执法实践当中的用处非常广泛，对破坏、冲闯警戒带或擅自进入警戒区的，经警告无效可以强制带离现场，并可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 向昌，你赶紧给我查一下高启强、高启胜、陈淑婷还有他们儿子高小晨最近有没有离开京海的这个哎，对对，机票、火车票。
3: 稍等，只有高启胜订了中午11点和11点30分的两张飞机票，一张去香港，一张去东京。
2: 马上通知机场派出所，如果他登机的话之前给他扣下。
4: 老高，安警官他们来了。
0: 小龙，你先回去把钥匙给我。
4: 什么事儿？
0: 我也不知道。Hello 啊，
4: 安警官回来了。那你们聊。
0: 哎，你最近很爱我呀，啊？
5: 你弟弟去哪了？
0: 哎呀，什么？
5: 你弟弟高启胜他又去哪儿了？
0: 问他，你问我干嘛？
5: 他订了两张机票但压根儿就没去机场，现在所有渠道都联系不上他。
0: 我要不是航空管理局，你应该就问他们啊。
2: 小胜一向很听你的，他去哪儿总应该跟你讲的吧。
0: 他要是听我的怎么会落到这般田地啊？
2: 让他回来，给他个机会。
0: 啊，你知道吗？我每次跟你师父见面啊，我总是感觉好像在梦里见过这一幕啊。啊，我想起来了，6年前你也这么说的，是不是？你上次这么跟我说的，幸好我没听他的。
2: 听我的会怎样呢？
0: 听你的，那我还在旧厂街卖鱼啊，哪有这样的家呀？啊！
2: 你要真听了我的呀，你弟弟也不至于这样。
6: 安叔叔好，
7: 安叔好，
2: 你们好。

0: 小杨，你刚才叫那叔叔叫什么？
1: 安叔叔啊。
2: 你怎么上他叫安叔叔的？
1: 他今天上午来找过我爸呀。
0: 你当时在？
1: 在啊。
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0: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母优奶源100%纯生羊乳，
1: 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
0: 鲜母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
1: 这个呀
0: 更好吸收。鲜母优羊奶粉，
1: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呢3种肽，无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1: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2: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驱风散寒，舒筋活血，机制柔软，顺应性好，贴用舒适。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锦州紫金药业。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秋天，麻烦了。阿锦刚才调查老莫了，现在又发现瑶瑶在咱们家，接下来可能会很麻烦了。
1: 老莫不是走了吗？
0: 是走了呀。你这样，你带着两个孩子走，你们也走。
1: 走？去哪儿？
0: 去哪都行，你想去哪？
1: 我动不动走走走走走走去哪儿啊？老莫不是你最信任的人吗？
0: 你不走的话很麻烦的，我没有心思跟他周旋，他也会调查你的。
1: 高启强，你是想把黄瑶当人质吧？行，就再去一次香港呗，去迪士尼玩呗。

0: 儿子一直都说想去迪士尼，就去香港了。
1: 去多久？
0: 等我电话，我打电话你再回来。

0: 老板，
1: 哎，
0: 你是这里摊主是吧？
1: 啊，对啊。啊，
0: 打听一下，这市场里有几家卖鱼的呀？哦，
1: 就我们两家。
0: 这家的摊主他人呢？
2: 追剧说剧，法眼看戏，
3: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
0: 这家的摊主他人呢？
1: 他现在没在。
0: 平时他来吗？
1: 只有来，有时候不来吧。
0: 那他有没有那种老主顾，就是经常照顾他生意的？
1: 有时候来，有时候不来，哪有什么老主顾？
0: 谢谢啊。
1: 哎，但是这里以前那个市场管理员唐小虎老来找他。
4: 果然就是以前高启强这个摊子。早上我说的时候以为还没事呢，还是把人给惊到了。
0: 早上把他拍了就好。
5: 他孩子在那儿。

0: 应该是他。
1: 你确定？
0: 我当时在工地负责登记，他们的身份证都扣在我这儿。
2: 哎，我证件还给我，
3: 压着，刚活给你。
4: 京海市公安发布涉嫌贩毒绑架重大刑事案件协查通报。经侦查，新华区旧厂街居民高某胜、陈某默有重大作案嫌疑。经广大群众积极提供线索，公安机关对提供线索抓捕犯罪嫌疑人者将给予奖励，对窝藏包庇人员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5: 黄瑶呢？
6: 走了。
5: 去哪儿了？
6: 旅游去了。我儿子上次出门旅游被你们给拦下来了，我老婆趁着现在有时间带他出去，顺便把黄瑶也带上。
5: 你跟陈金墨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6: 打小一个厂区长大的，那会儿就认识，不熟。前几年呢，他从监狱出来，唐小虎带他来找我。
5: 找你干什么？
6: 说是想开个档口做生意，请教一下我。
5: 后来就没联系了？
6: 有啊，后来他开了鱼档，我时不时去帮衬他一下。逢年过节，他为了感谢我，给我送点海鲜。
5: 这听着也就是普通朋友啊。
6: 那还能是什么朋友？
5: 普通朋友会把女儿送到你家？
6: 你没成家吧？啊？为人父母啊，要是孩子年纪差不多，能做朋友，父母何乐不为呢？我儿子去年生日的时候，全班同学都来我们家，也不熟。
5: 可他把女儿放到你家，他自己却消失了，这正常吗？
6: 你肯定没结婚。成年人嘛，各有各的难。男人之间，你问他干什么呀？人家把孩子送到我家来，我只需要照顾好就行了。
5: 别说那些没有用的，陈金墨为什么消失，你最清楚。
6: 我不清楚。我跟安警官这么多年老朋友了，他应该很清楚啊。没有证据的事情，我什么都不知道。
7: 腿放下。
6: 老爹，我就想生一个弟弟，求你帮帮他。
8: 不是我不想帮，实在是他这事闹得太大了。

0: 识他。警察办案一开始都是雷声大雨点大，拖个一年半载，雷声大雨点小了，再过几年是打雷不下雨。你帮我出面缓一缓就行。
1: 要是像你说的这么简单，你还用得着今天低三下四的来求我帮忙吗？
0: 太叔，我认识的人该求的都求过了，没人能帮我，你出面帮帮我弟。
1: 哎呀，我最近这身体啊也不太好，联系了一家香港医院做个全身体检，集团的事儿就全权委托给你了。
0: 我家里出这样的事情，我哪有心思管别的。

是你，你弟弟是你弟弟，把自己日子过好了就行了。

0: 你的意思是让我取消高启祥的投票资质？对，
1: 因为现在高启祥牵扯了一些命案，所以取消资质，我觉得也是在情理之中。
0: 有直接证据吗？还在搜集当中。但是他弟弟高启盛，还有他的一些下属，确实是跟一些事情有。这个得分清楚，他弟弟是他弟弟，据我所知。 高启盛也有他自己的生意，对吗？我要是这么粗暴干涉，会不会破坏了正常的经营环境？再说，也会有人怀疑我和其他的企业有利益输送，在故意打压建工集团。
1: 但是，确实是从莽村这个项目拆迁开始就牵扯了一系列的案件，您最清楚的。高启强可能是有自己的渠道。 所以他现在处处抢在前面。您是老公案。

0: 老板，我们已经到安全地方了，现在我们位置在……
1: 能告诉我你们在哪里？安全就行。
0: 安全，非常安全。
1: 小生怎么样？
0: 挺好的。啊，
1: 那你马上回来一趟。

0: 现在是我最难的时候，只有你能帮我了，
1: 老板也放心。
0: 如果安心也在呢？
1: 他是一个对我有恩的人，
0: 我理解。做人嘛，一定要懂得报恩。
1: 是。
0: 哎，你跟女儿多长时间没通电话了？
1: 挺长时间了。
0: 她肯定想你了，给她打一个。
2: 呀呀，吃了口餐巾纸。
3: 来。
2: 安排。
4: 喂，老公。
0: 让黄瑶听一下电话，他爸在我旁边呢。
4: 啊、哦，你等一下啊，洋洋。
2: 嗯。
4: 来，爸爸电话。
2: 嗯。
1: 喂。
2: 喂，爸爸。
1: 哎，瑶瑶，你在哪儿呢？
2: 我在酒店呀，明天要去迪士尼。爸，你什么时候接我回去啊？我想你了。
1: 爸爸也想你。你在那边好好听阿姨的话啊。
2: 嗯，知道了。
3: 瑶瑶，我跟你爸说两句。
2: 好。小龙叔叔要电话了，拜拜。
3: 你爸老土，不知道。
1: 小龙叔叔怎么在那儿啊？
3: 哎，老妹儿啊，我在这呢啊。
1: 辛苦你了，
3: 我挂了啊，正跟瑶瑶玩呢。
5: 你爸是个老土，
3: 哪来过香港？老总，
4: 没什么事吧？
3: 没事，没事，呵呵，来接着玩。这回我该贴你了，好吧？哎。

0: 这就是老莫的车，换了个牌子。哎，
1: 你们几个干嘛呢？
2: 警察，司机呢？
3: 这司机刚进去啊，
1: 他穿什么衣服？
3: 黑色的帽衫。
4: 打电话叫增援，守住大门，小路小路。
5: 喂，
3: 来人了啊！
5: 医院停车场需要支援。
3: 守住电梯口和楼梯口，我走楼梯。
6: 收到。

0: 刚抓的谁？
1: 。所有人都别动。

0: 师傅。
1: 马警官，没想到今天咱们以这样的方式见面了。我一身的炸药，只要我这手指一按，这层楼就没了。把枪放下。
2: 放下！

0: 你们赶紧走，别让他们看见我们。赶紧查那也不容易，让这么多车，别因为这点事把命搭在我这儿，让他们走，走，往后撤。
1: 下路，让全楼的人撤到安全区，所有，快！

各单位注意，立刻撤离所有人员！立刻撤离所有人员！

0: 嫌疑人身上有炸药。报告，全部撤离完毕。
1: 人在几楼？六楼。做好警戒，原地待命，随时指挥救援。是，
2: 李队，
3: 狗子。
4: 要做什么？我只对付李宏伟，跟你没什么关系。我只要杀了他，任务就完成了。
5: 谁给你的任务？为什么要杀李宏伟？
4: 韩警官，你是个好人，好人就不应该命短。你出去，
5: 老莫。

0: 把枪放下，我们先聊一聊。
1: 没那么多时间聊了。
0: 老莫，好人不该死，对吧？
1: 你说的对，好人不该死。
0: 那他也不该死的。
1: 他不是个好人。
0: 他是。你可以看看。
2: 你们谁啊？
1: 删了。
2: 铐上，
1: 把手铐上。
3: 拿出来，
1: 扔出去。李宏伟在哪儿啊？
0: 他死了。
1: 什么时候死的？
0: 两天前。
1: 怎么死的？
0: 自然死亡。
1: 骗谁呢？
0: 没骗你。
1: 我听到的消息是快康复了。
0: 我们安排的信息。我想能不能封锁他已经死亡的消息，然后我们对外制造一个假消息放出去，就说李宏伟正在好转，马上可以接受我们的调查，
4: 把知情人控制在最小范围内。
0: 明白。这下行了吗？你可以把枪放下了吗？你的任务完成了。
1: 我还出得去吗？我不管他是死是活，把尸体给我拖回来让我看一下，就给你5分钟时间。
0: 我
1: 要不然我就把他杀了。
2: 坚决后悔！
0: 你把枪放下。
1: 韩警官，你不要以为你帮助我，我就不敢杀你。
2: 我要坚决后悔！
5: 下面谁在？我是张彪，现在马上立刻把李宏伟的尸体从太平间推上来。
6: 知道。
0: 老莫，听到了吗？
2: 你先答应我。第一，把枪放下；第二，我们把炸药包拆掉，然后你跟我们踏踏实实下去，什么都来得及，我们去谈好不好？
1: 没时间谈了，我身上背的人命太多了。
2: 你下去了。
1: 办假证的戴永强，收废品站的郑阿四，马村的李顺、李幼廷都是我杀的。
2: 李宏伟呢？你们快点儿！

0: 有两分钟了。韩警官，托你办个事儿。
1: 你讲。
0: 有机会见到我女儿，千万别跟她说，她爸是个坏人。哎，别让她走那么多弯路，像我一样。
2: 你跟我们现在下去，你自己跟你女儿讲，我又不是她爸爸。
0: 李宏伟呢？
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哎，我还杀了两个人，想不想知道是谁？
2: 是谁？
0: 过来，我告诉你。快点啊！你想不想知道啊？
1: 快去，快去！
0: 再近点儿，没时间了。徐江认识吗？我杀的。当时还有一个人在现场。哎，是一个警察，叫曹爽，也是我杀。

0: 这一段如果从法律角度分析，其实比较复杂。我们都知道高启强为了逼迫老莫去杀人，以黄瑶为威胁。从这个角度来说，老莫有可能只是协从犯。当然，能否构成协从犯，还要看老莫自己的主观意愿到底有多强。但当老莫到了医院欲杀害李宏伟时，方得知李宏伟已经死了。对于杀害李宏伟的行为，已经客观不能了，老莫只能构成故意杀人罪的未遂。但在杀害李宏伟的过程中，老莫对安心、张彪都开了枪，对其死亡即使不说主观追求，也起码持放任心态，仍构成故意杀人罪。只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放下了枪，翻转手心，松开了引爆器，这属于犯罪中止。
1: 幸亏这封举报信落在我手里，要是到了纪委手里，我可就保不住你了。
2: 谢谢领导，这个谭思言净给我找麻烦。
1: 材料我看了，你落了不少把柄在别人手里，更要命的是他还提到了那只录音笔。
2: 谭思言怎么会知道？
1: 这个人很危险，要尽快处理。
2: 好，好。
3: 谭思言又给省里写举报信了，不是叫你去解决他吗？
4: 李想跟我说口头警告过一次。
3: 口头警告有什么用啊？该上手段就得上手段，要不是省里有人保着我，这次麻烦就大了。
4: 是不是这一次谭思言的举报信里有一些真东西啊？
3: 他连录音笔的事都知道了。
4: 根据我的渠道透露，公安局内部给了他一些证据，所以他才敢这么自信的举报咱们。
3: 公安局内部？李想，那他疯了，
4: 不然他哪来的证据？你想想看，李想给咱们办事一直推三阻四，这明显跟您不是一条心啊。我想咱们应该再重新找一个靠得住的人了。
3: 现在上哪儿找去啊？
4: 您觉得高启强怎么样？
5: 嘿，
4: 高总，你知道我是代表着谁来的吗？
6: 知道，谢领导关心。

0: 听说你被你弟弟的事情操了不少心，瞎操心，
1: 就是没有效果。
0: 那说明是人没找对啊。
1: 要是上面的领导愿意帮忙的话，真是感激不尽。
0: 我可没这么说啊。
1: 王秘书，这个时候如果有领导愿意拉我高启强一把，我下半生为他做牛做马。
0: 最关键的证据你都已经搞定了，
2: 公安局还咬着你不放。
0: 那我觉得上面是应该下不来台。
1: 你想想，假如，我说假如啊，
0: 上面说得上话的领导给你说一嘴，他们也愿意顺坡下驴。你现在弄成这样，大家都保守。
1: 哎呀，真是没想到，谢王秘书，您指示我应该怎么做？

0: 现在有两个人一直在制造麻烦，一个是失去星辰大队的理想，另一个是市政府研究室的谭思言。所以我想你有没有办法让他们两个都消失呢？
1: 王秘书，刚才你说那个姓谭的好办，但是李想呢是市局刑警队队长，他一旦出什么事情的话，应该是个大新闻，可能到时候很多人会挺麻烦的。那就看你高总的本事了呀。
2: 高总，可以上桌了。
1: 秘书，要不我们先吃饭，边吃边聊。来，您尝尝我们这点手艺。林总，哦，对了，我想起来，我下午还有一个会，饭我就不吃了，
0: 先吃完再走吧。
1: 高总，我刚才跟你说的事情，开玩笑的啊，别当真。
0: 我送你。
1: 哎，不用不用不用。
0: 说有个会，
3: 你真打算投靠赵立东啊？他和孟德凯不是对手啊？

0: 该找的人都找过了，该想的办法也想了，能怎么办？
1: 当官就是好啊。
0: 你神经病！
2: 你要当了官，谁还敢惹咱们？
0: 市政府研究室有姓谭的拆查。
1: 好，我叫人去打听。
0: 先把他做了，交个投名状。
2: 哎，哎，别生气了。
0: 哎，没事。
3: 洛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汤洛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汤洛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小妙方，
5: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4: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6: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9: 好干净啊。
8: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0: 好香啊。
8: 有汰渍没问题，
1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3: 鲜木优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14: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15: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16: 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驱风散寒，舒筋活血，机制柔软，顺应性好，贴用舒适。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锦州紫金药业。
1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婷婷。
1: 老公，我们什么时候能回去啊？
0: 我这边啊在办点事情，等我办完你就回来啊。
1: 主要是瑶瑶还挺想她爸爸的，今天看电影的时候丫头偷偷哭了，要不你让她跟老莫打个电话。
0: 哦，朋友在你旁边吗？
1: 他在睡午觉呢，怎么了？
0: 婷婷，老莫走了。
2: 什么？去哪儿了？
0: 老莫死了。
1: 什么？
2: 怎么死的？
1: 啊？
2: 高启强，你说话呀！
0: 你跟黄瑶说，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他爸爸，这是我答应过他爸的。
2: 高启强，你是不是有点太自以为是了？你想认这个女儿，你有没有想过人家想不想认你这个爸爸呀？
0: 什么意思啊？
2: 做你高家人能有安稳日子过？
0: 怎么了？
2: 以前呢，你什么都没有，你说想给我，想给这个家最好的东西，
1: 所以我理解你，我也支持你。
2: 现在你什么都有了，有钱有地位，但我怎么觉得这我们这个家快没了。
1: 所以老公，我想
2: 要不你收手吧。嗯，咱换个活法。
0: 我的婷婷啊，没那么简单的。以前就我们自己，现在除了弟弟要照顾，还有一堆人跟着我吃饭呢，哪能说走就走啊，对吧？
3: 行了，先不说了啊。
0: 那个，等你回来见面再聊吧。我今天啊又找了一个新的朋友，他有可能能帮我解决到小盛的事情。等我解决完了，你就回来啊。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失眠睡不着，
4: 用希尔安宁。
3: 失眠睡不好，
4: 用希尔安宁。睡前一粒治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眠胶囊。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胆大妄为，被退回的商品里暗藏玄机。

0: 出国的时候，他们是不经过快递员，跟快递员是不接触的。
1: 层层掩饰，是谁在导演这场精心策划的骗局？
0: 他们每次购买时都会使用不同的名字，然后寄到不同的地址。
1: 退货疑云，一线正在播出。这里是某电商平台的退货商品仓储区，根据该平台的运营管理规范，所有被退回的商品在运抵该仓库后都必须由专业质检人员逐件进行检测。
2: 快递小哥上门去和用户取件，在取件的过程当中会做初步的核验，初步核验呢主要就是集中在外观以及外包装上面，再退商品退回到我们的备件库，也就是用于接收商品的售后仓库时，就会去确认看这个商品拆包核验商品是否

0: 正品存在明显出入的。
1: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质检员小张呢，一直负责检测鞋类产品，每双鞋的检测要点他都烂熟于心，再微小的差别都逃不过他的眼睛。这一次，小张发现自己手里的这双鞋呢，虽然外观和正品非常的像，但是鞋舌、鞋垫这些关键细节和正品有着明显的不同。随后，按照流程，这双有问题的鞋子被打包封存，交给了品牌方做专业鉴定。鉴定结果显示，这双鞋在材质、工艺、核心部件等方面都没有达到正品标准，确认为假冒产品。那么，这双鞋是被谁退回来的？问题是出在了销售环节，还是出在消费者环节呢？随着调查的逐步推进，最终结果显示，这双被查获的假鞋背后，竟然隐藏着一个组织严密的团伙。
2: 在确认那双被退回的运动鞋是假货之后，该电商平台立刻启动了针对该品牌运动鞋售前、售后全流程的回溯调查，
0: 调取了我们发货和配送过程当中的监控和记录，确认送到用户手中的是真品。
2: 由此，该电商平台推断，这款运动鞋应该是在消费者签收之后出现的问题。
0: 因为往往会有消费者比如说寄错了，售后过程当中我们有专人专岗叫做异常处理专员，他会和消费者进行沟通，看是否存在错寄漏寄的问题。
2: 可当处理专员拨通消费者留下的电话号码时，电话那头却始终无人应答。而据快递员回忆，当时他上门取这单退货时，根本就没有见到退件人本人。
3: 退货的时候他们是不经过快递员的，跟快递员是不接触的，都是放在快递柜里面，等于说快递员根本没办法去跟那个这些嫌疑人做一个正面的接触。
2: 后台数据还显示，这位消费者购买的该品牌运动鞋不止一双，而是前后下单了两双，并且最终都选择了退货。不出所料，经过鉴定，另一双被退回的运动鞋也是假的。
4: 在短时间内集中频繁的下单和退货，而且下单后收到货后，一到两天内就会把货物假货退还。
2: 据该电商平台的工作人员介绍，为了提升消费者的购物体验，在快递员初步查看并取回退货商品后，平台就会第一时间将货款退还给消费者。
0: 采用的理由都是七天无理由退货，在描述当中都是说自己不小心买错了，希望能够退货。同时呢，拍了一张商品的正面的照片，只提供了正面外观的照片，没有提供这个鞋底或者是侧面的一些特征信息。
4: 购买的鞋品和退换的是一致的，比方说颜色、型号一致，它还有码数一致，它就可以完成退换。因为快递员是不具备鉴别真假的能力的。
2: 如今这两双被退回的运动鞋都已经被鉴定为假货，这也就意味着那位始终未曾露面的消费者以退货的名义凭借两双假鞋获得了两双正品鞋，订单金额合计高达6000余元。
0: 这次预警的商品它是一款比较高端的运动鞋，它的价格的话是在3000到3500这个区间，本身这个品类的商品它的品质是比较高的，它的售后的情况基本上都比较低。
2: 那么这名消费者的行为到底是个体行为还是普遍现象？该电商平台的风控部门进一步梳理了该品牌运动鞋的下单、售后等多维度数据，发现了更多异常情况。
0: 我们通过大数据深入去看，发现是有23个不同的账号在几乎短时间内发起了这个七天无理由退货，使用的退货理由以及退货时提供的照片依据等都是非常相似的。
5: 这些订单是大量的、多次的进行退换货，而且退的都是假货，退货的频率十分的高。
2: 该电商平台的处理专员尝试联系这些账号留下的电话时，要么是空号，要么无法接通。经过初步统计，这些账号共下单50余笔，总金额近15万元。为了尽快挽回损失，电商平台第一时间向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报了案。接报后，经过初步研判， 上海宝山警方认为，

0: 这是一起典型的买真退假式的电商诈骗案。随后，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刑侦支队迅速成立专案组，聚焦这些异常退货订单，围绕物流轨迹、账号资金流向等关键信息展开全链条侦查。
1: 难点就是要确定这些账号的使用人到底是谁，把那个正品啊换成假货的这个人到底是谁。我们关键是要明确这个账号后面的人是谁，就是大量的工作都花在这个上面。
2: 他们每次购买时都会使用不同的名字，然后寄到不同的地址，全国各地，大概有五六个省份都有。
0: 侦办民警发现，这些收货人的姓名全都是虚构的，而所谓的收货地址更是遍布不同省份的众多城市，而且大部分都是代收点、快递柜或包裹驿站。
1: 他们那个在下单和那个退单的时候，他们也会去做一个那个风控，不管是收货还是那个退货的时候，他们都会避免和京东的那个快递员去进行一个接触，防止被他们发现。
3: 京东的快递员见面的时候，有时候还会拍照嘛，货物送到以后会对那个货物的那个接收人进行拍照，所以他们尽量是避免跟快递员进行接触，防止自己的照片出现在京东的后台。
0: 在梳理这些异常订单的退货信息时，侦办民警注意到了一个蹊跷的细节。虽然这些订单下单时的收货地址遍布各地，但其中大部分订单都选择了异地退货，而且退货地址相对集中。
2: 他们退货的地址有惊人的相似，主要集中在浙江、福建两个具体的地址。
0: 综合研判之后，上海宝山警方决定以浙江、福建两处退货地址为突破口，倒查假货来源，进而追踪藏身幕后的实际退货人。与此同时，另一组侦办民警也从嫌疑账户的资金流向数据里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
4: 你看，就在这笔流水支出之前的前几秒，就有一个相同几乎相同金额的人一笔款项达到这个账户里面了。2025年9月19日23分31分38秒收到的这个106账户给打进来的3189，在51秒这同一分钟内，他这个钱就付给京东用来买这个货了。后面的也是的，类似的操作一直在重复，也就是说这个买手大概率是别人给他让他买的，对吧？
5: 就是有主犯给他打了钱，
4: 有别人再给他打钱让他来买。对，你看这里也是一样的，这几笔都是一样的。
5: 还有他们是相同的支付账号，
4: 你再看他的支付账号都是一模一样的，106都是106结尾的一个微信支付账号，是有一个人指挥他去做这个事情的。然后我们就可以初步确定这个付给他们钱的让他们来买货的人就是我们的主犯，这次主要的一个犯罪嫌疑人。
2: 他们的资金在平台购买商品之前都会有一个异常的信号，就是有一笔资金会提前打到他们的账户里，打完钱他们在几秒钟之内或者十几秒钟之内就会在某电商平台进行下单。
3: 最后通过数据分析发现，这些账户的实名身份要么就是亲属，要么就是朋友，之间是有互相的资金关联和轨迹关联的。我们初步判定这些人可能就是以团伙的形式作案。
0: 据此侦办民警推断，这些下单的所谓消费者实际上只是充当买手的角色，而在他们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个指挥全局的幕后操纵者。
2: 这个打给他钱的账号可能就是这个犯罪团伙的主谋，打款的账号都是相同的一个账号。我们就对这个账号进行了主体查询，锁定了一个犯罪嫌疑人，名为易某。
6: 上海宝山警方初步调查显示，嫌疑人易某1999年出生，河南人，长期居住在浙江杭州。警方前期掌握的两个假货退货地址，其中一个就位于易某的出租屋附近，而经过秘密调查，侦办民警确认实际发送假货的人正是易某。掌握了相关证据后，上海宝山警方集中收网，将嫌疑人易某以及多名充当买手的团伙成员一举抓获。那么这个涉嫌买真退假的电商诈骗团伙究竟是如何运作

0: 的呢？他们退回给商家的假鞋是从哪里获得的？被调包的真鞋又去了哪里呢？上海宝山警方以嫌疑人易某为突破口，对此案展开了调查。
1: 几部手机，多个账号，他妄图空手套白狼。
2: 我没想到是直接就算是犯罪的，我是想着钻漏子，然后就是捞一笔赚一笔就停手了。
1: 远程遥控，多地下单，诡秘伎俩能否瞒天过海？
3: 以年轻人居多，然后分工明确，有一定的隐蔽性。
1: 退货疑云，一线正在播出。面对警方的讯问，易某称他没想到自己的行为竟然涉嫌犯罪。
2: 我没想到他是直接就是那个算是犯罪的。我当时我想的是，如果真到那边平台查到我，平台就是找我索赔嘛。他要是什么真要是闹到什么起诉那一步，我肯定也会赔。因为最开始我是想着能钻漏子，然后就是捞一笔赚一笔就停手。
1: 据易某交代，他大学毕业后一直在杭州工作，因为特别喜欢运动鞋，便开了一家网店，通过倒卖一些知名品牌的运动鞋来赚取差价。
2: 平台在活动价的时候，然后低价购入，然后再以市场价来售出。在双十一或者说六幺八这样的活动，它会打折扣，然后我们批量进批量下，然后它会有一个那个差价在。
1: 易某说，在他经营网店的过程中，曾经发生过一次失误，正是这次失误让他发现了一个可以利用的漏洞。当时他买错了一双运动鞋，本想退货退款，却因一时疏忽将另一双价格较低的鞋给退了回去。
2: 退款成功了，后来就发现如果是全新正品的能退，那是不是就是一些那个像一些次品或者说那个仿品它也能退。后来就钻研，就动了歪脑筋了。
4: 只认为这个东西没什么大问题的，你到时候找到我，我就说我放错了，我拿错了，最多大不了赔钱，就抱着这种心态。
1: 随后易某为自己设计了一条所谓的致富门路，先在电商平台高价买入正品运动鞋，再申请退货退款，并将之前低价购买的同款假鞋退还给电商平台，最后将获得的正品鞋拿到二手电商网站进行倒卖，从而谋取暴利。
5: 他们在选品的时候就会选一些比如说流通性比较高的，比如说是热门款或者硬通的这些商品，才能保证这些东西是肯定是有人会去接盘去收购的。
6: 销售情况不太好的那个商品的话，他自己在那个销赃的时候根本没法把那个换来的那个正品那个很快的出手，因为他还要回笼资金的，所以他们一般紧盯的都是那些那个价值比较高又比较畅销的那个产品去那个作案。
1: 为了避免退回的假鞋被电商平台工作人员识破，易某还交代他在购买假鞋时颇费了一番功夫。
2: 假货就是在电商平台上找的，他不是就百十块钱几十块钱那种，那个单价两三百，就是普通人买的就感就是跟外观上那看不出来，就跟你买赝品一样，那个不会带出一眼假那么尴尬。
5: 其实他们成本其实是不高的，他们通过微商或者闲鱼这些平台在网上购买这些那个低价的仿品，假货的价格和真货差了好几倍不止。他们即使选了质量高一点的假货，在替换成功之后，他们的收益也是不菲的。
1: 为了躲避电商平台的监管，易某还寻找了多人来充当买手。
5: 分两种，一种是账号借过来以后由我来操作，操作完以后再把账户还给人家；另外一种就是跟人家说我把钱转给你，帮我代下单一些东西，这时候就有账号的实际那个注册人来进行下单了。
6: 一般是从他那个朋友，他身边的那个同学啊，或者亲朋好友那边，找他们要那个金融账号，如果他们没有，就会让他们那个去注册，然后同时给他们一定的好处。
1: 据易某供述，每下一单，他都会给这些所谓的买手几十到上百元不等的好处费。在利益的诱惑下，他很快就发展了包括朋友赵某文、陈某贤在内的几名固定买手。
4: 买手只需要登录不同的账号，将正品购买到不同的地址， 他就他的

0: 任务就完成了。他们收货地址，肯定是不会写自己家里面的地址，而且会经常更改。
1: 所以一般现在有些快递会寄到一些快递的那个寄存点，然后呢是过了可能过了一两天才去拿，就是为了防止就是民警会根据监控发现，哎，到底是谁取走了这些快递。
2: 收到正品运动鞋后，这些买手会第一时间将其转寄给易某，而此时易某会同步购买相同型号大小的假鞋，为接下来的偷梁换柱做好准备。
3: 包括鞋子的颜色，包括那个鞋子的那个尺码，这些他会都会做一个核对，并且在那个换的时候，他那个包括那个包装，或者有些的时候他有一个那个吊牌，像这种吊牌他们也会事先准备好，然后那个再那个放回去，就让那个真的鞋和那个假的鞋就看起来一模一样。
2: 完成调包后，易某便利用电商平台设置的7天无理由退货规则申请退货退款，于是价值仅200-300元的假鞋被退回给平台，而3000余元的正品价款被退回到他们的购买账户。至于那些正品运动鞋，则被易某拿到二手电商平台进行转卖。
1: 他们在标价的时候都在商品描述里面写明了是真品，然后全新未拆封，然后在购买者去购买的时候，经询问的时候，他们也会说这是他们有正常买的，买了以后觉得不需要了，所以才在其他平台上出售的。
3: 以前他们销赃的时候，一般是按照那个正品价格的那个8.5折到9折，这样的话更利于他们销赃，但是对他们那个利润的影响其实并不大。那人家那个看到那个，一个是那个正品，第二个是那个又比那个正式的产品会便宜10%到15%的情况下，人家一般那个购买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等于就是空手套白狼。
2: 暴力驱使下，易某愈发肆无忌惮，到后来他甚至不再亲自验货调包，而是通过网络指挥远在福建莆田等地的假货供应商直接完成退货，
4: 直接由他对接的那莆田方的那个犯罪嫌疑人直接帮他发到京东平台，然后真货他直接收货以后，他只要放在快递那边，他有了单子能卖掉了，他直接也是从快递那边直接发货发给不知情的那些购买人就行了。
5: 我最开始检查过呀，我后来就不需要每一笔每一笔都检查了，因为我不需要再到我这儿中转一下，就会耽误物流时效。
2: 以易某为首的这伙嫌疑人以为找到了一条可以快速致富的捷径，但实际上他们的行动只持续了不到一个月，就被电商平台发现了端倪。
3: 像这帮人他们是那个等于说是那个是在那个大规模的去那个购买退然后再去换，等于说是已经是把这个作为一种那个职业，那个所以说那个他们那个涉及到账号的量都很大，包括那个购买和退货的数据也是比较多的，很频繁。
6: 对于不管是我们售出的商品还是退回的商品，我们都会做好质量把关，做好一物一检，依托于大数据的分析和洞察，对于异常的商品都能够快速的识别和发现。最终的目的呢，就是为了防止问题商品二次流入市场，从而保护好我们的消费者权益。
2: 通过与电商平台展开协作，依托大数据研判，上海宝山警方进一步开展扩线侦查，又陆续发现了多个采用类似模式的违法犯罪团伙，作案领域涉及高端服饰、电子产品等多个门类。
1: 打击了买真换假的团伙有8个，涉案的金额有200余万，涉及到的人员有20余人。我们总结下来，他们的特点有以年轻人居多，然后有品类比较固定，就是高价值的奢侈品、电子产品，然后分工明确，有一定的隐蔽性。
3: 这种犯罪行为其实那个对商家的伤害其实是很大的。那如果万一那个商家一直被这样的人薅羊毛，导致他那个商家的亏损，其实那个最后损害的是那个所有那个消费者的利益的。针对这样的情况，我们这边公安机关肯定是要严厉打击的，要及时打击打早，然后那个让他们不能形成一个规模。
7: 据上海宝山警方统计，此类案件

0: 嫌疑人多为23-10岁的年轻人，他们熟悉网购流程，落网后大多辩称只是贪小便宜、耍小聪明，钻了7天无理由退货这个平台规则的空子。一旦被平台发现，他们觉得及时的赔钱就可以了。那么，利用电商平台设置的7天无理由退货规则来实施买真退价，这种行为在法律上应该如何定性？
1: 是民事纠纷还是涉嫌刑事犯罪呢？界限又在哪里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曾文科教授的解读。像我们本案这样啊，你自己这个拿了不该得的，人家给了退货款，但是你没有给人家呢，把这个正当的这个货物给退还回去，那么在民事上呢，那么对于行为人来说，他至少是个不当得利啊。那么这里面他后面要把自己这个扣留下来的这样的一个真货要退还给商家，或者说把他这个 变现之后得来的价款要退还给商家，这个涉及民事纠纷，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呢，我们会看到这个案子当中，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民事纠纷，它还涉嫌刑事上的犯罪，那就是诈骗。对于诈骗来说，它有一个特定的行为结构要求，实施欺骗行为，让对方产生错误的认识，进而基于错误的认识呢，处分自己的财物。 那么行为人呢，取得财物之后，导致被害人有所损失。在刑法当中，我们会看到，诈骗罪的对象呢，法条表述的很简单，叫做财物。但是在我们理论上和在实践当中，都把这个财物呢，做了一个比较广义的理解，它既包括实实在在的物体，它也包括呢，财产性的利益。像本案这样，由于我把假货退给了商家，那么商家就自以为呢，哎，我好像收到了真正的退货，那么我把货款打过去之后，我就不需要这个买方呢，再给我去退还所谓的这个真货了。那么这个不需要他退还所谓的真货，实际上呢，就是通过被欺骗免除了 买家的一个退货的义务，那么就导致商家呢实际遭受了损失。那么这样的损失也是实实在在的经济上的利益，那么它完全符合了诈骗罪的行为构造。所以我们会看到有一些民事上的纠纷，它并不是说只靠民事途径解决这个案子呢就处理完了。如果它符合了我们刑法当中的某一个犯罪的成立条件，它不欠缺
0: 犯罪的成立条件的话，那么这样一起案件既可能涉及民事纠纷，还有可能涉嫌刑事犯罪。7天无理由退货不是无理退货，利用平台漏洞实施诈骗，终将面临法律严惩。同时，各大电商平台也应该加强退货验收环节的检测验收能力，及时发现异常情况。广大消费者呢，更要坚守诚信底线，切莫因一时贪念
2: 承担巨大代价。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片焦技术。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
6: 量身定制。
5: 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7: 近视老花，
8: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我戴的是超视力
8: 远近一体镜，
10: 超视力。
8: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0: 超视力不一样，
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0: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10: 1:1
8: 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

0: 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凌晨盗窃频频发生。
1: 包的严实实的。
2: 嗯，他穿那个衣服有个帽子，那个木盘戴起了。
0: 监控拍下半张脸，究竟是谁？
3: 他的体型，他的走路很特别，估计年纪不是很大嘛。
0: 再次出现，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治

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6: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动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
7: 春捂秋冻，人人都适用吗？民间一直流传着春捂秋冻的养生俗语，不少人认为秋天少穿些衣服，适当挨冻，能够强身健体。这种说法的确有科学依据。入秋后适度感受清凉空气，可以有效锻炼人体的体温调节中枢，提升身体抵抗寒冷的能力。不过秋冻一定要注意适度，绝不能硬扛寒风秋雨。老年人、孩童、心脑血管病人以及体虚人群，万万不可盲目坚持秋冻。一旦气温持续走低，稳定降到15摄氏度以下，就要及时增添衣物，重点护住脖梗、腰腹与脚踝这些薄弱部位。总而言之，秋冻需要区分人群，顺应天气，切勿一味逞强，损害自身健康。
8: 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一串数字见证热血冲锋，一枚勋章铭记无限忠诚。薪火相传，英雄从未远去，豪情常在，丰碑永续荣光。井号重启，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先莫忧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3: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4: 明天这个时候，咱们就该到家了。今天先回永山县城，应该快到了。

这是镶在我腕边手的肿上，但是我没有镶的有那么严重。推开门，然后就所有的人就站起来了。我可能意识到，但是我从我心理上我不愿意相信。实际上很多年以后我都还不敢相信，妈都走了。

0: 我叫涂平，今年56岁。我们两个同一年进的礼宾师卫校嘛，他是读的一四班，我是读的复四班，就这样认识的。
1: 1987年，涂平和文万斌相识于四川省宜宾卫生学校，因为有着相同的生活经历，两个年轻人从相识到熟悉，慢慢走到了一起。
0: 我觉得可能我们的共同点就是我们都是从农村出来的嘛，觉得就是说我们能够考进这个学校，其实当时来说就是跳出农门嘛，都是很不容易。我也是五姊妹，她也是五姊妹，就说想到父母的不容易，都是觉得我们就应该更应该要好好学习。
1: 在涂平的记忆中，学生时期的文万斌为人乐观，对各项校园活动都很积极。
0: 有一次他上台演讲竞争学生会主席，就发现这个娃儿还是多大胆的。当时实际上对于我来说，我是不敢上台的，是一个很靠谱的一个人。他基本上他说啥子他就能够说啥就能够做到。
1: 1991年8月，涂平毕业后被分配到一家医院担任护士工作，而文万斌则通过考试成为四川省宜宾市宜宾县公安局的一名法医。
2: 你还记得当时在第一次穿上警服的样
0: 子？记得，当时还是觉得很帅的。他说有些人的话就会嫌弃这个当法医这个职业。他说你嫌弃我不？你支持我去干这个工作不？我说支持啊。当时我想的就是，只要他能够，分的单位跟我近一些，我就很开心噻。
1: 1992年，文万斌和涂平结婚成家，虽然当时的经济条件并不富裕，但两个人都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希望。
0: 当时我们医院头，然后就分了一间宿舍给我。虽然说现在想起来当时的条件有点差哈，但是当时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觉得已经很幸福了。我觉得他的工作状态是很好的，他精力也充沛，也很热情。
1: 为了提升法医工作的专业能力，文万斌主动申请到华西医科大学进修。通过不断的学习提升，文万斌逐渐成为宜宾县公安局刑侦技术领域的骨干成员。1999年，宜宾县一座清代古墓的盗洞中发现了一具高度腐败的现代尸体。死者究竟是一名盗墓者，还是不慎坠入洞中的路人呢？
3: 等把那具尸体拖出来的时候，我整个脑袋都是空白的，因为就是

0: 都做父母的律师，我觉得肯定是无从下手。就连他究竟是咋子死的，是自杀吗还是他杀，我们都无从下手。
1: 文万斌通过尸检发现，死者是一名女性，年龄约30岁左右，死亡时间为3个月前。
0: 文万斌就初步对死亡原因进行了判断，在那个尸检的时候发现牙齿而呈现玫瑰红，这就是一种典型的窒息致人死亡的一个特征。
1: 根据文万斌的判断，这并非意外事件，而是一起人为实施的命案。现场的古墓盗洞则是嫌疑人用于转移藏匿尸体的抛尸现场。警方随即在附近乡镇进行摸排，结果很快就确定被害人是一名已经失踪3个月的村民封某。
0: 当时的摸排女死者身份过后，然后我们就对女死者的社会关系进行了排查，很快就排查出她的一个叔爷，而跟她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1: 这名男子恰好在3个月前突然外出打工，这与被害人的死亡时间基本一致。警方推断此人具有重大作案嫌疑。随后警方前往湖北武汉开展抓捕工作，到案后嫌疑人对因情感纠纷杀害封某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0: 这个案子的话，如果跟案件合伙的话，你被告人可能要占个90分。
2: 价值的线索问题，因为县警是采取这个多数的这个制胜工具哈，都是就地取材。
1: 凭借扎实的专业能力以及案件侦办过程中的优秀表现，文万斌很快就升任宜宾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2000年，在事业成功的同时，文万斌和涂平也迎来了他们爱情的结晶。文万斌给孩子取名为文艺龙，希望他能多才多艺，鱼跃龙门。从小文艺龙便对父亲的职业充满了敬意，希望长大后能像父亲一样成为一名人民警察，惩恶扬善，维护正义。
3: 因为在我们小孩的固有印象里，警察就是抓坏人惩处罪犯的，我在包括我在同学面前我都感觉说我父亲是警察，我感觉很荣耀，很自豪的这种感觉。
1: 在文艺龙的眼中，父亲永远是一个乐观积极的人，他的笑声总能感染身边的每一个人。
3: 因为以前老公安局的时候是很小的，院子很小，到处都听得到老笑的哈哈哈的这种笑声，就是很小一件事他会让自己感觉到很高兴。
1: 然而爱笑的父亲也有严厉的一面，每当儿子犯错时，文万斌的教育方式既不是纵容过错，也不是简单粗暴的训斥。
3: 他对于他自己教育娃娃有一套衡量标准。有一次我拿家里面的钱跑去电玩城耍那个游戏机，然后我老汉就说不得行，这样子你认为你的钱太好挣了，你想办法，你把那小朋友喊到，你们不是朋友啊，把他们喊到一起去买报纸，如果还不行你就一直买，只要有空就买。这样问记忆很深刻，当时甚至我们和小朋友还编了一句口语，现在我还记得很清楚，就是华西都市报，不看不知道，要想看也看，必须买一报。
1: 就这样，直到文艺龙靠卖报纸还清了欠款后，来自父亲的惩罚才宣告结束。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 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和父亲相处的越久，文艺龙心里对警察这份工作的感受就越不一样。从前他看见的只是荣耀，慢慢的他感受到了这份荣耀的背后是沉甸甸的责任。
3: 他在家里面就是经常半夜就出门，因为会突然接收到一些现场，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去提取证据。在我印象中，他是一个很有责任感、很有执行力的一个人。
11: 作为人民警察的妻子，涂萍在长期的陪伴与等待中，也积攒下了说不尽的酸甜苦辣。
12: 半夜三更的时候，特别是冬天，一个电话来，马上就要走。哎，我就说，哎呀，我是这个时候半夜三更都走，弄不冷的天，其实难免心中也有点抱怨。
11: 面对妻子的抱怨，文万斌并没有太多的解释，而是试着让妻子去亲身体验他的工作。
12: 然后有一次，他就说：“我今天要出现场，你正好休息，你跟我一路，你去看一下嘛，你看一下我工作的时候是啥子状态嘛。”
11: 当涂萍真正身处第一线，亲眼目睹法医工作的细节时，她才真切意识到，丈夫工作的复杂程度远远超出她此前的认知。
12: 看他们看一个现场哈，都要几个小时，我就看到他们的那种认真程度，就是说，因为他不仅仅是要检破这个尸体，还要看周围，就是说看，就是说这个现场能够留下一些什么蛛丝马迹。所以说我终于理解了，他们去处理一个现场需要几个小时，所以说我后面就没得那么抱怨的。
11: 有了家庭的无私支持，文万斌得以全身心地投入在法医工作上。自2003年起，文万斌创下了一项令同事们敬佩的记录：6年初勘各类现场1400起，检验尸体2000具，为2700余名当事人完成法医学活体检验，出具鉴定书3500余份，并且无一差错。
13: 法医工作真的很难干。公安机关的法医面临两大类的工作，一类就是法医病例，二一类是法医临床。而法医病例啊，我们是要做出死因的判断、死亡方式的判断和死亡性质的判断。
1: 2005年，宜宾县觉西镇的一名男子向警方举报，称自己的堂哥被人谋害。然而，此时距离死者下葬已经过去了十几天。
13: 他妻子啊说的是上厕所的时候从高处拽下去拽死了的，但是他就说他看到他有伤在这个颈子这个位置。照片上我们看到的是在这个颈部靠近下颌这个位置，是有短的弧形的，从法医学的术语就叫表皮剥脱，还有皮下出血。
1: 文万斌在照片中发现，死者的损伤部位与家属声称的死亡原因存在矛盾，于是做出一个果断的决定，开棺验尸。
13: 在当年那个年代哈，开棺对于做建议的法医来说，压力是非常大的。在当时个社会背景下，从民风上来说，当地的风俗来说啊，是很不容易接受的。
1: 然而，面对家属的不理解和阻挠，文万斌表现出非常坚决的态度。
13: 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态度也是非常坚决的。如果不开棺，那么就有可能会将这个一个刑事案件漏掉，让这个犯罪嫌疑人逃脱大劫。在时间长一点，过个几年、十来年以后，再有人来说这个事情，我们没得办法跟社会或跟法律一个客观的一个真实的一个交代。
1: 通过检验，文万斌发现死者的颈部肌肉出血、舌骨骨折，死亡原因为机械性窒息。最终，根据文万斌的检验结果，警方调查后确认，该案系被害人的妻子和同村的一名男子所为。
13: 从这个案子来看的话，我对文老师的感觉这个认识就是，他是对自己的法医专业能力是非常幸运的。如果是开棺的结果不是的刑事案件，对自己的一个智力上也会造成一个影响，同时还要面临家属的一个流浪。在这种环境下他能够坚持，那我就觉得他是个非常有担当的人。
1: 2009年12月11日，文万斌同三名同事驾车前往云南永善县马南乡，办理一起拐卖儿童案件的血样采集工作。
0: 这个路不好走，一侧全是悬崖，路面上也有暗冰，而且当时这个路况也不是很好，能见度不是很高。这边是山，这边就是悬崖，而且这个悬崖一下去的话，就是可能上百米以上。
1: 然而，就在几人驾车返回永善县城的途中，一场意外突然降临了。

车子冲出去的时候，其实嘛，当时大脑是一片空白的。在翻滚的时候，我心里只想的就是究竟要翻滚好久，这个车子才能停下，才能到底。

0: 翻滚结束后，我们下去来看，半山腰75度这个斜坡上，然后才发现文大队。当时文大队还跟急救人员说：“我是法医，我是 O 型血。”到了医院过后，先给我开三枪。所谓的开三枪就是胸腔、腹腔、颅腔，我可能有内出血。
1: 我也记不得当时是哪一个给我打电话了，他说只有王文斌受伤了，跟你说两句话，然后我就听到

0: 就觉得为啥子所有的人都站起来了，我就愣了一下。我可能意识到，但是我从我心理上我不愿意相信。
1: 2009年12月11日，文万斌在执行任务的途中因车祸导致脾脏破裂，经抢救无效牺牲，年仅40岁。
0: 他走了以后那一段时间，至少那头半年嘛，对我都是至暗时刻。实际上很多年以后我都还不敢相信他都走了，就是实际上就说去年子我都还做过梦，说他回来了，说是他去做一个啥子卧底回来了一样的，就是经常都做到这种梦，说他回来了，那不是真的死了。
1: 2011年6月15日，公安部追授四川省宜宾市宜宾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文万斌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称号。文万斌牺牲后，他生前佩戴的警号047820被宜宾县公安局封存。
2: 我是想走进我父亲，从走进这个职业来走进我的父亲，因为这个职业让他奉献了生命。我想晓得为啥子这个职业可以让他付出生命，值得他付出生命，所以我选择了这份职业。我是想更为了解我的父亲。
1: 2022年，文艺龙从四川警察学院刑事侦查专业毕业。2023年5月，通过考试，正式成为四川省宜宾市公安局叙州区分局的一名民警。2024年，进入叙州区分局蜀南大道派出所工作。
2: 我认为公安工作的意义，首先是惩恶扬善，惩处违法犯罪，维护社会的秩序稳定。其实呢，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帮助群众，解决群众不能解决的问题，然后深入群众，为群众服好务。我觉得这就是公安工作的意义。
3: 你好，
4: 别人到了退房时间没有退，进去喊不应，人也没反应的，要有针管这种。
5: 我们马上出去。
4: 要的好。
2: 这一头是不是？
1: 当文艺龙和同事到达现场后，120急救人员已经对晕倒的住宿人员展开急救，然而此人已经失去了生命体征。
2: 然后我们本着保护现场的第一原则，对现场进行了保护，通过手机放大看到了身旁有相关类的药物。要得，你的通知发也过来吗？已经确认死亡了。
1: 当技术部门到达现场后，文艺龙才得知带队勘察现场的民警正是父亲当年的同事张明。
2: 进来当时就看到那一个，他就是全裸的一个情况。然后医生到现场先进行了抢救嘛，但是一看就是明显的就已经死亡了。
6: 颈部那些是好的，也没得掐痕，也没勒痕，手那些都是完整的，头部还有背后的肢体看了都没其他伤都没得的，是吧？现在我们初步可以。

0: 排除就是他是用暴力方式导致他的一个死亡。
1: 张老师、江梅老师是我父亲以前的同事，然后现在是我的一个同事。在他们的身上，我感受到了公安工作需要大家配合完成，在工作中传授相关的经验。

0: 继承父亲的遗志，成为一名优秀的人民警察。
1: 王医生同志，
2: 到，
1: 请出列。
2: 是。
1: 银色旗八人
2: 到，
1: 欢迎各队。
2: 是。
1: 今天好重戏有三重意义：致敬英雄，是组织对牺牲战友的最高认可，托付责任。新民警接过的不是数字，而是群众对警号背后的信任传承，体现了公安事业薪火相传。警号在，使命就在，续写忠诚，血脉相继。
3: 继承父辈的警号，深刻地感受到身上的责任与担当，我们更应当传承好这份责任，让这个警号重续更有意义。事情就是他带我去钓鱼，当时反而是我可能有所谓的新手加成，钓了很多鱼起来。他看到我钓了那么多鱼起来，反而他可能有点觉得我运气好。我老汉还从我的箱子头拿了两三条鱼，然后他说你不要乱说，这是我钓的。当时后头就约定，就是下一次换一个地方继续比钓鱼。
0: 凌晨时分，噩耗接连传到投资者家中，暴富美梦一夜之间竟悉数化为泡影。红线之下，究竟是谁在承担投资风险？黑幕重重，警方能否揭开骗局的真相？财富诱饵天网栏目近期播出。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9: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一糖控糖的小妙方。
10: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0: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1: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2: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3: 好干净啊！
1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3: 好香啊！
12: 有汰渍没问题。
14: 不要咳，不要痰，
15: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6: 爱眼护眼，创造了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你今天请我吃饭，到底想说什么？
1: 就讲说你哥这个集团啊，越做越大，也做了这么久，其实情况还蛮复杂的。所以我在想，你这么单纯一个人，要不要适当的保持距离？比如说换个工作，调一家医院，离开京海，甚至是离开这个省，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保护你。
0: 我从小在京海长大，你让我离开京海，我能到哪里去啊？谢谢你的饺子。
2: 小兰，
3: 别再跟住了，再跟住我报警吧。
2: 我就是警察，你要报的话我就得来了。
3: 安心，我是喜欢可你不应该欺负我。
2: 我是想劝你离开京海远一点，只有这样你才能离你哥远一点，别受他的影响啊。
3: 我从小没有父母，是我哥把我带大的，他是我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

0: 今天下雨。
1: 是。就是有点小事情。我思前想后，觉得还是有必要跟您二位坦白汇报一下。前天呢，有人叫我去吃了一顿饭，是高启强，也没说什么，就是想让我娶了他妹妹，然后带着他妹妹远走高飞。我当然是没答应，但是我分析呢，可能他有一点要破釜沉舟的意思。
2: 没想到啊，高启强上来就给咱们来一个下马威，这还是第一次遇见。以前在别的地方办案，那都是人家先礼后兵。
1: 他也先礼了。这是您二位刚下来的时候，我们公安系统又接到了一些线索，所以迅速打掉了一些

0: 下赌场啊，还有放高利贷的团伙，那个其实就是高启强给你们的礼，但是您二位没收。
1: 也太小瞧了。
0: 这招待所这附近这个安保措施，您看要不要适当的加强一下？我可以跟局里边反映。
2: 高启强还敢直接对我们下手？
0: 以防万一吧。我就认识，我先走了。
2: 哎，
3: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和高启强都是土生土长的金海人。能不能带上我们两个一起去看一看你们小的时候的生活环境，住的什么地方啊？目的就是想更深层次的了解一下高启强。
0: 没问题啊。

0: 这里，这就是以前高启强的家，他父母留下的一个老房子。
1: 那怎么就这栋楼没拆啊？哦，
0: 这个我们整个这一片叫旧厂街。这个改造工程呢是2010年交给强盛集团的，那他们是专门就把其他的都拆了，就留了这一栋。我听说呢是每一年的这个特定时间啊，他会带着员工来这里来搞个团建，也算是企业文化。好像每年的年三十，他也会带着家人回到这里来过个年。包个饺子，说是不能忘本。
2: 哼，每年在这儿吃一顿忆苦饭。
1: 如果再回到20年前，你还会给高启强送年夜饭吗？
0: 我肯定不会的。也说不好。问题是，谁又知道后面的事情？我就觉得可能每个人的选择吧，当时当下一定都是唯一的，或者是迫不得已的。
1: 我现在又到了该选择的时候了啊！
0: 我一直有一个问题，我是京海的警察，你们信得过我吗？
2: 我们调查核实过，现在的问题是，你对我们信任不信任？
1: 其实我理解大家。在没有挖出强盛集团背后的保护伞的根，就跟人翻脸，那往后的路怎么办？
0: 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后路。
2: 好，欢迎你加入我们。
0: 这一天我等了好久。
1: 这小子，
3: 哎，
4: 哦，来了。
5: 那个，把手里的活儿都放下吧。哎，安心同志，大家都熟悉了吧？
6: 这是咱们省公安厅齐副厅长，
0: 首长好。
3: 安心同志，在省教育整顿领导小组和省扫黑办的建议下，将715专案提级办理，成立新的专案组，经省公安厅、京海市公安局推荐，决定由安心同志来担任专案组的副组长。
2: 怎么，你有什么问题啊？
0: 之前。

0: 只是跟我讲说进这个组没有用。
1: 现在告诉你了，大腿弹弓。
0: 这么多同志都是各个部门抽调过来的精兵强将，我这级别上有点德不配位是吗？
2: 安心同志，我们大家经过讨论一致认为你是我们京海最合适的人选。
3: 表示表示。
0: 去找老板，让他炸点油条给我吃。
4: 爸，您胆固醇多高了还吃啊？
0: 半年没吃过了吧？吃一次啊。
4: 行。
0: 我们刚才聊的是放贷的事情。
5: 啊。
0: 阿龙啊，公司的事情呢，尽量不要跟瑶瑶聊，好吗？
5: 啊。
0: 现在呀，迟早总算是跟我们正式杠上了。我估计一时半会儿这帮人也不会撤的。你的生意最麻烦，你先停一下吧。
5: 强哥，指导组那些人都是拿工资的，他们待多长时间都无所谓。咱们这个事儿停了就凉了。
0: 凉了怕什么呀？如果指导组能走，再送他们几条人命都行。
5: 好。喂。
0: 阿虎没事吧？
5: 嗯，他没事。
0: 这些年，你们兄弟俩做事情，我一般是不过问的。但现在是非常时期。不管大事小事，你一定要告诉我，跟我汇报。
6: 阿虎啊，
7: 啊，
6: 你哥说你有什么事儿？
7: 没事儿，你听他咋说？没事，
0: 没事啊，
7: 没事。
5: 市局那些人还有走动啊？
8: 有，前天跟他们喝的酒，
5: 帮我个忙吧。捞个人。
8: 谁啊？
5: 我一小弟王帅。
8: 怎么了？
5: 情侣大街不是有好多商铺吗？钱租不还，他昨天就找了一帮人收拾了一个欠债的一个商户。
1: 明年的店租你还不交啊？
9: 我这今年的店租我刚交了不到半年的，我怎么交上明年的了？
1: 这个不是我定的啊，你交钱。
9: 再宽限宽限吧。
1: 不交是吧？好，你今天就给这条街上不交租的人做个榜样。到坐下。
10: 老这样也不是办法呀。
11: 报过警了，现在定性就是打架斗殴。
10: 我记得那个网上不是有什么举报平台吗？你要不登录一下试试？你看，这个，嗯，对，这个填一下。
5: 不知道谁报的警，当场就把王帅给抓走了。
8: 小伙儿，咱们都这个岁数了，做事之前能不能动动脑子？
5: 行，别说了。那我跟强哥打个电话解释一下，他不刚说的低调一点吗？
8: 我没说不帮你，
5: 打一个。
8: 我有手机。

0: 四哥，
1: 我，
0: 哎呀，什么道哥，嗨，有个事儿，手底下有个兄弟啊，叫
2: 王帅。
0: 王帅，昨天晚上在情侣大街那儿，把人给打了，看看能不能调解一下啊？那对方什么误工费啊、医药费啊，我们都愿意出。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明白明白，麻烦啊啊！哎，四哥，到时候我让人把那几箱红酒给你送过去啊啊！好，
2: 好，怎么样？
0: 不是让京海公安抓了，让省里专案组抓了。
3: 我打没打人，得让京海的警察来管。你们干嘛多管闲事啊？
4: 我们怀疑你们的公司有涉黑嫌疑。
3: 凭什么说我涉黑啊？
4: 凭我们掌握的证据，你们公司的人手臂上纹身都是统一的吧？你们还有统一的口号，解释一下吧。
5: 强硬集团发展到今天，组织架构庞大，下面的人也是横行霸道惯了，就算高级强自己想管也管不过来，总是有人要惹麻烦。
6: 这个王帅在强盛集团只是一个小角色，抓了他能有多大用处啊？
5: 哎，抓大抓小不重要，只要是强盛的人就行了。这些年，这个高启强一直要做个样子给京海人看，就是说啊，你们都动不了我强盛集团的人，所以现在我们就偏偏动了，让那些站在他这边的人要重新掂量掂量。
7: 新来的举报信都看了吧？
8: 情侣大街暴力伤人案，典型的涉黑啊！
7: 不止涉黑，举报人说他们曾多次报警，但从未得到妥善解决。如果情况属实，就是有案不立，立案不查，这是职务犯罪。
6: 而且他们辖区的派出所与我们正在办理的案件有关联。
4: 那方宁，咱俩去了解一下。
6: 哎，
9: 那这家没门牌啊？
6: 是啊，
9: 这儿呢。
10: 你好，你们是？
6: 你好，请问是您在举报平台提供的线索吗？
4: 我们啊是来核实调查的。
10: 啊，对不起，我们不举报了，不举报了啊！
4: 我们一定会帮你们保密的。而且一定会保障你们的安全。
6: 我们方便进去吗？
1: 林华。
10: 啊。
1: 谁呀？
10: 我昨天举报的那个，真的过来了呀。
4: 你怎么回事？
11: 事不多呢。你为什么？你举报啥呀？
10: 我怎么知道他们真的来呀？
6: 请问您是胡勇吗？我们来了解一下您跟王帅纠纷的具体过程。
10: 那能叫纠纷吗？明明就是我们挨打。
4: 哎呀，你闭嘴！
10: 你还要忍到什么时候？
1: 你不然怎么办？孩子上大学呢，那得罪他们，我们店还开不开了？你和我和西北风去啊！孩子学费怎么办？
10: 你就是一个怂包！
4: 安静，大哥，怎么安静？
10: 怎么聊天？
4: 坐坐坐，怎么坐啊？说，我是扫黑办的，专门办理涉黑涉恶案。
10: 来，您坐坐。
4: 这次来就是为了把事情的经过了解清楚，替你们解决问题的。大姐，要不您先说吧。
10: 你还忍到什么时候？你
1: 还嫌家里不够乱？
10: 这个是我们情侣大街店面租赁的合同，明明写的是年底到期，上个月突然说涨价，还要我们马上交明年一年的房租，要是不交钱叫我们马上走。
6: 这合同是一年一签吗？
10: 年年签，年年涨价。情侣大街是好热闹，生意是好，但是那个钱赚不到我们兜里呀。
6: 那派出所怎么处理的？哎，
1: 同志，你们走吧。这事儿如果你们不管，我们还会拿到一些赔偿，然后我们再凑一些，就把明年的店租给交了。你们这一折腾，我们恐怕一分钱都拿不到。
4: 大哥，明年是交了，那后年怎么办？就这么让他们一直敲诈下去吗？
1: 那不然能怎么着啊？派出所也去了，
12: 口供我们也录了，那房子在人家手里，我们就得听人家的，我们根本就得罪不起人家。
13: 这两位同志是上级派来帮我们的呀，你现在还不说，等到什么时候？
12: 说什么说呀？啊，你就算把他们抓进去了有什么用？他们过几天不又出来了？这都几次了，你不知道吗？
14: 大哥，我们来就是要打掉犯罪分子的保护伞，这次一定能帮你解决。
12: 我们不举报了，你们走。

0: 我爸，刘主任，那还是老地方啊，如意厅，等你啊。 张主任，您什么时候到？
1: 庞先生可以上菜了吗？
0: 等一下吧，等客人到了以后再上菜。
1: 好的，
0: 谢谢。

0: 这没多少钱，两百。哥，你之前也找过人，人都不敢说话，
1: 关系不到位吧？
0: 你不是说王帅是被直刀组给抓走的吗？是，今天找这几个人呢，都是市局的领导。如果他们敢收这个钱，这事儿就差不多。 那个王帅不就是一个物业经理吗？他知道的很多吗？这事儿啊，以后我慢慢跟你说。但是情侣大街的旧账是经不起查的。唐先生，等一下上菜。唐先生，
2: 我不都说了等一下等一下吗？敲什么敲啊敲！
3: 先生，这边请。
0: 小花。
3: 你们约的几个人呢？都给我打过电话了，来不了了。这什么呀？连送的礼啊？知道为什么前吃饭人家不来吗？指导组来金海做什么呀？
0: 走过过场吧，隔个一两年就来一次。
3: 这次不一样。 我这段时间经常到市里去开会，我算是真正搞懂了。省里的指导组来京海，是开展政法系统的教育整顿工作。他们需要迫切地建设一支忠诚、纯洁、可靠的政法队。你说这个节骨眼上，你请别人吃饭，谁敢来？小虎。 我有很长时间没管过你了，我这些年啊，对你的期盼可能太大了，难为你。从现在开始，我来接手，有什么事情一五一十告诉我，不要有半点隐瞒啊。我们一共走访了57家租户，他们的这个租赁合同啊就跟废纸一样，说涨就涨。
4: 王帅和他团伙经常使用暴力手段，但是敢报警的根本就没几个人，一旦事情闹大了，就赔钱了事。
5: 我真要说提起公诉的话，有多少人愿意作证？别说作证了吧，愿意在谈话记录上签字的人，估要定只是经济纠纷。如果胡勇不能出来作证，最后顶多定个打架斗殴。 虽然我们现在很着急要打开这个突破口，但是该走的程序一样也不能少，啊！提醒大家必须合法合规。我们先带我去找趟胡勇，聊一聊，看看他们愿不愿意自治。
6: 你好，有人吗？
7: 打电话也不接啊。
6: 不会是被绑架了？哎，你好。哎，麻烦问一下，您对门这个胡勇夫妇去哪儿？
8: 搬家了，前天就走了。
6: 确定是搬走的？对呀，那大包小包的搬两趟呢。搬哪儿了？知道吗？那不知道。没有查到胡勇夫妇购买车票或者机票的记录，他们应该还在京海。
4: 这两口子舍不得店铺投入，不会离开京海的。他们搬家，一定是遭到了恐吓。嗯，他会告诉我们答案。
9: 说白帮的。

0: 茶。车在强叔姐的名下，要不要查车主？
1: 还绕什么弯子？直接去报警。
0: 怎么样？走。

0: 安警官您好，
1: 吃饭了吗？来，一起吧。哦，介绍一下啊，孙旭、方宁。来，
2: 坐坐坐，吃饭吃饭。
3: 这个部门的，专案组，
1: 纪委监委。哦，
3: 都让你说中了，
1: 你真的啊，走生了。
2: 现在是我们专案组的安心副组长。
1: 厉害呀、啊！
0: 哎，戒掉，戒掉。
1: 什么专案、啊？
2: 涉黑，牵扯到你们强盛。
1: 有什么指示啊？
4: 高启强，你把胡勇夫妇藏哪儿了？
1: 胡勇，不认识啊。哦，我想起来了，他没在我这里啊。
2: 那他在哪？还请你带我们去找他们，我们要确保他们的安全。
1: 你知道人家为什么躲着你们吗？肯定是因为你们工作组啊，干扰了人家正常的生活。
4: 就算是这样，我们也要听他们亲口告诉我们。
1: 那我帮了你们，有什么奖励啊？
2: 高启强，配合我们工作是每一个公民的义务。
1: 不用你说吗？配合你们两个就算了，我要帮也是帮我兄弟。来，我给你写一下。怎么样，帮你们的忙呢，我也有一个个人的请求，可以吗？
5: 什么请求？
1: 你们先去找他，找完以后咱俩再单聊。哎，坐下吃饭吃饭，
0: 忙得很，
5: 走了。
1: 行，保重啊，你记得吃饭啊。
5: 这小区挺气派呀、啊、
6: 这是我们市中心嘛，所以这房子也是最贵的，在这儿吧。
7: 是你们，我都说了不举报了，你们怎么找这儿来了？
2: 这是我们专案组的安心副组长，希望你们如实配合我们调查。
7: 那该讲的我和你们都讲了，你们找别人去。
8: 胡勇，这房子是高启强给你的吧？
7: 是。
8: 什么条件？
7: 和汪帅和解。
9: 你们自己提供的举报线索，高启强给你们套房子就把你们收买了，
10: 是我一时冲动让你们受累了，我向你们道歉。但像这种实打实的好房子，我们是干一辈子都买不起的呀。
2: 你以为高启强给你们房子是良心发现吗？
9: 他是为了阻止我们继续调查，我们要走了，这房子是谁的还不一定呢。而且你们发了举报线索，如果隐瞒情况不报，那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5: 行了，走吧。
11: 你为什么不争取一下呢？
5: 争取什么呀？你见人家有这么好的房子，还能去指控王帅？
2: 我就是想告诉他们，这一旦强盛集团的财产被清算，他们根本就留不住这套房子。
5: 他们不会害怕的，为了维护这套房子，也得维护强盛集团。出手蛮大方啊。
1: 可以啊。我呀，也是完全出于好心嘛。哦，这夫妻两人啊，做小本买卖不容易，是不是挺像以前我的？
5: 嗯，我都忘了你以前什么样了。感慨一通，再见。
1: 聊聊。抱歉啊。你看，之前我说的，我愿意配合工作。我也是有一个私人的请求的，帮个忙。
5: 什么请求你讲，但是我不一定答应的。
1: 你帮我约一下指导组两个组长， 我想跟他们吃顿便饭。之前啊，他们对我有些误会，我想当面讲清楚。
5: 要约徐中组长吃饭，这个我明确告诉你不可能。但是如果说你要想配合我们工作的话，嗯，见面是没问题，好吧？啊，就这样，走吧。
1: 那好啊，那我用我自己的方法了啊，
5: 你随便。
0: 以强盛集团的财力，情侣大街的所有商铺，他都能够收购啊。我们不能将他牵着鼻子走。你什么态度？
5: 我记得您讲过，说这次扫黑除恶和政法系统的教育整顿，不能局限在一时一地哦。
0: 有必要的话，倒查20遍，有罪必罚。有事吗？
5: 没事。情侣大街以前确实不属于强盛集团，是沙海集团负责开发运营。这两个集团那时候为了争这条街，没少起暴力冲突。
0: 那后来怎么到了强盛集团的手里了？
5: 蒋天呢，是我们这个城市这个招商引资的代表。如果他真的出了问题，市里面脸面无光的。所以我听说是市里某个领导出面让两家握手言和，就这样才把这条大街给了强盛集团。
0: 这蒋天能同意啊？
5: 我是听说啊，价钱还算公道，蒋天呢也用这笔钱打造了沙海酒店，所以面子上也说得过去吧。
0: 蒋天这个人怎么样啊？
5: 哦，我不了解，但是我听说他是一个算是心直口快的人，而且他是市政协委员，再加上有市领导保驾护航，实话讲，高启强动不了他。
0: 你觉得我们通过做工作，蒋天会帮助我们吗？
5: 至少他还蛮有钱的，不至于被高启强收买。
3: 2015年，110接到报警，说您和您的司机在情侣大街被歹徒袭击，您名下所属的车也被砸了。但这件事呢，最终也没有立案调查。那2周后，您就把情侣大街卖给了强盛集团。这两件事是不是有什么关系啊？
12: 我知道，你们是指导组的人，
3: 有什么问题吗？
12: 安 Sir， 哎，如果我和高斗得头破血流，我在京海还有得混；如果我跟指导组合作，我在京海就没得混。OK。
13: 是不是哪位领导啊？给您打招呼了，蒋老板一向是公平正义的人啊，但是每次被这个高启强压着打，心里肯定不痛快吧？我是觉得呢，如果我们京海有一个公平公正的营商环境，无论是对蒋老板、沙海集团，还是对别的商人，都是有好处的，对吧？哎。
12: 你们想过没有啊？嗯。你们要是输了，以后怎么混啊？哎呀，
13: 我这么多年不一直也没有赢过吗？不是也活得蛮好吗？
12: 蛮好，蛮好。但不是每个人啊，都活得之巨啊。
3: 不是蒋先生。
13: 哦，明白。那就这样。嗯，这个蒋老板什么时候想找我聊聊，随时给我打电话。
12: 等一下啊。 我有个司机，跟我很多年了，但是老犯错，今天让我开除了。但很多事情，他是知道的。

0: 你做蒋天司机多久了？从2011年一直干到今天上午。2015年10月7日，蒋天和你在秦岭大街被人袭击，你能把当时的情况再说一遍吗？沙海集团拿下秦岭大街这个项目之后，一直有人来找各种麻烦，没法开工。这蒋老板被逼得实在没办法了，就托人联系高启强，想跟他和平解决。
1: 这高启强呢，就约老板周末晚上出来见面。老板没多想，就去了。
2: 老板，爷这儿可不像谈事的地儿啊。
3: 他约我来这里的吗？他要动手，脸还要不要了？
1: 可如果他不守规矩呢？
2: 车打着，准备一下。
1: 好。

0: 蒋老板，
1: 走吧。
2: 要不就蒋呢？
1: 上车，带你去见。
2: 约在这街里，让他过来。
1: 妈的，给你脸了！

0: 小天呐，手里就我一个人，嘴硬是吧？打！兄弟，你没事吧？
1: 我是平康里派出所的所长，你之前报案的情况，他们已经向我汇报了，但是现在还需要回所里再核对一下口供，怎么样？没问题吧？没问题。把车门打开。这样，你先到车上休息一下。
2: 谢谢啊。哎，哎。
3: 好心好意送你来医院，你反手就出卖了。不是，不是我，是医生，是医生挂的警了。我不干了。
1: 找我也行，待会儿去派出所录口供。你按我教的说。到了派出所。
4: 我就按王帅所教的，就把那天晚上的事儿说成是江老板去青旅大街勘察，遇到了一车醉鬼，两个人吵了起来才动的手。那最后怎么处理的？
1: 赔了2万块钱。王帅和他几个手下算是寻衅滋事，就拘了几天。
4: 你说的这些有证据吗？
1: 行车记录仪记录了当天晚上发生的所有事儿，但是我没敢给派出所。
4: 录像你还有吗？
5: 有，老板交代过，好好留着。
4: 从林阿胜这个证词上来看呢，时间、细节都对得上。当初这个行车记录仪的录像我也都看了，从停车到动手，拍得一清二楚。
5: 人证物证俱全，这回王帅这小子铁定跑不了。
4: 哎，
5: 接警的派出所他们怎么处理的？
4: 反正当初接警的这个所长呢，叫陆鹏。 陆鹏现在还是平康里的所长，这么些年了，就没动一动吗？平康里辖区内呢有医院也有商业街，很多人在这地方开买卖、开店，基本上这些年应该混得蛮熟的。我个人分析啊，如果要是升迁了的话呢，可能赚的钱还真没有现在多。
5: 篡改供词，重案轻罚。
6: 无视人民利益、践踏司法程序，哪一条都够收拾的。这个所长叫什么？
7: 陆鹏。
6: 把陆鹏的调查表拿过来。
7: 哦，好的。
6: 一条一条的对，看他撒了多少谎。
7: 给您倒上。
8: 哎，我们有规定，上班不能饮酒。
9: 没事，就一小杯。哎呦，
10: 陆所，哎呀，安心。哎，
6: 你怎么来了呀？
10: 哎，
7: 看你们喝的挺热闹。哎呦，大中午就喝这么好的酒了啊！哎，
10: 小酌，小酌，快快快，赶紧坐。哎，这位是？
6: 哦，那介绍一下，
10: 进来吧。
6: 我是纪委监委的方宁，陆鹏，请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
10: 我不就是和朋友一起吃个饭吗？啊？
6: 至于兴师动众的把我带到这儿吗？
10: 看你这样是不想好好配合了。嗯，我没什么可说的。
6: 好，那我也没什么可问的。
7: 哎呀，我上个厕所，你们听，你们听。
6: 哎，你去哪儿啊？带我来又什么都不问，这不耽误我时间吗？
7: 哎呦呦，都过来了，来来来，走吧。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8: 血糖高吗？
9: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5: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4: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9: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1: 精简护肤，认准标婷，28年匠心品牌，值得信赖。
12: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3: 好干净啊！
1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13: 好香啊！
12: 有汰渍没问题，
14: 不要咳，不要痰，
15: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哎呀，我上个厕所，你听。
1: 你去哪儿啊？带我来又什么都不问，这不耽误我时间吗？
0: 哎呦呦，都过来了，来，走吧。

0: 安心，安心，坐下。
1: 安组长，安组长，哎，怎么了？
0: 那个，我们所里的人都来了。啊，差不多，差不多。你们所也不大，也没多少人。你做那些事情，他们应该也都知道。这种这个主动交代立功的这个机会，你不是不要吗？他们都要。不是，我要。
2: 他们知道什么是吧？这只是我做过什么，只有我自己清楚。哦，回忆一下吧。2015年，强盛集团物业经理王帅的重罪轻罚，是谁让你做的？

0: 陆鹏承认，确实接触过王帅的这个贿赂，诱导报案人修改证词，立案不查。但是跟陆鹏接洽的一直都是这个王帅，牵扯不到高启强。王帅在强政集团虽然职务比较低。 但是在人民群众当中的恶劣影响是极大的。我们要通过王帅这个案子，把整顿政法队伍扫黑除恶、常态化这种决心，向京海市宣布出去。王帅只是强盛集团的一名小喽啰，他飞扬跋扈靠的不是自己，而是背后的强盛集团。
1: 老百姓们害怕的也不是王帅，而是能替他遮风挡雨的高启强，温文尔雅，热情友善，只是高启强的伪装。
2: 这是
1: 他心中始终将别人的生命视为草芥。
2: 回头啊，跟于老师好好学书法，这是真正的大师。你去看看于老师写的几个字，
3: 好，
2: 我送你。
3: 那您慢走。
2: 刚才看您啊，一落笔我就知道。
0: 非同凡响，不一样。好，您慢点，再见。陆鹏交代了一个去可查的参会经理，目前有800余万元，还有400多万的财产，就连他自己都讲不起来源。你再看这些，
2: 一个基层干部。
1: 敢收这么多钱，你说他这么有恃无恐的拿，这背后的靠山可不得了啊！在这方面啊，陆鹏他跟什么都没交代，但据他派出所的同事反映啊，这都知道他上面的人，而且呢，是政法系统里担任重要职务的领导。但这个陆鹏口风非常轻，就是喝多了，也没有透露过领导的名字。
4: 平章女派出所陆所长，朱社现在搞了人心惶惶，知道吧？
5: 让他们去找蒋斌啊！
4: 外面怎么说？外面都认定是王帅招了供。
5: 不可能，咱们有家法，王帅不敢啊。
4: 那是你认为，王帅现在专案组里面，谁也打听不到，也没有办法让他消失。这时间一长啊，他就是个祸害。
5: 强哥。
6: 王帅跟了我这么多年，他不可能的。你要相信我。
5: 强哥的意思，该发就发，啊！王帅家里面不是还有老婆孩子吗？让外面人知道，得罪高家，是要付出代价。
7: 明白了，那我把动静搞大一些，但别弄出人命。
6: 强哥，您要的东西不？
4: 好，趁着。
5: 你不吃啊？
8: 他家里人跟你有什么关系啊？烧死算什么倒霉啊！啊！这个王帅，他们家失火之前，他的妻子带着孩子搬回了娘家。

0: 所以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从现场的勘查结果来看，可以确定是人为纵火。
1: 亏了你提前安排，把王帅的家人转移了。

0: 这饭是招待所做的吗？一直都是招待所餐厅提供的。
1: 致电京海强盛集团，咨询请按一；商务合作请按二。这是高启强面对面的和咱们宣战。强盛集团，你敢信啊？你说高启强他这么做？ 除了彰显自己的手段，让我们知难而退，他还想干什么？我就想起来一件事情，前几天呢，他还想通过我来约二位一起吃个饭、聊聊天，但是我当场拒绝了。现在看起来，可能是低估了他的这个诚意。
2: 哼，他这么迫切的想和我们相见。
1: 也容易，把他带到这儿来。
3: 老季，嗯，先聊呗。吃饭咱就不去了，外边见个面，应该问题不大。
1: 那个安全问题，
2: 你来安排。
3: 现在我们走这个路啊，叫情侣大街，嗯，其实原来没有的，这个原来就是旧厂街改造以后的一条新街。
1: 我们老厂区就在那边。哦，所以你就接手了这个改造工程。不算接手，也是我们集团跟政府竞标得来的。这个工程结束以后，我们一清算，发现还亏损了。因为当时啊，这条街的用料还有人员，我们用的都是最好的，就给老街坊们算是一点福利吧。那当地的老街坊呢，一定是念你的好。
3: 我也不大清楚。
1: 改天啊，领导帮我打听打听。这些都是旧楼翻新吗？
3: 一部分吧。如果一些质量啊成了 危楼 那种，我们就拆了重建；好的呢，就是外墙翻新，新旧结合。有没有
1: 危楼 没有拆除的？
3: 其实挺多的。你好比说前面啊有一个老祠堂，明代留下的。后来政府给了他们新的地皮，盖了个新祠堂以后啊，把老的祠堂呢就改成了茶楼，叫福禄茶楼。我经常去那喝茶吃饭，要不咱们去那边坐坐，吃个便饭。
2: 我还不饿，咱别把时间都浪费在吃饭上。
3: 是，您的时间宝贵。但是呢，也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呢，是很想促成咱俩见面吃个便饭，都是居心叵测。
1: 你说他们这么做是出于妒忌？
3: 应该多少有一些吧。我们这代人呢，算是赶上了时代的红利，挣了点钱，也希望呢回馈社会。但是很多人看不见我们的贡献，总是呢希望背地里搞点小动作，挺无奈的。其实，
1: 我今天来呢也是想多走一走，看一看。多听一听，
3: 我的集团的员工都了解我，这些年，实际上来说，我对做生意是没什么兴趣了，就是希望把有限的时间，多花在一些社会公益的事情上。
1: 我听说了，听说了，你做的风生水起啊，做慈善，做公益，做义工。
3: 前面不远呢，有一个我捐赠的幼儿园。如果您不介意有时间的话，也想请您去指导一下工作。
1: 可以啊。你这收费标准是什么呀？
3: 我们的基础收费呢，比公立幼儿园是偏低的。另外呢，一日三餐还有校车接送这两个是免费的。
1: 全都免费啊？
3: 全免。
4: 为什么是三餐啊？那一般的幼儿园不是只提供早餐、午餐？
3: 我给你解释一下哈，

0: 我们呢，现在很多年轻的家长啊，是没有老人帮他们带孩子的，也没有条件请全职的保姆。那么有个情况是这样，孩子们呢，一般来说普遍是下午的4点放学，那家长呢上班嘛，他就要到了傍晚6点的时候才下班，他总不能跟单位说提前2个小时我要下班吧。所以我就想了一个办法，我们提供一个第三顿的晚餐，他们吃完晚饭，我们再用校车送他们回家，刚好就是他们的家长下班的时候，就帮他们解决一些问题吧。
1: 这基本上就没有什么盈利。
0: 哎呀，我这个不亏损就不错了。这个是幼儿园的二班，目前是定员18个孩子哈。
2: 哎，对。
0: 哎，慢点慢点。哎呦，小飞飞，哎，
3: 叔叔好。
0: 哎，你好，小飞，吃什么早餐吗？
3: 叔叔好。哎。
1: 好，
0: 经理，
1: 好，好，好，
0: 好，好吧，你去，嗯。二楼呢是中班，3楼是大班的孩子哈。
2: 哎，对对对。
0: 主要是考虑到啊，怕小班的孩子如果在3楼的话呢，楼梯上有一些摔摔打打不方便。
1: 你除了建这个幼儿园，我听说你还做了很多的好事儿。
0: 哎呀，我不能自己说了，自己说就有点像自我膨胀，一点吧。
1: 是不是还有一个养老院？听说你经常去做义工。
0: 看来您对我是做过很详细的调查，确实有这么一个。
1: 能不能去参观一下？
0: 可以，走。现在养老院的老人呢，反正每天到了有阳光的时候，肯定在那里唱歌。你过去听听，挺好的。
4: 好的，领导。哎呦，
0: 老院长，你好，你好。你们来。你啊，呢个感冒佢啊，小心啊，下边唔好住落去吓。
5: 你这地方真好啊！等我退休的时候，我也准备在这里弄一张床。哎呦呦
0: 啊！你延迟过早，还早着呢，你退休。
5: 很快很快。
0: 反正啊，您要是不嫌弃，这里肯定有您的床位。哎呦。
6: 高总，这是亲自来视察工作啊！
0: 陈老，你好，你好，这省里来的领导啊，徐组长，
7: 你好，你好，
6: 徐组长好，体贴民情，相信我们养老院的工作会更上一层楼啊！
5: 谢谢，谢谢，谢谢，再见，
6: 再见，再见。
1: 你怎么想起来在这里做养老院？
0: 哎呀，说起来惭愧啊，我呢，父母走得早，自己也没有生孩子，所以挣了钱以后啊。有时候闲着无聊，一想说这老了怎么办，是吧？得有个人照顾吧。越想着越害怕。后来刚好呢，这里原来是一个度假村，有个外商啊，他经营不善就倒闭了，员工工资欠了好几个月，政府就拿出来说谁愿意接手。我一想这地方空气好，又有硬件设备，干脆给他改成养老院。说白了就是为自己着想。嗯。后来呢？开了以后，我就经常过来看看嘛，做义工。我一看这些老人啊，活得特别充实，哎，觉得老了好像没那么可怕，我就踏实了。
8: 高先生，您没来这几天啊，黄老他总是念叨着您呢。
0: 啊，他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8: 没什么事儿，他挺好的，估计啊，他是又想让您帮忙收拾那几盆花草了。哎呦，
9: 黄老师想您了。
0: 这样吧，那个院长，你帮我带领导他们继续参观，我过去啊找找他，可能让我种个花什么的啊。
9: 好。
5: 如果要是方便的话，我们可以一起去看看。
0: 咱们人可能有点多，我怕打扰他。
5: 哦，没什么。你跟我去，其他的都留下来继续参观，你觉得怎么样？
0: 行，那边啊，院长你带。
9: 好的好的，那再见领导。
5: 再见再见再见啊。
0: 这边，我这里啊，这些独栋啊，还是按照他原来宾馆的架构来改造的。有些呢，如果喜欢热闹的，我就安排6个老人在一栋楼。嗯，那黄老呢？哎，你好，你好。黄老呢，就属于是爱清静的，他就自己一个人。我先过去打个招呼。
10: 小高来了。哎，把那个圆桌上的剪子递给我。
0: 哦，行。

0: 来了两个省里的领导，也想来看看你。什么领导？也没有我的花儿重要。哎，我来修吧。嗯，我知道怎么弄，就把这烂的叶子剪了，对吧？
1: 黄老师，嗯，
2: 哎，小徐，
0: 黄老师，您怎么在这儿啊？密克市西克呀，京海市我的老家。
3: 来，走走走，快快！哎呦，
4: 您身体挺好的，
3: 挺好，挺好，挺好。调调省里之前，我在京海工作了十几年。
0: 哎，坐坐，哎，您坐，您坐。
3: 老师，我还真不知道哎。咱们两个单位没有联系，要不是你到党校来上课。
4: 都没有机会认识。是是是是，
3: 哎，小高，你也坐。
0: 哎，不不，
3: 我跟您两位啊，沏茶，你们聊天。黄老啊，刚回我们京海的时候啊，市委还给他分了一套海景房，对吧？他住不惯，你能看上啊？我这个养老小院，感谢你。
0: 哎，
3: 我呀也没有什么爱好，就是喜欢花草，还拉着小高陪着我折腾。 哎，哪是折腾啊！我本身就喜欢花花草草，跟您学了不少的园艺，感谢都来不及呢。哎，正
0: 好，
3: 我刚侍弄好两盆文竹，送给你了啊！哎呀，那我，要么我先给他拿到车上去。哎，看，这里有茶，您两位自便啊。那个，您能帮我拿一下吗？
0: 对。
3: 行，我啊先拿到车上去，您两位先坐啊。
0: 好好
3: 好，你们先聊。来，小徐啊，喝茶啊。哎，来来来，您来您来您来。来，好，
0: 谢谢你，谢谢您。
3: 这个小高啊，还是蛮不错的。
0: 不错在什么地方啊？
3: 你是我学生，不拿你当外人。
0: 是。
3: 哎，像我这样的老干部。
0: 对有来之后啊，人走茶凉。哎，甭管以前对你多亲近，现如今一年到头见不上一面，哎，别说，有一面，
3: 每年重阳节，带上个花篮，再弄点水果，顶着一帮乌泱乌泱的记者，拍完照片就走了。你还别笑，我退休八年，花篮我扔了八个，多一个都没有。哼，可人家小高呢，那是实心实意的对你好啊。这杨老院的这帮老家伙，没有一个不夸他的。
0: 哦，哎，黄老师啊，您在组织部干了这么些年。
3: 也算是阅人无数啊！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一开始的时候啊，我也是十二分的小心，生怕他给我送的是糖衣炮弹。可结果呢，人家什么都不图，陪着我忙活一天，就喝口茶。
0: 真的什么都没提，什么都没提。我记得毛主席说过啊，做一件好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嗯，那八年，谁能装这么久的好人呢？
3: 黄老师，我记着毛主席是这么说的啊，做好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 做好事，不做坏事。他是生意人，低买高卖，争取点利益，那这叫什么做坏事啊？
0: 是是是。黄老师，您今天说的这番话，我回去好好琢磨琢磨。
3: 该一个退了休的老头发点牢骚。 别当回事。
0: 是是是。
3: 哎，对了，我还没问你这次来京海做什么呀？
0: 我们是这个政法队伍的教育整顿。
3: 嗯。

0: 还有这个扫黑除恶的工作再继续下去。扫黑除恶不是已经结束了吗？省里都开了表彰大会了。
1: 王老师啊，中央的对这个扫除腐败，还有这个扫黑除恶的决心非常大，之后应该是常态化。
2: 哎呦。你看我刚才说了这么多，是不是有点显得
0: 没有没有，老师，老师，今天就是老师跟学生私聊，不涉及任何的工作，啊，
2: 私聊，
0: 私聊啊，畅所欲言，
2: 畅所欲言
0: 是
2: 啊，那我就多说你一句。
0: 好，
2: 哎呀，高处不胜寒这句话。咱们主持工作的人都深有体会。
0: 是，
2: 你做得太好了，那明枪暗箭就全来了。就说这个小高吧，社会上他的流言蜚语不少，就连我都听了几句。可是谣言终究是谣言啊，经不住推敲。
0: 嗯。
2: 人家那个强盛集团每年的纳税额，那是可是白纸黑字有凭有据的。
0: 是是是，黄老师您说的对呀、啊。这个社会进步呢需要效率，但是要想满足人民群众的幸福感，那就需要一个公平。
2: 我退休多年了。实际上呢，没你们看得清楚，啊，哎，你等等啊，你喝茶，
3: 喝茶，喝茶，喝茶，
2: 嗯，我给你拿点东西。这是我的一些学生的来信，
0: 哦，
2: 他们分散在京海的各个部门，
0: 嗯，
2: 对基层的情况更为了解。这是一些干部对高启强的看法，你拿去看看。
0: 这么多？
2: 哎，这只是一部分干部的看法。来，喝茶，喝茶。
0: 好嘞，好嘞。
4: 高启强安排的这次走访。令我感到深深的不安。社会在变化，犯罪分子的手段也在变化。过去，他们通过暴力手段，欺行霸市，非法聚敛财富。如今，他们热衷于结交官员，攫取政治身份，甚至插手官员任免。这些手段更加隐蔽，也更加危险。华老在省里工作多年，参与过不少人事调动工作，干部对他都很尊重。如果高启强想利用黄老为自己说情的话，那可就难办了。
5: 咱们有咱们的尚方宝剑，看来这高启强他也有他的铁卷丹书。
0: 来，请进。老季，这儿还有。
6: 组长，强盛集团这家幼儿园的情况已经基本摸清了。这家幼儿园有一条不成文的入园规定，就是孩子父母有一方必须是京海市各机关的基层公务人员。
5: 基层公务人员，这高启强打什么主意啊？养老院呢？
6: 入住养老院80%的是。退休老干部，20%是退休老干部的亲戚朋友。
5: 哇，
4: 老季，高启强这棋下的高啊！你看啊，他一手攥着大部分的基层公务人员，一手捧着是心理落差极大的退休干部，花极低的成本，把公务员队伍从头到尾全拴在他的船上。
5: 再用两端辐射到中间有职务的领导层，嚯，这京海市上中下都是为他说话的人呀！啊，你看看，谁？
4: 所以说呀，咱们为什么这段时间的工作进展得非常非常的困难呢？高启强一手遮天，今天把底牌已经给我亮了，让我们知难而退。
6: 组长，往饭里放小卡片的人还没有查到，这个招待所已经不安全了，咱们要不要考虑换个地方？
4: 出于安全的考虑，我们暂时将办公地点转移，但工作并没有停止。王帅被捕后，京海百姓看到了省里扫黑除恶常态化的决心，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向我们提供线索，政法干警、违纪违法举报平台和京海市的110都收到了很多群众提供的新的信息，事态正朝着我们希望的方向发展。

0: 道哥，这个月的账。
1: 183。哦，有人说你黑钱了，怎么可能呢，刀哥？那钱和筹码都是你兄弟在管着呀，我怎么可能黑钱呢？我也不敢呢。
0: 你这人啊，你们其实挺老实，啊，尤其你这张脸，哎，我总觉得你在骗我。刀哥，我不敢，主要这个月不没开张嘛，那个账不好看。哎呀，最近风声有点紧，督导组不是来了吗？
1: 今儿给那些经常来玩的老板啊，发个信息，跟他们说一下，咱们这儿啊，先停2个月。
0: 刀哥，有你跟强哥在，没事吧？停业了怎么赚钱呀？那不赚钱我怎么还你钱呢？啊，
1: 厂不是你的吗？你继续干主业啊？
0: 那主业还怎么干呢？
1: 那再说厂子都抵押给你了，还有利息跟着呢，你心疼心疼我行吗？是那你是不是觉得我傻？没有，开个厂子啊，在我这挣钱，啊，挣完钱你还我利息啊？你是不是觉得我傻？黑皮。
2: 警察来了！张队，我们要抓的人里面不就有一个你们要抓的人吗？这种事交给我们治安支队，一会儿抓完人把你送过去，
3: 还得办交接手续，多麻烦啊！
2: 行，那一起吧。
3: 前门后门都给我封堵上，一个也别放跑。行动。

0: 公安执法，你干嘛呢？我让你蹲下。
1: 张队长，岁数大了，蹲不下，不犯法。
2: 里边落下的毛病啊。唐总买种子，涉猎的挺广泛啊。
1: 我练铁砂掌。
2: 别糟蹋粮食啊。
1: 我给种子按摩呢。
2: 这生意怎么做呀？让我也学习学习呗。
1: 这我就不知道了，这你得问这负责人呢。
2: 负责人呢？
3: 我是负责人。
2: 石磊。
3: 对。
2: 有人举报你们这儿聚众赌博。
3: 我们这是种业公司，卖种子的，怎么可能有人在这赌博呢？
2: 检查一下。
3: 查吧。
2: 搜一下。
4: 来，赶紧搜一下啊，给我搜仔细点。
5: 是。
2: 把角落都仔细搜一下啊。
5: 是。
0: 张队，找到一些筹码和现金。

0: 这是厂长，这是什么呀？不知道，不知道这是什么，那就只能跟我们回趟局里了。
1: 小王，好，靠上，把东西放下，把锁背过来。哎，石老板，你死定了啊！
0: 你还有这业务啊？
1: 唐总，
0: 慢慢挑啊，辛苦了啊。
1: 好，来，所有人把身份证拿出来，做登记。
2: 快点！再见。科长好。哎，科长好。哎，科长好。哎，安队长。您张彪队长来。
3: 哎哎哎哎。
4: 哟。哎。领导来视察来了。
3: 行，
2: 行，行。帮
3: 我跟一下。
2: 请问你点事啊？
3: 知道，教育整顿吗？不会来整顿我的吧？就是。现在你们昨天在那个东郊少了个赌场是吧？啊。现在是有人举报说那个就是唐小龙坤子。
2: 唐小龙当时确实在场，啊，
3: 但是他说去买种子去的，没有证据。
2: 嗯。
3: 你们是不是带坏一个人啊？
2: 支队内部该整整风了啊！
3: 你怎么知道的比我还清楚啊？
2: 你别乱猜了，怎么样，沈腾？
3: 叫石磊，
2: 嗯，
3: 种业公司的负责人，估计就是唐小龙的马仔。
2: 嗯，人在哪儿？带我看看。
3: 放了，
2: 不到一天就放了。
3: 什么都不说，搜出来的那个筹码和现金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就是他的，不放怎么办呀？

0: 往哪儿跑啊？你知道我爸妈家在哪儿，你也知道我那离了婚的老婆孩子在哪儿，我没法跑啊。
1: 知道我找你干什么吗？
0: 不知道。
1: 还跟我装傻。这月利息你没还我呢。还有啊，昨天呢，在厂子里边被警察查了一包钱，几个老板啊都跟我要。我说这个我得跟石老板说一下。
0: 那厂子里的账不归我管呢？
1: 归谁管？
0: 都是你兄弟在管呢。那钱都不经我手的。
2: 厂子不是你看的吗？丢钱算谁的？
0: 道哥，你让我干什么都行，这钱怎么能往我身上算呢？还真还不起啊。
1: 强哥经常教育我们说啊，不能把人啊往死路上逼。这样吧，那我带你做善事吧，好吗？
3: 石大善人，带你做善事啊。没什么传染病吧？
0: 脂肪肝算吗？
3: 不算传染病。身份证带了吗？
0: 身份证不在你那儿了吗？

0: 我们现在就去，先去就。
1: 刀哥，别开玩笑了。
0: 没开玩笑，做善事啊。
1: 德福，
0: 刀哥，我给你找个路吧。
1: 你说你这身体献点血，对你有好处。
0: 去吧。

0: 哎，献完血以后啊，那献血证啊，拿过来。啊。
1: 你好，我可以身份证给我一下，谢谢。你好。
2: 你好。

0: 道哥，我可以回去了吧？献血量累计在900毫升以上，献血者本人报销终身无限量临床用血费用。啊，
1: 走吧，来，
0: 走，喝点红糖水，咱们继续。 刚才我在献血车上的时候，问了那个医生，医生说，一个人半年只能献一次血。嗯

0: 石老板，我跟你说，献血对身体很好。
1: 你不是脂肪肝吗？给你这个脂肪肝啊，减轻点负担啊。
0: 哎，这个可以。
2: 刀哥，我求求你，刀哥，刀哥，
3: 哎，刀哥，刀哥，刀哥，刀哥，刀哥。

0: 多吃点。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0: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2: 唉，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0: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8: 血糖高吗？
0: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3: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小妙方。
3: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0: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3: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4: 维持血糖健

0: 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双肽一排五仙膏是江苏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甲类非处方药，功能主治健脾开胃、滋肾清肝、益气生津、清利头目，用于胁胀顽皮、消化不良、耳鸣目眩、记忆衰退、口干肌少、四肢无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江苏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

0: 跟那个石磊，
1: 带着倩去。
0: 行
1: 啊，
0: 完事儿给你打电话。
2: 石老板，我刚才啊给我们公司财务打电话了，我把你的情况也跟他们反映了。
3: 我说石老板已经抽了两次血了，第三次呢确实抽不了，但是财务说那边有规章制度，第三次啊必须得抽。
4: 我是无论如何也抽不了了。
2: 哎呀，石老板你这是为难我呀。
4: 这五年我还你们的钱比当时借的本金十倍都不止了吧，差不多了吧。
3: 那你把第三次抽了，
4: 那就杀了我吧。
1: 哎，这样我录一个视频啊。
2: 各位老板你看啊，是刀，我捅他一刀啊，他要是有血
3: 就当第三次抽血了，
2: 没血那确实石老板也尽力了，好吧。
5: 刀哥，刀哥，有钱，
1: 哪有钱啊？
5: 我让我爸把我们家祖宅卖了。
1: 打电话。
5: 哎爸，哎我小磊，那个跟你商量个事儿，那把咱家房子卖了呗，完了你们搬过来跟我一块住，
4: 我等钱救命啊。
5: 好，谢谢爸，谢谢。
1: 行了，
4: 行。
1: 理个字去。
6: 眼红脑漏，来瞧一瞧看一看，眼红脑漏，氧气补血，滋阴壮阳喽。啊，瞧一瞧看一看，眼红脑漏，氧气补血喽，滋阴壮阳喽。啊，瞧一瞧看一看，眼红脑漏，啊，氧气补血，滋阴壮阳喽。看眼红脑，氧气补血，滋阴壮阳。哎，哥，来点红枣吧。
4: 能补血
5: 啊，补血，来点吧，哥。

哥，怎么了？没事吧，哥？哎，哥，怎么了，哥？哥，没事吧？哥，怎么了？

0: 手机
1: 在袋子里，没顶。
0: 谢谢。你们是警察？
1: 我们是省派下来的专案组，调查强盛集团涉黑的问题。
0: 不管你们是谁，我都没什么可说的。
2: 石磊，我们是来救你的命的。
0: 我这条烂命不值得救。
2: 你的资料我们看过，你的种业公司为五个乡改良经济作物，帮助20000村民脱贫，连续3年被区里评为先进个人，这不值得我们救吗？
0: 哦，对，先进个人，能给我减几年刑期啊？
1: 哎，你别在这跟我们装流氓。
0: 我就是流氓。
3: 行，你是流氓，你是烂泥扶不上墙，外面还有很多挣着良心钱帮着老百姓发家致富的企业家，我们不想他们被害得像你这么惨。
0: 算了，别逼他了。刚才这样的也对，自己的命还是得自己救，别人帮不了，是吧？好，走。
4: 等等，
0: 你们想知道什么？
4: 石磊啊，其实对你呢，我们倒真是蛮了解的，不像你讲的那样啊，你没有不良嗜好，也没有过往犯罪记录，应该讲算是一个好人。我们想了解的是，一个好人是怎么一步一步被唐小龙逼到这个地步的。相信我们，就跟我们聊一聊，没准我们真的能救你。不相信，我们马上走，不烦你。要聊聊吗？

0: 五年前，我的公司因为资金周转紧张，向银行申请了一笔贷款，可是申请了半年，迟迟批不下来。
1: 哎呀，老师，不好意思，
2: 老三，
1: 久等了。
0: 我那个贷款批下来没有？
2: 哎呀，还得等一等。
0: 不是，怎么还等啊？公司周转不开了。
2: 现在像你这样的中小企业啊，七八十家都在排着队呢。
0: 那可是国家有政策呀。
2: 政策是政策呀，银行压力也很大。大企业有信誉有底呀，你有什么？
0: 不是，什么叫我有什么呀？我有的多了。我是天津个人不？我帮了那么多人啊，对不对啊？我没有信誉吗？你这话怎么能这么说呢？我要不是因为公司难到这儿，我会来找你吗？老三，你不了解我吗？
2: 我知道，老师，来，喝口水，别着急。
0: 不是，我现在哪有心情喝水？
2: 我跟你说个实话吧，本季度的放款额度啊，你是肯定排不上。
0: 我连这个月我都挺不过去了，你帮帮我，行不行？
2: 你等一下啊。你去找这个人，就说是我介绍的，他应该能帮到你。
0: 刀哥，我公司生意一直都特别好，现在就难到这笔钱上了。啊，一个月，我贷款一下来，我马上还给你，一天都不带差。
3: 借多长时间？
0: 一个月。

0: 石老板第一次接洽，啊，没你这么接的，我们最少得半年期。哦，
1: 老板，菜三齐了。
2: 那个，刀哥，要不咱边吃边聊？
1: 不吃了，
3: 你在这聊吧。
1: 哎，你跟蔡经理什么关系？
2: 啊，我们多少年的老朋友了，
3: 刀哥。
1: 你就当帮兄弟个忙，你吃药，再加10个点。
3: 刀哥，10个点不少钱呐。
1: 哎，我就等你这句话，忙我帮了，钱你接不起。
3: 那我走了啊。
1: 哎，刀哥。行。
3: 哈哈哈！喝你的烧。
4: 老板，收到了钱，可要守规矩。
5: 刀哥在京海可是手眼通天，杀人都不用坐牢的，可不要赖账啊。
1: 吓唬石老板，得坏我名声了。滚蛋！脑子不好。法治社会，哪有黑社会？咱们都按合同办事儿，签了吧。

0: 可是借款合同一签，银行那边又石沉大海了，一连三个月一点动静都没有。老蔡，蔡经理，蔡大哥，我那贷款什么时候能批下来呀？
1: 现在啊，上面要求收紧信贷额度，兄弟我手里边实在是没钱。
0: 咱俩当初说好的是一个月吧，现在三个月都过去了，我那边还欠着高利贷呢。
1: 哎，利息可是你自己答应的，可不关我的事。

0: 我明白了，你们是一伙儿的。行，老蔡，都在境外混，谁没几个朋友？你给我等着啊！
1: 好，我在这等着。你去找你朋友过来。
0: 我就为了讨个公道啊，我求了很多的朋友，但是公安机关不给立案，说是证据不足。
2: 唐小龙敢收这么高的利息，怎么会没有证据呢？
0: 他们很精明，他们收购了一个快倒闭的酒厂，这个酒厂里面每一瓶白酒成本价不超过4块钱。他们改个名，然后在网上标价2990一瓶，那当然没有人买了。但是我找他们借钱，明面上的利息啊，他可以写到合同上，违规的部分他就逼着我买那2990一瓶的酒，然后呢把这个做成公司的采购账单。
3: 这事你和警察说了吗？
0: 说了，但警察也解决不了。我躲到外地，唐小龙就带人住到我爸妈家。
4: 老公，
5: 大哥，
6: 大哥，
5: 哎，
6: 大哥，
5: 大叔啊，
6: 把这饭啊挂门上了啊！你们赶紧给儿子打个电话，让他回来。我们不难为你们啊，我找石磊有事儿。
5: 想吃什么，你要跟小贾说啊。
6: 我觉得还得待个两三天。
7: 干嘛呢？
8: 又是你们。
6: 哟，小刘，来来来来来，
7: 收拾东西赶走。
6: 等人呢？等石老板。
7: 是他欠你钱还是他爹欠你钱？
6: 他欠我钱。
7: 我告诉你啊，今天要是把老爷子弄出什么毛病来，你们几个都得负刑事责任。
6: 你们气老爷子吗？
5: 没有，
9: 没有，
5: 没有啊！
6: 你看，我们没气老爷子啊，他怎么可能有？
7: 行了，别废话了啊，好好跟你说，听不懂是吧？行，那就去派出所。
6: 非得搞这么大？好，走，啊，不能让你们白出一趟钱。你们报的警是吧？我告诉你了，过两天再来。
0: 我的一切，钱、地、公司都归了唐小龙，连血都被他卖了。他还不停地往我身上挂新账，新账叠旧账，我一辈子都脱不了身啊。
10: 石磊，如果你真的想解脱，就协助我们一起把他绳之以法。
11: 王帅听说过吗？
0: 嗯，
11: 我们办的。
0: 唐小龙不简单啊，手眼通天，京海的公检法都有他的人。
2: 具体是谁？叫什么名字？
0: 不知道。
12: 我们按照石磊所交代的线索，又走访了一些群众，基本证实了石磊所交代的地下赌场那只是冰山一角。唐小龙最大的利益来源于高利贷业务，近几年他通过各种手段将业务隐蔽化、合法化，增加了我们调查取证的难度。
2: 唐小龙放贷的钱都是从银行借的，金海银行信贷部的蔡经理是他的帮凶，他们俩合伙起来诓骗了很多有困难的企业，害得很多人家破人亡。因为唐小龙不光经营高利贷业务和赌场，还经营色情行业，很多卖淫的女性都是因为还不起高利贷。
12: 这些女孩子为了整容，就向唐小龙借了高利贷，还不上就逼着去卖淫。
13: 医美机构也跟唐小龙有关啊？
14: 哎，在我们这儿确实是蛇鼠一窝吧。
13: 我今天啊，也给你们交个底，关于这个唐小龙的举报材料，可不止举报平台上的线索，就连咱们政法系统内部，都不止一两个人对他进行实名举报。
14: 但是， 目前在我们队伍内部还在有人给唐小龙不断的通风报信。
4: 能揪出来
14: 吗？能，但是请再给我一点时间。
9: 你现在那个贷款那个做的怎么样？
4: 好，我现在太爱这个生意了。我跟别人不在贵州合作一个酒厂吗？
9: 嗯，
4: 还有那个酒难喝的，卖不出去。别人给我想个办法，把那个酒运到咱们这儿，然后呢，在网上开一个店。我标多少钱，欠我钱的人就得在这点上买。哎，我还给他开发票，稳稳当当。哎呀，
9: 真的，我觉得打打杀杀这时代过去了。
4: 接个电话去吧。
9: 嗯。
4: 哎，林队。啊，对。哦，我正好跟强哥在一起呢，你等一下啊，我让强哥接电话。
15: 队长，
4: 小陈的事，
15: 贵姓？
4: 林。
9: 哎，你好啊，林队。哎，我是小高。林队，这样吧，你就别放他出来了，给他判了就行，好吧？这孩子我不要了。谢谢，那我过来接他一趟。

0: 我说你怎么不进去接我？
1: 哪有脸呢？
0: 我犯多大错啊？我骑摩托超个速，走了。你车呢？哇塞，你骑个买菜的车，你来接我？哎，你知道你是谁吗？你是高启强，你不要面子，我要面子。干嘛？看什么？哎，哎，你别把我扔在这儿。

0: 高启强，你带我来这儿什么意思啊？你很久没来看过你爸爸了吧？我都不指望啊，将来我百年归老之后，你会给我扫扫墓。我教不了你。
1: 让你爸来教你吧，啊！你有什么话跟你爸说吧。我没什么说的。你最近不是很多表达吗？你把你跟我说的话跟你爸说说。我之前跟你说过很多次。
0: 我想学做生意，你看不上我，高晨，我也跟你说过很多次，我集团的事情你永远不要碰，那不是你能玩得明白的。我这是为你好。
1: 哎，
0: 跟你爸聊一聊，你那些开到180迈，啊，闯红灯刷刷刷的那些，跟他说一说。
1: 我犯法了吗？我骑摩托怎么了？我酒驾了？我肇事逃逸？
0: 哦，非得把人撞死，把自己撞残废，你就开心了啊？你什么不学？天天飙车，像个小流氓一样，你应该去上班啊！
2: 那你教我啊！
0: 你妈真的说的没错，这没有了你妈呀，你爸什么都不是。没了你妈。
1: 你也什么都不是，谁也管不了你。那你呢？没了我妈，你算什么？我也什么都不是。高启强，高启强，你不在乎我，你别在这儿演了。
0: 对，我从来就没在乎过你，从来没有，我也没爱过你。
1: 但我很爱你妈，那你去爱她呀！你别管我，我是什么东西啊？
0: 因为你是你妈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孩子，我只有在管你的时候，才觉得你妈没有离开过我。

0: 就想再和你见最后一面。
1: 等多久了？
2: 确诊你不就来了？就住在你对面那酒店，这香港的酒店，房间又小又长，物价又死贵的。
1: 那就回去啊！
2: 我钱快花完了，回不去。
1: 什么病？
2: 治不好。医生说，就这样了。
1: 什么病啊？我看。那我走了。哎，
2: 老婆，你要有心理准备。

0: 有时候我在想啊，如果那次我不把你和你妈妈从香港接回来，她会不会就不会走了？
1: 舒婷啊，哎，你千万别挂电话，我就说一句，我知道我不该再打扰你和孩子，可是我上周刚刚确诊，医生说是绝症，治不好了。

0: 干眼症是什么绝症？
1: 就是医生说目前没有药能治好，要一直滴眼药水，不会传染的。
0: 那吓死我是不是啊？
1: 这确实是绝症，
2: 治不好。
1: 我现在在香港没有钱，你能借我点钱吗？
0: 你来香港找我借钱呢？
1: 不是，我本来想你要不回去的话，我就在这边捡破烂什么的，然后每天。
0: 说的话自己信不信啊？你来香港到底干嘛？最后一次机会，
1: 接你回去。我都偷偷来这好几次，就站在上面看着你下来的。跟我回去吧。你和孩子不在了，我每天都丢了魂一样。
0: 干眼症，真的。
1: 我听你的，以后你说什么我都听。
0: 我约法三章。
1: 十张都行。
0: 第一，用你现在的身份把所有的产业洗白，以后我们就是正正经经的生意人。
1: 我现在已经是这样了，我还进了商。
0: 第二，绝对不能再杀人了。第三，无论以后你的生意做得多大，绝对不能让儿子沾手。
1: 好，我答应你。
0: 想清楚再答应啊！
1: 我发誓，我肯定能做到。老婆，我得了绝症，没有你我不行。
0: 你别假，你太假了你。
1: 我都不怕你笑话，我这辈子就你妈一个女人，她是我初恋了。
3: 真的假的？
1: 嗯。
4: 干什么？
1: 这是你的车吧？
3: 老高，什么意思啊？
1: 老陈，你敢不敢跟我飙一下？
3: 你拿什么飙啊？别闹了，我这车1200cc， 你拿它跟我比，比什么？
1: 比速度啊！
3: 比速度。好啊，那你答应我，我要是赢了，你让我进强盛，叫我做生意。
1: 输了呢？
3: 输了，我一辈子不碰摩托。你说什么我都听你的。
1: 好啊，一言为定。

0: 山下那个红绿灯就是终点，我让你先走。
1: 推一下。

0: 你不要命啊？亚万不给刹车，你他妈会死啊！你以后不许骑车了。
1: 啊？你知道为什么你会输吗？
0: 你不要命！
1: 哎，说对了，说对了。其实啊，就是你太怕死了。你怕死就别作死啊，以后。

0: 明天把车给我卖了。
1: 小兔崽子，你不骑车了？

0: 我们在一线忙得死去活来，你们指导组一边在背后查我们，一边又需要我们配合协助，你让我怎么跟兄弟们开口啊？
1: 平冈里派出所所长陆鹏，家里面赃款就收了几千万。你说说这样的人应不应该查？
0: 那些京海的警察是都像他那样的吗？你是吗？我是吗？
2: 支队的兄弟个个清白，你确定吗？我当然确定了，我自己带的人我不清楚吗？强盛集团这几年的势力越来越大，是，我们有迫不得已抬抬手的时候，但是贪赃枉法绝对没有。安书记已经和秦局长协调好了这个行动方案。
3: 我只是来对接工作，让你们参与行动，就是对你们最大的信任，对吧？
4: 行，怎么协助？说吧。
3: 找几个你信得过的人，随时等我消息。
4: 要抓人。
2: 什么任务能接呢？不知道，就是说配合他们行动，到了地方再通知。
1: 江彪，都坐我们的车。干嘛呀？这么保密？工作需要嘛，我们两个走。看看这个酒店。
5: 这里面有个卖淫窝点，唐小龙实际控制。今天断了他。反正可靠的线报是，唐小龙今天会过来收账。我们已经在所有的出入口都布置了，只要唐小龙一来，随时抓捕。周小龙，唐小龙的车经理布了。
1: 好，各单位注意，行动。

0: 出来，等等，哎，等等，那个同学，站好，走走，走啊！手手，爸，头站好，别动。
1: 你们刀搁哪？
2: 不知道，今天没看到刀搁哪。
1: 这唐小龙是狗鼻子呀，闻见咱们的味儿了，还是有人泄密啊？
3: 张彪，怎么了？怎么了？电话给我。你的呢？没电了。另一个。什么另一个？电话另一个，就是你给唐小龙通风报信的另一个电话给我。
1: 别开玩笑了，没跟你开玩笑。怀疑我？我还怀疑你们呢。这行动，你们专案组安排的吧？我们来之前什么都不知道。要是怀疑，更应该是你们自己人。
3: 要不，就是我带来那几个，回去好好审审他们。那些人不是你最信得过的。
1: 有几个刚调上来的，不太熟悉。
3: 问题是他们都不知道今天的目标。来抓唐小龙这件事，我只跟你一个人讲。

0: 给我下套是吧？唐小龙根本就没在这儿，是吗？很遗憾，你没有经过这次考验。凭什么针对我呀？你们专案组内部自查了吗？再说了，你们有证据吗？我手上有一本账。
1: 记录了5年来唐小龙给你妻子打的每一笔款项，你现在要看吗？
2: 电话给我。

0: 阿倩，其实今天我会怎么处理我呀？记过、开除，还是判了？
1: 这不归我管。上铐吗？
0: 今天不用，先配合调查。
1: 最后再求你件事儿，
2: 师傅，当了这个队长之后才知道，这真是个得罪人的活呀。有人怕你，有人恨你，就是没人喜欢你。当这个队长也累，对不起家人，也对不起自己。
3: 走的走，散的散。他的徒弟这些年也没剩几个了，只剩下我们。
2: 我这个队长当得不称职啊，我也不配，我只能保我自己，保我自己的家人。
3: 唐小龙，是拿你的家人威胁你了吗？
2: 别替我找借口了，是我自己没守住底线。
4: 就恨你们这帮人，现在知道底线了，知道守住了。你当初干嘛？你当初怎么不说要守住底线？现在知道擦了，你擦得干净吗？你擦得干净你自己心里吗？
2: 擦不干净了。
5: 根据京海市刑侦支队支队长张彪提供的线索和材料，和我们目前所掌握的现有证据，已基本掌握了唐小龙的犯罪事实。虽然还不足以直接指控高启强，但是考虑到抓捕唐小龙就等于砍掉了强盛集团的一条臂膀，逼出了他们背后的保护伞，将来才能一网打尽。我们已经提请异地用警，1200名武警特警同志正在分批赶赴京海，等他们到达之后，将同时对已经锁定的高利贷平台、淫秽窝点、赌场及其他涉案场所一起展开行动。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胆大妄为，被退回的商品里暗藏玄机。
4: 就等于说，他们是不经过快递员，跟快递员是不接触的。
3: 层层掩饰，是谁在导演这场精心策划的骗局？
4: 他们每次购买时都会使用不同的名字，然后寄到不同的地址。
3: 退货疑云，一线正在播出。这里是某电商平台的退货商品仓储区，根据该平台的运营管理规范，所有被退回的商品在运抵该仓库后都必须由专业质检人员逐件进行检测。
5: 快递小哥上门去和用户取件，在取件的过程当中会做初步的核验，初步核验呢主要就是集中在外观以及外包装上面，再退商品退回到我们的备件库，也就是用于接收商品的售后仓库时，就会去确认看这个商品拆包核验商品是否存在异常。
3: 在鞋类商品拆包工作台上，质检员小张熟练地打开了一个包裹，里面是一双知名品牌的运动鞋。然而仔细查验后，小张不由得眉头紧锁，他发现了一个异常情况。
5: 外包装上面是几乎和这个真品保持一致的，但是在细节的部分，尤其是在材质上以及做工上面，是和真品存在明显出入的。
2: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质检员小张呢，一直负责检测鞋类产品，每双鞋的检测要点他都烂熟于心，再微小的差别都逃不过他的

0: 眼睛。这一次，小张发现自己手里的这双鞋呢，虽然外观和正品非常的像，但是鞋舌、鞋垫这些关键细节和正品有着明显的不同。随后，按照流程，这双有问题的鞋子被打包封存，交给了品牌方做专业鉴定。鉴定结果显示，这双鞋在材质、工艺、核心部件等方面都没有达到正品标准，确认为假冒产品。那么，这双鞋是被谁退回来的？问题是出在了销售环节，还是出在消费者环节呢？随着调查的逐步推进，最终结果显示，这双被查获的假鞋背后，竟然隐藏着一个组织严密的团伙。
1: 在确认那双被退回的运动鞋是假货之后，该电商平台立刻启动了针对该品牌运动鞋售前、售后全流程的回溯调查，
2: 调取了我们发货和配送过程当中的监控和记录，确认送到用户手中的是正品。
1: 由此，该电商平台推断，这款运动鞋应该是在消费者签收之后出现的问题。
2: 因为往往会有消费者，比如说记错了，售后过程当中我们有专人专岗，叫做异常处理专员，他会和消费者进行沟通，看是否存在错记漏记的问题。
1: 可当处理专员拨通消费者留下的电话号码时，电话那头却始终无人应答。而据快递员回忆，当时他上门取这单退货时，根本就没有见到退件人本人。
3: 退货的时候，他们是不经过快递员的，跟快递员是不接触的，都是放在快递柜里面，等于说快递员根本没办法去跟那个这些嫌疑人做一个正面的接触。
1: 后台数据还显示，这位消费者购买的该品牌运动鞋不止一双，而是前后下单了两双，并且最终都选择了退货。不出所料，经过鉴定，另一双被退回的运动鞋也是假的。
4: 在短时间内集中频繁的下单和退货，而且下单后收到货后，一到两天内就会把货物假货退还。
1: 据该电商平台的工作人员介绍，为了提升消费者的购物体验，在快递员初步查看并取回退货商品后，平台就会第一时间将货款退还给消费者。
2: 采用的理由都是七天无理由退货，在描述当中都是说自己不小心买错了，希望能够退货。同时呢，拍了一张商品的正面的照片，只提供了正面外观的照片，没有提供这个鞋底或者是侧面的一些特征信息。
4: 购买的鞋品和退换的是一致的，比方说颜色、型号一致，它还有码数一致，它就可以完成退换。因为快递员是不具备鉴别真假的能力的。
1: 如今这两双被退回的运动鞋都已经被鉴定为假货，这也就意味着那位始终未曾露面的消费者以退货的名义凭借两双假鞋获得了两双正品鞋，订单金额合计高达6000余元。
2: 这次预警的商品它是一款比较高端的运动鞋，它的价格的话是在3000到3500这个区间，本身这个品类的商品它的品质是比较高的，它的售后的情况基本上都比较低。
1: 那么这名消费者的行为到底是个体行为还是普遍现象？该电商平台的风控部门进一步梳理了该品牌运动鞋的下单、售后等多维度数据，发现了更多异常情况。
2: 我们通过大数据深入去看，发现是有23个不同的账号在几乎短时间内发起了这个七天无理由退货，使用的退货理由以及退货时提供的照片依据等都是非常相似的。
5: 这些订单是大量的、多次的进行退换货，而且退的都是假货，退货的频率十分的高。
1: 该电商平台的处理专员尝试联系这些账号留下的电话时，要么是空号，要么无法接通。经过初步统计，这些账号共下单50余笔，总金额近15万元。为了尽快挽回损失，电商平台第一时间向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报了案。接报后，经过初步研判，上海宝山警方认为，这是一起典型的买真退假式的电商诈骗案。随后，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刑侦支队迅速成立专案组，聚焦这些异常退货订单，围绕物流轨迹、账号资金流向等关键信息展开全链条侦查。
3: 难点就是要确定这些账号的使用人到底是谁，把那个正品换成假货的这个人 到底是谁，我们关键是要明确这个账号后面的人是谁，就是大量的工作都花在这个上面。
6: 他们每次购买时都会使用不同的名字，然后寄到不同的地址，全国各地大概有5-6个省份都有。
1: 侦办民警发现，这些收货人的姓名全都是虚构的，而所谓的收货地址更是遍布不同省份的众多城市，而且大部分都是代收点、快递柜或包裹驿站。
3: 他们那个在下单和那个退单的时候，他们也会去做一个那个风控，不管是收货还是那个退货的时候，他们都会避免和京东的那个快递员去进行一个接触，防止被他们发现。
5: 京东的快递员见面的时候，有时候还会拍照嘛，货物送到以后会对那个货物的那个接收人进行拍照，所以他们尽量是避免跟快递员进行接触，防止自己的照片出现在京东的后台。
1: 在梳理这些异常订单的退货信息时，侦办民警注意到了一个蹊跷的细节。虽然这些订单下单时的收货地址遍布各地，但其中大部分订单都选择了异地退货，而且退货地址相对集中。
6: 他们退货的地址有惊人的相似，主要集中在浙江、福建两个具体的地址。
1: 综合研判之后，上海宝山警方决定以浙江、福建两处退货地址为突破口，倒查假货来源，进而追踪藏身幕后的实际退货人。与此同时，另一组侦办民警也从嫌疑账户的资金流向数据里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
7: 你看，就在这笔流水支出之前的前几秒，就有一个相同、几乎相同金额的人，一笔款项打到这个账户里面了。2025年9月19日23分31分38秒，收到的这个106账户给打进来的3189，在51秒，就同一分钟内，他这个钱就付给京东用来买这个货了。后面的也是的，类似的操作一直在重复，一直在重复。也就是说，这个买手大概率是别人给他，让他买的，对吧？
8: 就是有主犯给他打了钱，
7: 有别人再给他打钱让他来买。对，你看这里也是一样的，这几笔都是一样的。
8: 还有，他们是相同的支付账号。
7: 你再看他的支付账号，都是一模一样的，106，都是以106结尾的一个微信支付账号，是有一个人指挥他去做这个事情的。然后我们就可以初步确定，这个付给他们钱的、让他们来买货的人，就是我们的主犯，这次主要的一个犯罪嫌疑人。
6: 他们的资金在平台购买商品之前都会有一个异常的信号，就是有一笔资金会提前打到他们的账户里，打完钱他们在几秒钟之内或者十几秒钟之内就会在某电商平台进行下单。
5: 最后通过数据分析发现，这些账户的实名身份要么就是亲属，要么就是朋友，之间是有互相的资金关联和轨迹关联的。我们初步判定，这些人可能就是以团伙的形式作案。
1: 据此侦办民警推断，这些下单的所谓消费者实际上只是充当买手的角色，而在他们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个指挥全局的幕后操纵者。
6: 这个打给他钱的账号可能就是这个犯罪团伙的主谋，打款的账号都是相同的一个账号。我们就对这个账号进行了主体查询，锁定了一个犯罪嫌疑人，名为易某。
0: 上海宝山警方初步调查显示，嫌疑人易某1999年出生，河南人，长期居住在浙江杭州。警方前期掌握的两个假货退货地址，其中一个就位于易某的出租屋附近，而经过秘密调查，侦办民警确认实际发送假货的人正是易某。掌握了相关证据后，上海宝山警方集中收网，将嫌疑人易某以及多名充当买手的团伙成员一举抓获。那么这个涉嫌买真退假的电商诈骗团伙究竟是如何运作的呢？他们退回给商家的假鞋是从哪里获得的？被调包的真鞋又去了哪里呢？上海宝山警方以嫌疑人易某为突破口，对此案展开了调查。
1: 几部手机，多个账号，他妄图空手套白狼。
9: 我没想到是直接就算是犯罪的，不是想着钻漏子，然后就是捞一笔赚一笔就停手了。

0: 程遥控多地下单，诡秘伎俩能否瞒天过海？
1: 以年轻人居多，然后分工明确，有一定的隐蔽性。
0: 退货疑云，一线正在播出。面对警方的讯问，易某称他没想到自己的行为竟然涉嫌犯罪。
2: 我没想到他是直接就是那个算是犯罪的。我当时我想的是，如果真到那一步，平台查到我，平台就是找我索赔嘛。他要是什么真要是闹到什么起诉那一步，我肯定也会赔。因为最开始我是想着能钻漏子，然后就是捞一笔赚一笔就停手。
0: 据易某交代，他大学毕业后一直在杭州工作，因为特别喜欢运动鞋，便开了一家网店，通过倒卖一些知名品牌的运动鞋来赚取差价。
2: 平台在活动价的时候，然后低价购入，然后再以市场价的售出。在双十一或者说六幺八这样的活动，他会打折扣，然后我们批量进批量下，然后他会有一个那个差价在。
0: 易某说，在他经营网店的过程中，曾经发生过一次失误，正是这次失误让他发现了一个可以利用的漏洞。当时他买错了一双运动鞋，本想退货退款，却因一时疏忽将另一双价格较低的鞋给退了回去。
2: 退款成功了，后来就发现如果是全新正品的能退，那是不是就是一些那个像一些次品或者说那个仿品它也能退，后来就钻研，就动了歪脑筋了。
3: 只认为这个东西没什么大问题的，你到时候找到我就说我放错了，我拿错了，最多大不了赔钱，就抱着这种心态。
0: 随后易某为自己设计了一条所谓的致富门路，先在电商平台高价买入正品运动鞋，再申请退货退款，并将之前低价购买的同款假鞋退还给电商平台，最后将获得的正品鞋拿到二手电商网站进行倒卖，从而谋取暴利。
4: 他们在选品的时候就会选一些比如说流通性比较高的，比如说是热门款或者硬通的这些商品，才能保证这些东西是肯定是有人会去接盘去收购的。
5: 销售情况不太好的那个商品的话，他自己在那个销赃的时候根本没法把那个换来的那个正品那个很快的出手，因为他还要回笼资金的，所以他们一般紧盯的都是那些那个价值比较高又比较畅销的那个产品去那个作案。
0: 为了避免退回的假鞋被电商平台工作人员识破，易某还交代他在购买假鞋时颇费了一番功夫。
2: 假货就是在电商平台上找的，他不是就百十块钱几十块钱那种，那个单价两三百，就是普通人买的就感就是跟外观上那看不出来，就跟你买赝品一样，那个不会带出一眼假那么尴尬。
4: 其实他们成本其实是不高的，他们通过微商或者闲鱼这些平台在网上购买这些那个低价的仿品，假货的价格和真货差了好几倍不止。他们即使选了质量高一点的假货，在替换成功之后，他们的收益也是不菲的。
0: 为了躲避电商平台的监管，易某还寻找了多人来充当买手。
4: 分两种，一种是账号借过来以后由我来操作，操作完以后再把账户还给人家；另外一种就是跟人家说我把钱转给你，帮我代下单一些东西，这时候就有账号的实际那个注册人来进行下单了。
5: 一般是从他那个朋友，他身边的那个同学啊，或者亲朋好友那边，找他们要那个金融账号，如果他们没有，就会让他们那个去注册，然后同时给他们一定的好处。
0: 据易某供述，每下一单，他都会给这些所谓的买手几十到上百元不等的好处费。在利益的诱惑下，他很快就发展了包括朋友赵某文、陈某贤在内的几名固定买手。
3: 买手只需要登录不同的账号，将正品购买到不同的地址，他的任务就完成了。他们收货地址，肯定是不会写自己家里面的地址，而且会经常更改。
4: 这一般现在有些快递会寄到一些快递的那个寄存点，然后呢是过来可能过了一两天才去拿，就是为了防止就是民警会根据监控发现，哎，到底是谁取走了这些快递。对，
0: 收到正品运动鞋后，这些买手会第一时间将其转寄给易某，而此时易某会同步购买相同型号大小的假鞋，为接下来的偷梁换柱做好准备。
5: 包括鞋子的颜色，包括那个鞋子的那个尺码，这些他会都会做一个核对，并且在那个换的时候，他那个包括那个包装，或者有些时候他有一个那个吊牌，像这种吊牌他们也会事先准备好，然后那个再那个放回去，就让那个真的鞋和那个假的鞋就看起来一模一样。
0: 完成调包后，易某便利用电商平台设置的7天无理由退货规则申请退货退款，于是价值仅200-300元的假鞋被退回给平台，而3000余元的正品价款被退回到他们的购买账户。至于那些正品运动鞋，则被易某拿到二手电商平台进行转卖。
4: 他们在标价的时候都在商品描述里面写明了是真品，然后全新未拆封，然后在购买者去购买的时候，经询问的时候，他们也会说这是他们有正常买的，买了以后觉得不需要了，所以才在其他平台上出售的。
5: 像他们销赃的时候，一般是按照那个正品价格的那个8.5折到9折，这样的话更利于他们销赃，但是对他们那个利润的影响其实并不大。那人家那个看到那个，一个是那个正品，第二个是那个又比那个正式的产品会便宜10%-15%的情况下，人家一般那个购买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等于就是空手套白狼。
0: 暴力驱使下，易某愈发肆无忌惮，到后来他甚至不再亲自验货调包，而是通过网络指挥远在福建莆田等地的假货供应商直接完成退货，
6: 直接由他对接的那莆田方的那个犯罪嫌疑人直接帮他发到京东平台，然后真货他直接收货以后，他只要放在快递那边，他有了单子能卖掉了，他直接也是从快递那边直接发货发给不知情的那些购买人就行了。
2: 我最开始检查过呀，我后来就不需要每笔都检查了，因为我不需要再到我这儿中转一下，这会耽误物流时效。
0: 以易某为首的这伙嫌疑人以为找到了一条可以快速致富的捷径，但实际上他们的行动只持续了不到一个月，就被电商平台发现了端倪。
5: 像这帮人，他们是那个等于说是那个是在那个大规模的去那个购买退然后再去换，等于说是已经是把这个作为一种那个职业，那个所以说那个他们那个涉及到账号的量都很大，包括那个购买和退货的数据也是比较多的，很频繁。
7: 对于不管是我们售出的商品还是退回的商品，我们都会做好质量把关，做好一物一检，依托于大数据的分析和洞察，对于异常的商品都能够快速的识别和发现。最终的目的呢，就是为了防止问题商品二次流入市场，从而保护好我们的消费者权益。
0: 通过与电商平台展开协作，依托大数据研判，上海宝山警方进一步开展扩线侦查，又陆续发现了多个采用类似模式的违法犯罪团伙，作案领域涉及高端服饰、电子产品等多个门类。
4: 打击了买真换假的团伙有8个，涉案的金额有200余万，涉及到的人员有20余人。我们总结下来，他们的特点有以年轻人居多，然后有品类比较固定，就是高价值的奢侈品、电子产品，然后分工明确，有一定的隐蔽性。
5: 这种犯罪行为其实那个对商家的伤害其实是很大的。那如果万一那个商家一直被这样的人薅羊毛，导致他那个商家的亏损，其实那个最后损害的是那个所有那个消费者的利益的。针对这样的情况，我们这边公安机关肯定是要严厉打击的，要及时打击打早，然后那个让他们不能形成一个规模。
8: 据上海宝山警方统计，此类案件的嫌疑人多为20-30岁的年轻人，他们熟悉网购流程，落网后大多辩称只是贪小便宜、耍小聪明，钻了7天无理由退货这个平台规则的空子。一旦被平台发现，他们觉得及时的赔钱就可以了。那么， 利用电商平台设置的7天无理由退货规则来实施买真退假，这种行为在

0: 律上应该如何定性，是民事纠纷还是涉嫌刑事犯罪呢？界限又在哪里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曾文科教授的解读。
1: 像我们本案这样啊，你自己这个拿了不该得的，人家给了退货款，但是你没有给人家呢把这个正当的这个货物给退还回去，那么在民事上呢，那么对于行为人来说，他至少是个不当得利啊，那么这里面他后面要把自己这个扣留下来的这样的一个真货要退还给商家，或者说把他这个变现之后得来的价款要退还给商家，这个涉及民事纠纷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呢，我们会看到这个案子当中，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民事纠纷，它还涉嫌刑事上的犯罪，那就是诈骗。对于诈骗来说，它有一个特定的行为结构要求，实施欺骗行为，让对方产生错误的认识，进而基于错误的认识呢，处分自己的财物。那么行为人呢取得财物之后，导致被害人有所损失。在刑法当中，我们会看到诈骗罪的对象呢，法条表述的很简单，叫做财物。但是在我们理论上和在实践当中，都把这个财物呢做了一个比较广义的理解，它既包括实实在在的物体，它也包括呢财产性的利益。像本案这样，由于我把假货退给了商家，那么商家就自以为呢，哎，我好像收到了真正的退货，那么我把货款打过去之后，我就不需要这个买方呢再给我去退还所谓的这个真货了。那么这个不需要他退还所谓的真货，实际上呢就是通过被欺骗免除了买家的一个退货的义务，那么就导致商家呢实际遭受了损失，那么这样的损失也是实实在在的经济上的利益，那么它完全符合了诈骗罪的行为构造啊。所以我们会看到有一些民事上的纠纷，它并不是说只靠民事途径解决这个案子呢就处理完了，如果它符合了我们刑法当中的某一个犯罪的成立条件，它不欠缺犯罪的成立条件的话，那么这样一起案件既可能涉及民事纠纷，还有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0: 七天无理由退货不是无理退货，利用平台漏洞实施诈骗终将面临法律严惩，同时各大电商平台也应该加强退货验收环节的检测验收能力，及时发现异常情况，广大消费者呢更要坚守诚信底线，切莫因一时贪念承担巨大代价。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3: 量
2: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凌晨盗窃频频发生。
1: 包德银是谁呢？
2: 嗯，他穿了个衣服，有个帽子，那个武汉带起了。
0: 监控拍下半张脸，究竟是谁？
3: 他的体型，他的走路很特别，估计年纪不是很大嘛。
0: 再次出现，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4: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5: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6: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7: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8: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9: 我在修车的时候，一个人过来跟我借了一下手机。
10: 那个人长什么样？
9: 神气不太清楚了。
0: 闪烁其词，他是否有所隐瞒？
11: 你觉得这个谢东辉说的话可信吗？
12: 我觉得老谢说话的时候表情不太自然。
10: 查查他。
12: 是。
9: 你给我回去！
13: 不回。
0: 父女之间矛盾渐生。
13: 这个机会现在能让我赚钱，让我为妈治病。
9: 阿香，我错了。
13: 从今往后，我的事情不用再管。
0: 危险突然降临。
9: 阿香。
0: 他为家人挺身而出。
14: 别乱吵！
15: 你敢欺负我女儿？我告诉你，以后谁也不许欺负，包括美霞。
9: 我知道。
0: 敬请期待普法剧场《父亲的承诺》精编版第二集。

0: 你们俩该死了！我找邓辉哥。
1: 我想，
2: 不客气，
1: 我能照顾好阿凤，还有雅晴。只要你需要，我随时会出现在你身边，帮你。
3: 今天就开始去上大学了，今后的路就靠你自己走。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向未来。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7: 这个双曲线的渐进方程应该是 y 等于正负根号的三 x 啊。
8: 爸，你会解这么难的题？你考大学真是屈才了。
9: 阿明，是你吗？你还好吗？
10: 我想你了。
11: 妈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雅晴要考大学了，她一定会完成咱们的心愿。
12: 梁善明复案在逃至今，经袁州警方通报，梁善明在我市辖区内曾经出现过。
13: 也就是说，梁善明逃窜到咱们这儿来了？
12: 有这个可能性，这个协查追逃案子就交给你们了。
14: 但是我跟小马的车。
15: 你干什么你？
16: 朵一哥死了。
17: 阿福，你仔细看看我是谁？我不是每天跟你在一块儿是？哎，
15: 阿福，
16: 朵一哥呀！
8: 我跟你一起赚钱，我妈现在病越来越重了。
18: 钱的事你不要考虑，考大学的事情没得商量。一个人不能选择自己的出身，但是能选择自己走的路。

阿明，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请你不要来找我，你也永远不会再见到我。

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明，阿

0: 这是干什么？
1: 妈，我杀人了，妈。妈，孩儿不孝。
0: 阿明一定要活着。
2: 爸，老刘，学习材料。
3: 好。
2: 来。哎，叹什么气呀？
4: 这梁善明好好的一个前途无量的准大学生，就因为女朋友被人强奸，一时冲动啊，把强奸犯打成了高位截瘫，自己倒成了逃犯了。
2: 要不说呢，冲动是魔鬼啊。
4: 喂，啊，您好，好好，我记一下。嗯，嗯，啊，谢谢。师傅，岳小凤找到了，她是内河人，20年前跟着丈夫一起来到了咱们海州，她的丈夫叫谢东辉，这是他们的住址。
2: 谢东辉。

0: 二位找我有事儿？
1: 我们见吧。
2: 啊，你好，这是我们的证件。
0: 啊，
2: 我们有几个问题想问你。这个电话号码你认识吗？
0: 这是我的电话。
2: 这样，我们能看一下您的手机吗？五号晚上9:32，有一通从这个号码打去袁州的长途。为什么您手机的通话记录上没有？你认识一个叫梁善明的人吗？
0: 五号晚上，我在修车的时候看见一个人过来，跟我借了一下手机，打电话没打通，后来我就把那号码给删了。
3: 那个人长什么样？

0: 还是天太黑，我没记清楚。口音呢？好像没有什么口音。这个人是胖是瘦是高是矮，你总不会一点印象都没有吧？我当时坐在那儿，他天太黑，哦，他好像就跟您比您矮一点，不是很胖。
1: 记不太清楚了，好吧，就这样吧，走吧。
2: 谢谢，师傅。
1: 你觉得这个谢东辉说的话可信吗？你说呢？我觉得接电话的可能性还是有的，毕竟现在公共电话这么少，想要跟家里打电话，又不想暴露自己的话，跟人借电话是最好的办法。但是呢，哎，
2: 我想听你说这个但是。但是，我觉得老谢说话的时候表情不太自然。
1: 你还真有进步啊！查查他，
2: 是。不过，你说如果老谢说的是真的，那最近这几起猥亵案，会不会就是那个梁善明干的呀？你想，他东躲西藏这么多年，肯定没成家，所以就产生了某些心理问题。
1: 我刚表扬完你，你这个脑子呀，真的是没白长。如果把脑子给抠出来的话。
2: 一定被正常人种个半斤八两的，
1: 为啥？里面都是水呗。你狗血电视剧看多了还是怎么着？怎么什么都能搅在一起啊？记住啊，咱们查案的最忌讳主观臆断。
2: 是，我知道了。
1: 你要是把你编这个狗血电视剧的镜头啊，放在咱们查案的上，你离立功就不远了。
3: 雅晴，你学习这么好，不上大学可惜了。比起妈妈，上大学不是那么重要。我妈这个病，不是一次两次就能治好的，而且治疗费用也不是个小数目。
4: 那我觉得，你更应该考大学了呀。自己当上了医生，给阿姨看病不就更方便了？
5: 我知道，可是我妈这个病越来越严重了，我就是怕她等不了那么久。哎，你看那边的招聘歌手，你在这等我一下。

0: 小姑娘唱的不错，音乐学院的吗？嗓子先天条件不错，愿不愿意日后考虑发展，来我这儿当个歌手啊？
1: 我可以吗？
0: 来，我们聊聊工资。
1: 你知道他给我多少钱吗？300块。他说这个月先让我们试试，如果反响好的话，我下个月就能唱2场。

0: 600块了，这么多，一场三首歌，一首歌就是100块，华斌，我发财了。雅婷，
1: 我觉得你还是应该考大学，毕竟念了这么多年。
0: 别劝我了，我本来从小就喜欢唱歌，只是我爸一直不让我学而已。为了我妈，我才选择学医的。 现在这样不是挺好的吗？我既能选择做我喜欢的事情，又能赚钱给我妈治病了。
1: 可是，哎呀，
0: 你是不是朋友啊？

0: 阿峰，今天咱们一起出门，啊！
1: 阿峰要去找美霞，
0: 咱们不能老麻烦人家。今天东辉哥跟你一起走啊！
1: 阿峰要去找美霞啊！
0: 东辉哥陪着你一起啊！今天东辉哥跟你一块儿去。
1: 美霞，阿凤啊，你记住我的话啊，以后咱们不能老到美霞那儿去了啊。美霞，
0: 不能老给人家添麻烦了，知道吗？美霞。
1: 美霞，你怎么不吃啊？美霞，晚上我给你做你爱吃的啊，不能老到美霞那儿去，知道吗？

0: 师傅，你看这25年前的照片，它能管用吗？哎，有照片总比没照片强吧？我跟那个管牌小丽就打好招呼了，到时候啊，他帮你去贴。我看呢，这贴了也是白贴。那么多话。
1: 小刘警官，
2: 把这份通缉令贴在你店门口。见到了，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
1: 好的，好的，那我先出去一趟，回来贴行吗？
2: 啊，行。
1: 好。

0: 又玩呢？
1: 哟，美霞来了。
0: 哎，东辉哥，阿凤，看我给你熬的汤，一会儿咱们喝汤啊。
2: 我们吃过了。啊，
0: 不是，这是我们老家的偏方安神汤，我特地呀、给阿凤熬的，兴许能管用呢，对吧，阿凤？
2: 哎呀，谢谢谢谢啊、哎，
0: 不客气。来，阿凤，一会儿喝汤啊！哟，别烫着。哦，东辉哥
2: 啊，
0: 一会儿 啊，你要出去干活的话，你还把阿凤送到我店里头来啊。
2: 好嘞。
0: 这样的话，我俩能做个伴儿，你呢，干活也能安心点儿。哎
2: 呀，美霞，
0: 哎，
2: 真是总麻烦你了。
0: 没事儿。
2: 哎。李迪超呢？
0: 哦，他回荆州了。
2: 哦，
0: 这么多年他打我骂我，我也都忍了。不过谢谢你啊，东辉哥，帮我出了这口气。
2: 别这么说，我最恨男人打女人，我看不得女人受气。
0: 哦，那，你帮着阿凤喝汤吧，我先。

0: 喂，我先回店里了，我有事儿。
1: 好嘞，啊，谢谢啊，
0: 啊，没事，
1: 谢谢谢谢，
0: 哎，哎，我怎么没看见雅晴啊？
1: 一睁眼她就不见了，你不知道她去哪儿了？
0: 啊，可能孩子受委屈了吧。不过没事儿，要是有时间的话，我跟她聊聊。
1: 好。
0: 辉哥啊。我能多句嘴吗？
1: 你说。
0: 我是觉得雅晴这个年龄正好是女孩子爱美的时候，你别再把她当成小孩了，随便给她弄件衣服就让她穿上了。要是我没记错的话，过两天是不是她生日啊？
1: 是是。
0: 那你给她买件漂亮衣服吧。
1: 好，
0: 那我走了啊。
1: 好，谢谢啊。哎。

0: 哎，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你的吗？
1: 我女儿快过生日了，我想给她买个礼物。
0: 请问您女儿今年多大了呢？
1: 今年高三了。
0: 这件白色裙子可以吗？
1: 不，我不要白色。
0: 那这边您自己先看一下可以吗？
1: 好。哎，这件怎么样？

0: 行，那我走了，
1: 再见啊。
0: 呀，叔叔啊，哎，你是来接夏晴的吧？
1: 是。哦，
0: 雅晴她下午第二节课就先走了。
1: 走了？嗯。她去哪儿了？
0: 你快说呀！
1: 叔叔，我要是说了，你可千万别生气。啊。其实我劝过她，可是她不听。
0: 你快告诉我呀，他去哪儿了？
1: 你这孩子，你让人着急呀，你。

0: 请你找谁先生？先生，先生，请问你找谁？
1: 请问有什么能帮到你的吗？
0: 啊，
1: 先生，先生你好，请问你找谁先生？
0: 啊，我找谁？
1: 现在请问你找谁？
0: 我找我女儿。
1: 你女儿在这边吗？先生，家里人干嘛？先生，有什么我可以帮你的？先生，先生，先生，
0: 雅琴，
1: 先生。
2: 你怎么找这儿来了？
1: 先生，你告诉
0: 我，我找我姑娘跟你没关系。
2: 爸，
0: 我跟你讲，你回去。
2: 你别影响我。
0: 我跟你说，
2: 爸，
0: 你居然跑到这个地方来，你跑这来唱歌，什么时候你还来跑这唱歌？
2: 爸，你放开我！爸，你干嘛呀？我上班呢。
0: 你上什么班啊你？你跟我回家。
2: 我不回，我要赚钱。
0: 你赚什么钱？你现在首要任务是安心复习考大学，你赚什么钱呀？
2: 我不想考了，能不能不要再逼我了？
0: 我逼你什么了？你怎么这么不懂事？
2: 我怎么不懂事了？
0: 听话，你跟我回家。
2: 我不回。
0: 你跟我回家。
2: 我不回，我要上场了，爸，你能不能别再逼我了？

0: 真的了解过我吗？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我是喜欢唱歌，这个机会现在能向我赚钱，让我为妈治病，让我为这个家减轻负担。
1: 雅琴，我
2: 不想你一直都这么的累。
1: 雅琴，我错了。
0: 你放心，我以后绝对不会成为你的负担的。从今往后，我的事情不用你再管。
1: 雅琴，雅琴，雅琴。

0: 大夫，那个我爱人这两天吃什么吐什么，您看看有什么问题吗？
1: 她怀孕了。
0: 怀孕？
1: 已经两个多月了。不过看现在她这个情况，我不知道该不该恭喜你们。
0: 您的意思是，这孩子有什么问题吗？
1: 孩子没有什么问题，不过你一个人要照顾一个病人，还要照顾一个孩子，你有这个精力吗？

0: 东辉哥，东辉哥，燕子，燕子，
1: 阿峰，咱回家。

0: 照顾一个孩子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容易。
1: 我知道，但这毕竟是一个生命啊。
0: 已经两个多月了，你要尽快做决定，再大就不好做掉了。
2: 容我再想想吧。
0: 你想让他跟你一起受苦吗？
2: 我想通了，就算以后再苦再难，我也要不惜一切抚养他长大。

0: 他长什么样子，你还有印象吗？那个人多高，你还记得吗？那个人后来去了哪里，你知道吗？
1: 这是最近一段时间发生在老街区的第三起猥亵案。那么，经过受害人的描述啊，这个嫌疑人男性，身高是1米75左右，年龄在40到50岁之间。作案的时候呢，头戴深色帽子，黑色这个口罩遮面，选择的受害对象呢都是深夜单独行走的女人，而且作案地点选择是在老街区那些没有探头的这个街道，
2: 这说明作案人对老街区很熟悉啊。
1: 是，我们也这么考虑，所以建议是否能够对老街区咱们进行一次彻底的摸排。
2: 想法很好，只怕咱们的警力不够啊。
3: 队长。
1: 马队，还有一个事情，经过这个受害人的描述啊，嫌疑人每次作案的时候身上都会有一种非常奇怪的味道。这也许是一个突破口。
2: 很好，这个案子呢就交给你们了，争取在限期内破案。
4: 我就是不服气，凭什么到咱们这就是警力不够呀？我现在就不值得重视了。

0: 哎，你站着，不许带着这样的情绪。人家马队说的是实情，军警队缺人手，这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再说了，有些组还不如咱们呢，人家一个人盯好几个人用。
1: 那这案子咱们怎么查？难道还真要闻着味儿去找罪犯呀？咱又不是数警犬的。
0: 当事人到目前为止也说不清究竟是什么味道，的确有点难度。
1: 那怎么办？现在咱们人手又不够，时间还挺紧。
0: 是啊，嫌疑人在这段时间作案了3起，通过时间上来分析的话，没有什么戏可寻的。上车，轻点儿，别把门给摔坏了。
2: 哎，不是师傅，你每次都把困难说得特别大，然后自个儿玄玄乎乎就把案子给破了，你是不是又在吊我胃口呢？
0: 真聪明，路数都让你给摸清楚了啊！
2: 那师傅，你快点告诉我呀，咱们下一步应该做什么？
0: 现在马上完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马上出发。
2: 咱们去哪儿呀？
0: 去吃饭。
2: 啊！
0: 吃饱了，才有力气办案子呀！走了啊！
1: 师傅
0: 好。今天呢，跟这个第3个受害人呢，从他那了解到啊，这个犯罪嫌疑人身上有浓重的油漆味儿，还有烟味儿。真让你给说着了，咱们得啊闻着味儿去查去了。
2: 这要怎么查呀？
0: 你说怎么查？
2: 查查本地的家具厂、装修公司。
0: 对。
2: 还有，
0: 记住了，最重要的劳务市场的油漆工
2: 是啊。不过师傅，我怎么觉得范围越来越大了呀？
0: 谁说错不了？快吃吧。
3: 哎，看到这家，对，好，
0: 好，我们
3: 去来了这，
0: 当然多，
3: 去办事，
0: 拜托啊，多关照啊，好，
3: 再见，
1: 师傅，
0: 怎么着？
2: 我今天跑了4个劳务市场，2个家具厂，还有3个装修公司，终于被我给找到嫌疑人了。
0: 在哪儿啊？
2: 审讯室呢。就是人有那么一点点多。
0: 你搞什么鬼啊？
2: 看看呗。
0: 走吧。在哪儿啊？
2: 这儿呢。我谢谢。
4: 就是
0: 你怎么把海州的男人都给找来呀？
2: 我这不也是怕遗漏吗？
0: 简直是胡闹！让他们都回家。

雅晴，站住！跑啊！哎呀，你看。

1: 看清楚了，
2: 。
1: 李立超呢？
2: 李立超刚才回来了一趟，又出去了。
1: 出去了。
3: 对，
2: 他说让我把这个给你啊。
1: 这个王八蛋！
2: 哎，
1: 你站住！
2: 哎，东辉哥，
1: 李立超。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一个人不能选择自己的出身，但是能选择自己走的路。
2: 太想你了，
3: 雅晴，一定会考上大学。
4: 她怀孕了，孩子没有问题。不过你以后要照顾一个病人，还要照顾一个孩子。
5: 东辉哥死了，我找东辉哥。
6: 我行，
7: 不客气，
6: 我能照顾好阿凤，还有雅晴。
1: 你是一个特别善良的女人，只要你需要，我随时会出现在你身边帮你。
5: 东辉哥，你什么时候来接我？
8: 还是老时间，老地点啊？
2: 不管，一切都会。
9: 故事中，多年前梁善明将曹瑞卿打成高位截瘫的行为涉嫌触犯了故意伤害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4条，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10: 阿善，
1: 没有阿善，咱们去找美霞啊！
11: 你看啥呢？
10: 阿善，
11: 你认识他呀？
10: 阿善，
11: 藏得够深的呀，老谢啊！
12: 你不是谢东辉啊？
8: 你想怎么样？
12: 你离我老婆远点。
8: 咱们得离开这儿，等这个雅晴考上大学，我们就得马上走。
13: 师傅，你说这个老谢怎么就找了一个疯子做老婆呢？
14: 在走访的时候啊，听邻居们说，老谢好像为了报恩。
15: 你们家的雅晴啊，已经获得了学校的保送资格，恭喜你了。
16: 谢大哥，你留下的钱该用了。
17: 我还是想赚钱去给妈治病。
16: 怎么回事？变卦了？
17: 其实没事儿，他可能就是一时没想明白。
18: 我想得很明白。
17: 你妈妈的事儿你就放心，你去上大学，这不是还有我和你爸呢吗？
18: 我们家的事儿就不用你操心。
19: 我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元之间，自有天地。
1: 根据地图显示，前面就是风景优美的旅游基地了。
2: 哇，太漂亮了，咱们跟他合照吧。
1: 嗯，快来快来。怎么是一座垃圾山呀？和图册上美丽的风景根本不一样。唉，走吧，咱们去画册上的小河边看看。哇，我们到河边了。所有的景色怎么都跟照片上的这么不一样？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
8: 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0: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0: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11: 男子春节驾车返乡，同乡女子要求搭便车，半路却遭遇车祸。另一男子为省油费拼车出行，发生交通事故导致乘客受伤。两名车主都在载人过程中发生事故，事故责任该如何划分？拼车出事故，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马军是北方某乡村村民，这天中午啊，他正和家人吃饭，突然呢，他听到啊，家中院子里似乎进了什么人，赶忙啊起身去查看，只见一名年轻女子手提一个拧开盖子的塑料桶，正往院子里走。马军见状啊，很吃惊，你要做什么？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只见女子啊把塑料桶举过头顶，将桶里的液体往自己身上倒，紧接着呢，一股刺鼻的柴油味扑面而来。马军震惊不已，他赶忙将柴油桶抢了过来，递给了身后的家人。而就在这时，女子啊已从身上掏出了一个打火机，一边准备打火，一边叫喊着，你不愿意多赔偿我，我就死在你家里。马军的家人呢，吓得大叫。马军不顾危险，一个箭步冲上去，打掉了打火机，并将女子给控制了起来。马军担心呢，女子还会做出什么疯狂的举动，便让家人赶快报警。女子愤怒不已，痛斥马军毁了她的人生，还不想多给赔偿，简直是丧尽天良。那么疯狂的女子为何说马军毁了她的人生？另外，马军到底是怎么伤害的女子，又为何不愿意多给赔偿呢？要了解内情啊，还得从几个月前的春节返乡说起。马军现年35岁，10年前呢，跟妻子在外打工时结识并相恋，不久两人结婚，婚后妻子先后给马军生了一儿一女。因为舍不得孩子，妻子啊选择留在了农村老家，一边打零工，一边呢照顾儿女。而马军呢

则仍外出啊打工挣钱养家，还买了一辆轿车，方便工作或节假日回家。半年前，马俊入职南方某市的一家电子厂，跟一位名叫孙琳琳的年轻女子分到了一个班组。孙琳琳现年23岁，中专毕业啊，就独自外出打工了。她跟马俊呢是同乡，因为这层关系啊，自马俊入职，孙琳琳就跟他呀特别的亲近，总是马哥马哥的叫个不停。马俊呢，也渐渐的将孙琳琳当成小妹妹看。

0: 孙琳琳端着餐盘坐到了他的对面，上来呀就对马军呢一顿的诉苦，说每年的春节返乡车票啊都特别的难买到，车上的人多的人挤人。突然呢，孙琳琳呢话题一转，他问马军道：“马哥，你回家时能不能捎带上我呀？我愿意出油费。”马军一愣，看来呀，孙琳琳跟自己诉苦是为了让自己返乡时捎上他。
1: 马军心想，返乡油费要400-500，若是孙琳琳愿意出这些钱，自己不就省钱了吗？况且两人不仅是同事，还是老乡，自己也不好驳孙琳琳的面子。于是马军爽快答应了孙琳琳的请求。此时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个看似皆大欢喜的决定，不久后便让他陷入追悔莫及的困境。
0: 很快就到了返乡这天，厂里是上午放假，但马军呢直到晚上7点才出发，因为他觉得呀晚上高速上车少跑得快，减少堵车。刚开始马军和孙琳琳两个人呢有说有笑，倒是很开心，可几个小时后孙琳琳呢就睡着了，马军呢不久也有了困意，但是为了能早点回家，并没有选择在服务区停车休息，而是喝了瓶提神饮料，又接着开车上路了。凌晨3点，马军因为疲劳驾驶，在路过一段道路时，哐的一声撞上了前面的一辆小汽车。原本迷迷糊糊的马军呢顿时惊醒，幸运的是他只是额头被轻微擦伤，可坐在副驾驶的孙琳琳就惨了，双腿直接卡在了车里不能动弹，痛得惨叫起来。马军第一时间拨打了报警电话和急救电话，交警和医务人员呢赶到后合力将孙琳琳从车里救了出来，并将她紧急送往了附近的医院救治。经过检查，孙琳琳右腿粉碎性骨折。交警部门呢对这起事故做出了认定，马军操作失误负全责。事后孙琳琳住院治疗40余天，花费医疗费近10万元。马军觉得呀是自己害孙琳琳受了重伤，非常的愧疚，主动给孙琳琳垫付了80000元的医疗费。可孙琳琳呢并不满足，认为既然是马军害自己受的伤，所有医疗费都应该由马军来承担，而且啊马军还要给自己赔偿。出院后啊，孙琳琳第一时间去做了司法鉴定，经鉴定伤残等级为10级。随后孙琳琳呢就拿着伤残鉴定书去到马军家呀索要赔偿，张口就是30万元。马军呢早已将全部的积蓄给孙琳琳垫付了医疗费了，再也拿不出更多的钱。马军跟保险公司沟通，保险公司却说马军的车呀虽然买了乘客险，可每位乘客最多呀只能获赔10万元，多出的部分要马军自己承担。马军没钱给，又不想因此背负上债务，果断拒绝了孙琳的高额赔偿，并对孙琳琳说，当初是孙琳琳主动要求搭自己的便车的，虽然孙琳琳曾许诺出油费，可实际上并未出一分钱，自己也未收取孙琳琳任何费用，孙琳琳呢应该为当初的决定负一定责任。孙琳琳坚决认为都是马军的错，非要马军赔偿自己30万元不可。3天2头啊带着家人去到马军家吵闹，搞得马军呢和家人都非常的苦恼。而突然有大半个月孙琳琳竟再未登过门，马军和家人呢还以为孙琳琳啊就此放过了他们家了，却没想到这天中午孙琳琳竟提着一桶柴油上门了，还倒在了自己身上，并扬言要死在马军家里。马军呢先夺过柴油桶，之后控制住了孙琳琳，并让家人报了警。这便是本案开头的那一幕。很快民警赶到，将孙琳

0: 带回了派出所。
1: 面对孙琳琳的疯狂举动，民警很是不解，她仅是右腿走路有点僵硬而已，人生谈不上被毁，何至于要跟马军同归于尽？她消失的这大半个月又经历了什么？
0: 原来半个多月前，孙琳琳经人介绍结识了一位相貌和家庭啊都不错的年轻男子，两人彼此感觉都不错，男子呢也不介意孙琳琳右腿走路不便，几天前呢还主动将她带回了家见自己的父母，可却没有想到男子的母亲竟很不满意孙琳琳右腿残疾，之后男子啊在母亲的劝说下向孙琳琳提出了分手。原本孙琳琳以为自己找到了终身的幸福，却不想被右腿的伤给毁了。孙琳琳是备受打击，哭了好久。她将这一切呀都归咎于马军，于是便产生了要报复马军的想法。民警在了解了孙琳琳的动机后啊，虽然很同情她，但还是对她的过激行为进行了批评教育，并建议她呀走法律程序解决问题。
1: 孙琳琳听从民警的建议，将马军及其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以及被撞的吴泽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全部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自己伤残赔偿金、医药费等各项损失共计30万元。那么马军会作何反应？保险公司又是否该担责？
0: 马军表示愿意承担责任，但他是好心免费搭载孙琳琳，应该减轻他的赔偿责任。被撞车辆的车主得知自己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被告后，实在是不理解，他在交通事故中啊是没有责任的，为什么要求他车辆的保险公司赔偿呢？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无责赔付制度。无责赔付制度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中的一项重要制度，是指交通事故中被认定为无责任的机动车一方仍需在法定范围内向受害方承担赔偿责任。交强险是一项由国家法律规定实行的强制保险险种，具有法定性、强制性、公益性，若被保险机动车在事故中被认定为有责任，包括全责、主责、同等责任、次责，交强险会在限额内全额赔付，不分责任比例。而交强险中又包含有责赔付和无责赔付两部分。所谓无责赔付，指的是没有事故责任的赔付，这也是交强险的强制性、无过错赔偿性、保障受害人利益的公益性等特点的体现。以下情况可以要求保险公司无责赔付：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当两辆或两辆以上机动车发生碰撞，其中一方被认定为无责任时，无责方的保险公司需在交强险无责限额内对受害方进行赔偿；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或行人发生交通事故，如果机动车一方无过错，但造成非机动车驾驶人或行人损害的，机动车一方承担不超过10%的赔偿责任，但非机动车驾驶人故意碰撞机动车的，不适用无责赔付。我们回到本案中，虽然发生交通事故的对方车辆无责，但依据交强险无责赔付制度，无责方的保险公司仍需在法定范围内向受害方承担赔偿责任。另外，马军无偿搭载同乡孙琳琳返乡属于好意同乘，而事发前又是孙琳琳主动要求搭乘马军的便车，路上他明知马军疲劳驾驶也未及时提醒，孙琳琳作为无偿搭乘人应当自担部分风险。最终法院认定孙琳琳的总损失为199,800元，事故对方无责车辆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孙琳琳10%，

0: 就是19800元吴泽险，剩下的180000元，孙琳琳自己承担35%，即63000元，马军营承担65%，即117000元。但因马军的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乘客险，每座保险额度100000元，故马军的赔偿部分由保险公司承担100000元，剩下的17000元由马军个人承担。事后马军呢长舒一口气，此后啊他再不敢疲劳驾驶了，搭载他人时啊也变得更谨慎了。马军载人出了事故，法院判保险公司给予相应赔偿。而接下来这个案例啊，春节车主同样载人出了事故，法院却判保险公司不用赔偿，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

0: 向未来。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男子为省油费在拼车平台接单载客，返乡路上却遭遇意外，
1: 车辆随即发生侧翻，汪浩和两位亲戚以及两名拼客都受了伤。
0: 男子找保险公司索要赔偿，竟被保险公司拒之门外。
1: 黑心保险公司收了保费，出了事却不给赔偿。
0: 男子买了保险，保险公司为何会拒绝赔付呢？拼车出事故，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1: 这年春节刚过，南方某县城一家保险公司的门口就被人拉起了白色横幅，上面四个大字。

0: 黑心公司。条幅前呢，一名年轻男子左手拿着不锈钢盆，右手呢拿着擀面杖，一个劲儿的猛敲，一边敲呢还一边高喊，黑心保险公司收了保费，出了事儿却不给赔偿。男子的举动啊，引得众多路人围观。随后呢，一位保险公司的经理出面跟男子争论起来。他说呀，不是我们不给你赔偿，是你不该宰客。男子随即反驳道，难道我的车只能我自己坐，还不能拉人了？你们就是找借口不想给我赔偿。说罢，男子敲盆啊更用力了，经理无奈只好报警。很快民警赶到，制服了男子，并将他呀带回了派出所。
1: 男子大闹保险公司的举动惹得围观人群议论纷纷，既然男子交了保费，出了事获得赔偿，不是理所当然吗？难道就因为出事时车上拉了人就不能获得赔偿？那么拉不拉人跟赔偿又有什么关系？面对民警的问询，男子道出了内情。事情还得从他春节前夕的自驾返乡说起。
0: 男子名叫汪浩，现年27岁，在千里外的一座大城市干营销工作。因为呀嫌出差来回坐车呀太麻烦了，半年前呢他买了辆小汽车，并在一家保险公司啊为该车购买了车险。保单上机动车使用性质一栏，他选择的是家庭自用汽车。自此每次出差还有每年的节假日返乡，汪浩啊都是自驾，可经常开车呀，油费和高速过路费是个不小的开支。为了省钱呢，汪浩想到了拼车。
1: 之后每次开车外出，汪浩都会早早在平台上发布拼车信息，每次平台都能帮他匹配到合适的乘客，人数少的时候也能省下油费，人数多的时候还能赚点。汪浩越发喜欢这种拼车方式。然而汪浩没想到，不久后的一次拼车却导致他损失惨重。
0: 春节前的一天上午，汪浩啊接上跟他在同一城市工作的两位亲戚，然后啊准备自驾返乡过年。当他看着车上还有两个空座，总觉得呀有点浪费，于是便临时在拼车平台上发布了一则拼车信息。或许是想赶回家过年的人太多了，平台很快就给他指派了两名顺路的乘客。汪浩啊立马开车接上两位拼客，就这样一行五人终于出发返乡了。下午3点多，汪浩啊已经连续开了6-7个小时的车了，感觉非常的疲惫，注意力呢也有些不集中了。他本想啊等到下一个服务区的时候啊停车休息会儿，可还没等到服务区，他就因为没有及时注意到前车减速，刹车不及时，开车撞向了公路的护栏，车辆随即发生了侧翻。汪浩和两位亲戚以及两名拼客都受了伤。汪浩第一时间报了警，并呼叫了救护车，之后他又打电话通知了保险公司。随后汪浩啊等五人被救护车送到了附近的医院，经过检查呢，汪浩和两位亲戚啊都是轻微挫伤，无需住院治疗。两位拼客虽然有骨折但都不严重。很快啊当地交管大队呢就认定汪浩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汪浩对此啊无异议，并主动承担了两位拼客的全部医疗费，还给了些赔偿。
1: 汪浩的车在这起事故中受损严重，光修车就花了5万元。春节刚过，他就到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申请保险理赔，不料保险公司竟然拒绝理赔。汪浩想不明白，自己买了保险，保险公司为何会拒赔呢？
0: 保险公司的理由是，事故发生时汪浩的车上坐着两名拼客，据此呢他们认为汪浩改变了车辆的使用性质，使其由家庭

用汽车变成了营运车辆，而保单上呢早就约定，被保险人机动车改变使用，保险公司不负责赔偿。王浩大感意外，自己载的只是两名顺路的拼客，想省些油费而已，怎么就成了营运了？难道自己的车只能自己和家人坐吗？王浩实在咽不下这口气，想着呀，必须要给保险公司点颜色看看。第二天一早，他就拿上条幅，又拿上一个不锈钢的盆和一个擀面杖，去到保险公司。王浩呢，先是将条幅啊用胶带固定在了门口，接着啊就用擀面杖敲起了不锈钢盆，边敲边喊黑心保险公司。经理无奈报警，随后呢王浩被民警带去派出所，这便是本案开头的那一幕。民警得知内情后啊，劝说王浩走法律途径解决问题，不能在公共场所扰乱秩序。紧接着王浩啊就将保险公司起诉到法院，请求法院判令保险公司赔付自己机动车损失保险金10万余元。法庭上，王浩辩称自己的拼车行为属典型的共享出行，分摊出行成本的顺风车运行模式，不属于营运，没有改变车辆的使用性质，保险公司应给予赔偿。那么汪浩的说法成立吗？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拼车是否构成营运。拼车也叫顺风车，是一种顺路合乘行为，由合乘人合理分摊出行费用的活动。提供顺风车服务啊，是否构成营运，应根据其接单频率、行驶路线、费用收取等情况进行综合评定。如果车主接单频率较高，且频繁行驶各个不同的路线，以盈利为目的，导致车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则应认定为改变了车辆的使用性质。关于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我国法律有明确规定，保险法第52条，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规定的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如果被保险人机动车被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导致被保险人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且未及时通知保险人，因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不负责赔偿。我们回到本案中，汪浩在某拼车平台上注册了车主账号，在平台车主端的几十个账单明细显示，汪浩顺风车接单的时间和每次收费金额并不一致，接单的时间、行驶线路均不固定。据此，法院认为汪浩的拼车行为不符合网约顺风车的典型特征，性质上属于导致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行为，客观上增加了私家车发生交通事故的风险，其不同路线频繁拼车的行为符合保险条款约定以及保险法规定的保险公司免责情形。最终法院驳回了汪浩的诉讼请求。案件结束后，汪浩啊后悔不已，原本他只想通过拼车省点油费，却没想到频繁的拼车会让他的车改变使用性质，出了事难以获得赔偿。观众朋友，春节返乡搭便车一定要量力而行，最好提前购买好相应保险，车上人员险、乘客险。案例一中的马军正因为买了乘客险，减轻了10万元的赔偿责任。另外，频繁提供顺风车服务可能会被保险公司认定为改变了车辆使用性质。

0: 拒绝理赔。就比如案例二中的汪浩，就因为频繁拼车被保险公司拒赔了。最后再提醒一下广大司机朋友，开车在路上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以免精力不济出事故，到时后悔晚矣。好，感谢您收看法律讲堂，我们下期再见。
1: 两个女孩做网络代购生意，却想侥幸逃税被发现。另一男子为追求女孩，出境购买贵重项链，却忘了缴税。两起案例，一个是故意逃税，另一个是粗心忘记缴税，为何他们都被判刑罚？被卡住的男女，下期播出。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7: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8: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9: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0: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1: 鹿鸣业风雅无比。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胆大妄为，被退回的商品里暗藏玄机。
13: 退回的时候，他们是不经过快递员，跟快递员是不接触的。
1: 层层掩饰，是谁在导演这场精心策划的骗局？
13: 他们每次购买时都会使用不同的名字，然后寄到不同的地址。
1: 退货疑云，一线正在播出。这里是某电商平台的退货商品仓储区，根据该平台的运营管理规范，所有被退回的商品在运抵该仓库后都必须由专业质检人员逐件进行检测。
14: 快递小哥上门去和用户取件，

0: 在取件的过程当中会做初步的核验，初步核验呢主要就是集中在外观以及外包装上面，再退商品退回到我们的备件库，也就是用于接收商品的售后仓库时，就会去确认看这个商品拆包核验商品是否存在异常。
1: 在鞋类商品拆包工作台上，质检员小张熟练地打开了一个包裹，里面是一双知名品牌的运动鞋。然而仔细查验后，小张不由得眉头紧锁，他发现了一个异常情况。
0: 外包装上面是几乎和这个真品保持一致的，但是在细节的部分，尤其是在材质上以及做工上面，是和真品存在明显出入的。
2: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质检员小张呢，一直负责检测鞋类产品，每双鞋的检测要点他都烂熟于心，再微小的差别都逃不过他的眼睛。这一次，小张发现自己手里的这双鞋呢，虽然外观和正品非常的像，但是鞋舌、鞋垫这些关键细节和正品有着明显的不同。随后，按照流程，这双有问题的鞋子被打包封存，交给了品牌方做专业鉴定。鉴定结果显示，这双鞋在材质、工艺、核心部件等方面都没有达到正品标准，确认为假冒产品。那么，这双鞋是被谁退回来的？问题是出在了销售环节，还是出在消费者环节呢？随着调查的逐步推进，最终结果显示，这双被查获的假鞋背后，竟然隐藏着一个组织严密的团伙。
1: 在确认那双被退回的运动鞋是假货之后，该电商平台立刻启动了针对该品牌运动鞋售前、售后全流程的回溯调查，
0: 调取了我们发货和配送过程当中的监控和记录，确认送到用户手中的是真品。
1: 由此，该电商平台推断，这款运动鞋应该是在消费者签收之后出现的问题。
0: 因为往往会有消费者，比如说寄错了，售后过程当中我们有专人专岗，叫做异常处理专员，他会和消费者进行沟通，看是否存在错寄、漏寄的问题。
1: 可当处理专员拨通消费者留下的电话号码时，电话那头却始终无人应答。而据快递员回忆，当时他上门取这单退货时，根本就没有见到退件人本人。
3: 退货的时候，他们是不经过快递员的，跟快递员是不接触的，都是放在快递柜里面，等于说快递员根本没办法去跟那个这些嫌疑人做一个正面的接触。
1: 后台数据还显示，这位消费者购买的该品牌运动鞋不止一双，而是前后下单了两双，并且最终都选择了退货。不出所料，经过鉴定，另一双被退回的运动鞋也是假的。
4: 在短时间内集中频繁的下单和退货，而且下单后收到货后，一到两天内就会把货物假货退还。
1: 据该电商平台的工作人员介绍，为了提升消费者的购物体验，在快递员初步查看并取回退货商品后，平台就会第一时间将货款退还给消费者。
0: 采用的理由都是七天无理由退货，在描述当中都是说自己不小心买错了，希望能够退货。同时呢，拍了一张商品的正面的照片，只提供了正面外观的照片，没有提供这个鞋底或者是侧面的一些特征信息。
4: 购买的鞋品和退换的是一致的，比方说颜色、型号一致，它还有码数一致，它就可以完成退换。因为快递员是不具备鉴别真假的能力的。
1: 如今这两双被退回的运动鞋都已经被鉴定为假货，这也就意味着那位始终未曾露面的消费者以退货的名义凭借两双假鞋获得了两双正品鞋，订单金额合计高达6000余元。
0: 这次预警的商品它是一款比较高端的运动鞋，它的价格的话是在3000到3500这个区间，本身这个品类的商品它的品质是比较高的，它的售后的情况基本上都比较低。
1: 那么这名消费者的行为到底是个体行为还是普遍现象？该电商平台的风控部门进一步梳理了该品牌运动鞋的下单、售后等多维度数据，发现了更多异常情况。
0: 我们通过大数据深入去看，发现是有

0: 23个不同的账号，在几乎短时间内发起了这个7天无理由退货，使用的退货理由以及退货时提供的照片依据等都是非常相似的。
1: 这些订单是大量的多次的进行退换货，而且退的都是假货，退货的频率十分的高。
2: 该电商平台的处理专员尝试联系这些账号留下的电话时，要么是空号，要么无法接通。经过初步统计，这些账号共下单50余笔，总金额近15万元。为了尽快挽回损失，电商平台第一时间向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报了案。接报后，经过初步研判，上海宝山警方认为，这是一起典型的买真退假式的电商诈骗案。随后，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刑侦支队迅速成立专案组，聚焦这些异常退货订单，围绕物流轨迹、账号资金流向等关键信息展开全链条侦查。
3: 难点就是要确定这些账号的使用人到底是谁，把那个正品啊换成假货的这个人到底是谁。我们关键是要明确这个账号后面的人是谁，就是大量的工作都花在这个上面。
4: 他们每次购买时都会使用不同的名字，然后寄到不同的地址，全国各地，大概有5-6个省份都有。
2: 侦办民警发现，这些收货人的姓名全都是虚构的，而所谓的收货地址更是遍布不同省份的众多城市，而且大部分都是代收点、快递柜或包裹驿站。
3: 他们那个在下单和那个退单的时候，他们也会去做一个那个风控，不管是收货还是那个退货的时候，他们都会避免和京东的那个快递员去进行一个接触，防止被他们发现。
1: 京东的快递员见面的时候，有时候还会拍照嘛，货物送到以后会对那个货物的那个接收人进行拍照，所以他们尽量是避免跟快递员进行接触，防止自己的照片出现在京东的后台。
2: 在梳理这些异常订单的退货信息时，侦办民警注意到了一个蹊跷的细节。虽然这些订单下单时的收货地址遍布各地，但其中大部分订单都选择了异地退货，而且退货地址相对集中。
4: 他们退货的地址有惊人的相似，主要集中在浙江、福建两个具体的地址。
2: 综合研判之后，上海宝山警方决定以浙江、福建两处退货地址为突破口，倒查假货来源，进而追踪藏身幕后的实际退货人。与此同时，另一组侦办民警也从嫌疑账户的资金流向数据里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
5: 你看，就在这笔流水支出之前的前几秒，就有一个几乎相同金额的人，一笔款项达到这个账户里面了。2025年9月19日23分31分38秒，收到的这个106账户给打进来的3189，在51秒，这同一分钟内，他这个钱就付给京东用来买这个货了。后面的也是的，类似的操作一直在重复，也就是说这个买手大概率是别人给他，让他买的。
4: 就是有主犯给他打了钱，
5: 有别人再给他打钱让他来买。对，你看这里也是一样的，这几笔都是一样的。
4: 还有他们是相同的支付账号，
5: 你再看他的支付账号都是一模一样的，106，都是106结尾的一个微信支付账号，是有一个人指挥他去做这个事情的。然后我们就可以初步确定，这个付给他们钱的让他们来买货的人就是我们的主犯，这次主要的一个犯罪嫌疑人。
4: 他们的资金在平台购买商品之前都会有一个异常的信号，就是有一笔资金会提前打到他们的账户里，打完钱他们在几秒钟之内或者十几秒钟之内就会在某电商平台进行下单。
1: 最后通过数据分析发现，这些账户的实名身份要么就是亲属，要么就是朋友，之间是有互相的资金关联和轨迹关联的。我们初步判定，这些人可能就是以团伙的形式作案。
2: 据此，侦办民警推断，这些下单的所谓消费者实际上只是充当买手的角色，而在他们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个指挥全局的幕后操纵者。
4: 这个打给他钱的账号可能就是这个犯罪团伙的主谋，打款的账号都是相同的一个账号。我们就对这个账号进行了主体查询，锁定了一个犯罪嫌疑人名为易某。

0: 上海宝山警方初步调查显示，嫌疑人易某1999年出生，河南人，长期居住在浙江杭州。警方前期掌握的两个假货退货地址，其中一个就位于易某的出租屋附近，而经过秘密调查，侦办民警确认，实际发送假货的人正是易某。掌握了相关证据后，上海宝山警方集中收网，将嫌疑人易某以及多名充当买手的团伙成员一举抓获。那么，这个涉嫌买真退假的电商诈骗团伙究竟是如何运作的呢？他们退回给商家的假鞋是从哪里获得的？被调包的真鞋又去了哪里呢？上海宝山警方以嫌疑人易某为突破口，对此案展开了调查。
1: 几部手机，多个账号，他妄图空手套白狼。
2: 我没想到是直接就算是犯罪的，我是想着钻漏子，然后就是捞一笔赚一笔就停手了。
1: 远程遥控，多地下单，诡秘伎俩能否瞒天过海？
3: 以年轻人居多，然后分工明确，有一定的隐蔽性。
1: 退货疑云，一线正在播出。面对警方的讯问，易某称他没想到自己的行为竟然涉嫌犯罪。
2: 我没想到他是直接就是那个算是犯罪的。我当时我想的是，如果真到那边平台查到我，平台就是找我索赔嘛。他要是什么真要是闹到什么起诉那一步，我肯定也会赔。因为最开始我是想着能钻漏子，然后就是捞一笔赚一笔就停手。
1: 据易某交代，他大学毕业后一直在杭州工作，因为特别喜欢运动鞋，便开了一家网店，通过倒卖一些知名品牌的运动鞋来赚取差价。
2: 平台在活动价的时候，然后低价购入，然后再以市场价来售出。在双十一或者说618这样的活动，他会打折扣，然后我们批量进批量下，然后他会有一个那个差价在。
1: 易某说，在他经营网店的过程中，曾经发生过一次失误，正是这次失误让他发现了一个可以利用的漏洞。当时他买错了一双运动鞋，本想退货退款，却因一时疏忽将另一双价格较低的鞋给退了回去。
2: 退款成功了，后来就发现如果是全新正品的能退，那是不是就是一些那个像一些次品或者说那个仿品它也能退，后来就钻研，就动了歪脑筋了。
3: 只认为这个东西没什么大问题的，你到时候找到我，我就说我放错了，我拿错了，最多大不了赔钱，就抱着这种心态。
1: 随后易某为自己设计了一条所谓的致富门路，先在电商平台高价买入正品运动鞋，再申请退货退款，并将之前低价购买的同款假鞋退还给电商平台，最后将获得的正品鞋拿到二手电商网站进行倒卖，从而谋取暴利。
4: 他们在选品的时候就会选一些比如说流通性比较高的，比如说是热门款或者硬通的这些商品，才能保证这些东西是肯定是有人会去接盘去收购的。
5: 销售情况不太好的那个商品的话，他自己在那个销赃的时候根本没法把那个换来的那个正品那个很快的出手，因为他还要回笼资金的，所以他们一般紧盯的都是那些那个价值比较高又比较畅销的那个产品去那个作案。
1: 为了避免退回的假鞋被电商平台工作人员识破，易某还交代，他在购买假鞋时颇费了一番功夫。
2: 假货就是在电商平台上找的，他不是就百十块钱几十块钱那种，那个单价两三百，就是普通人买的就感就是跟外观上那看不出来，就跟你买赝品一样，那个不会带出一眼假那么尴尬。
4: 其实他们成本其实是不高的，他们通过微商或者闲鱼这些平台在网上购买这些那个低价的仿品，假货的价格和真货差了好几倍不止。他们即使选了质量高一点的假货，在替换成功之后，他们的收益也是不菲的。
1: 为了躲避电商平台的监管，易某还寻找了多人来充当买手。
4: 分两种，一种是账号借过来以后由我来操作，操作完以后再把账户还给人家；另外一种就是跟人家说我把钱转给你，帮我代下单。

0: 那一些东西，这时候就是有账号的实际那个注册人来进行下单了。
1: 一般是从他那个朋友，他身边的那个同学啊，或者亲朋好友那边，找他们要那个金融账号，如果他们没有，就会让他们那个去注册，然后同时给他们一定的好处。
2: 据易某供述，每下一单，他都会给这些所谓的买手几十到上百元不等的好处费。在利益的诱惑下，他很快就发展了包括朋友赵某文、陈某贤在内的几名固定买手。
0: 买手只需要登录不同的账号，将正品购买到不同的地址，他的任务就完成了。他们收货地址，肯定是不会写自己家里面的地址，而且会经常更改。所以一般现在有些快递会寄到一些快递的那个寄存点，然后呢是可能过了一两天才去拿，就是为了防止就是民警会根据监控发现，哎，到底是谁取走了这些快递。
2: 收到正品运动鞋后，这些买手会第一时间将其转寄给易某，而此时易某会同步购买相同型号大小的假鞋，为接下来的偷梁换柱做好准备。
1: 包括鞋子的颜色，包括那个鞋子的那个尺码，这些他会都会做一个核对，并且在那个换的时候，他那个包括那个包装，或者有些的时候他有一个那个吊牌，像这种吊牌他们也会事先准备好，然后那个再那个放回去，就让那个真的鞋和那个假的鞋就看起来一模一样。
2: 完成调包后，易某便利用电商平台设置的7天无理由退货规则申请退货退款，于是价值仅200-300元的假鞋被退回给平台，而3000余元的正品价款被退回到他们的购买账户。至于那些正品运动鞋，则被易某拿到二手电商平台进行转卖。
0: 他们在标价的时候都在商品描述里面写明了是真品，然后全新未拆封，然后在购买者去购买的时候，经询问的时候，他们也会说这是他们有正常买的，买了以后觉得不需要了，所以才在其他平台上出售的。
1: 像他们销赃的时候，一般是按照那个正品价格的那个8.5折到9折，这样的话更利于他们销赃，但是对他们那个利润的影响其实并不大。那人家那个看到那个，一个是那个正品，第二个是那个又比那个正式的产品会便宜10%到15%的情况下，人家一般那个购买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等于就是空手套白狼。
2: 暴力驱使下，易某愈发肆无忌惮，到后来他甚至不再亲自验货调包，而是通过网络指挥远在福建莆田等地的假货供应商直接完成退货，
3: 直接由他对接的那莆田方的那个犯罪嫌疑人直接帮他发到京东平台，然后真货他直接收货以后，他只要放在快递那边，他有了单子能卖掉了，他直接也是从快递那边直接发货发给不知情的那些购买人就行了。
4: 我最开始检查过呀，我后来就不需要每笔都检查了，因为我不需要再到我这儿中转一下，这会耽误物流时效。
2: 以易某为首的这伙嫌疑人以为找到了一条可以快速致富的捷径，但实际上他们的行动只持续了不到一个月，就被电商平台发现了端倪。
1: 像这帮人，他们是那个等于说是那个是在那个大规模的去那个购买退然后再去换，等于说是已经是把这个作为一种那个职业，那个所以说那个他们那个涉及到账号的量都很大，包括那个购买和退货的数据也是比较多的，很频繁。
5: 对于不管是我们售出的商品还是退回的商品，我们都会做好质量把关，做好一物一检，依托于大数据的分析和洞察，对于异常的商品都能够快速的识别和发现。最终的目的呢，就是为了防止问题商品二次流入市场，从而保护好我们的消费者权益。
2: 通过与电商平台展开协作，依托大数据研判，上海宝山警方进一步开展扩线侦查，又陆续发现了多个采用类似模式的违法犯罪团伙，作案领域涉及高端服饰、电子产品等多个门类。
0: 打击了买真换假的团伙有8个，涉案的金额有200余万，涉及到的人员有二十余人。我们总结下来，他们的特点有以年轻人居多，然后

0: 有特品类比较固定，就是高价值的奢侈品、电子产品，然后分工明确，有一定的隐蔽性。
1: 这种犯罪行为其实那个对商家的伤害其实是很大的。那如果万一那个商家一直被这样的人薅羊毛，导致他那个商家的亏损，其实那个最后损害的是那个所有那个消费者的利益的。针对这样的情况，我们这边公安机关肯定是要严厉打击的，要及时打击打早，然后那个让他们不能形成一个规模。
2: 据上海宝山警方统计，此类案件的嫌疑人多为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他们熟悉网购流程，落网后大多辩称只是贪小便宜耍小聪明，钻了七天无理由退货这个平台规则的空子。一旦被平台发现，他们觉得及时的赔钱就可以了。那么利用电商平台设置的七天无理由退货规则来实施买真退假，这种行为在法律上应该如何定性？是民事纠纷还是涉嫌刑事犯罪呢？界限又在哪里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曾文科教授的解读。
3: 像我们本案这样啊，你自己这个拿了不该得的，人家给了退货款，但是你没有给人家呢把这个正当的这个货物给退还回去，那么在民事上呢，那么对于行为人来说，他至少是个不当得利啊。那么这里面他后面要把自己这个扣留下来的这样的一个真货要退还给商家，或者说把他这个变现之后得来的价款要退还给商家，这个涉及民事纠纷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呢，我们会看到这个案子当中，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民事纠纷，它还涉嫌刑事上的犯罪，那就是诈骗。对于诈骗来说，它有一个特定的行为结构要求，实施欺骗行为，让对方产生错误的认识，进而基于错误的认识呢，处分自己的财物。那么行为人呢，取得财物之后导致被害人有所损失。在刑法当中，我们会看到诈骗罪的对象呢，法条表述的很简单，叫做财物。但是在我们理论上和在实践当中，都把这个财物呢做了一个比较广义的理解，它既包括实实在在的物体，它也包括呢财产性的利益。像本案这样，由于我把假货退给了商家，那么商家就自以为呢，哎，我好像收到了真正的退货，那么我把货款打过去之后，我就不需要这个买方呢再给我去退还所谓的这个真货了。那么这个不需要他退还所谓的真货，实际上呢就是通过被欺骗免除了买家的一个退货的义务，那么就导致商家呢实际遭受了损失。那么这样的损失也是实实在在的经济上的利益，那么它完全符合了诈骗罪的行为构造啊。所以我们会看到有一些民事上的纠纷，它并不是说只靠民事途径解决这个案子呢就处理完了。如果它符合了我们刑法当中的某一个犯罪的成立条件，它不欠缺犯罪的成立条件的话，那么这样一起案件既可能涉及民事纠纷，还有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2: 七天无理由退货不是无理退货，利用平台漏洞实施诈骗终将面临法律严惩。同时各大电商平台也应该加强退货验收环节的检测验收能力，及时发现异常情况。广大消费者呢，更要坚守诚信底线，切莫因一时贪念承担巨大代价。
4: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

0: 鼻炎片。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9: 京东，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凌晨盗窃频频发生。
1: 包的严实实的。
2: 嗯，他穿那个衣服有个帽子，那个武汉戴起了。
0: 监控拍下半张脸，究竟是谁？
3: 他的体型，他的走路很特别，估计年纪不是很大嘛。
0: 再次出现，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专业、诚信、值得信赖，广东金诵金律师事务所。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

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

0: 生生不息的祖国。
1: 一串数字见证热血冲锋，一枚勋章铭记无限忠诚。薪火相传，英雄从未远去，豪情常在，丰碑永续荣光。景昊重启，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明天这个时候咱们就该到家了，
2: 今天先回永山县城，
1: 应该快到了。

只是想到文文便受了重伤，但是我没有想到有那么严重。推开门，然后就所有的人就站起来了。我可能意识到，但是我从我心理上我不愿意相信。实际上很多年以后我都还不敢相信，妈都走了。

0: 我叫涂平，今年56岁。我们两个同一年进的宜宾市卫校嘛，他是读的一四班，我是读的复四班，就这样认识的。
1: 1987年，涂平和文万斌相识于四川省宜宾卫生学校，因为有着相同的生活经历，两个年轻人从相识到熟悉，慢慢走到了一起。
0: 我觉得可能我们的共同点就是我们都是从农村出来的嘛，觉得就是说我们能够考进这个学校，其实当时来说就是跳出农门嘛，都是很不容易。我也是五姊妹，她也是五姊妹，就说想到父母的不容易，都是觉得我们就更应该要好好学习。
1: 在涂平的记忆中，学生时期的文万斌为人乐观，对各项校园活动都很积极。
0: 有一次他上台演讲竞争学生会主席，就发现这个娃儿还是多大胆的。当时实际上对于我来说，我是不敢上台的，是一个很靠谱的一个人。他基本上他说啥子他就能够说啥就能够做到。
1: 1991年8月，涂平毕业后被分配到一家医院担任护士工作，而文万斌则通过考试成为四川省宜宾市宜宾县公安局的一名法医。
2: 你还记得当时在第一次穿上警服的样子？

0: 当时还是觉得很帅的。他说有些人的话就会嫌弃这个当法医这个职业。他说你嫌弃我不？你支持我去干这个工作不？我说支持啊。当时我想的就是，只要他能够，分离单位跟我近一些，我就很开心噻。
1: 1992年，文万斌和涂平结婚成家。虽然当时的经济条件并不富裕，但两个人都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希望。
0: 当时我们医院头，然后就分了一间宿舍给我。虽然说现在想起来当时的条件有点差哈，但是当时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觉得已经很幸福了。我觉得他的工作状态是很好的，他精力也充沛，也很热情。
1: 为了提升法医工作的专业能力，文万斌主动申请到华西医科大学进修。通过不断的学习提升，文万斌逐渐成为宜宾县公安局刑侦技术领域的骨干成员。1999年，宜宾县一座清代古墓的盗洞中，发现了一具高度腐败的现代尸体。死者究竟是一名盗墓者，还是不慎坠入洞中的路人呢？
2: 等把那具尸体拖出来的时候，我整个脑袋都是空白的，因为就是一具高度腐败的女尸，我觉得肯定是无从下手。就连她究竟是咋子死的，是自杀吗？还是他杀，我们都无从下手。
1: 文万斌通过尸检发现，死者是一名女性，年龄约30岁左右，死亡时间为3个月前。
2: 文万斌就初步对死亡原因进行了判断，在那个尸检的时候，发现牙齿呈现玫瑰红，这就是一种典型的窒息致人死亡的一个特征。
1: 根据文万斌的判断，这并非意外事件，而是一起人为实施的命案。现场的古墓盗洞则是嫌疑人用于转移藏匿尸体的抛尸现场。警方随即在附近乡镇进行摸排，结果很快就确定被害人是一名已经失踪3个月的村民封某。
2: 当时的摸排女死者身份过后，然后我们就对女死者的社会关系进行了排查，很快就排查出了她的一个叔爷，跟她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1: 这名男子恰好在3个月前突然外出打工，这与被害人的死亡时间基本一致。警方推断，此人具有重大作案嫌疑。随后，警方前往湖北武汉开展抓捕工作。到案后，嫌疑人对因情感纠纷杀害封某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2: 这个案子的话，如果跟案件合伙的话，100分上可能要占到90分。
3: 有价值的线索没得，你现在是采取这个多数的这个直升工具哈，都是就地取材。
1: 凭借扎实的专业能力以及案件侦办过程中的优秀表现，文万斌很快就升任宜宾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2000年，在事业成功的同时，文万斌和涂平也迎来了他们爱情的结晶。文万斌给孩子取名为文艺龙，希望他能多才多艺，鱼跃龙门。从小，文艺龙便对父亲的职业充满了敬意，希望长大后能像父亲一样，成为一名人民警察，惩恶扬善，维护正义。
4: 因为在我们小孩的固有印象里，警察就是抓坏人、惩处罪犯的。我在包括我在同学面前，我都感觉说我父亲是警察，我感觉很荣耀、很自豪的这种感觉。
1: 在文艺龙的眼中，父亲永远是一个乐观积极的人，他的笑声总

0: 能感染身边的每一个人。
1: 因为以前老公安觉的时候是很小的，院子很小，到处都听得到那笑得哈哈哈的这种笑声，就是很小一件事他会让自己感觉到很高兴。
0: 然而爱笑的父亲也有严厉的一面，每当儿子犯错时，文万斌的教育方式既不是纵容过错，也不是简单粗暴的训斥。
1: 他对于他自己教育娃娃有一套衡量标准。记得有一次，我拿家里的钱跑去电玩城耍那个游戏机，然后我老汉儿就说：“不得行，这样子你认为你的钱太好挣了，你想办法，你把那小朋友喊到，你们不是朋友啊，把他们喊到一起去卖报纸。如果还不清，你就一直卖，只要有空就卖。”这样我记忆很深刻，当时甚至我们和小朋友还编了一句口语，现在我都还记得很清楚，就是“华西都市报，不看不知道，要想看也看，必须买一报。”
0: 就这样，直到文艺龙靠卖报纸还清了欠款后，来自父亲的惩罚才宣告结束。
2: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0: 血糖高吗？
5: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6: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5: 小妙方？
6: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他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5: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6: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
8: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和父亲相处的越久，文艺龙心里对警察这份工作的感受就越不一样。从前他看见的只是荣耀，慢慢的他感受到了这份荣耀的背后是沉甸甸的责任。
1: 他在家里面就是经常半夜就出门，因为会突然接收到一些现场，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去提取证据。在我印象中，他是一个很有责任感、很有执行力的一个人。
0: 作为人民警察的妻子，涂平在长期的陪伴与等待中，也积攒下了说不尽的酸甜苦辣。

0: 半夜三更的时候，特别是冬天，一个电话来，马上就要走。哎，我就说，哎呀，我是这个时候半夜三更都走，弄不冷的天，其实难免心中也有点抱怨。
1: 面对妻子的抱怨，文万斌并没有太多的解释，而是试着让妻子去亲身体验他的工作。
0: 然后有一次他就说，我今天要出现场，你正好休息，你跟我努力去看一下嘛，你看一下我工作的时候是啥子状态嘛。
1: 当涂平真正身处第一线，亲眼目睹法医工作的细节时，他才真切意识到丈夫工作的复杂程度远远超出他此前的认知。
0: 看他们看一个现场哈，都要几个小时，我就看到他们的那种认真程度，就是说，因为他不仅仅是要检破这个尸体，还要看周围，就是说看，就是说这个现场能够留一下一些什么蛛丝马迹。所以说我终于理解了他们去处理一个现场需要几个小时，所以说我后面就没得那么抱怨的。
1: 有了家庭的无私支持，文万斌得以全身心地投入在法医工作上。自2003年起，文万斌创下了一项令同事们敬佩的记录：6年初勘各类现场1400起，检验尸体2000具，为2700余名当事人完成法医学活体检验，出具鉴定书3500余份，并且无一差错。
2: 法医工作真的很难干。公安机关的法医面临两大类的工作，一类就是法医病理，二一类是法医临床。而法医病理啊，我们是要做出死因的判断、死亡方式的判断和死亡性质的判断。
1: 2005年，宜宾县觉西镇的一名男子向警方举报，称自己的堂哥被人谋害。然而，此时距离死者下葬已经过去了10几天。
2: 他妻子啊说的是上厕所的时候从高处拽下去拽死了的，但是他就说他看到他有伤在这个颈子这个位置。照片上我们看到的是在这个颈部靠近下颌这个位置，是有短的弧形的，从法医学的术语就叫表皮剥脱，还有皮下出血。
1: 文万斌在照片中发现，死者的损伤部位与家属声称的死亡原因存在矛盾，于是做出一个果断的决定，开棺验尸。
2: 在当年那个年代哈，开棺对于做建议的法医来说压力是非常大的。在当时个社会背景下，从民风上来说，当地的风俗来说哈，是很不容易接受的。
1: 然而面对家属的不理解和阻挠，文万斌表现出非常坚决的态度。
2: 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态度也是非常坚决的，如果不开棺，那么就有可能会将这个一个刑事案件漏掉，让这个犯罪嫌疑人逃脱大劫。在时间长一点，过过几年10来年以后，再有人来说这个事情，我们没得办法跟社会或者法律一个客观的一个真实的一个交代。
1: 通过检验，文万斌发现死者的颈部肌肉出血，舌骨骨折，死亡原因为机械性窒息。最终根据文万斌的检验结果，警方调查后确认，该案系被害人的妻子和同村的一名男子所为。
2: 从这个案子来看的话，我对文老师的感觉这个认识就是，他是对自己的法医专利能力是非常幸运的。如果是开棺的结果不是的刑事案件，对自己的一个智力上也会造成一个影响，同时还要面临家属的一个流浪。在这种环境下他能够坚持，那我就觉得他是个非常有担当的人。
1: 2009年12月11日，文万斌同3名同事驾车前往云南永善县马南乡，办理一起拐卖儿童案件的血样采集工作。
3: 这个路不好走，一侧全是悬崖，路面上也有暗冰，而且当时这个路况也不是很好，能见度不是很高，

0: 这边是山，这边就是悬崖，而且这个悬崖一下去的话，就是可能一上百米以上。
1: 然而，就在几人驾车返回永善县城的途中，一场意外突然降临了。

车子冲出去的时候，其实嘛，当时大脑是一片空白的。在翻滚的时候，我心里只想的就是，究竟要翻滚好久，这个车子才能停下，才能到底。

0: 翻滚结束后，我们下去来看半山腰七十度这个斜坡上，然后才发现文达队。当时文达队还跟急救人员说：“哦，我是法医，我是 O 型血。”到了医院过后，先给我开三枪。所谓的开三枪就是胸腔、腹腔、颅腔，哦，我可能有内出血。
1: 我也记不得当时是哪一个给我打电话了，他说只有王文斌受伤了，跟你说两句话，嘎。然后我就听到哎呦哎呦的，他已经说不出了。然后我心头就咯噔了一下。

0: 就觉得为啥子所有的人都站起来了，我就愣了一下。我可能意识到，但是我从我心理上我不愿意相信。
1: 2009年12月11日，文万斌在执行任务的途中因车祸导致脾脏破裂，经抢救无效牺牲，年仅40岁。
0: 他走了以后那一段时间，至少那头半年嘛，对我都是至暗时刻。实际上很多年以后我都还不敢相信妈都走了，就是实际上就说去年子我都还做过梦，说他回来了，说是他去做一个啥子卧底回来了一样的，就是经常都做到这种梦，说他回来了，那不是真的死了。
1: 2011年6月15日，公安部追授四川省宜宾市宜宾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文万斌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称号。文万斌牺牲后，他生前佩戴的警号047820被宜宾县公安局封存。
2: 我是想走进我父亲，从走进这个职业来走进我的父亲，因为这个职业让他奉献了生命。我想晓得为啥子这个职业可以让他付出生命，值得他付出生命，所以我选择了这份职业。我是想更为了解我的父亲。
1: 2022年，文义龙从四川警察学院刑事侦查专业毕业。2023年5月，通过考试，正式成为四川省宜宾市公安局叙州区分局的一名民警。2024年，进入叙州区分局蜀南大道派出所工作。
2: 我认为公安工作的意义，首先是惩恶扬善，惩处违法犯罪，维护社会的秩序稳定。其实呢，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帮助群众。

0: 众，解决群众不能解决的问题，然后深入群众，为群众服好务。我觉得这就是公安工作的意义。
1: 你好，
2: 别人到了退房时间没有退，进去喊不应，人也没反应的，要有整个这种。
3: 我们马上出去。
2: 要的好。
0: 这一头是不是？
4: 当文艺龙和同事到达现场后，120急救人员已经对晕倒的住宿人员展开急救，然而此人已经失去了生命体征。
0: 然后我们本着保护现场的第一原则，对现场进行了保护，通过手机放大看到了身旁有相关类的药物。要得，你的通知发也过来吗？已经确认死亡了。
4: 当技术部门到达现场后，文艺龙才得知带队勘察现场的民警正是父亲当年的同事张明。
0: 进来当时就看到那一个，他就是全裸的一个情况，然后医生到现场先进行了抢救嘛，但是一看就是明显的就已经死亡了。
5: 颈部那些是好的，也没得掐痕，也没勒痕，手那些都是完整的，头部还有背后的肢体看到都没起到伤，都没得的，是吧？现在我们初步可以排除就是他人使用暴力方式导致他的一个死亡。
0: 张老师、张明老师是我父亲以前的同事，然后现在是我的一个同事，在他们的身上，我感受到了公安工作需要大家配合完成，在工作中传授相关的经验，由前辈带领着后辈，所以我觉得这是公安事业的一个传承。
4: 2024年3月，四川省宜宾市公安局叙州区分局决定重启文万斌生前佩戴的警号047820，并于2024年4月3日将警号授予文艺龙，希望他能继承父亲的遗志，成为一名优秀的人民警察。
6: 文艺龙同志，
7: 好，
6: 请出列。047820，
7: 到，
6: 欢迎各队。
7: 是。
8: 警号重启有三重意义：致敬英雄，是组织对牺牲战友的最高认可；托付责任，新民警接过的不是数字，而是群众对警号背后的信任；传承，体现了公安事业薪火相传。警号在，使命就在，续写忠诚，血脉相继。
0: 继承父辈的警号，深刻地感受到身上的责任与担当，我们更应当传承好这份责任，让这个警号重启更有意义。有一件很深的事情，就是我带我去钓鱼，当时反而是我可能有所谓的新手加成，钓了很多鱼起来，我看到我钓了那么多鱼起来，反而老可能有点觉得我运气好。我老汉儿还从我的箱子头拿了两三条鱼，然后老说你不要乱说，这是我钓的。当时后头就约定，就是下一次换一个地方继续比钓鱼。
4: 凌晨时分，噩耗接连传到投资者家中，暴富美梦一夜之间竟悉数化为泡影。红线之下，究竟是谁在承担投资风险？黑幕重重，警方能否揭开骗

0: 局的真相。财富诱饵，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多吃点，
2: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3: 哎，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L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2: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3: 现在开始，
2: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4: 法不能向不法上诉，
5: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1: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0: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6: 阿姨你好。
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2: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快速，
1: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0: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羡慕妈妈，都不用做人质，可以天天来家里玩。
1: 五年前我是总监，税后20000，现在我就是在干月嫂，这就是我的工作。
2: 大研究生一月能开多少钱呢？
3: 我跟你说，这个时代唯一不变的就是变。
4: 是我开除了你们，我不干了，明白吗？
5: 人倒下，90%是因为心理。
6: 你别离开我，我想你了。
7: 你不遇到大事，你不会知道钱有多重要。
8: 万事开头难，别丧气，日子总能过下去。
9: 路还长着呢，朝前看吧。
10: 日子还得往前过。

0: 着过着过着就过明白。
1: 只要我们踏踏实实的，我觉得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2: 我说你帅。
1: 我也觉得帅爆。
3: 看剧懂心，剧懂人心。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剧懂人心。今天呢，邀请两位好朋友继续陪大家追剧《凡人歌》。
4: 大家好，我是落叶。
5: 大家好，我是桂芳芳律师，一起来追剧。
6: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懂心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剧懂人心》。
2: 让你们做的员工手册和企业文化手册都做了吗？今天必须交给我。咱们公司不养闲人。
7: 眼前这个面色凝峻的女人名叫沈林，曾经她是月薪20000元的人力资源总监，却因怀孕选择回归家庭，成为全职妈妈。如今丈夫的事业出现状况，顶着家庭的压力，她不得不重返职场。
0: 胡总监，来跟我来吧。
5: 哎，好，
0: 我跟你大概介绍一下。
5: 嗯，
0: 这是那天咱们见面的地方，也是大办公室。
5: 副总监室。
0: 哎，开会基本上都是在这儿。
5: 嗯，
0: 然后这边是茶水间。你休息的时候喝茶和咖啡，这里面都有。那边是行政部的办公室，然后这边就是大的办公区，对，综合办公区。
5: 啊，
0: 来，你坐。
5: 嗯，大家好。
0: 这儿是咱们的办公室。
5: 哦，
0: 对，我给你介绍一下。
5: 哎，
0: 小北是咱们部门的实习生，沈林你就叫林姐
5: 啊。林姐好。小北你好，以后多多关照啊。
0: 也就是咱们的新同事了。
5: 嗯，
0: 然后这就是你的工位了，姐。
5: 哦，好，
0: 坐吧，我给你介绍一下。
5: 好。
8: 感觉这个贾总一来空气都不一样了。
2: 小丽，您部门招新人了？
0: 这个是咱们行政部的贾总，然后这个是沈林，我们部门新来的员工。
5: 哦，贾总您好。
2: 长得挺好看的，就是不年轻了啊。那你们部门招新人怎么不跟我打声招呼呢？
0: 我跟老板说过了，他已经同意了。
2: 老板同意了，你也得跟我说一声。
9: 沈林内心说：“你算老几呀？”
8: 嗯，
9: 老板都同意了，
2: 挺客气的啊。
0: 啊，
7: 刚刚这位肆意挑刺的贾总。原来是公司老板的小舅子，这让沈林隐隐担忧未来在公司的日子怕是并不好过。好在前下属胡海丽对沈林颇为照顾，在他的帮助下，沈林业务能力迅速得到认可，不仅工作配合愈发默契，两人还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友。
9: 他俩以前就是同事哈。
8: 嗯，只是上下级。
10: 我早走一会儿啊。
5: 哦，
0: 我去相个亲。
10: 好，一会儿他们要问起来，你就说我去见供应商了。
5: 好的，没问题。
0: 谢谢。
2: 海丽，
8: 好巧不巧，
2: 这又要出去啊？什么事儿啊？
10: 公事儿。
2: 这点卡的也太好了，这一出去肯定就不回来了呗。海丽啊，你也是部门领导啊，你也得注意。
10: 领导，门关好。
2: 什么门啊？新来的，
8: 新来的，
9: 那特别不尊重人啊！
8: 是，
2: 让你们做的员工手册和企业文化手册都做了吗？
5: 这个我还不太清楚。
2: 你不太清楚，你
8: 刁难他了。
9: 嗯。
11: 那个贾总监，林姐她刚来，还不知道有这个东西呢。再说这东西不是下个月才交吗？
2: 谁说下个月才交啊？今天就交，现在就要。胡海丽走了，你来做。今天必须交给我。
8: 迁怒于他。
11: 那个我和他一起做吧，贾总监，刚好我这儿也弄完了。
2: 你很闲是吗？就让他自己做，咱们公司不养闲人，不养闲人。
8: 太过分了。
5: 嗯，
9: 哎，其实这是属于职场霸凌。
8: 绝对
9: 是吧？
8: 是啊，绝对是。
2: 赶上年轻人的脑子，你就得加倍努力，明白吗？你现在还在试用期呢啊。
5: 好的，贾总监，我会加倍努力的。
8: 留下一个眼神，你自己体会。
2: 你干好你的工作好吗？
5: 嗯。
9: 内心想骂他。
8: 嗯，

0: 林姐，你千万别在意，他就那样的人。我们一起干，没问题的。
1: 谢谢你，小北。
0: 没事没事。姐，你看看是不是这个？
2: 不，就还好，他们的自我支持系统还可以。不然这工作是
3: 干不下去。
4: 自己可以的。
2: 又来了，
5: 小北，下班也不走啊？你要愿意加班，以后你天天加班。
3: 就是你说这个人得有多欠啊，对吧？
2: 对。
3: 人家怎么着你了？
6: 面对贾总的故意刁难，沈凌虽有万般委屈，但为了保住这来之不易的工作，此刻也只能咬牙坚持。
2: 这个太过分了。
6: 只是前路漫漫，刁难是否会就此打住？
3: 有句话说，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我认为有，
2: 就是他就是
3: 看他第一眼就不顺眼，人家什么都没干，人家站往那一站就是个错。
2: 是，
3: 刚才桂律讲到一个问题，我觉得特别特别好，就是说得亏他们内部的支撑还比较稳固。你看，无论是他跟这个小北，还是说他现在的领导
2: 就是
3: 海丽，他们相处的都是挺好的，而且是真友情，
2: 是
3: 你能感受到彼此的那种相互的帮扶和支持。没有这一点，这工作是一天干不了。
2: 对，他们其实就是患难姐妹。
3: 其实分析一下这个贾总为什么这么对他，因为他觉得呢，哎，我收拾不了胡海丽，你我还收拾不了
2: 吗？
3: 对吧？你一个新来的，你懂什么呀？你还跟胡海丽抱成团，对吧？
2: 太经典了，就是其实很典型的职场霸凌，他就会去挑一些他觉得你可能怕我，性格看上去会比较软一些，或者是他可能也打听过，觉得他重返职场找到这一份工作不容易，我就猜你会忍，所以我就盯着你霸凌。
7: 中年人你随便骂是吧？哎呀，
2: 太过分了，真的是。
3: 你们过程当中，就是比如说在求职啊，这个工作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7: 我之前其实家里有一个表妹，她就跟我说过这个事儿。她刚开始工作的前几个月，天天找我哭，为什么呢？他们小团队也不大，三五个人，但是那个团队的负责人的那个比她长几岁的那个姐姐呢，就经常第一吃饭喊大家一起吃，我就不带你。然后第二，交代工作的时候呢，我有意交代不全，然后你交上来的工作肯定不好，批评的时候当面批评，使劲批评，有事要表扬的时候揽自己身上，所以他觉得非常非常的不适应，这就是职场霸凌。
2: 哎，桂律，像这种职场霸凌导致的离职，是可以走法律去拿赔偿的吗？
7: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首先我想说的是，用人单位是不能随便辞退人的，当然我们劳动合同法赋予了这个劳动者你有一定程度上的辞职的一个权利，那么你也是得有理由的。就比如说霸凌的是贾总吧，他不是公司吧，那么你一定程度上来讲你能不能取证？
3: 有些领导就是故意不给你安排工作，就像刚才您说的，有功是我的，有过都是你的，
7: 对，
3: 你怎么取证？
7: 有的时候霸凌它是非常隐蔽的，它并没有发生在公开的场合。
2: 如果我们真的遇到这种工作环境特别恶劣的情况，那这个时候可能就只能选择远离了。
7: 但像沈凌他断了好几年，他在找到这份工作已经不容易了，
3: 他很珍惜。
7: 是的，他很珍惜，所以这一定程度上也是像贾总这样的人，
3: 因为助长了他的气焰，
7: 对，珍惜这个工作，你不会走，
3: 你一定会忍。有时候我们说呢，忍一时风平浪静，但真的不会是这样的。来，我们接着往下看。
8: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聚董人心》。
9: 姐，你还真在，咱不干了，下班。
10: 没弄完呢，
9: 这本来就不该你干。小北都跟我说了，这个老东西给你乱派活是吧？那凭什么呀？这本来就是他们行政部门的活，上次我就拒绝过一次了，他摆明了就在欺负你呢。
10: 你忘了我跟你说的了，不要舍身炸粪坑。
3: 不要舍身炸粪坑。
9: 其实他都是因为我故意给你发的邪乎。
6: 就在几小时前，行政部门贾总趁胡海丽外出，故意刁难下属沈凌。他之所以敢如此肆意妄为，不仅仗着他是公司老总小舅子的关系，这背后其实还隐藏着他对胡海丽觊觎许久，多次表白被

0: 我们人事呢，在干着你们行政部门的活儿，这饭碗你已经给我喂饱了。
1: 别这么说，什么你们我们，咱俩分那么清楚干嘛呀？你看，还有这个肢体上的，嗯，交流感情，你别跟我就鸡翅白脸的好不好？我跟你说
0: 无数遍了，我再告诉你最后一遍，我对你没兴趣，请你不要再打扰我了，行吗？
1: 兴趣是慢慢培养的。
0: 哎呦，你干嘛呀？
1: 海丽呀，你可长点心吧。
2: 你都什么岁数了，还跟小辣椒似的？
3: 这办公室里又不是说只有你俩的。
0: 是，那让我吓跑了，您在这干嘛呢？怎么着了？
1: 你别在这大呼小叫的，你怎么知道我不是男人呢？要不你试一下呗。
0: 干嘛呀？
2: 是，哎，
3: 这个巴掌打得好。嗯，
2: 你来真的是吧？
0: 不是，
2: 你给我过来！
0: 不是，
2: 你给我过来！
0: 你
2: 给我过来！
0: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2: 你闪开！
4: 呀啊！哎，你进来，姐，靠受伤换一下和平。沈林万万没想到自己重返职场第一步，就经历了同事遭遇职场性骚扰。他挺身而出，想要阻止职场失控的局面，却被狠狠推倒受伤。接下来，他要如何在这困境中自救？又能否为同事和自己讨回公道？
0: 这真的是。
1: 色胆包天的哈！是，目中无人，目无法纪。没事，没事，怎么说话呢？没事，海丽，你出去待会儿，我跟翟总监单独聊两句。你听话。<笑>他心里想：姐，你胆儿真大，你还能跟他单独聊会儿？
0: 谢谢。
5: 我可事先声明啊。
0: 当时是你自己冲上来的，我是下意识的动作，你可别想讹我。翟总，你想多了，我是想给您道个歉。你看啊，今天这个事儿，哎呀，这闹得实在是有点不愉快。再你说咱们同事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有点摩擦，这也正常。海丽呢，冲动了，我看见了，所以。
6: 还得委曲求全，嗯，给您道个歉，您就别怪他。
0: 为什么呀？但对小人哈，这一套是最不管用的。
6: 对呀，
0: 啊，
1: 我给我姐夫告状，你丢工作吧。
0: 我最主要的吧，就是怕这个事儿闹大了，他不好看。你说这要是闹大了，我跟海丽之间，我们俩还能互相做个证？你说您一个人，你也说不清楚。 现在这个社会舆论，对职场霸凌啊、职场性骚扰啊，这个给他上点警钟了。
1: 对，
0: 闹大了，闹到您姐夫那儿，我们的老板那儿，你说他怎么处理呢？怎么处理他都
6: 是你的工作，跑不住。
0: 是，
6: 我估计得给您惹大麻烦，
0: 还是得有点社会阅历，嗯，才有这个胆量。
1: 对，
0: 不敢不敢不敢，贾总监，我哪里敢威胁领导啊？我一个小职员。 我年纪大，我脑子没有年轻人活，但是我眼力劲儿是有的，什么人该惹，什么人不该惹，我心里有数。反正这事儿吧，可大可小，就看当事人怎么处理，对吧？
1: 他觉得说的有道理。
0: 但是，从您的角度出发呢，我是比较建议，
6: 就觉得这柿子好像不是那么好捏的。
0: 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一页就翻篇了。
7: 他得给他上课了，而且我相信您以后应该也不会再让这种误会发生了吧？你说的有道理啊，冤家宜解不宜结，看在你的面子上，今儿这事儿过去了。
0: 谢谢贾总监，我替海丽也谢谢你，谢谢您，谢谢你，大人有大量。
7: 你别动啊，你再伤着我可不负责任。
8: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9: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0: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8: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1: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8: 血。

0: 糖高不能拖，看看一糖控糖的小妙方。
1: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2: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5: 血糖高吗？
6: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1: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5: 小妙方？
1: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2: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1: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6: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2: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茯苓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
8: 格力全能王冷凝剂，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9: 格力真好。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你看这场闹剧呢，是最后伤着腰了，
13: 对，
12: 就是这样结束了。但其实，我觉得首先特别佩服沈凌的这种智慧，但是你就话说回来，面对这种事儿，有多少人会选择隐忍，有多少人会勇敢说不？我觉得这个的不仅仅是关乎胆量的问题。
13: 是的，贾总的行为就是非常典型的职场性骚扰了。
14: 你别在这大呼小叫，你怎么知道我不是男人呢？要不你试一下呗。
15: 干嘛呀？
14: 是，
13: 哎，你在实践当中，他可能会以很多种方式，比如说文字的，语言的，
12: 肢体的
13: 啊，肢体的，就像刚才我们可以看到啊，
12: 先出手，
13: 就是其实不管什么形式啊，我们去识别它，本质也就是两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性交换为条件；第二个一定是让对方他不舒服，就违背了对方的意愿。所以说不管他包裹在什么样的一个形式之下，只要他满足这两个条件，那我们要知道了，好，这是职场性骚扰了。
12: 我说到这儿，我特别想说，就是当时他在骚扰这个海丽的时候，
13: 对，
12: 海丽是出于本能的反应，下意识的给了他一个耳光，
13: 是，
12: 打得他自己有点愣住了。
13: 对，
15: 干嘛呀？
14: 是，
13: 哎，
14: 你来真的是吧？
12: 换作是落雁，你也会出手打他了？
16: 我看上去软柿子吗？
12: 落雁是一个，因为我比较了解，她是一个，很有原则底线，内心很刚的一个女孩。
16: 对，
12: 就你面对这种行为，你是不是也会给她一把？
16: 我不会，我会先让她放松警惕，然后开始一直收集证据，我让她身败名裂。
13: 这个提到一个关键叫搜集证据。我们作为诉讼律师，我们经常说的一点就叫打官司就是打证据，两个概念啊，一个叫客观事实，一个叫法律事实。有证据证明的客观事实才是法院能认可的法律事实。比如说我们剧里面的这个老贾呢，他就是职场性骚扰的这个海丽，我们这么多双眼睛都看见了，它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是在法院当中，如果你没有证据的话，它就不成为一个法律事实。
16: 得录下来是吧？
13: 对，
12: 是的，
13: 是的。所以我这边特别想借这个机会跟大家讲，作为一个普通职场人，首先得要有一个